0: 杜鑫可以再要一个孩子。
1: 大夫说子弹击中了要害，杜鑫再也……

局座怎么说？局座不同意陆山案和毛家岭案并案侦查。他认为毛家岭案已经定性了，今天下午就开新闻发布会。

0: 爹娘，托你们的福，于杰这次又大难不死，逢凶化吉，你们在天之灵一定要继续保佑我，保佑我顺风顺水，早日完成梦想。
1: 你的伤好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你啊。
0: 看我干什么呀？我注定就是没人管没人要的扔货，烂命一条，我认。
1: 好了，我知道你不高兴，但是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真的是顾不上你。你呢也别在街上瞎混了，用这些钱做个正经生意，过安稳日子吧。我走了。这哪来的？
0: 这是你给七姐的，我们都不要你的钱。
1: 七女？
0: 那天晚上你喝多给她的。
1: 听着，你要是还把我当师傅的话，就把这些钱留下，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的话把他们扔到外面去。
0: 师傅，
1: 赶紧起来。
2: 起来，
1: 我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顾不上你。
0: 师傅，我不会妨碍你的，你就带着我呗。
1: 真的是不行，你跟我不一样，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好吗？
0: 师傅，你真的说走就走啊？
1: 去，把我留在这儿包袱拿来。
0: 师傅，这里面的钱我一部分拿去还赌债了，不过大部分都是给难民区的难民治病跟吃饭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开销，这还有两根金条都还给你。

0: 师傅，你烧的这个人，我也替你放了一把火。灵坛里的那把火，我放的好吧？
1: 是你干的。
0: 是啊。
1: 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0: 师傅，我花了你那么多钱，总得替你干点事儿吧？
1: 以后不许回来。
0: 师傅，这些人都还活着吗？
1: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也绝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0: 没说没说，谁都没说，连七姐都没说。
1: 行了，我还有别的事要办，把这都收起来。
0: 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带我去吧，我还能帮你跑个腿什么的。
1: 真的不行。我有我的路要走了，自己好好待着。

0: 师傅，师傅，师傅，那总得吃顿三碗饭再走吧。
1: 师爷，老大，
0: 徐麻子，看望你师爷，我去买酒菜。
1: 师爷。

0: 站住啊！
1: 日子过得不错嘛，一大早就买酒喝。
2: 这酒是给我师傅买的。
3: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只要两折，真的只要两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药食同源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食名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量食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量食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1样补5样，才2.9元，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7: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0: 说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是明，眼活素，
2: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2: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认准小金瓶，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护眼双绝，第一绝专利菌株优化解离，亮时明眼活素专利菌株专门优化肠道吸收环境，降解脂溶性叶黄素大分子，转化解离为小分子，大幅提升叶黄素吸收率30%以上。第二绝增效叶黄素靶向活眼，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时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时明。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腹黑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一样那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9元订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4组，能省好几千块的。
6: 人老啊眼先花，这眼睛可得好好的保养保养啊，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亮时明眼活素啊，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就订了7瓶，还额外加送我3瓶，又送我一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都不用戴老花镜，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可清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

0: 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梁思明演国术，我这么一想啊，那就试试呗。我打电话订了7瓶，工作人员说我就是那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仅加送我3瓶，还免费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让我双重护眼。我当时啊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啊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儿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5: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1: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

0: 加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呢，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呢，都比这个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就要2.9元，太值了。
2: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再送防蓝光眼镜一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今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只要2.9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5: 原来200多块钱一瓶，10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儿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才2.9元，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

0: 送您一瓶，订五瓶加送两瓶，一次订七瓶可足足再加送三大瓶，同时在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耀时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直在工作，也没有任何职位的希望。七七呢？你别急，只要我们一直蹲着，他们迟早露出马脚。
1: 住手！
2: 怎么了？
0: 原来你在帮忙上药，我还以为……哦，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了，药已经上好了。我回冲水宫吧。
3: 我喜欢你，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吗？
2: 当然可以。

0: 等等，他能听懂猫说话？
1: 呀，龙了，呀龙了，我发现了，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找你。
0: 还转，六。还跟呢，要不我再带你溜两圈。
2: 你果然在溜我，上次的时候我还没跟你算呢。
0: 你身上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呢，好女不跟男斗，咱俩扯平了。
2: 什么扯平了？我上次施法让公公停电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呢，然后你又急射砸我徒弟，然后还……哎，你别走。
3: 小娃娃，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嚣张。你妈没叫你好好说话呀？
2: 黑衣人肯定是你。
0: 怎么了？
2: 黑衣人肯定是琪琪，肯定是他。
0: 他做什么了？
2: 他实习生，他会法术。
0: 可是我觉得张浩然也有问题，他能跟猫说话。要不然我们去问问稳兽吧。
2: 听听稳兽稳兽的，我说之前有人跟踪你不信。我说之前有人溜进秘密基地偷东西，你还是不信。我说这样，七七肯定是黑衣人，你还是不信。

我有妈妈。妈妈还活着，我会找到她的。

0: 小乐马上就3岁了，是个大孩子了。等过完生日，妈妈带你去天一城，好不好？天一城可好玩了，有会飞的灯笼，会撒娇的小精灵，还有非常好吃的炸秋树花。嗯，啊，在宝象花街有许多好玩的玩具，小乐可以和好多小怪兽们一起玩游戏。还有航石，他可喜欢看动画片了。
1: 凤凰也最喜欢小朋友了，我们先去找他，好不好呀？

0: 随便抹的嘛，就没几根毛，还不让人碰？就
1: 是没毛才要真信。咱俩，你看见年轻帅气的大哥，就各种往外拐。
2: 你好意思？之前那姐姐拄这儿的时候，一身上午天天拉着人家裱花裙子。
3: 什么时候？
4: 我给你买吧。
2: 我看姐姐穿的挺好看的，想买回去试试。
4: 你们究竟是谁？
0: 我们是教徒，
2: 无功里的门店都是我们吹的。
4: 那这把钥匙你们知道吗？
0: 钥匙当然是盖锁的啦。
4: 锁当然装在盒子上啦。
0: 那盒子它藏我们的人。
2: 说漏嘴了。
4: 盒子什么盒子？
0: 姐姐说了，你得现小会白戏法术的奥义。
4: 白戏法术？这上哪儿学？
0: 当然是天地传吧。

0: 孙尼是巡游四方的大魔术师孙尼吗？
1: 那黑头是谁啊？孙尼，孙尼！
2: 吃虎已经到怪兽食堂，你还有多久？
0: 吃虎在怪兽食堂。
3: 多谢。
0: 我上车了。
2: 我菊花仙子为你调了菊花酿，润气活血，对你的伤势有好处。
3: 想让我找他呀？
2: 不是，你只要把孙尼约来就行。
4: 对不起，我来晚了。
3: 这般懈怠，你何时才能领悟思想？
2: 没事没事，小雨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4: 确实是有件事儿。
2: 怎么了？
4: 故宫里好像有小偷，也没偷什么东西，但我想帮忙抓住他。
2: 抓小偷？我这儿有个好宝贝，这印记笔。
3: 不行，你需要先跟吃虎完成白系法术的功课。
2: 哎，对对对。就当是奖励了，像小雨这么聪明，一定很快就能学会，对吧，小雨？
5: 大新闻！大魔术师孙尼刚回天一城就消失不见了。
6: 孙尼消失，是否和你有关？
2: 不是，他怎么消失了？
6: 看来吃虎大人很关心孙尼呀。
2: 哪儿的事？
6: 是还没放下之前的事儿。你和孙尼的组合为什么解散？解散之后，你又为什么就此告别舞台？
0: 师傅，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到哪儿您都能遇见我。我叫杨永乐，一直以来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您可一定要收我为徒啊！又和我住在一起。
6: 传闻说是您的保守限制了孙尼的进步。
2: 不是我怎么保守了？
6: 孙尼离开您后就成为了最著名的魔术师，您是否也觉得他现在的烟习绝世无双？
2: 我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
3: 我的烟戏在你眼中真的不值一提。
2: 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3: 那不如夏元杰比试一番，自见分晓。
2: 你回来就是跟我比的吗？
5: 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
3: 既然二位起了比拼之心，而你们又太过熟悉，不如各自训练李小雨和杨永乐，让他们二人一决胜负，如何？
7: 李小雨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杨永乐怎么都是输不。
0: 李小雨。

0: 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1: 杨勇呢？
0: 你什么你？我告诉你们，孙尼是我师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我一定帮我师父赢过赤虎和李小雨。
1: 比就比，谁怕谁？
2: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老师主人积极迎战。
3: 你们意下如何？
4: 可以。
3: 好，那就约定下元节在轩玉湖比拼。
0: 我们就在这儿练吗？

0: 这是哦，那个厉害，哇，这样也行。哇，师傅，这么玄幻的。哼，
1: 他们人呢？
2: 怕谁偷看？小小障眼法，谁不会呀、啊？
3: 包场费一共是，人呢？
4: 我们开始吧，但不要叫我师父。
0: 施舍，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您叫我本师，当然是我师父了。师父，这些宝贝都是您的吗？
4: 青珠白玄四项法术，其中奥义各有不同。
0: 那个，
4: 你是朱系天资，贸然学习白系，只会适得其反。
0: 我一定要学会白系法术。
4: 我去给你找一柄钓竿，暂且能让你释放烟雾。哎，
0: 这是赤火。
2: 啊，这就是墨印。
5: 墨印虽无生命，却有灵性，尝试配合它，
2: 集中精神。你需要信任他，就像信任你最好的朋友。
0: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0: 我没事，小红。我一定会想办法给您修好。白戏并不适合你，我会继续教你使用钓竿，能发挥多少，还要看你的努力。就算我不适合白戏，也会帮您完成这场比赛。
1: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0: 说。
1: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就问我，狮虎在哪儿？您回来就是想找他的吗？

0: 你其实已经掌握了方法，只是心里找不到信任的感觉。啊，您怎么知道？因为我和你一样。
1: 您是因为酸泥？
0: 他离开后，我便没有使用过墨印。小雨，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 想教给你的东西，自己却做不到。
1: 您和酸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觉得只要是误会就可以解决。
0: 他擅长舞剑，我喜好弄墨，没想到洗脑剑竟意外让烟墨相融。我们开始一起表演，他是我的搭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对我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那后来呢？酸泥怎么样了？
2: 他呀，不够，熊烟，不够，还是不够。
0: 对，狂来的云雾，有这个也许可以。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一个人待着，也永远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完美。
2: 谢谢。好，好，好，忙在哪里？这么严肃干嘛呀？
0: 你出汗不够。可能我们从一开始追求的就不一样了，但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直到那年下元节。
2: 今年来看演出的观众，挤满了听一场，什么昆仑、蓬莱的，甚至是希腊的那个什么什么斯。我准备拓宽舞台，你说多大呢？10丈？100丈？
3: 有野心，那就1000丈。
2: 我要走了，我已经决定了，这次演出后我就会离开天一城。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之前和你说过的，古籍里记录了很多珍稀的云雾，我想去看看。
0: 就想走了，我会尽快回来。
2: 停停，你不会以为我要挽留你吧？别自恋，没了你，我照样能行。
0: 本想帮他实现图纸上的内容，但那场演出我们都有些失控。这次他回来，我本来很开心，想着难道终于有机会和解了。但
1: 那图纸能给我看看吗？

0: 哎，他是因为吃虎才回来的，小爷我得出手帮一下呀。嗯，什么人？小小毛贼，让你知道知道小爷的厉害。看来是练太久了，赶紧休息一下。
1: 你居然真的想对我动手！到底是谁对谁动手啊？
0: 但是出于大局考虑，我决定暂时和你达成免战协议。如果你有意见，现在说出来。
2: 我才不同意！
0: 啊，你同意了？啊，我们谈一谈正事儿。
1: 蜘蛛，
0: 哎，嘿嘿嘿嘿，
1: 看来你很开心。
0: 你知道吗？吃虎和酸泥原来是很好的朋友。 小爷，我早就知道了，难不成你能帮他们和好？但是因为很复杂的原因，他们有了误会，我想帮帮他们。
1: 快别说了，救我！
0: 求！
1: 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0: 这个不好交吧？
1: 杨永乐还行，那你那边？李小雨进展很快，你可别输了。
0: 不劳您费心。
2: 不是，什么态度？

0: 伟少，杨老师怎么样了？你们一样差。哎，我有了个计划。
1: 今日是夏元节，每年我们都会用一场演出来祈福世间风调雨顺。而今年，将由李小雨和杨永乐联手完成。
2: 演出？不是说好的比赛吗？
3: 对啊，
1: 既是演出，也是比赛。哦，开始吧。

这是什么？

0: 既然比赛以这种方式呈现，那胜负该如何裁定呢？要不是杨永乐，我就被吹飞了，所以应该是杨永乐赢。
1: 快，你这就过分了啊！小叶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赢，再说了，这个计划是你想不出来的。
0: 我输了，我输了，
2: 我输了，
0: 我输了。
2: 哎，那个都输了，行不行？
0: 行，冒险的事以后尽量避免。
3: 好的，好久没看到你笑了。白皙法术的真谛就是包容、合作、信任。希望你们二人能够记住。小雨，好样的。
2: 那你们二位呢？

慢点喝，我没扔几瓶菊花酿了。送你个东西。离开天一城后，我一直在寻找最完美的演出，但现在我才知道。

0: 和你一起的谣言，不就是？
1: 我们只是缺少一个。

0: 我跟赤虎借了印记笔，我们可以用这个抓黑衣人。
1: 对不起，我今天不该凶你了。道过歉了，我们还是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这对夫妇把我送到天一城来。
2: 你谁呀？嚯，这小姐姐长得挺俊呐。
3: 你是洞光宝石的主人吧？
2: 姓丫头也是洞光宝石的主人。
1: 你认识我妈妈？
3: 认识。
2: 竟常见。
0: 难道这屋子以前是你妈妈的？
3: 现在你们明白白戏法术的奥义了吗？
1: 白戏法术的奥义就是合作。
3: 不错，不错。

0: 东西已经不在那儿了。
1: 你失败了，
0: 只是加了点难度，不算失败。
1: 你本有机会替代他的，可你心软了。
0: 他不值一提，
1: 可只要他还在，你就拿不到断光宝石。
0: 我有更周全的方法。
1: 是吗？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三番两次让我差点被发现。你希望他们怀疑我，逼迫我动手。别妄想让我成为你的提线木偶，记住了。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谁会瞎了眼看上你？我师父是贺涛，抱上大腿了，也不瞧瞧你那熊样。三爷，我师父贺涛跟你们郎老大现在可是兄弟相称，今天我尊称您一声三爷，希望您也口下留德。
1: 咱可别伤了何家！
2: 你在骂个谁？你什么？
3: 小子，你找了个好师傅。国威俱乐部的事儿我听说了，你小子还算是个爷们。
1: 这样吧，你转告他，没事儿到我这儿来喝茶。至于你呢，以后地面上要是有事儿，就报我黄鳝的名号。
0: 三爷，真的好，算我请你师傅了。这么不要钱啊？
4: 真不要钱，真不要钱。

0: 我不是您儿子，人家姓贺。哎呀，姓什么不重要，将来入赘到咱们家，那还不是我半拉儿子？您又在胡说了。您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我哥。好了，我去报社了啊。你不要，我要半拉儿子也要。
1: 师傅，我回来了。
2: 老大，你回来了。
0: 你师爷呢？
2: 我师爷走了，他让我看着这根金条，就一根吗？嗯，还有一根。嗯，还是让他给跑了。老大，那这两根金条。
0: 咱们怎么耍呀？这金条不能耍在我们身上，
2: 你都不知道。现在有了师傅这个靠山，买肉都不用花钱，白送的。哦，金条还是留给七姐，让她去给人治病吧。哦，嗯，师傅，那这酒跟肉能耍吗？咱们也好久没有吃过肉了吧？对呀。
0: 剁肉，啊！不告而别，骗子！你说要跟我吃散伙饭，
2: 不吃饭就不用散伙了啊？那你还是我师傅。
3: 你回来的正好啊，这个你的钱我已经给你结过了，啊，刨去住宿费、租车费，这个呢是剩下的，你拿好吧。
4: 我的那些东西都还在吧？啊，在的，哎，一个不少。
5: 我一会儿叫人给你送出去啊！工作，工作。您好。
6: 号外号外，重大新闻：毛家里发人冤狱未果，当场击毙十人。
7: 号外号外，重大新闻。

0: 为了不连累庄家母女，贺涛打算放弃报仇离开重庆。然而，毛家岭事件突发，十个年轻人成了他的替罪羔羊。贺涛悲愤交加，决定留下，弄清楚这背后隐藏的真相。
1: 杜爷，既然于杰是贺涛的徒弟，我们干脆把他收了吧。
2: 贺涛现在在哪儿？于杰说是出来给师傅买酒，估计还在义庄。
1: 杜爷，他不是答应您保护庄小姐吗？人怎么溜了？
0: 马上把他给我找来。
1: 哎，等等，先去庄家看看。
0: 好，我去备车。

0: 我告诉你啊，我妹夫出事儿了，出
1: 啥事儿了？他跟妹夫去看戏遇刺了，不行还替他挡了一枪，现在人都快不行了。
0: 救回来没有？
1: 人是救回来了，可孩子没了。
0: 谁干的？
1: 谁知道呢？哎，你不是查案的吗？你去查，哎，你现在就帮他们查去啊。
0: 不行，这得让妹夫这个神探自己查。
1: 那你待会儿陪我去医院一趟。
0: 行，我洗个澡，冲冲心情。哎，
1: 待会儿我带几根金条去啊。你傻呀？送金条？送金条怎么了？我告诉你，刘博啊，我跟我妹关系特别好，人家现在出这么大事，我送根金条怎么了？家里又不是没有。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一个小小的处长，出手就是金条，这不找茬吗？
1: 送点布匹，你家里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的不多了去了吗？
2: 少
0: 送点啊！
1: 小子，
2: 木头，我要去毛家里。怎么，连礼貌都不讲了？
1: 进来。主编，我要去毛家岭采访。啊，你妈身体怎么样？您别说这些没有用的，您说您答不答应吧？
2: 哎呀，下午军方有个新闻发布会。
1: 我不想再听那撂秃子说那老三样了，我要去毛家岭，到了那儿就有最真实的报道。
2: 不行，太危险，你忘了陆山的教训吗？
1: 主编，我就是搞不明白，那国民党跟共产党有什么仇啊？啊，他们有那个精力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2: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媒体越要平息事态，绝不能推波助澜啊！
1: 那下午的新闻发布会我要去，
2: 我和你一起去，你一个人去呀，我不放心。
1: 不用。
3: 这么大一个重庆，没什么危险的。我是怕你给我惹事儿。我是惹事儿的人吗？
4: 干娘，我贺兄弟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3: 走了，他跟慧儿好上了，应该是回老家报喜信去了。
4: 他俩是什么好上了？
1: 傻孩子。

0: 行河那小子就是先前眼开的胆小鬼，拿着咱三根大黄开溜了，出去。
1: 王爷，我刚到，你就赶我走啊？
2: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啊。

0: 男人都觉得自己很深邃，其实那点事儿就写在脸上。为了一个情字，多少英雄丢了性命。看样子，狼爷也过不去了吧？估计是哪个不开眼的小子动了你的女人吧。
1: 女人太聪明了，有时候可不是什么好事。
0: 我聪明吗？是看到你心里去了吧。你喜欢庄慧，天下皆知，可是谁知道我？

0: 你说你当时跑上去干什么呀？这，
1: 我是你老婆，我得保护你。
0: 我真的好后悔，我就不应该带你去看什么戏，真是委屈你了，委屈了我的孩子了。
1: 怎么样了？现在，怎么伤成这样啊？那你姐夫给你带点补品，这次好好补补，知道吗？谢谢姐夫。妹夫，这次一定得好好查查，谁胆子这么大了？这次好好补补，知道吗？
2: 妹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上手要的是我，让孩子跟杜鑫遭罪了，这会不会是个意外？
1: 那杀手又先做了吗？不管他是谁，我一定要让他偿命。就是可怜了我的孩子。没事的，咱们还年轻，养好了身体，孩子很快会有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别落下什么病根子，知道吗？知道。
3: 你要想吃什么，跟姐说，姐派人给你做啊。赵薇啊，这个毛家丽啊，你就不要去了，咱再随便弄点什么新闻，回去发发就行了。
4: 看情况吧，那要看他们的长官怎么说了。

0: 你走，人不留天了，走不成了。你就是个骗子王八蛋，学会骂人了是吗？跟你学的。你是国民党军官，你跟我哥不是一伙的。
1: 早知道，我抽死你算了。看来你的智商真的是有问题，得治啊。行了，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情不用跟你解释。
2: 你也别再纠缠我了。杀吧，你去杀吧。你杀一个人，人家还你十个。你现在不是在报仇，你是在害人，你知道吗？回来！
3: 哎，都回！你往哪儿跑啊？
4: 我跑什么了？
3: 哎呦，呀！一不小心啊，你就溜走了。我还以为啊，你又自作主张去了毛家岭呢。你这么关心我，就因为我哥是个大英雄？不可否认，有这个因素。
5: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6: 这几个地方是下次轰炸的目标，记住了，尽快赶紧把他们发出去。那个刘伯现在胃口越来越大，胆子却越来越小，你得留意他。这个你放心，我已经留了后手。他们所谓几兄弟，其实是个个心怀鬼胎，互相猜疑。 我已经在他们身边安插了内线，如果失控或者影响到帝国大业，我一定让他们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会是谁？
3: 你先躲一下。
5: 好。
3: 青云，青云。

0: 小杰，大哥，这是怎么了？
1: 我一进家门，他就晕倒在地上。
0: 那快进去说吧。

0: 醒了，
1: 七姐，哎，
0: 太好了，
2: 你在这儿。哎，师傅，
3: 他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大事儿，是旧伤复发，我刚才已经给他针灸疏通了一下经络，到时候我给他配两副药，回家按时喝就没事了。
4: 没事，七姐，我皮糙肉厚的，没事儿。师傅，你也挺关心我的吧？大老远把我背到这儿，谢谢。
3: 没事就好，配药吧。
0: 哦，

0: 奇怪了，这屋子里也没别人，怎么刚才敲了半天门才开呢？嗯，可
1: 能是七姐在配药太投入了吧，没听到。有可能。啊，
0: 小七，自己一个人能回去吗？
1: 能啊。
0: 行，那你赶紧回去吧。嗯，
1: 你去哪儿？
0: 别问那么多了，我有事儿啊。
1: 那你小心点，师傅，我走了。

0: 你说这毛家岭事件是不是二处对李伟的死进行的报复行为？
1: 你说的没错，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刘伯的这招够狠的呀。
2: 可是有一点我不能确定啊，二处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警告这个杀手让他不要再犯，还是说他要逼这个杀手进行报复？
1: 马踏双车。哎呀，这个刘伯呢，这次帮我们走了一步好棋，现在就看这个杀手如何制止了。
3: 如果这个杀手继续犯案的话，那就说明他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不过他要是从此销声匿迹的话，那就说明之前的案子都是共产党在背后指使的。我一直想要找到一个证明的机会，没想到刘伯送给了我。
2: 楚总，二处呢已经放了消息，要为毛家岭平乱事件开一个庆功会，还要给谢四虎颁奖。这摆明了就是要等杀手来啊。
3: 这个刘伯呀，刘伯，我一直以为他是个高手，闹了半天是个饭桶。这个杀手要是就这么上了他的钩，那不是对我王洪安的侮辱吗？
2: 刘伯杀了可是有十个共党分子，这保不齐杀手心一横，真对谢四虎下手了。楚总，我们要不要采取点什么行动啊？
3: 都是一个系统的，无动于衷不太合适。
4: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3: 等等，我要你保证，那个杀手一旦出现，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落到别人的手里。还有，我不想听到一个活人回来给我讲故事，明白吗？
4: 属下明白你的意思。
3: 去吧。
4: 是。
5: 就按照咱们刚才的约定，就让他去踢啊！你千万不要惹事，拿到什么稿子就发什么稿子，行吗？
6: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为了保证其他犯人的人身安全，我们不得不以武力来平压这次暴动。下面是新闻媒体的提问时间，有请廖局长。关记者。
7: 廖局长您好，我是雾都晚报的记者关敏，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您。第一，在镇压暴动事件的过程当中，国军的伤亡情况如何呢？第二，暴动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否是地下党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呢？
8: 关记者请坐，我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9: 雾都晚报还有问题要补充？
8: 是庄慧记者吗？你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并回答。
9: 请问毛家岭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监狱？里边关押的又是什么类型的犯人？为什么暴动事件是在陆山事件还有李伟等人被暗杀事件之后？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8: 他们是
9: 如果国军是制止了一次计划非常周密的暴动，那我想问

0: 为什么被杀害的人不多不少，正好是十个人呢？难道这正验证了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的报复行为吗？
1: 这个，
0: 我知道了，这又是一次巧合，对吗？被关押的犯人，他们计划得非常周密，所以他们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可以以肉身为武器实施暴动。我说的没错吧？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6: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7: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6: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7: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6: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7: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6: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0: 户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五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啊！
1: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

0: 非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0: 户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五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
1: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 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问完了，请廖局长回答。廖局长身体不适，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1: 廖局长，您回去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再回答我的问题啊。好。告诉一下刘博，让他收拾一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娘们。
2: 霍儿，你这是何必呢？我本来可以从侧面问清楚暴动的情况，现在全都被你给搅黄了。哎，
1: 冠冕，你这种提问的方式呀，绕的圈子太大了。
2: 关记者，这个时候不就是应该提出尖锐的问题，让他们的阴谋无所遁形吗？对，无所遁形。可是你看现在的情况呢？他们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3: 那是他们心虚。
2: 冠冕，请你转告你的老板，
3: 冤有头债有主，请他不要再做如此卑劣的事情，除非他真想成为民族的罪人。
2: 您这是最后通牒吗？
3: 你自己想吧，我走了。
4: 站住！
5: 你们干嘛？
4: 滚！好了，找死给我滚！
6: 行了，你们抓我到底干什么？哎，庄姐，怎么能说是抓呢？我们这是请你过来。
2: 那我不接受你们的邀请，我现在就要走。哎，
7: 庄小姐，我估计你第一次参观审讯室吧？来了就好好看一看，将来呢，也做好自己心里有个数。
2: 你是想威胁我？
7: 哪敢？庄小姐，
8: 大哥。
7: 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你不给我们二处的面子，
8: 我只好请你过来看看。
2: 刘博，你到底想干什么？
7: 一会儿你就知道。啊

0: 起作用，赶紧副总。初座，这陆远行怎么会指使庄慧去大闹会场呢？
1: 庄慧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他根本不受任何人指使。我们不抓他，他就认为在重庆就没人能挡得住他了，是吧？重庆是什么地方？这是森林，轮不到他一只小麻雀在这叫唤。
2: 庄慧没有什么价值，抓了也是白抓，您就把它放在笼子里养着呗。啊？什么？我说的不对吗？处座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这庄家还真是出豪杰呀！哎，副总，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庄慧吸收进来？
3: 你还嫌不够乱是不是？
4: 我就是提个建议嘛。好了，我之前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但是庄慧性情过于浮躁，我想要把他培养成特工，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行了，我们不提庄慧了。纪云啊，去技术科把那颗子弹的鉴定报告拿过来。
5: 是。

0: 去皇后啊？啊，不，去我家。不是，嫂子那边，你嫂子陪她妹妹去。哎，对，大哥，要是家里不安全的话，我让弟兄们给你打个掩护啊。放心，回锅肉有你的。
1: 谢谢哥。

现在你们还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杀手吗？想不到刘伯这么狠。对，我就是让他狠一点，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看戏，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是要确保贺涛安全，在暗中观察事态发展，随时向我汇报。记住，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贺涛的安全。听到了吗？

0: 不是，你先回去。
1: 那什么，我跟你一块儿吧。
0: 先回去。把门关上。

0: 你干什么？
1: 想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我待会儿啊。

叔叔，汤已经跟外面了啊！叔叔，等我。

0: 怎么了？怎么看了没？一个打坏人就没了，你怎么看？怎么看的你？还不承认？
1: 是，
0: 快跑了！

0: 报告，进来。
1: 楚总，张辉让二处的人带走了。
2: 刘伯招张辉干什么？
1: 属下认为，肯定是冲着郎中去的。
3: 哎呀。

0: 妹夫，这小半夜的，你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1: 够香的呀！这大姐刚走就偷情啊！
0: 哎，妹夫，哎，话可不能乱说啊！
1: 我说姐夫啊。

豪哥呢，是委座的心腹大患。我这也算是为国效力了吧？哎，跟我说说，什么人搅了你的好事？

0: 我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什么是没怎么了？
1: 就是什么都没少。
0: 你把话说清楚啊，没少什么？
1: 他没得逞。
0: 我是不是被……
1: 我说了，真的没有，你别瞎想了。
0: 你就说实话吧，到什么程度了？
1: 没到什么程度，别瞎想了。
0: 哎，这是哪儿啊？
1: 是我刚到重庆来住的地方。
0: 那我怎么会在这儿？
1: 就这么来的。
0: 是背着还是抱着呀？
1: 先是抱着，后来是背着，反正抱着背着都是我的活，你不用问那么多了。
0: 姓刘的没得逞，你得逞了是吧？姓贺的，
1: 我说过我是为了救你，难不成我要用绳子把你拖回来？再说在陆山的时候，
0: 你少跟我提陆山。
1: 好，我不提。他们四处在找你，这个地方很安全，你先躲几天吧，我去接你妈。
0: 等一下，

0: 你娶我。
1: 凭什么？
0: 你说凭什么呀？
2: 又是搂又是抱的，
0: 我是一个传统的女子，男女授受不亲。反正你要对我负责。
1: 我说过，我那是为了救你。
0: 你别说了。你要是不娶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你这是不分好歹呀！
0: 少废话，娶还是不娶？
1: 不娶。
0: 哎，你等着回来给我收尸吧。

0: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哥可能在毛家岭。
1: 你凭什么判断的？
0: 我哥定期会往家里写信，我已经调查过了，游出和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茂陵。麓山那边我已经去过了，我哥并不在那儿。现在剩下的，就是上饶的集中营。 而毛家岭又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如果我哥真的像王峰安所说的那样的话，那毛家岭就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2: 中国这么大，
0: 你还撒谎！我哥根本就不在哈尔滨。一句话，救还是不救？
2: 毛家岭很远的，
0: 路费我来负责。
2: 我在重庆还有别的事情，先把我的事儿办了。你的事儿先放一放，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别怪我嘴大。把你供住。那这样吧，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办妥了，再跟你去毛家岭。
0: 毛家岭那边已经死了10个人了，这里边有没有我哥我还不知道，事情紧急，你的事儿先往后拖一拖。不然的话，我就告诉你。
2: 好了，我答应你。
0: 什么时候动身啊？
2: 明天。
0: 明天就明天，但是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
2: 路途遥远，我要做些准备。
0: 没什么好准备的。
2: 那你妈妈呢？
0: 她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

0: 你要让我救你哥哥，
1: 你也没有那么笨吧？

0: 走。
1: 儿子，你怎么学坏了？
2: 庄慧在哪儿？
1: 你找你妹妹干什么？

0: 你就不要装疯卖傻了，庄慧在哪儿？要下雨了，要下雨了。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儿子，你怎么跟这些狼在一起？把枪都放下！
2: 冬儿，你要走正路。哎，小队，娘，是儿子错了，儿子知道错了，你先把枪给我。
0: 你没事吧？你不是我儿子，你不是我儿子。

0: 路上需要吃的，需要换洗衣服，需要盘缠，这些都得去准备。你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如果放你出去了，你就会像野狗一样，人就不见了。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分寸。难道不是吗？你在麓山的时候咬一口，又跑回重庆咬一口，不是野狗是什么？
1: 不知道刚才是谁啊，哭着喊着要死要活的，非得嫁给我。我要是野狗，那你是什么？
0: 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哥真的在被杀的10个人当中，你就是凶手。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 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 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

0: 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元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元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

0: 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古时候啊，用这种 酸枣仁的九五或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0: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0: 行，
1: 好，
0: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

0: 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哎呦！
6: 痛

0: 这辈子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不可能！你怎么那么肯定？
1: 因为你哥是大英雄，大英雄怎么可能被他们抓到毛家里呢？大不了我陪你白跑一趟，但是我现在必须得出去。不行，你说了明天走，我们就必须在这儿等到明天。你以为我真的要出去，你能拦得住我吗？
0: 你出去试试，回头我就去找王芬安，给你画铜像去。我看你在重庆还怎么活。我就没想过要活着，现在多活一天都是赚着了。好，我佩服你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把我哥先救了，你想死，我绝不拦你。
2: 这就是你一直没有告发我的原因，对吗？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爱上你了？一面之缘救过我几次，我就爱上你了？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0: 够有心机的。
3: 没办法，时势造人嘛。你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跟不住！
4: 多爷息怒，我派人在门口候着。 谁知道稽查处上来就抢，我带兄弟们一路追。这到了刘伯的地盘，你也知道的。

0: 刘伯一直想搞垮我们两江会，人要是被他抓了，那真是麻烦了。刘伯和王公安是连襟吗？听说他俩好像不对付，
1: 不关心这个。

0: 刚我是欠你一个人情，行不行？以后有事儿你说话。
1: 你不欠我什么人情，庄慧已经被救走了，我估计就是那个陆川杀手。你要找庄慧，我要找杀手，我看我们可以合作一次，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们两江会啊，只是一个
1: 推脱。我知道你顾虑什么，你担心外人会说你跟我们成了朋友。郎中啊，跟我们成为朋友，难道就那么掉你的面子吗？
0: 倒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郎中不愿意沾染任何的政治。
1: 政治？什么是政治啊？中国最大的，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你不跟我们站在一起，那你就是共产党的。
0: 两江会啊，就是一帮苦难兄弟的袍哥会，江湖上混饭吃的泥腿子，不是共产党，真的不是。
1: 我呢，也不想拉你站队，我只想知道你还要不要找庄慧。
0: 当然找。
1: 好，那我们就各发挥所长，找人是你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蚂蚁最在行的事儿。
0: 什么？
1: 不是吗？找到了庄慧，就找到了杀手；找到了杀手，就找到了庄慧，就这么简单。
2: 告辞。
3: 晚辈，替我账上。
1: 不必了，两杯咖啡而已。我等你好消息。
4: 顾云，怎么样？
2: 骆驼回来没有？
4: 昨天来电报了，已经上岛了。
0: 竟然说我们是蚂蚁，我倒想看看去，到底谁才是蚂蚁。

0: 我饿了，得出去买点吃的。不用了，我会做。这什么都没有，怎么做呀？有什么做什么。不过我有个前提，居然有土豆，你不是住过吗？你又不老实。 绳子呢？对你只是象征意义的束缚。你要是敢跑，我就死给你看！
1: 哎。

庄慧，

0: 进来。
1: 陆主编，庄慧被抓绝非我们所为。
0: 不管谁抓他，请你通知王峰安尽快放人。
1: 那您这就难为我了，您也知道我们也有组织程序，井水不犯河水。
0: 这我不管，庄慧是抗日家属，请你们不要迫害他。你转告王峰安，让他想办法放人，否则后果自负。
1: 那我只能问问看。
2: 你说昨天你扇了那个老太太一巴掌，贾队长就赏了你一脚。
3: 佩芝不敢撒谎，兄弟们都看到了。
2: 行了，别往心里去了。贾队长说的没错，我们是军人，不是地痞流氓，不能对老百姓动手动脚，明白吗？
3: 明白。
2: 去吧。
3: 是。
4: 报告。
2: 进来。
4: 处座，我又来替陆远行传话了。
2: 什么事啊？
4: 他说必须释放庄慧。
2: 人又不是我抓的，干嘛找我要人啊？
4: 他说庄慧是抗日英雄家属，逼着我们替他找人，否则后果自负。
2: 这个陆远行啊，把我当他的行动队了的。
4: 那我回去回话了。
2: 等等。

0: 我接雾都报社。喂，我是陆远行。
1: 老陆啊，这庄会昨天晚上就给放了。那好呀，但是我希望我们对抗日家属
0: 不给予荣誉也就算了，但是不要迫害他。我希望有关部门。 不要做有悖道义的事情。哎呀，这不是场误会吗？哼，这样的误会啊，尽量少一些。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哎，
2: 你说这人脾气这么大，把我电话给挂了。处座，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刘伯现在在找庄慧，两家慧现在也在找庄慧，而且这个庄慧是共产党的家属。我估计陆远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现庄慧现在下落不明了，那么他也别想在家闲着。而且，庄慧昨天晚上确实已经被人给救走了。
2: 救走了？
0: 对。
2: 会不会是陆山案的杀手？
0: 只要他跟这个陆山的杀手没有关联。 能保证他没事儿。要是庄慧跟这个陆山的杀手是同谋的话，让我查出来，我不管是什么人，一律归案。对了，你回去多留意一下陆远行，一旦有庄慧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2: 是。
0: 行了，去吧。

0: 你怎么没跑呀？
1: 我为什么要跑？奇怪，我怎么就晕倒了呢？
0: 真是够倔的，这火生不着，就赶紧出来吧，非得在那儿让烟熏着。你不知道烟囱堵？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烟囱堵了？ 你不告诉我的，你怎么那么多坏心眼呢？
1: 好了，赶紧吃吧，味道还不错。

0: 对，有消息没？葛峰会都派兄弟们去找了。那个何涛呢？也没影了。王峰案可是口口声声的说，庄慧是跟杀手在一起的。杜爷的意思是，那个杀手就是何涛。
1: 看得像吗？不好说，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
0: 以后这种废话少跟我说。朵颜，我这不是给您在摆龙门阵吗？按道理，重庆是咱们的地盘。 找个人没那么麻烦，怎么这两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个王峰安既然说庄慧儿是被杀手救走的，依我看，庄小姐跟这个杀手的关系可没那么简单。

0: 处座，两江会那边也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2: 我总觉得，郎中会不会给我们藏心眼啊？即使是找到了，他也不告诉我们。
1: 不会的，
2: 他要是找到张慧，一定会告诉我。只是怎么找到的，应该会编一个蹩脚的理由。他到底会跑到哪儿去呢？

0: 小时候我被别人欺负了，都是哥哥保护我。
1: 那个时候他挨了不少的打。
0: 有一次我被三个男孩欺负了，手臂被划伤了，哥哥明知道打不过他们，还是要找他们一次次的理论，后来硬是逼着他们来给我赔礼道歉。
2: 听着，我不可能每次都及时的出现救你，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彻底的解决。
1: 你还不明白吗？
0: 我现在只想救我哥哥。以前是他保护我，现在轮到我救他了，我必须去。
2: 这件事情光凭我们两个是做不到的。
0: 陆山的宝贝那么森严，你不是来去自如吗？现在怎么又做不到了？
2: 杀人和救人是不一样的。
3: 我怎么把这里忘了？这可是杀手的老窝啊，当初差点抓到他。
4: 开快点。
2: 你是怎么得罪他们的？
0: 他们需要得罪吗？不是想抓就抓吗？可能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多说了几句话吧。
2: 没这么简单，这事儿一定跟郎中有关系。
0: 跟他有什么关系？
2: 两江会和庆厨房一直有恩怨，唐三的背景就是二叔，郎中几天前停了唐三的场子，你被抓一定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我被抓那么多次，你怎么不说跟你有关系呢？
2: 我说的是这次。
0: 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盯着我，他们在没抓到你之前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已经做好随时被抓的准备了。
2: 你不能被抓。
0: 你以为你是神啊？
2: 我不是神。好了，不说这些了，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惜了。秦云啊，带人摸过去。
1: 知道处了。

0: 姑妈最怕轰炸了，她一定会犯病的。哎，秀珠，你说今天能不能打下一架来？
1: 这小日本来的还真是时候啊！
0: 这小日本鬼得很，专门半夜来轰炸。

0: 这些小日本早不扎晚不扎，偏偏又让他给跑了。守队。
1: 怎么了？有稽查署的人。那怎么办啊？
2: 从那边绕过去，走。
3: 楚总，我确认过了，那应该是入伙人的，
0: 应该是小鬼子的飞机轰炸把他给惊着了。

0: 娘，你娘肯定没事，可能是到什么地方躲着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外边都在轰炸，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样，我到防空洞那边去看看啊。
1: 不行，外边都是特务，你不能去啊。
0: 哎呀，特务找的是你，又不是我，没事的，别着急啊。
1: 你小心点儿。

0: 娘，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话，你怎么不出来呢？
1: 就是想听听你俩说啥。

0: 我们俩能说什么呀？还有你，你怎么也不出声呢？
1: 别说你哥，我半拉儿子呢？
0: 出去找你了。
2: 半拉儿子，半拉儿子，人家跟你没关系。
1: 丫头，就你那点心思，娘还看不出来？你忘了你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2: 我有什么心思呀？您净瞎说。行了行了，
0: 您坐吧。
2: 跑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3: 多爷，等会儿回家了。真的，千真万确，马上备车。多爷，还有那核桃。那我去备车了。等等。去看看了，王处长还等信儿呢。
4: 原来贺涛跟庄慧在一起，看来是贺涛把庄慧给叫走了。
3: 多爷，那个杀手莫非就是？
4: 是什么？
3: 没什么。
4: 管好自己的嘴。
3: 知道了，多爷。你还去不去了？
4: 想去也去不了了。王帆口口声声说是陆山的杀手救走了庄慧，现在正等着抓人呢。我不能去害了贺兄弟啊，他可是为我办事的。
3: 那怎么办啊？
4: 人没事就好，先这样吧。

0: 哎，你怎么还在掏东西啊？
1: 不是师傅，江北的难民区被小日本的飞机炸了，伤了好多人，这药是我给七姐的。好，
0: 那赶紧去吧啊！
1: 师傅，你去哪儿啊？
0: 张慧她妈妈不见了，我到防空洞那边看看，看看在不在那儿。
1: 师傅，你人生地不熟的，要不我陪你去找吧。你等我一下，薛娃子就在附近，我把药给她。
0: 好，那我陪你去吧。
1: 走。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

0: 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

0: 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带。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没事吧？没事吧？我帮解除吧。来，兔子也在。
1: 老大，
0: 这是药，记住给七姐啊。
1: 哦。
0: 兔子，乖乖的，听哥哥话。我要跟你师爷去办大事，我走了。
1: 老大，小心点啊。
0: 放心。
1: 师爷，你也来了。
0: 都是没爹没娘的孤儿。师傅，您去哪？
2: 去防空洞那边看看吧。
0: 叫长狗，跟我走。
1: 没事，兔子，走，等我去找七姐来。
3: 慢点啊，慢点。

0: 你说说你，这也不在医院多养几天，非急着回来干什么？
1: 破家值万贯，小鬼子动不动就轰炸，我不回来，你一个人能行吗？
0: 也是。
1: 怎么了？
0: 是不是哪不舒服？
1: 孟风啊，儿子又没了，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难过？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个子不太高，说话的时候。找人呢？嘿，小日本飞机都走了，人都走了。哦，
1: 没人了。好。
2: 你先回去吧，他娘了，可能都已经回家了。
1: 你怎么把我丢下？
2: 不是要把你丢下，我要去做正事。
1: 师傅，跟着你就是我的正事儿，你去哪儿我去哪儿，行吧？哎，我问你啊，那两个人是看防空洞的？
2: 对啊，防空司令部、防空大队的。
1: 他们在分什么钱？
2: 防空费啊，
1: 在那躲飞机是要交钱的。
2: 防空费？
1: 你以为让你白多啊？真够黑的呀！不黑，里面有电灯，还有厕所呢，师傅，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藏粮食的仓库。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修防空洞我也参加了。
2: 你参加了修防空洞啊？
1: 啊，卫戍总部劳动总队那帮龟儿子说什么要改造流氓扒手盗贼。
2: 抓了好多像我这样的人来干活，他们连劲都抓。你又不是没腿，不知道跑啊！用铁链锁着呢，跑不脱。干了半年活，一分钱都没给这帮龟儿子。你以后啊，能不能不再做小偷了？你看着我，我就不偷。你成天说为党国效忠效力，你到底得到了什么？
3: 我一个女人都能看出这个党国的腐败无能，你就意识不到吗？
2: 凤安，咱别再处理干了，行吗？
3: 这几年我也攒了一些钱，咱们回家做点小生意，回上海，我们一起回上海好不好，凤安？杜鑫，冷静点。杜鑫啊，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看见了，这几天日本人的飞机轮番的轰炸，死了多少老百姓？ 你说，如果人人都像你这种想法，那国家都没了，哪来的家呀？
2: 可我就是个女人，我只是想要一个安稳的家。

喂，庄慧回家了。好，我马上过去。 我也想有个安稳的家，也想有个健康的孩子，我也想我们开开心心地看着他快乐的成长。可是现在不行，我希望你能明白。

0: 老头，师傅，重庆满大街都是特务。别说话。师傅，出啥事儿了？
1: 想个办法把他们引开。
0: 我去引开他们吧。
1: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

0: 你们把啥给扔了？还能有什么呀？都是垃圾呗。
1: 走，我看看。哎呀，
0: 娘，脏死了，都是垃圾。
1: 你就是个败家子儿。
0: 行了行了，回去了回去了，
1: 不会过日子。
0: 走吧。

0: 当要看看这个庄会是给谁留的门。
1: 狙击手来，不要动！你还在鬼鬼祟祟干什么？
2: 你又让我举起手来，又不让我动，那我是动还是不动啊？
1: 举起手来，张东兴来，别耍花样啊！小心我一枪要了你的命，用我一枪打死你！
3: 走！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朱佐，让他给跑了。
1: 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
0: 没看清。
1: 穿着呢？
0: 也没看清。
1: 说对。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有事吗？
0: 我刚上来那会儿见你没在，就在一楼等你了，没见你上来啊。
1: 有事儿吗？
0: 哦，骆驼回来了，
1: 让他马上来见我。
0: 哎。

0: 何涛来了。
1: 让他进来。哎，进来吧。
0: 何兄弟，来得正好啊！来看看我这些宝贝。你俩先出去，把门关上。哎，哎，哎，何兄弟啊，我跟你说啊，我可不只会设计服装，来看看这个怎么样？哟。
2: 老爷爷还会设计武器呢，没想到吧？啊，<笑>
0: 看看这个，哎，看看呀，这个都是根据我的图纸做的样品。
2: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我还没起名呢。
2: 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我告诉你，这个炸坦克炸碉堡，威力巨大，一炸翻一个。
0: 怎么看着像棒槌？
2: 棒，
0: 好啊，好名字。哎，
2: 就叫它棒槌，专门炸坦克的棒槌。<笑>
0: 那这个呢？
2: 你
0: 小心点儿，
2: 这叫蚂蚱雷。
0: 蚂蚱雷？
2: 你走过草地吧？ 脚踩在草丛里边，那蚂蚱乱飞。这个就是脚一踩上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然后，啪！哎，我做个实验呐。平地爆炸有杀伤四脚，但是空中爆炸单片铺天盖地，人不管是站着还是趴着，谁都躲不了。
0: 老大，这民间不能制造武器，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知道，这个不是我造的。重庆大大小小7家兵工厂，我这图纸一拿出来，都得给个大价钱。但我不要他的钱，我只要股份。
3: 不愧是老大呀，确实有头脑。
0: 哎，对了，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2: 哪儿都没去，徒弟病了，在亦庄守着呢。啊，是这样啊。那要不要我帮你请个大夫？不用，没什么事儿，是国卫俱乐部挨打留下的旧伤。人没事就好。哎，你明天有事吗？陪我去做这笔生意吧。哎呀，行了，就这么定了啊。
4: 正好没有事儿找你谈，
2: 走。
4: 哎，老陆啊，这谁搞的？啊，郎中设计的。
5: 哦，
4: 哎呀，一个袍哥老大还是武器专家，狙击步枪会跳动的雷，哎，这管用吗？
5: 哎，这个机枪呀，用于中近火力的覆盖。
4: 如果装上了瞄准镜啊，射击的精度也会大大的提高，是件不错的设计。不过，还有这个蚂蚱雷啊，这是很致命的。
5: 老陆啊，郎中可没有胆量开兵工厂。啊，骆驼说了，郎中想把这个卖给稽查署。啊，如果用于抗战，这是大功一件；如果用于内战，
4: 哎，老陆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内战是早晚的事。
0: 我看这个东西啊，不能落到国民党手里，要不买，要不销毁。
4: 不，买，我们肯定是买不起。
0: 如果销毁了，太可惜了。不如这样，我们把它送到延安去，请我们的专家看看怎么办。
4: 对，我现在就把它送到八卖去。
0: 好。
4: 哎，
0: 贺兄弟，在刘伯家救走庄会的，是你吧？
6: 你给我三根金条，我就是让我干这个的。

0: 救走庄慧的是陆尚安的杀手。
1: 我像吗？
0: 像，非常像。我刚才打开箱子的时候，那狙击枪你连看都不看，这说明你一定在军部待过。
1: 蓝老大还真是说对了，我就想跟军队沾点亲。
0: 我郎中也算是阅人无数了，谁干过什么，我一眼看去应该也有个差不多的。
1: 郎老大，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对你的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枪枪炮炮的跟我无缘，我更喜欢的是钱。
0: 我不喜欢女人。
1: 我也是个正常男人。
0: 喜欢什么样的？
1: 这很难说，有时候就像吃饭一样，有时候喜欢川菜的辣，有时候又喜欢粤菜的清淡。
0: 现在就喜欢庄慧这样。
1: 蓝老大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上次在庄家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跟庄慧一定是见过的。而王峰安之所以一直盯着庄慧不放，就是因为庄慧在麓山是见过杀手的，而那个杀手就是你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是你让我去保护庄慧。如果你怀疑我跟庄慧有仇，那我就没有必要继续工作。我明天就离开重庆，我经常忘掉，因为我这么看着。
0: 兄弟，不要把我当成傻瓜。
1: 既然饶老大疑心这么重，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咱们好聚好散。
2: 谁？
3: 多言。
4: 多言，唐三儿派人送请柬来了。
2: 什么请柬？
4: 进来。
5: 见过郎多爷，明天晚上啊，稽查署要在我们皇后夜总会举办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啊，全重庆的各界名流、军界政要都要到场。我们三爷说了，那个大的场面，不能没得你郎多爷一趴椅子。
2: 明天我有事儿。
5: 啊，要得。好的，那郎道爷就不打扰了。
2: 什么表彰大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八成唐三儿想利用你的身份给他撑场面，我看不能给他这个面子。
2: 出去。
6: 我也该走了，老大。你如果真的想保证庄慧的安全的话，最好是带她离开重庆。
2: 站住！庄慧是不会离开重庆的，但是她的身边需要有人保驾，所以我们的生意继续。
6: 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法胜任，我还有自己的事儿。
2: 还要继续杀人？
6: 是的。

0: 兄弟，保护张慧，非你莫属。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有胆量敢从军方抢人的。
1: 老老大，这单生意我还真没法接。
2: 你另请高人吧。
0: 你做不了翻译，但要离开重庆，马上离开。
1: 为什么？
0: 你从刘伯家里把人给抢了，王方安说是杀手干的，余罗不消失。

0: 我怎么给你擦屁股呀？
1: 好，不过再加一根金条，
0: 钱没有问题。

0: 刘伯要在皇后夜总会大张旗鼓的表彰谢四虎。这刘伯的意思，不会是想在夜总会把这个杀手给引出来吧？
1: 这刘伯够狠的呀，拿自己的兄弟当诱饵。
2: 舒总，
1: 您认为这个杀手会去吗？
2: 如果我是那个杀手的话，我肯定不会去。
3: 老四。
2: 行啊，中校副处长，老四，你快撵上我喽！这差太远了，大哥，这多亏了你在这提醒我。那什么，大哥，你看那个表彰大会就免了吧。 这个枪嘛，又不是我一个人开的，是不是？你要提携的话，就应该哥几个都应该提携一下。然后就提我一个人是有点不大合适啊，我觉得。
1: 老四，在局座面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局座问谁开的枪啊？你是蹦得比谁都高。
2: 张亮是局座的小舅子，要不是咱俩私交好，在局座面前，哪能轮得着你呀？是，那个大哥，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这事要是这么一弄的话，那不。
1: 把我就当成杀手的靶子了吗？在这儿，老四，能耐了，这是个名坑。你见过有自投罗网的吗？再说了，这是局座亲自安排的，目的是为了灭灭共党的威风。
2: 是是，明白。
1: 行了，你赶紧回去把自己收拾收拾。明天呢，各界名流都要来，局座呢还要亲自为你颁奖。
2: 那行，大哥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1: 赶紧的。

0: 老辛啊，我今天来啊，主要是为了这件事情。
1: 哦，皇后夜总会，稽查署表彰大会，这
0: 为了表彰毛家岭镇压暴动开的表彰大会。其实呀，重庆所有的媒体都说到了。
2: 无耻！
1: 毛家岭草菅人命啊，居然公开论明情场。
0: 但是呀，这只是舆论战，毕竟在皖南事变他们输了，他们是想找个翻盘的机会。不过我觉得这是个陷阱。
1: 你怀疑他们在诱捕杀手？
0: 我也是这么想。这个杀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
1: 你怀疑在表彰会上杀手会再次出手？
0: 这个不好说。即使他今天不动手，如果谁受到了表彰，就给他立了一个名吧。接下来就等着杀手上钩。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三百。

0: 9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0: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

0: 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0: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

0: 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

0: 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 帮助越来越

0: 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真是一马踩巨炮的好棋啊。如果杀手停手了，间接证明是我们的人干的，那就给了国民党大做文章的口实。
1: 如果他继续杀下去，国民党死一个，我们就要有10个同志陪葬。你看这算什么逻辑？我真想找出这个杀手，揪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扔进嘉陵江去。
0: 国民党现在是想把这个帽子扣到我们的头上，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王璐啊，一切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往最坏的方面想。
1: 我知道，没有其他的选择。
2: 作为军事专家，贺涛知道郎中设计的武器杀伤力巨大，一旦卖给兵工署用于内战，后果不堪设想。可眼下更为急迫的是掩饰自己的身份，否则他在重庆将寸步难行。

0: 还有酒呢，进口大香槟呢，啊，
1: 没那么多库存了，估计晚上可以送过来。
0: 我告诉你啊，你又把我正事给我耽误了，我一分钱不给你，你信不？哎
1: 呦，三爷，您放心，保证啊，不耽误您的事儿。
0: 搬吧，
1: 小心啊！
2: 哎，好嘞。
0: 来，吵什么呢？
3: 老板来电话，让我们配合二处，
4: 保证皇后夜总会表彰大会的安全，你去安排一下。
5: 可是处座，这个杀手真的会来？
4: 这个杀手没那么笨，在这种场合下手，除非大家鱼死网破。
5: 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6: 来吧。

0: 少将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人家哪个处长不是少将啊？真不知道你跟妹夫俩怎么混的，真是。
1: 急什么？早晚的事儿。
0: 行了。哎，对了，昨天家里是不是来了女人了？
1: 什么女人？
0: 床上有根长头发呀。啊，
1: 可能是你的吧。
0: 我一直都是短发，
1: 那就王妈的。王妈去乡下了，今天才回来呢。咋风刮来的？
0: 你该说是咱们女儿留下的呀。
1: 我说你这疑神疑鬼的，可是你怎么想过来是吧？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到皇后夜总会去，有事儿。

0: 刘鑫，哎呦，我太有女人了！
1: 贾队长，里面请。
2: 哦，椅子摆好，摆好。这次啊，还真就多多劳烦贾队长了。啊，你们可不能闲着啊！啊，这电路啊，煤油什么的都要检查好了。还有，到了晚上跟看门的人要说好了，只认请帖，不认人。明白了。
1: 贾队长一泻芳心。哎，老田，过来，认识一下贾队长。贾队长，见过见过，鄙人无法天。这名字起得好啊，无法无天，无法天。啊，贾队长，我跟你说，他爹啊就是个傻子，大字不识一个。
3: 当初给他起名的时候一拍脑门的就出来了，要不然怎么能死那么早呢？是不是啊？三爷说的是，贾队长，你千万不要走心，有法有天。什么破名？嘿嘿，
4: 忙你。
1: 贾队长来这边请。
4: 干啥去啊？我去报社。哎。 你不等他了，等谁啊？明知故问，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你总得有个人照顾你啊！万一娘将来走了，你一个人咋办？哎呀，娘，您就别操心我了，先操心操心我哥吧，先给他找个媳妇啊！你哥呢？我哥在那儿呢。
5: 怎么没精打采的呀？饿了。
4: 对，饿了，娘，我去喂。您多给他吃点东西啊，我走了啊。

0: 师傅，你回来了。
1: 慢慢放开他，慢慢的。后退，后退五十米。
0: 师傅，五十米都到街上了。
1: 找个墙角躲起来。再退。
0: 啊？师傅怎么了？
1: 不要命了？哑弹是不能随便碰的。
0: 那也不能让他杵在那儿，万一哪天高层爆炸怎么办？
1: 废什么话？躲好了。
0: 师傅，我估计他是昨天晚上轰炸留下的，还得说咱命大，哥们儿都没想。
1: 别废话了。

0: 我可以出来了吗？
1: 。
0: 师傅，这就好了。
1: 去弄点吃的吧，饿死了。
0: 好。
2: 赵慧，关敏呢？
0: 买早餐去了。
2: 啊，他回来以后啊，你让他到我这来拿请柬。
0: 陆涛，今天有什么活啊？嗨，
2: 这事儿啊与你无关。
0: 什么意思啊？开除我了？
2: 军方呀，在这个皇后夜总会开一个表彰大会，让关敏去就行了。
0: 您真还是知人善用。哼哼。
2: 你只要给我在报社里好好待着，我就谢天谢地了。
0: 那您真是看走眼了。
2: 嗯，崔鑫，来，让庄慧在这排版，哪儿都不许去啊！哎，你给我好好的待着啊！
0: 陆头，
3: 花儿，你可千万不要惹祸了，现在找工作比找老婆还难。
0: 滚一边去！
3: 庄大小姐，印刷厂赶到用，抓紧点儿。

0: 去，帮我买一大箱香槟酒来。师傅，你到底做啥生意啊？你这心跳就跟剪的一样。我问你啊，当一件事情你没法做选择的时候。
1: 正面干，反面不干。
0: 行了，去吧。

0: 你要的香槟我给你买回来了啊，先放那儿吧。师傅，你在干嘛呀？
1: 师傅，你要淹死他呀！
2: 少废话，退后！别碰他！
1: 让开，让开！师傅，为什么要在水里聚啊？
2: 聚碳体会产生热量，很容易引爆炸弹。在水里面可以用水和降温。去拿个盆来。
1: 啊，好。

0: 师傅，不会爆炸了？没事，他已经响不了了，现在很安全。
1: 师傅，没事了吧？交我打枪吧。
0: 现在不行，你得跟我啊，再去找几个这样的炸弹来。
1: 这东西人家都躲着，咱还找他干嘛呀？
0: 没办法，我需要的炸药量还不够，只能冒点险。你敢不敢去？
1: 我当然敢了，只不过师傅，我觉得肯定有更好的办法。你跟郎中不是兄弟吗？咱去找郎中，他肯定能搞到炸药。你看着我干嘛呀？
0: 你就不问问我，要这些炸药干什么吗？
1: 要炸药肯定做炸弹呀。
0: 你不怕？
1: 师傅，你也太小看于杰了。我也是枪林弹雨闯出来的，小小的炸弹我怕他干嘛？
0: 我很有可能会连累你，你后悔吗？
1: 师傅，其实我知道李伟是你杀的，我跟七姐都感激你。这几天我在病床上想了很多，我想像你一样，再也不想被别人欺负了。师傅，你肯教我吗？
0: 其实我杀李伟是因为别的原因。
1: 可你毕竟为我和七姐报了仇啊！师傅，我知道你是好人，是大英雄，叫我开枪吧。
0: 好了，先别拍马屁了。 我知道，你想练习实弹，但你还差得远。

0: 总算把这些日本人轰炸时留下的哑弹排掉了，留着他们不知道要害死多少老百姓啊。去那边看看，再找一找。
1: 师傅，这帮混蛋把我们要找的炸弹都引爆了，我们上哪找炸药去啊？
2: 别胡说了，他们可不是混蛋，他们都在做好事呢。没关系的，别的地方应该也能找到。

0: 大白天的，你喝什么酒呀？晚上庆功宴你不去了？快去，把脸洗洗，收拾收拾。
1: 刘子这个王八蛋，他娘的是想拿我当靶子呀！他，
0: 人家刘处长让你立头功，你还说人家？
2: 你懂个屁呀你！你知道这里面的事吗？啊？
1: 周富贵，周富贵死了，罗青，罗青死了，
2: 李伟也他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杀手现在找谁？我问你，你告诉我。
0: 那杀手不是全重庆都晓得，你们惹着他了。
1: 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你给我少问啊！
2: 大不了就一块死。

0: 给他放好。好。师傅，这要干嘛用啊？哎，
1: 咱们俩是不是还没在一块儿喝过酒啊？没，师傅要跟我喝酒啊？喝一杯。行，我去拿碗。
2: 唐三儿这次整的动静挺大的，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都派人去了，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0: 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你知不知道，狗的主人再强大，狗还是狗。
1: 葛涛呢？去找了。喂，我是郎中。啊，喂，署长。没关系。晚上黄昏夜总会。我会去。对，我会去。啊，好，晚上见面聊。好，回见。
2: 后夜总会，不去还不行啊！哎呀，刘哥，你别请，过来，准备怎么样了？
3: 一切就绪，酒水还在四乡大香槟，酒行来过电话，5点之前肯定送到。
2: 告诉你啊，他敢晚1分钟，1分钱不给他，知道吗？
3: 是。
2: 时间还早，晚上7点才正式开始。三爷，要不然你先歇到去啊。不歇了，今天是大事啊。<笑>三爷，我们这回可是长脸了，那个两江会肯定会开到眼红。
3: 他爱眼红不眼红，真不多领导难道去他那个两江会的破茶楼啊？茶楼里边有什么？破树叶子、破自来水。领导也是人。
1: 还得咱们这地儿灵，是吧？郎中还真不开眼，他去来不来？哼，
4: 爱来不来，不来的话，咱一家独大。
1: 多爷，还是没找到核桃。没回庄稼吗？
4: 没有。
1: 多爷，咱们兄弟又不是没身手好的，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带他去？
5: 想不明白，慢慢想。今天晚上我谁也不带，一个人去。
1: 一个人去？万一唐三给你下绊子怎么办？
5: 你见过狼怕狗吗？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7: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哎，
3: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

0: 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

0: 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里

0: 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黑吉良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跟何涛一见如故，我跟你都快10年了，也没有你俩走那么近。 他敢开着车顶着特务的枪，你敢吗？他敢替我顶杀人的死罪，你敢吗？他敢为了我的女人冲进特务处长家里救人，你敢吗？
1: 我给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什么叫道？什么叫义？你不明白。

0: 来，吃吧，干。
1: 师傅，我能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庆功会吗？
2: 有些事儿是必须要去做的。我问你，如果七姐死在你的面前，你会放过那些残害她的人吗？
0: 我当然不会了，会把他们都碎尸万段。
2: 所以必须要去。
1: 师傅，
3: 那我能问一下，他们杀了你什么人吗？
1: 你要不想说就算了。
2: 他们都做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命。我早就该死的，可是没想到，却偏偏让我活下来了。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死去的人就会质问我，为什么还不去给他们报仇？你永远想象不到，那帮杂碎都做了些什么。
0: 师傅，你放心，只要有我余杰在，我一定替你上刀山下火海。来，干！
4: 娘，娘，娘，娘，
5: 慧儿，
4: 娘！哎呦，娘，我喊你半天也不出来。
6: 轰炸了！
4: 好好好，吓坏了是吧？
6: 来，
4: 娘，我晚上去趟夜总会，给你买了个龙抄手，您趁热吃啊。
5: 是跟我半拉儿子？
4: 别提那半拉儿子，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5: 你在，
4: 他会回来。好好好，好了啊，您赶快趁热吃，娘。如果晚上有人来问我去哪儿了，就说我没回来过啊。我走了啊，趁热吃啊。
5: 哦。不说你去夜总会，

0: 要是再晚滴点的话，就拿不到钱了。
1: 哎呦，三爷，我这刚下船，可是立马就给您送了过来。
2: 今后咱们这个生意还能长期的做下去啊！
1: 哎呦，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2: 你这货怎么样？
1: 货绝对没问题，你放心。
2: 好，
3: 我搬进去吗？
1: 哎，好好。哎哎，来几个，赶紧啊！
2: 帮一下你们，
1: 来。
4: 谁？郎中来了，
2: 你过去跟他说，这地儿不能停车，让他自己找个地方。
4: 这个不好。
2: 你去呀、啊。
3: 郎大爷，欢迎欢迎，郎大爷。郎大爷，
4: 这个车不能停这儿，这个是给三十军司令留的车位。要不然我帮你挪一下。
2: 哎，
5: 我们老大的车是你随便挪的吗？啊，滚蛋！大爷，有事儿跟您说，上车吧。
6: 你怎么来了？
5: 来找你啊，庄慧生病了。
6: 病了？他怎么了？
5: 在医院呢，我带你去。

0: 你怎么现在胆儿这么小呢？啊，当初一个人砍七八个的胆儿呢？
1: 我就是一个小沙弥，我咋个敢在郎中嘛？请他来不来，自己屁颠颠的晃了一圈，真他妈拿自己当盘菜了。
2: 为什么敢自己下车？这可不是去医院的路。你知道吗？在我看来，仇人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你可以留着他，没事生气玩；还有一种是他多活一分钟，你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1: 你带我出来是要跟我说故事吗？我没什么故事跟你讲。
2: 就想拉你出来看看庄慧的业绩。庄慧没生病是吗？
1: 其实我撒谎的技术很差的。你之所以会相信，都是因为是庄慧。
2: 今晚皇后夜总会有事儿？
1: 对呀，
2: 表彰授勋大会嘛。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2: 这钱就不要了，拿去。带庄慧离开重庆。
1: 你说你很喜欢他，现在他还没钱。稽查署的人之所以一直没动他，就是因为你。
2: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马上带他离开重庆。
1: 你来重庆到底是干什么的？
2: 这个你不用管。
1: 你就不怕我告发你？
2: 将心比心，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你真的是要告发我的话。

0: 确定杀得了我？
1: 不确定。
0: 算你聪明。都归我郎中，不愿意介入别人的恩怨情仇，就好像茶水里边掺了咖啡一样。看来重庆要大乱了。
2: 重庆本来就很乱，这是表面平静吧？
0: 你为什么要针对姬昌二叔？
3: 请出示请柬。
4: 啊，我是雾都晚报的，这是我的记者证。
3: 证件没得用，你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
4: 要不你帮我找一下我们报社的人，他叫庄慧，行吗？
3: 哎，我说你这个人咋个回事？跟你说了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你要是不走，我还能赶你走。
4: 你能不能帮帮忙啊？啊，哎，先生，
0: 你是不是不走？
4: 不，你帮我，我去找一下，好不好？
3: 我跟你说了，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听不懂人话是吧？
5: 陆主编，
4: 哟，王处长，
5: 这陆主编怎么站到这儿了？
4: 我的请柬丢了，他不让进。
0: 这个请柬，
5: 哎呀，那就没办法。不过，一个国民党的受训表彰，估计你们报社也未必会报道啊。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啊，
2: 让他进去吧。
0: 哎，你进去吗？

0: 来来来来，哎，快喝快喝，别噎着了。
1: 陆涛，您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这没什么好采访的，这篇稿子咱们不发，吃完了赶快走吧。
1: 我又不是来吃东西的，来都来了，看看热闹也行。
0: 我呀，不放心你。
2: 你这个嘴呀是跑筒子，我怕你给我惹事儿。你知道冠冕为什么不跟你抢吗？
3: 他有什么能力跟我抢？
2: 想了想了，陆涛，您来干什么？哼哼，
0: 我不放心你呢。
3: 原来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跟你摊牌，就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带庄伟离开。我知道他在你心中的分量。
2: 是啊，他是我的命。
3: 为了他，我愿意放弃一切。关键是，他不会愿意跟我走的。
2: 庄慧表面上很强硬，其实胆子很小。毕竟是女人，强不到哪儿去的。你多点耐心吧。总之，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尽快带他走，越快越好。他不可能走。
3: 而且，我郎中也担得起，有我在一天，他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当局也算计我好几年了，如果我是怕事的人，早就可以摆下船头，顺了他们的意。我有我的原则。
2: 所以你敢帮着共产党运送医药和物资，对吗？
3: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人，都是我朋友。
2: 只要是给穷人做事情。
3: 我都愿意帮，
2: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放弃你两江会老大的地位，带着庄慧离开，是吗？
3: 如果他愿意跟我走，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两江会我可以交给你。
2: 我对两江会没有兴趣，不过庄慧那边，我倒是可以帮你劝劝他。
3: 那就劳烦你了。 走吧，现在去庄稼。
2: 现在。

0: 秦啊，有没有觉得二处的人今天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像这样的酒会，竟然没有一个带老婆的。这么重要的场合，连寄生的谢四虎都没带老婆来啊。可能他们早就预感到今天晚上会出事。哎，这个局部的真是漏洞百出啊。
1: 子，紧张什么？这礼拜三同都是我们的人，出不了事儿啊！走走。

0: 哎呀，我这笨儿子回来了。
1: 我就说你会回来，装会儿偏说你跑了。饿不饿啊？渴不渴啊？
2: 好，我吃过饭了，不渴。伯伯，这个庄慧呢？不在家吗？
1: 哎呀，那个疯丫头说要去夜什么会，天没黑就跑了。来，喝点水。
0: 哎，不喝水啊？
3: 等一会儿，他们宣布表彰大会正式开始。你们就当到所有人的面，把香槟全部给我打开，我要听到跟礼炮一样的声音，砰砰砰！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3: 明白了，去弄噻！

0: 这交给你了，没事吧？没事，没事，老爷。去医院看看。行了啊，吃完了，跟我一块儿走吧，走走。哎呦，
1: 我不走，陆涛。
2: 哎呀，走吧。
3: 诸位，诸位，请安静一下。 局座，有事不能前来，委托鄙人宣布特别晋升令：谢思甫在毛家岭监狱犯人暴动平叛中啊，有特别立功表现，经军政部批准，特别晋升他为中校军衔，任命他为重庆警备司令部。 稽查二处副处长即刻上任。下面有请谢副处长。
4: 好。

谢副处长很激动啊！镇定点儿。下面有请谢副处长给大家致辞。

0: 总的说就一句话，感谢党国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栽培。
1: 谢师傅誓死效忠党国。

0: 有两分钟的提问时间，之后啊，宴会正式开始。
1: 我有问题。
2: 钟慧，钟慧，
0: 请。
1: 请问谢副处长，毛家岭监狱里的犯人都是什么身份？
3: 政治犯。
1: 政治犯？何为政治犯？和你们政见不同的异党人士吗？那些热血青年们在街上游行，反抗政府的无能，这也算是政治犯吗？
4: 火靶子已经立在这儿了，打靶的人会来吗？
2: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毛家岭监狱里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是这样，那个犯人暴动，
1: 到了无法收拾，必须要暴力镇压的地步吗？
3: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犯人暴动，狱警控制不了局面，所以我们接到通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局面就控制住了。
1: 谢副处长，您真是人才啊！您一到场，局面就得到了控制。哎，那您不应该在后方，您应该去前线呢。就以您的才干，在前线打鬼子可以以一敌百呀。
2: 副长大三，
5: 谢谢副站，
2: 快点啊！
5: 对不起，明天吧。
2: 你他妈的，滚开！
5: 我找唐三可以吧？
6: 狼大爷，可以可以，请进吧。
5: 跑得再快也没有汽车快，你只是把我的车搞开锅了。
7: 哎，魏长。
8: 啊，我是酒行的，这个酒过期了，交给我处理吧。
5: 好。
8: 等一会儿。啊，没事了。
1: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前方的战士们奋勇杀敌，你们在这里歌舞升平。
2: 走走走，
1: 我还没说完呢。这酒你们喝得下吗？

0: 就是你来捣乱。
1: 这个时候能喝上法国香槟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别糟蹋这酒啊，我收藏了。
2: 下面宴会正式开始。
3: 好，妹夫在这儿呢，赶紧找个地方坐去吧。
4: 郎老大，不是说有事儿不来了吗？
1: 想开个酒厂，来看看样子。
4: 哎呦，郎老大这大家大业的，还能瞧得上这洋酒生意？
1: 能赚钱我就做了。

0: 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但是啊，您不知道的是，这里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的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本草纲目》记载，猪肚可补脾胃，脾胃强壮，营养吸收才好。您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平时要是陌生人靠近它，难于登天。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最能体现的品质啊，就在猪肚上。猪肚饲啊，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比起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俗话说冬病要夏治，很多中老年人手脚冰凉，脾胃不舒服，吃点东西就难受，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抛开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量，差距最大的呀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尤其是吃饭积食消化不好，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 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时代现在下单免费。

0: 费送您八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0: 猪肚要想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养生效果好，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1: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10袋。
1: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1: 大家都知道啊，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3: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1: 猪肚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健脾养胃、补虚损、养肝明目、强壮骨骼，以及美容养颜的好处，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宝。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

0: 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一周吃2顿猪肚，你和我的身体一样棒。你看我这气色，看我的身体啊，上5楼都不费劲儿。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时间。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2: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3: 好吃，脆脆弹弹的，特别的香。
2: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而且这个猪肚啊，对身体啊特别的好，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每周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还是啊做养生汤，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像手脚冰凉的，浑身没劲儿的，再就是啊肚子不舒服，吃点东西就不消化的，这个必须得吃。
0: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4: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1: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4: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1: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啊千百年来用这个柴火吐炉砂锅来烹饪美食。
0: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都是传承千百年的中华饮食文化。
4: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1: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4: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 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0: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俗话说冬病要夏治，很多中老年人手脚冰凉，脾胃不舒服，吃点东西就难受，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4: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4: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4: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4: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4: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抛开它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量，差距最大的啊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尤其是吃饭积食消化不好，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得到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的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种法国大香槟呢，一直是我青竹堂的兄弟在做的。郎老大，你看是不是？
1: 是吗？嗯，那既然你在做的话，
0: 我就不做了。哎呦，那唐三谢过郎老大。人怎么能跟狗抢肉吃？
2: 哈哈哈哈哈！嗯，孟三儿啊，嗯，你跟军部的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啊，是吗？
3: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我以为你跑了呢。
1: 我跑什么呀？
2: 那我连人也都见不到。
1: 在这等我一下，别走开，我马上过来。哎，哎，张辉，你的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啊？你的性格也太冲动了，你这样会连累我们雾都晚报的。我看，要不你辞职吧？啊？
2: 那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的，我就不辞职。
4: 何兄们呢？我怎么知道？他让我在这儿等他。感谢二位光临呐、啊！妹夫，你肯赏光是给我们二处面子，我敬你一杯。妹夫，感谢你支持哥哥的工作。哎，哎。
5: 工作期间不宜喝酒，望留处长见谅。啊，
4: 姐夫，哎，你这个局做的档次不够高啊，这鱼饵都变成惊弓之鸟了。这杀手无处不在，可以理解吗？请二位慢坐啊，我再招呼一下别的客人。坐坐坐坐。

0: 这个刘伯要是再一意孤行，我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楚总，今天晚上会不会太平静了？暗流涌动啊！走。 走吧，这瓶酒分量很重啊，因为我头头债有主，不能滥杀无辜。
1: 又见面了，王处长，怎么不进里面消遣啊？哎呀，我这个人吧，喜欢安静，这里面有点太吵了，不适合我。<笑>这贺先生是吃着还要兜着呀？
2: 这是我准备代理的一个酒样。
1: 哦，是吗？能不让我尝尝呢？改
2: 日吧，我送你一箱。哎，不用，麻烦。我这个人吧，酒量有限，就喜欢尝尝鲜儿。一瓶就够了，送我一箱没必要。啊？<笑>谢了。
0: 我。
3: 这个郎中，他真的要投靠政府？他跟我说，他现在手里边有一批政府急需的武器，他想把这个卖给兵工署，而且他还说了，他可以拿陆山案的人质作为交换。
4: 这个郎中，他还真的是将心摆出来头。<笑>
0: 他太聪明了。
4: 现在是军方想吃了他两江会，我要没猜错的话，这肯定是伪造的意思。就算那两江会再大，能大得过政府吗？啊，要真想吃他，也就一吧唧嘴的事儿。
3: 那个也好，我们都不用再破费找杀手了。
4: 要说你呀，就他妈想事儿都不过脑子，还总出主意。
3: 他要是真投靠政府了，还能有咱们什么好日子过吗？那善意的意思是继续杀。
4: 那怎么办啊？咱们是虾米啊，不想被鱼给吃了，不就得多长几个心眼啊？
3: 有没得合适的人选？
4: 现在还没想到呢，回头我再好好想想吧。
0: 你们俩到底在搞什么鬼？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说话呀！不需要质疑，我们俩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你先不要说话。假如我愿意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放弃重庆纸醉金迷的生活。
5: 放弃我的两江会，
0: 你愿意跟我走吗？去哪儿啊？现在全中国都在打仗呢。我带你和干妈去国外，我会一直陪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5: 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啊？我生在重庆，死也要死在重庆。
0: 你必须要走。
5: 你又是谁呀？
0: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好了，知道了。先送他回家。
6: 国章，
7: 哎，先生，有什么帮你？这边有。

0: 回来了，给什么官啊？哟，副处长，老胡，你这回可是光宗耀祖了。怎么了？这人家升官都喜气洋洋的，你这一进来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怎么了？
1: 小虎呢？
0: 睡了。
1: 最近家里没什么异样的？
0: 有呀。哎哎，你干嘛呀？
1: 你不是说有情况吗？
0: 我男人升官了，这不叫情况呀。哎，我跟你说啊，我已经跟我们那几个姐们说了，明天到那翠峰楼摆几桌庆祝庆祝。这平时就我给他们送礼了，这回你好容易升官了，我要把他都赚回来。
2: 你赚个屁啊，赚命都快没了还赚呢。
0: 四虎，这你升官怎么跟别人升官不一样啊？一会儿说什么杀手，一会儿又说刘伯阴你，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少问。
0: 这升个官怎么还升得提心吊胆的？
3: 我告诉你啊，最近给我少出门，别嘚瑟。
4: 这么说，你给王峰按的不是那个炸弹酒？
3: 王磊换了。
4: 那瓶酒还在皇后夜总会。
3: 对。
4: 伤到别人怎么办？
3: 好人会去那种地方吗？再说了，如果真把唐三炸死了，你还得给我一根金条。你除掉了对头，你好像还不高兴似的。
4: 我如果想要杀唐三儿啊，他活不到今天。稽查总署的人让他来杀我，总比稽查总署亲自动手好控制。
3: 什么意思？
4: 两江会啊，已经有他们的人混进来了。唐三儿如果活着，那我还能知道一些消息。唐三一死，稽查总署肯定会派其他人来，那个时候他们在案，我就在明了。
3: 没想到你留着唐三就是为了这个。
4: 重庆的水深着呢，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去了。哎，你去哪儿啊？
3: 把炸弹拿回来。
5: 那俩儿子呢？别提他。
6: 娘，陆头要开除我，好端端的为啥要开除你啊？可能是我给他惹的麻烦太多了吧。可是我看到丑恶的东西不能不说吧。那他是不是个怕麻烦的人？可是这次他好像是

0: 玩真的了。
1: 现场呀，除了庄慧闹了几句，其他的没什么。
2: 你跟庄慧说了吗？
1: 那种场合也不合适，明天到了报社我再给他说吧。我想呀，尽早的跟这个丫头摊牌，她呀一直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八半她已经去了很多次了。
2: 好苗子，
1: 是应该早点扶正。
2: 对呀，对啊。这么晚了谁呀？
1: 哦，要不你先躲一躲，我去看看。
3: 哦，来了来了，谁呀？
0: 哟，
3: 这半夜三更的，你们娘俩怎么来了？
2: 来来，大姐，来里边请，里边请。
0: 慢点。
3: 好。好，来来，里边请。哎，
1: 大姐，这么晚了，你们有什么事吗？
0: 陆涛，三年前我就来过这儿。三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哎，报社已经给你挣了那么多的钱了，您攒着干什么呀？
4: 是这样，慧儿她爹听说你要开除慧儿，没吃饭就来找你了，说要论论理。你看这天都黑了，他也不回家，我就带着慧儿来接他爹回去。
1: 哎，大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4: 陆主编，我们慧儿不是找不到工作啊，他都把外面的那些都给辞掉了，你现在不能再把他推出去，对吧？
1: 大姐，我不是推他，我是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
0: 另外安排一个工作？
4: 真的？你看你看，我就说陆主编不是那种人。那好，那你跟慧儿聊啊。我去给你打扫打扫。
5: 娘，别乱动人家东西啊！
4: 我知道，你这脏的，我给你擦擦啊。
3: 哎，别别！哎
4: 呦，这大老爷们儿就是不行。陆涛，什么工作呀？
1: 坐。
4: 这是什么？写的入党申请书呀，怎么会在您那儿？
1: 是你写的入党申请书，组织上转给我了，而且委托我跟你谈话。
4: 陆涛，您是？
1: 组织上认为啊，你很有正义感，工作能力很强，已经把你列为培养对象。不过，你呀遇事不够冷静，太鲁莽。所以一直没有通过考验，尤其是今天你这么一闹就更加的危险了。
4: 我就是一个小记者，有多大危险呢？
3: 他们呢是想利用你吊杀手，
1: 所以啊组织上对你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哥哥庄栋也在延安。
4: 我哥在延安？
1: 是的，之前没有告诉你，那是有组织记录。现在情况比较特殊，哎，你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尽快的安排人把你送过去。
4: 为什么这么急啊？
1: 现在呀，他们没有对你动手，一旦抓不到凶手，肯定会找你。你以为你正直大胆，他们就怕你？你要这么想，你就太天真。基于安全考虑啊。组织上决定尽快的安排你去延安，你准备一下吧，路费我们来考虑。
4: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你们家的房子呀，我会派人帮你看着的。
4: 这也不是房子的事儿。
1: 那你到底什么事啊？庄慧啊，
3: 你是个非常有作为的青年人，你到了延安以后啊，你很快的就会入党。
1: 还有啊，你哥哥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过组织上希望你在临走之前把你知道杀手的情况如实地告诉组织。

0: 我都说了，我真没有见过那个凶手长什么样子。当时我在车后面，他在开车呢，我哪还有功夫看他长什么样子呀？
1: 你们先回去，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到报社再说，行吗？

0: 不用忙了，行了，谢谢。擦干净了。啊，好好好，好，谢谢。来，陆桐，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好好好，再走走走，我送送你们。好。那我们走了。
0: 好好，再见啊，不送了。陈慧儿，我们什么时候去延安找你哥呀？他在撒谎，你怎么知道？
1: 不是您告诉我的吗？
0: 是吗？嗨，娘，您又忘了。
1: 走吧。
2: 现在替沙省有点走了，完全可以等庄辉到了延安之后慢慢引导。
3: 等不了了，我担心呀，表彰大会以后啊会出大事。还有啊，现在的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老谢，你说这个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怎么就这么难呢？老陆啊，别想那么多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
2: 是呀，但愿庄辉能够早点明白过来。但愿如此吧。大哥，你找我？老三，今天老四的神情有点异常啊，你派人盯着点。就这事儿，打个电话就行。电话容易被人监听，必要的时候啊。 可以采取行动。明白，
3: 大哥。嗯，如果老四这次逃过这一劫，那他哥真是因祸得福了。怎么，你羡慕？
4: 哪有，保命要紧。
3: 算你小子聪明。
4: 行了，这么晚了，你回去休息吧。大哥。 这外边下大雨了，要不今晚我在这儿凑合一宿。
2: 行，那你就睡吧。哎。

0: 我估计就是个贼。
1: 。
2: 这个谢四虎现在就是一个照妖镜，如果他还活着，那就证明刘伯杀了那批共党分子起到了警告作用。而如果谢四虎要是死了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3: 但是共产党依然会是最大的嫌疑，
2: 真相往往就在我们的面前，才最容易被我们给忽略。我们现在就去查一查这个红绳子到底绑的什么秘密。
3: 是。

0: 王处长，王处长，唐三儿，哎呀，不该吵，三爷他刚刚走，我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
1: 不必了，你们放酒的库房在哪儿？
0: 库房，库房都在后面。啥事情？
2: 带我们去。
0: 请。
3: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8: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7: 全新推出异常通，
8: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

0: 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 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7: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6: 每天一袋益肠通，
7: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益肠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除 老速变，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先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块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

0: 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说了，酒水啊，都是夜总备选，所以都是单独存放，都是怕那些杂人偷货。香槟都在这儿放着了吗？
1: 晚上用了三箱，其他的全部在这儿了。
0: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2: 这个
0: 怎么？
2: 今天咋回事？都给库房干死了！
0: 站住！
3: 你在说什么？
0: 实不相瞒，就在刚才啊，也进来一个贼，也是进到仓库，然后从窗户跑了。
3: 行了，没你事了。
0: 看来
3: 又有人是要找酒，
4: 我向左打开，逐个检查，
3: 小心点。
0: 是。

0: 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不开门。我们是稽查署的，要见你们舵爷。
1: 我们舵爷不在，有事明天再说吧。
2: 那么多废话。
3: 舵爷，等我这儿，稽查署带人来了，正在砸门，还开了枪。
4: 兄弟们受伤没有？
3: 没有。
4: 估计是跟着你过来的。去换身衣服。叫兄弟们把枪藏起来，请他进来。哎。

0: 这么晚了，王处长是要找我喝酒啊？贺兄弟，那你先歇着吧。
1: 好，那我明天再过来。

0: 是这样的吧？
1: 王处长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没问你。收尸体呢，是不是这几天没有尸体收了，你就想制造点尸体啊？
2: 重庆遍地都是黄金，我已经改行了。
0: 贺先生，报价。

你们都知道，剩下的事儿就劳烦贾队长动手了。贺涛笃定王峰安不敢冒生命之险，才毫无顾忌地开酒瓶。当然。 他也算定了王峰安不会轻易地放过自己，他索性决定二进宫，让王峰安亏欠自己一回。

0: 贺老板，这个味道很熟悉吧？火药味儿啊！过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是这个味道。
1: 错，这是炸药。
0: 炸药？这不就是一个酒瓶爆竹吗？小孩子玩的。
2: 望江茶楼是重庆最大的黑市，各种枪支弹药，只要在这儿喝杯茶都能买到。我说的没错吧，郎老大？
3: 王处长，你家人做什么，我是真不知道。不过，我可是从来都不碰军火，
2: 那是掉脑袋的事儿。可是贺老板碰啊！
3: 王处长，你可真是吓着我了。
2: 你身上的疑点比雨点还多。我今天来就是来抓你的，你就是那个杀害周富贵的和李伟的杀手。

0: 哎呀，我一直听人说，稽查署一处的王处长是抗日锄奸的一把好手，连日本人都是闻风丧胆，我一直非常的钦佩。所以说呢，王处长今天要非要抓我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来吧。
1: 听你的意思是冤枉你了。从你出现的时间、出现的地点、出现在某个人物的身边，都是惊人的吻合呀。我排除不掉你不是杀手的理由啊。拿下。
2: 走吧，
3: 王处长。这抓人得讲究点证据吧，单凭推理猜测，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1: 那我们就从送我的那瓶香槟酒说说，那瓶香槟酒里为什么会有炸药？为什么这瓶香槟酒会出现在皇后夜总会的表彰大会上？何涛，你想杀谁呀？
0: 王处长，炸弹不是我做的，我哪有那本事啊？
1: 香槟酒我都检查过了，只有那一瓶上面系着一个红布条作为记号。当时这瓶香槟酒是在庄慧的手里，是你贺涛扑出去抱住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怕误伤了庄慧，所以才冒了这个险。之后你偷偷地换掉了那瓶酒，在门口你把这瓶掉了包的真的香槟酒送给了我，我不得不承认，你想得十分的周全呐。但是，刚才你偷偷的潜入到仓库，想要拿回这瓶酒，结果被唐三儿发现了，你就从窗户逃跑了。我说的对吗？
0: 王处长。您的故事确实很精彩，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当时之所以跑过去抱住了那瓶酒，是因为我担心如果那瓶酒碎了以后会扫大家的兴。至于你说的，我偷偷的回到库房把酒拿出来了。哈，王处长，从夜总会回来之后，我们老老大一直就在房间里面喝酒赏夜景聊女人，哪儿都没去。
1: 狡辩，你跟郎中真是臭味相投啊。你们俩的衣服是一个尺寸的呀，纵然你用最快的速度换了这身干的衣服，但是很可惜啊。

0: 你的头发是湿的，王处长一直这么吓唬我，我能不出汗吗？
1: 王处长，如果大半夜的我拿个酒瓶子去你们家，
0: 你给我闭嘴！有没有你的事儿，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也没时间查。
1: 但是如果要让我知道你也参与了，我一定抓你。
0: 那我保证你出不了我的望京楼，
2: 那就试试。
0: 老大，我也看出来了，王处长今天是铁了心要把我带走，没关系，我跟他们走。

0: 烦，坐坐。这么晚，有什么事吗？坐。
1: 稽查署刚刚抓了一个人，据说是杀手。
0: 哦，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是那个叫何涛的。
0: 何涛，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大概半个小时之前，王峰安亲自带的队，在望江茶楼把人给带走了。
0: 你仔细的说一说。
1: 王峰安拿着一瓶香槟酒。

0: 夜长梦多，咱们现在就开始审了。审什么？审何涛啊！你觉得他是杀手吗？像，很像，有身手，有胆识，这完全符合一个杀手的条件。
1: 我也觉得像，但是有证据吗？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0: 先过堂，几刀大菜一走，他不是也是了？
1: 先关几天再说吧，派人把谢四五给我盯着。我要随时知道他的下落。刘伯坚拿他来钓鱼，那我们就刚好跟他们凑一个窝子。
0: 好，我这就去办。
1: 等等，郎中要是派人来打点的话，照单全收。
0: 啊？这什么意思啊？
1: 给我们自己留个台阶儿。
0: 我明白了。
2: 那我现在去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个误会。误会？特务们怎么可能误会呢？能进来的不是名门的进步人士，就是共产党。你是做什么的？
1: 生意人，不可能，
2: 特务们最爱钱了，不可能。哎呀，
1: 我骗你干什么？我真的是误会，没准明天我就出去了。
2: 出去？你问问他们，进来多长时间了？短的三四个月。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觉得有点心神不宁。

0: 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缘分。我叫武元。
1: 啊，你好。
0: 我这有封信，是关于国民党准备围攻原来的秘密情报。明天你家里人会给你送衣服、被子什么的，到时候你给我送出去。
1: 你还真是找对人了，我们家里人都死光了，没亲人，所以明天也没什么人给我送什么被子、衣服什么的。
0: 你还是中国人吗？国家危亡之际，你怎能高高挂起啊？去！
1: 不是，我真的没有亲人。要睡觉了，没有睡觉。
0: 中国能到现在这样子，就是像你这样丧失国格的人太多。

0: 郎中，你告诉我，贺涛被抓是不是因为我？
1: 小慧，这事你就别管了。我会想办法尽快救他出来，不论花多少钱都行。
0: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杀手的话，你花多少钱都没有用的呀。 告诉我实情。

0: 来，进来吧。
1: 哎呀，
2: 段慧，哈哈，怎么迫不及待的想去延安了？
3: 延安我去不了了。
2: 为什么？
3: 我想清楚了，我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重庆工作。
2: 段慧，你一直不是想离开重庆吗？
3: 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重庆，我想我留在重庆会有更大的用处。
2: 段慧，延安啊是革命的圣地，再说你哥也在延安啊。
3: 共产党人能不能不对自己的同志说谎啊？
0: 好，
2: 你哥确实不在延安。
3: 别提我哥，我不想顶着他的光环，他是他，我是我。如果加入组织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去延安的话，那我放弃。
2: 哎，庄辉，八班你都去了多少次了？你不就想加入共产党吗？你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3: 我也不想放弃啊，可是延安我去不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兜圈子了，到底为什么？

0: 你们共产党人不是不谈爱情的吗？等等，谁说共产党人不谈情说爱啊？
1: 你们不是去革命了吗？
0: 哎呦，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不是神。信念和情感是并存的，战友情、同志情，包括爱情，才是维系我们大家坚持下去的动力啊。
1: 贺涛被抓了。
0: 你原来就是为了他，才放弃去延安的。我想让您出面去保他。庄慧呀，稽查署以什么理由抓的贺涛，你不会不知道吧？如果我们出面保他，就证明这一切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在操纵的。有谁会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啊？
1: 我明白了，就当我没说过。 延安，我真的不能去。
0: 等等，除非那个贺涛就是杀手。

0: 你先出去吧。是。西西，我先出去了。
1: 王小姐，请坐。

0: 启云，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庄慧居然会为了一个男人低三下四的过来求我。
1: 别想那么多了，看样子陆川案子今天就能结，不过也不好说，这庄慧鬼得很，保不齐又耍出什么花样来。
0: 满脑子都是工作。
1: 啊？
0: 我说，我觉得贺涛挺可爱的呀。
1: 他？可爱什么呀？
2: 贺涛能不能放，取决于他有没有问题。我希望你今天来能够给我一个结束。哎，我们聊聊陆山的事儿吧。
3: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4: 一斤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

0: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

然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

0: 元，一百银元，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占星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

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确实找过我，他想要32军的军官名单，特别是参加过皖南事变的。我们在麓山确实见过一面，他当时穿的军装，那天太黑了，我只看见他下巴上有道刀疤。后来我们也是误打误撞才联系上的，那天在剧院门口还没有碰上就被你们吓跑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就算是当初你们抓了我，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些。

0: 哦，对了，他胳膊上有伤。我发现他的胳膊上系着被血浸透的布条。哪只胳膊？
1: 右胳膊，在大臂的位置。说话是哪儿的口音啊？好像应该是北平的吧。他说话不快，而且语气很平稳。年龄多大？
0: 应该是40岁左右。还有呢？就这些了。你为什么要救贺涛呢？
1: 因为要给我娘治病。我看是你的心病吧。这自古美女爱英雄。 但是像你哥那样的豪杰，现在可不好找啊。行了，你先回去吧。贺涛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自然会放了他的。
0: 谢谢。

0: 叔叔，有没有什么新情况？30岁左右，左臂有枪伤，按时间推测应该还没有愈合。下巴上，不对，不一定是下巴，或许是脸上什么地方有伤疤。北方口音。
1: 这些都是庄慧说的吗？
0: 是从他的谎言当中反推测出来的。啊？那搞了半天，他是一句有用的也没有啊。
1: 他就算知道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的。他今天来，其实是来摸底的。
0: 楚总，还是尽快提审贺涛吧。
1: 不急，把武元给我叫来。
2: 是。

0: 有什么发现啊？
1: 说他是共产党，我不太相信。他话不太多啊，而且对共产党不怎么感兴趣。哦，对了，他最近一直说他自己是冤枉的，还说他最近两天就能出去了。
0: 你是主动找他说话的？
1: 对啊，我不说话，他不跟我说话。
0: 蠢货！
1: 我这不是着急完成处座交给我的任务吗？
0: 滚！
1: 那我先走了啊。
2: 来人！
0: 就这么回去啊？
1: 处座，你的意思是？
3: 放他！
4: 梅同志，梅同志，你没事吧？
1: 没事，家常便饭。我手里的情报，十万火急，必须把他送出去。
4: 怎么送啊？通人买不通的。

0: 吴法天报告，昨天晚上皇后夜总会的杀手并没有出现，不过先后有人来查了仓库里的香槟酒。
1: 这么说就是行动未遂啊。还有什么情况？
0: 贺涛被王峰安抓走了。哈，
1: 这回热闹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2: 看热闹。
0: 刘博来了。

0: 给我打！长官，
1: 帮我给你找个皮鞭吧。
0: 我去。
2: 小泽啊，陪刘处长练练。

0: 刘处长，几天不见，功夫见长啊。新拳套用得还顺手吧？
1: 太后，打人转绵绵的。
2: 大哥，

0: 怎么样？出气了吧？
1: 林经理，咱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一天杀了10个姑娘，弄得我的家里啊是夜夜鬼敲门呐、啊。那谢思虎啊，杀我的心都有。
0: 刘处长，谢四虎升官发财，他应该感谢你才对呀、啊。是你自己搞砸了。
1: 反正老子不干了。
2: 刘处长，你就不怕？
1: 我要是怕，就不来了。林经理，我要是死在这儿，你这老窝就该被人夺了。咱们走着瞧。

0: 需不需要送走他呀？不急，留着他还有用。你就不怕他告密啊？谁会告密之前还来通知你一声？刘伯他那是吓唬我们的。哦，对了，医院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1: 有几个人在那儿盯着呢？有情况，马上报告。你们毫无证据的就把我抓来了，难不成真的是应验了重庆的那个传说吗？传说？什么传说？你们稽查总署抓人，从来不需要理由。
2: 贺先生。
1: 我请你来是配合调查香槟炸弹的事，王长官，你是大名鼎鼎的铁判官，可惜啊，这回你判了一个糊涂案。怎么说？抓我来调查香槟酒炸弹的案子，至少得人赃俱获吧？现在我人已经坐在这儿了，赃呢？ 被你的贾队长给扔了，看来这回毁灭证据的罪名，贾队长是担定了。
2: 贺老板，要不是我抢先扔的那个香槟炸弹，你这会儿已经死了。
1: 当然，因为我只知道那个酒瓶子里是酒，只有作案人才知道里面是炸弹。贺老板，接着说。 你们把我抓来，可谓是漏洞百出啊！第一，炸弹的来源，这个香槟酒是我买的还是我送的？第二，我进皇后夜总会的时候是空着手的，还是带着酒瓶子？第三，这个炸弹酒是王长官带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四，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2: 言之有理，
1: 让贺老板说下去。第四，如果真的是我作案，酒瓶子上面一定会有我的指纹。王长官为什么不先采集指纹，就急着把酒瓶子扔掉？难道酒瓶子里面装的是定时炸弹吗？第五，我当时正要开酒，你们非把我拦着，你们怕什么？ 怕同归于尽，因为你们知道这里面不是酒，而是炸弹。第六，案子发生在唐三儿地盘，你们不去找相关的当事人，偏偏把我给抓了，很难摆脱陷害的嫌疑。第七，
2: 从夜总会出来的客人，还有些人手里也拿着酒瓶子，
1: 为什么单单抓我？第八，
2: 贺先生。
1: 你不会是学法律的吧？这挑起刺儿来是头头是道啊！可惜啊，这回王长官是弄巧成拙了，枉费了铁判官的美名啊！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3: 你王凤安能出手，八九不离十了吧？目前还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过局座，有一个很笨的办法验证。
4: 有什么笨办法？
3: 谢四虎的生死。
4: 你的意思，谢四虎如果死了，你手上的就是真的；
3: 如果谢四虎没死，你手上就是赝品喽？
4: 是的。可是凤安呐。
3: 什么时候办案能够变通一点？
4: 请局座明示。难道凶手就非要是一个人吗？你先公示一个，然后再去抓另一个，这可是一箭双雕的大功啊！
3: 局座，我们手上没有证据，这要是一旦把这个消息放出去的话，我们可能会很被动。
4: 自从陆三案、周富贵死后，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很被动。
3: 我本相信你王凤安。

0: 出手，凶手应该很快会抓到。可直到现在，你只给我抓了一个看起来像的，这难道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吗？
1: 属下失职。
0: 有人禀报，有王凤安在养鱼。等杀手在重庆杀得血雨腥风的时候，你再出手擒获，拥立大功，官升将位。
1: 属下绝无此意，
0: 那你还等什么？
1: 属下明白。

0: 合作，局座是怎么吩咐的？
1: 这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总少不了长官的指令。那贺涛呢？放人。放人？他的嫌疑到现在还没消除呢。刚才贺涛提出那六问，你没听见吗？不对，应该是七问。你有什么反驳？
0: 我抓他来的本意是想验证谢素，
1: 我也没想太多。 没想到被他反咬了一口。这样吧，我亲自去给他过堂，我就不信他不招了。这么大的案子，肯定要公审的。您那屈打成招，到时候上了法庭，他万一翻供，我们颜面何存啊？而且，上峰话里有话，希望这件案子能够跟共产党沾上边。
0: 下一步呢？陆军医院那边要加强布控。
2: 好，郎中已经交过保证金了，那怎么说呀？就把核桃放了。

0: 是不是有事儿？
1: 庄慧那么要强，从来不求人。
0: 你就没去找他？上车，我在茶楼给你摆了一桌，给你压压惊。不去了，你那儿风水吗？哎，你去哪儿啊？到死人那找他给我护驾。报告，
2: 进来。
3: 副总，消息放出去了吗？按照你的意思，我都放出去了。可是，处座，
2: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是担心共产党会借着橙汁的死闹事儿，是吧？闹事我倒是不怕，只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口实。
3: 我就是想看看陆远行怎么走这波棋。这个杀手是不是共产党的人，关系到整个事件的定性。这个陆远行到现在都不肯承认，当然了，我也理解他的苦衷。但我是党国的军人，没必要替他共产党擦屁股。就算这个杀手是共产党的人，可杀了几个小军官，应该也引不起什么大火。
2: 要看最后死的是谁了。对了，三天后，皇后夜总会会举办庆功典礼，到时候军界的高层和社会名流都会到场。
4: 怎么又是皇后夜总会？我总担心会不安全。哎，
2: 金云啊，皇后夜总会你们事先放一放，只要抓到那个杀手，我们什么都有了。医院那边要加强布控，只要有人打听橙汁的消息，不管是谁。
5: 一律给我抓回来再说。明白。那我这就安排人去办了。
6: 去吧。
5: 杀吧，你去杀吧。你杀一个人，人家管你十个。你现在不是在报仇，你是在害人，你知道吗？
6: 师傅，吃的买回来了，还买了份报纸。

0: 念吧。师傅，我认字可不多啊。没事，念。昨日，蒋夫人圈领重庆各界。等等等等，什么叫圈领啊？
1: 师傅，不认识的字不都是画圈吗？
0: 率领。
1: 啊。昨日，蒋夫人率领重庆各界妇女改良圈袍。
0: 什么圈袍啊？你还不如念圈圈呢，改良圈圈呢。
1: 这袍我认识啊，袍哥的袍啊。师傅，你又笑话我，这我好歹也是两年会的石牌啊。
0: 行吧，行吧，那换一条吧，啊。
1: 那这个吧，国军加大内部清圈素，这个字我认识，这字念素。国军加大内部清素力度，
0: 看清楚了，是肃清吧？
1: 我说呢，这国民党再狠，也不能让咱管他叫亲叔叔吧？师傅，我重新来啊。国军加大内部肃清力度，破获陆军医院供圈大案。师傅，这字我又不认识。

0: 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记住了，放心吧，师傅，这点事儿我都办不好，我怎么在江湖上混？
1: 平时也就算了，今天你是以女孩子的身份去医院的，能不能不这么大大咧咧？
0: 我本来就是女孩子，我不像女孩子。我跟你说，师傅，想当年薛华子他们好些人追我的，是我看不上他们才把他们给收编了。
1: 好，行行行，我知道了，走吧。

0: 老板，贺涛去医院了。
1: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今天他还会来找我。
0: 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向安已经知道橙汁的事情了。
1: 他知道了。
0: 他说要去找贺涛报仇。
2: 见到橙汁大夫以后，就跟他说，晚上八点我在国务俱乐部等他。
3: 嗯，放心，师傅，我一直准备好给你带他。我错了。
4: 报纸上的消息让贺涛按捺不住，他认定橙汁就是共产党，因为张志宝的事件受到了牵连。虽然明知医院里有特务监视，他还是带着余杰前来一探究竟。王峰安布下的局却被尹向平所利用，贺涛离他们的圈套又近了一步。
5: 我想问一下，那个程大夫在哪个办公室啊？
6: 程大夫？哪个程大夫？
5: 啊，就是程之那个女大夫，我都是找她看病的。
6: 哦，程大夫她今天不上门诊，你有什么事吗？找她。哎
5: 呀，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0: 喂，大哥，别开枪，我真的什么都没偷。诬陷你们俩翻案。师傅，吓到你来了，刚才吓死我了。
1: 没事，你赶紧出去把他们引开。他们有枪，我会在后面保护你的，赶紧去吧。
0: 好，那你记得来救我。
2: 就是他，对，抓住他，站住！龙龙，别动，说半句假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4: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
0: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
3: 对呀，
0: 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
3: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
4: 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 攀足固肾腰，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
0: 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

0: 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

0: 全全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

0: 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我们是东北少儿拉拉队，
3: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4: 好，我要用舞姿点燃球场。
5: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明明，别动！说半句假话，就一枪崩了你！饶命！我知道的全告诉你。程志大夫呢？程志大夫他死了，真的。上个礼拜医院出了人命，警察队的带人把他带走，然后院长就过去收尸，真的，我没骗你。
1: 贺先生，您好，在下是本俱乐部经理尹向平。

0: 我就看见了，
1: 这么远，小爷就不信你能打得着我。
2: 师傅，你可把我看傻了。

Whoa!

0: 跑啊！
1: 你跑啊！你小子不是挺能跑的吗？
2: 哎，大哥，别开枪，别开枪，都自己人，自己人。你师傅别杀人啊！
3: 凭什么他们想杀谁就杀谁？我为什么不能杀他？
2: 师傅，这可是一条人命啊！再说了，咱跟他们又没有天大的仇。师傅，
3: 松手，否则我连你一起杀。
2: 你那么喜欢杀人，你怎么不去杀鬼子呀？杀我算什么英雄好汉？这样跟日本鬼子没有分别。
3: 你说的对，我不配当你的师父。
2: 师父，师父，
4: 出拳要快，
5: 走，来走，
4: 再狠一点，
5: 快，走走走，走走走。
6: 贺涛来了，帮我挡住他，就说我不想见他。
5: 走，来，走，拉开他，走，来。

0: 尹经理在吗？尹经理很忙，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我想跟他当面谈谈。尹经理不想见你。哎，先生，怎么的？想动粗啊？
1: 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我真的有事要找尹经理。姓贺的，你听好。 我们俱乐部的人，没有人愿意和你说话，都想好好的揍你。要不是因为你，橙汁他，你给我滚！

滚得越远越好。对了，我告诉你，江那边现在正在招收。

0: 罗罗啊，你说贺涛是杀手？哦，现在呀还不能肯定。哦，真要是他，我就放心了。按照你的描述，这个贺涛爱打架、看重钱、成天游手好闲，不应该是我们的同志。王凤安怎么一抓呀，倒是提醒了。哦，如果是他们的人，他为什么要抓他？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嗯，啊，对了。
1: 陆金医院那边呢，抓了个女医生，啊，都在说是我们的人。我这边没有，是不是你的外围啊？
0: 叫什么名字？
1: 叫程之，
0: 不是我的人。
1: 听说呢，人已经畏罪自杀了，闹了个死无对证。
0: 也许是王峰安给咱们挖的坑。

0: 尹相平的欲擒故纵，让贺涛更加相信他们就是共产党人。自己之前莽撞的报复行为，不仅连累了11条无辜的生命，还破坏了国共合作，助长了敌人嚣张的气焰。贺涛心中懊悔万分。
1: 来，喝酒。
2: 咱俩喝酒。
1: 好嘞。

0: 四个弟兄就这么就死了。陆远新现在在哪儿？
1: 在报社。
0: 你带人去把他给抓过来，我要亲自审讯。
2: 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3: 他脑部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2: 什么时候会死？
3: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4: 陈医生，我给别人缓场，感觉他们不让我进去。
5: 给我吧。

0: 小二，再来壶酒。
1: 先喝我这个吧。来，小弟敬你哥一杯。
0: 谢了。
2: 走，
3: 兜里的金条留下。
1: 什么金条？没金条。
3: 装什么傻？
1: 少多管闲事啊！给我打！
3: 不要，这怎么开枪了？
1: 有枪，冲着打！给我打！我
4: 大哥，枪没响。
5: 大哥，他拿假枪吓唬咱们。
1: 给我打！

0: 再来壶酒，师傅，你别喝了，我送你回去吧。
1: ，
2: 我死了四个人，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到实话，否则你就别想活过今晚。
3: 死了四个，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有什么线索吗？你不用这么看着我，难道你怀疑是我们的人干的？
2: 难道不是吗？
3: 是的话，我还会坐在这里和你说这个？是的话，你们能在报社抓得到我吗？
2: 好，我告诉你，后天的庆功大会会有大人物的。

0: 这个杀手一定会到，不过结果是什么，都将是国共开战最完美的理由。哼哼，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庆功会那天，我会到场。如果杀手杀死的第一个人，那肯定是我。到那个时候，曾家岩会出具一份关于我身份材料的证明。如果说共产党复仇，自己人杀自己人。
1: 我看蒋介石拿什么开战的理由啊？
2: 我反对，
3: 老陆，你必须马上撤离重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白白的去牺牲，要去也得我去。
1: 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哎呀，我的级别比你高，再说了，你那条线怎么办？你去了不值得。
3: 我是最好的人选。哎呀，
4: 老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老蒋想开战，那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不是？这一次你把命搭进去了，他们还可以找别的借口。下一次呢？难道还要用命来填吗？哦，
1: 以后的事儿我管不着。哎，
3: 再说了，重庆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不希望这个内战在我手里爆发。我只要见到那个杀手，我就有办法阻止他。
1: 老陆啊，你不觉得你这些讲话是非常的幼稚吗？啊，
3: 咱们身边幼稚过，
1: 不是也过来了吗？哎呀，
3: 再说了，庄栋的资料我看过，这个人的手法和庄栋很相似。再说了，有他的存在，那些汉奸刽子手就睡不着。
1: 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做一点努力就放弃了，值得吗？那你做他的思想工作，你有这个机会吗？
3: 我只要能见到他，就有这个机会。哼，幼稚，幼稚。哼，
1: 是呀，是呀，王峰安呀，肯定会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个案子，但是线索突然断了。
3: 那你说怎么办？
1: 既然找不到他，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3: 什么？引出来？嗯。
5: 楚总，就这么放他走了？万一他要是骗我们怎么办？
6: 这么多年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撒谎的能力，我还是有的。齐云啊，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越来越壮大了吗？
5: 请楚总明示。
6: 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了大局，为了民族的利益，敢于去牺牲。

0: 师傅，太厉害了，教我两招好不好，师傅？
1: 等着。

0: 时生产的 FM M1910 7.65毫米的勃朗宁手枪，全枪结构紧凑合理，威力适中，且致轻后坐力不大。7.65毫米，也就是说它的口径是7.65毫米，枪的长度是152毫米，枪管的长度是89毫米，瞄准基线132毫米，导程是249毫米，初速度是295米每秒，有效射程是50米，弹夹的容量是7发。这支枪是勃朗宁公司早期著名的产品，它采用的是简单的药筒坐力反冲式设计，所以它的后坐力不大，而且它的击锤并不突出，很适合藏在衣服的口袋里面。怎么样，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都记住了？
1: 这到底拜了一个什么师傅？

0: 这只枪以前的主人对它照顾的不是太好，我刚才呢已经调整过了它的弹簧，而且清除了膛线里面残余的枪药。
1: 你要是喜欢他呢，就要好好照顾他。枪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你的朋友，我这伙伴。确实，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天天就知道在门外耍等，跟他妈两个傻子似的。要我说，咱们就直接冲进去，咔咔咔把人带走。到时候我就不信他不开口。
3: 知足吧你，今天医院那组人。 就活着回来办吧，我们在这儿没灾没难的，挺好。
1: 他那是没遇见我，要不肯定早被抓住了。
2: 呸呸呸！说点吉利的行吗？我俩回去过年呢。
1: 你就是胆小，你就这样了你。

0: 你就不能用正常一点的方式跟我见面吗？还好你没事儿。对了，我哥有消息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识你哥。
0: 你还在对我撒谎。为什么？
1: 因为他已经……
0: 你不要说了。

这么狠心呀！

0: 娘，都是孩儿不孝，让娘受苦了。
1: 不哭，娘不哭，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哪儿也不许去了，在家陪着娘。
2: 不走了。
1: 你
0: 不在这些年，苦了惠儿了，这个家都靠着他支撑呀。
1: 我知道，儿子不走了。

0: 后天的庆功会，贺涛一定会去。现在黑猫行动还没有开始，绝不能让他现在就死掉。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1: 稽查署已经布置好了陷阱，贸然行动，我们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0: 我再最后说一遍，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贺涛的安全。
2: 老板，我不是质疑您的决定，但是我必须确定这个贺涛是否值得我们这么做。
0: 这就是我的确定。拿，看看地图。皇后夜总会前后有两个门，
3: 我们务必在贺涛进入之前截住他。你带小泽在路上堵截，我带董群在会场寻找。
1: 贺涛要杀就让他杀好了，反正死的都是稽查署的官员，也算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提前消灭他们。
0: 你又冲动了，皖南事变共产党吃了那么大的亏都咽下去了，杀几个稽查署的官员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会打草惊蛇。只有顺利的实施黑猫计划，才能让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你们明白吗？嗨，
2: 如果事情到了最糟糕的地步，
0: 我需要一名勇士。
1: 让我来吧。
0: 记住，牺牲不是目的，要确保任务的完成。
1: 老板，我分得清轻重。

0: 真不知道我妈明天早上起来会怎么样。
1: 都是我不好，被伯母发现了。
2: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
1: 你说吧。
2: 以后别乱杀无辜，就算是要杀坏人，也不要用那种残忍的手段。
1: 我答应你，放心吧。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

0: 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

0: 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

0: 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 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

0: 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

0: 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什么人？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仇人！算了，你到底什么人？
1: 还手啊？为什么不还手？
0: 到底是什么人？
1: 如果你还不还手，我会杀了你，然后再去杀了你的女人。
0: 你一直在跟着我，
1: 哪来那么多废话？娘！

0: 你下手啊，杀了我！不管有什么仇，尽管冲我来，别伤害女人。
1: 你跟我提别伤害女人，你也配？程大夫是你什么人？你管不着。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我早晚会杀了你。
0: 如果你今天是因为程大夫来抓我的，这条命我还给你。来吧，这可是你自找的，对不起了。
2: 尹吉利，你还想弄到什么时候？
0: 主任，经理，您的手，
2: 尹经理，还是赶紧包扎一下吧。拿开你的脏手！
0: 行了，赶紧救人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欠你的一定会还你的。
2: 你怎么还那么混呢？你是不是想连我也一起杀了？
0: 主任，我
2: 马上给我滚回去！考明天怎么收拾你！滚！站住！
3: 来向贺先生道歉。你听见没有？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4: 算了，尹经理，赶紧去包扎吧，走吧。这太不像话了，简直是。伤哪儿了？不知道。什么人呀？不知道。你老大呢？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3: 师爷让我来找你救人吗？那到底救的是什么人呢？不知道。七姐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已经包扎好了。
0: 谢谢啊。
3: 你怎么样啊？
0: 我没事。
3: 那你以后小心点。那我走了啊。
2: 小伙子，坐下请进。好的，师爷，请进，请进。
5: 贺老弟，艳福不浅呐。
0: 哦，先生误会了。
5: 贺老弟啊，我首先代表向安，向你表示道歉。
2: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真是没想到。事情已经这样了，就不提他了。贺老弟，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先生，请说。向安从小就跟着我，比他身手好的人，我只见过第一个。
2: 以你的身手，又身逢乱世，应该有一番大的作为啊。
0: 先生说的对。
3: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只是何涛有不得已的苦衷，实在是无法向先生解释。程师出事前，我跟他说过你的事情。当时你身上有枪伤，是程师帮你掩盖的。这是手术室，请你们出去。
6: 不好意思，继续。
2: 程之从小就被国民党搞得家破人亡，查你的人又是一处的，我想

0: 这就是他帮助你的原因吧？如果知道会连累他，我当时就是死在医院，也不会请他帮忙的。我不知道你来重庆干什么，我只知道现在是国难当头。在重庆，不管你因为什么杀人，杀了谁，你都是一名罪犯。同样是杀人，但你杀鬼子和汉奸，你就是个英雄啊！
1: 萍水相逢的，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先生，教训的对。啊，先生，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0: 何老弟，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骗你，可以吗？当然可以，是我冒昧。我希望你还是尽快的离开重庆。
1: 医出的人鼻子可灵啊，你再待下去，迟早会被他们抓住啊。等办完了要办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快离开重庆的。如果到时候还能够活下来的话，我一定会像先生期待的那样，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好，你好自为之吧，我该走了。
0: 夏安那边，你尽管放心，我会劝住他的。希望你不要怪他。他和程芝从小是青梅竹马，他们刚刚完婚，还不到半年，而且程芝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0: 希望你不要怪他，他和橙汁从小是青梅竹马，他们刚刚完婚还不到半年，而且橙汁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以你的身手又身逢乱世，应该有一番大的作为啊。同样是杀人，但你杀鬼子和汉奸，你就是个英雄啊。
1: 尹相平的话触动了贺涛，他可以放弃为自己报仇，但是橙汁的死让贺涛内心充满了负疚，他决定离开重庆。

0: 你干嘛？醒了，还没吃早饭吧？我刚买的油条。
1: 这疯婆子又犯病了。
2: 哎，老太婆，今儿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0: 我不去跟别人说，你到底说不说呀？我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
1: 尹先生吧，宋向安去了。宋向安？
2: 对，因为他莽撞的行为，尹先生认为他的性格太冲动，完全不适合目前重庆的形势，
1: 所以送他去延安学习去了。你知道你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帝国的战士，这是不被原谅的。 你很爱橙汁吗？
3: 嗨。
1: 那你就下去陪他吧。

0: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1: 人手你不用考虑。 帝国马上就要启动黑猫计划，神风小队，不日将空降重庆。
0: 神风小队。

0: 先给我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先不要进攻。
1: 是。
2: 消息可靠吗？
0: 楚总，老太太今天逢人便说她儿子回来。
2: 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
0: 手下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做得对，开始吧。
0: 是。
2: 上。
3: 是。

儿子啊，你听娘的话，一会儿见着你爹啊，认个错，别老是跟他顶嘴，听到没有？

0: 大英雄啊，久仰了，既然回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1: 谁找我儿呀？
2: 把他放下。
1: 不是让你晚上来吃饭吗？你咋现在就来了呀？
2: 老太婆，赶紧去哪了？
1: 你当我傻呀？啊！
2: 我告诉你，你要去抓他是不是？

0: 快跑！
1: 王处长，来的这么匆忙，还真是敬业呀。
2: 庄小姐见笑了，今天出门太匆忙，不好意思。

1: 张小姐啊，你真的应该把你母亲送到医院去系统的治疗一下。
0: 谢谢您了，但这事儿还真不用您操心。
1: 张小姐有点不太一样啊。

0: 说不准，但是跟之前不一样。我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啊。
1: 王处长，您是属狗的吗？
0: 庄小姐啊，你身上有煞气啊。
2: 娘，鸡一会儿留给我杀。王处长说了，我身上有杀气，别浪费了。
3: 杀！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这可是你亲哥，你不去帮他逃跑，你还杀？娘带你跑，带你跑！
2: 娘，娘！
4: 楚座，
0: 二娃，撤。
2: 不送啊！
4: 处座，对不起，是属下办事不力。
0: 秦明啊，弟兄们做的对，别难为他们。
4: 感谢处座理解。要不，我先给您回家拿套衣服吧。
0: 不必了。
5: 娘，
6: 哎，慧儿，
2: 娘，您今天可帮我大忙了。
6: 真的，我是你娘，我不帮你谁帮你？
2: 娘，您病好了？
6: 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有病了？不跟你说了。
3: 你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6: 娘得给他做点好吃的。
3: 走了，
6: 做好吃的去。
0: 不对呀，庄慧是故意的，谁会这么早在家里头穿这么整齐呢？
4: 除非他早就知道我们要来。可是耍我们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0: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几次的话，你还会相信他那个母亲说的话吗？
4: 十次假，一次真。
0: 这个庄慧肯定是在准备着什么，他这是故意在麻痹我们呀！给我加派人手，把这儿给我盯死了。
4: 是。

0: 小孙呀，下午我要去采访，你那个把照相机拿过来。
1: 相机今天被庄慧姐走了。
0: 她拿照相机干什么？我又没给她采访任务。
1: 听说去南明区撇灾情，今天早上又拿了几个胶卷走。
0: 啊，她回来以后啊，你让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好的。哎，主编，要不那几天我跟到她。
0: 哎，先别急。另外啊，庄慧洗照片的时候你要留点心，多洗一份，我到底要看看她究竟在拍些什么。
1: 明白，我先出去等她。
0: 好，去吧。

0: 这里呢，就是咱们庆功会的主会场，明天咱们的英雄就将在这里接受嘉奖。像大家看到的一样，我们又一起买了非常贵重的陈设。
1: 那我们紧接着该怎么办？
0: 只要在明天庆功会开始之前，
2: 揭露一下日本战机。
3: 以原日本大将丧命这么大个喜事，当然要搞得隆重一些，这样才能扩大社会的影响嘛。这明天高官驾临，名流汇聚，这罗远新的这出戏就更难唱了。
4: 那要是这个杀手真的来了，我们……
2: 你说这个杀手会不会就躲在这些人当中呢？
3: 要是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那么明天的这个局，是不是自然就解开了？全都抓起来？楚总，如果您决定下这个命令，基于一定执行。
0: 我们再等等看吧。我敢向大家保证。 这里一定会成为咱们全重庆最豪华、最高端的发布会现场。嗯，
2: 庄慧也来了，派人去盯着他。他与任何人接触都要有记录，多派几组人。
3: 是。

0: 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到这儿来喝茶呀？
1: 帮我个忙。
0: 哎呀，老是跟我这么见外，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随时听你吩咐。
1: 我要买支枪。
0: 好端端的买枪做什么？
1: 防身啊。
0: 说的也是，这兵荒马乱的，有支枪傍身，确实应该。拿着吧，明天上午那去，我教你开枪。

0: 咱们俩还是算清楚就好了。这枪多少钱？钱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的，在重庆，能让我郎中主动交枪的人，只有你。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2: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

0: 要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 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

0: 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嗯，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

0: 些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

0: 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 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

0: 打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2: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
2: 啊，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哎呦，
4: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
11: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

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朗、美国和斡旋方在瑞士举行首轮四方会谈。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法国部分地区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获封足球大使，宠物鸭身披墨西哥球衣意外走红。四季反转，看亚布力如何解锁夏日流量密码。夏玉冰城，清凉有约。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7月启幕，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余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举行，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

0: 举行首轮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据伊朗媒体报道，首轮80分钟的会谈并未讨论伊朗核计划，黎巴嫩问题被列为优先事项。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昨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2: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1: 美国副总统万斯昨天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他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自己的支持率与特朗普无关。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本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昨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昨天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1: 昨天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法国各地举办数千场户外演出。法国政府此前一天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在21号全面禁酒，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应急和医疗服务机构运转，确保医护人员优先照看老年人和病患群体。
3: Je trouv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En vrai, il fait super chaud.Je pense que là, même une goutte d'alcool, ça peut vite monter au cerveau. Donc en vrai,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de l'interdire comme ça.
1: 为应对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召开应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长效应对机制，并在必要时增设空调设施。法国政府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学校临时停课，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法国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连日来，德国首都柏林遭遇高温侵袭，气温突破35摄氏度。烈日下的勃兰登堡门、柏林大教堂等热门景点，游人依旧络绎不绝，但高。

0: 温给观光体验带来了不小挑战。
1: We've been walking around. It's our first day walking around, so we've been walking since morning, and I was feeling a little bit dizzy. It's too hot for me.
0: 热浪不仅影响出行，也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日前在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时指出，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四年已有超过200,000人死于高温。数据显示，去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韩国一位议员昨天援引韩国国家警察厅的数据称，短短两年内，在韩国遭遇诈骗的外国人数量翻了两番。在韩国，2023年遭遇诈骗的外国受害者人数为5307人，2024年增至8671人，去年飙升至19907人。过去两年，在韩国遭遇各类犯罪的外国人数量激增，从2023年的28048人增至去年的50975人。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游客死亡，多人受伤。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因此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部分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混入约10毫米大小的蓝色合成树脂片，因此决定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这款产品是今年3月19号生产的，生产当天工厂用于投入粉状调料的设备因发生故障更换过零部件。面对海平面持续上升的气候危机，超过2500名荷兰民众不惧高温，参与了一场特殊的公益骑行活动。本次活动由荷兰环保组织发起，车队骑行路线模拟海平面上升后的荷兰未来海岸线，用沉浸式行动唤醒大众气候保护意识，传递低碳理念。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凌晨3点，在 G 组第二轮角逐中，伊朗队依靠稳固的防守，0-0逼平比利时队，两轮过后保持不败。在今早6点 ，H 组第二轮中，佛得角再次制造冷门，以2-2战平乌拉圭，手握出线主动权。在上午9点 ，G 组第二轮比赛。在中，埃及3-1战胜新西兰。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举行，各支球队在场上展开了激烈角逐。而赛场之外呢，一只名叫梅林的宠物鸭因身披墨西哥球衣，在街头与主人庆祝胜利，意外走红，深受人们的喜爱。
0: 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赛后，大批球迷聚集在街头欢庆胜利，一只身披墨西哥球衣的宠物鸭成为全场焦点。面对喧闹的场景，梅林毫不怯场，大摇大摆跟着主人在街头狂欢。他的视频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呆萌可爱的模样瞬间俘获全网观众的心。如今，梅林已经成为墨西哥的大明星，国际足联还将其称为该国的足球大使。
2: 世界杯向来是各队秀肌肉、秀战术、秀球星的舞台。不过今年挪威队还借着粮草战术成功抢镜。挪威厨师团队为这支北欧劲旅准备了相当丰富的备战物资，将饮食后勤保障做到极致。
0: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训练基地里，挪威队的厨师正忙着烤制华夫饼，桌上摆着挪威特色棕奶酪、酸奶油、各色浆果、酱料等等。为了保障球员在异国他乡也能吃到最熟悉、最健康的家乡食材，从而保持最佳的体能和竞技状态，球队主厨专程从挪威运来大量本土食材，仅各类深海鱼就足足带了300公斤。
3: Like we're staying here for a long, long time, so our goal is that the players can feel a little bit at home. So we brought some fish and shellfish from the cold coast of Norway. So that's more or les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have brought.
0: 挪威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世界。

0: 杯决赛圈，以超级前锋哈兰德和队长厄德高为核心的黄金一代承载着整个国家的希望，任何有助于成功的细节都不会被忽视。为此，球队专门制定了严格的营养计划。
1: 进入视点中国，提起亚布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银装素裹的滑雪圣地。然而，这座雪域王国眼下正在上演一场四季反转，一个靠雪吃饭的老牌景区，究竟如何解锁了夏日的流量密码？
2: 来到亚布力，叫嚣外不再是雪板呼啸，而是满眼绿意扑面。变的是季节，不变的是这一座大山的吸引力。
3: 还是那一条雪道，只是雪杖变成了帐篷撑杆。冬天的滑雪缓冲区，眼下已经变成了露营区。没有凛冽的寒风，只有裹着松香的夏风；没有竞技的紧迫，只有烤串噼啪作响的松弛感。从征服山野到被山野治愈，情绪在这座山里彻底反转了。
4: 你看现在这头发，这叫风吹的，感觉舒服的都不太真实。我自从到了这之后，我就感觉我好像想把家安到这儿。
0: 亚布力森林覆盖率高达96%，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氧吧。今年这里以赛事为引擎，点燃避暑经济的热潮。眼下，首届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正火热举行，这是国内健身瑜伽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瑜伽爱好者在林海山巅舒展身姿。
5: 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赛场，给我们的肺做了一个天然的 SPA。
2: 刚刚我们在山巅感受了瑜伽的静，现在啊，让我们乘坐这一趟森林小火车来体验林间的动。这一条始建于1963年的老旧运输轨道，今年夏天刚刚完成修缮，摇身一变成了穿梭万顷绿海的观光专线。过去呢，它运木材，现在它专门为游客运送山野清风和负氧离子。
0: 雪消人散曾是这里的魔咒，今年雪还没化透，人已经进场了。景区依托原有雪道的原绳坡度，就地改造 K90 跳台和国内稀缺的夏季铁人三项专业训练赛道。
6: 那时候没有场地嘛，在那块跑步啥的，挫的膝盖啥的也比较疼。这个场地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打算就是常年在这个场地上训练了。
7: 春天雪一化，机器一停之后吧，就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冬护雪，夏护山，夏天那个活比冬天还要忙碌。
0: 今年新的山地空间也被打开，高标准速降山地自行车场地正式亮相。曾经的滑雪教练，如今握紧了山地车的车把。
8: 我老家是湖北的，原来就是看好亚布力这边的滑雪资源，来这边教滑雪挣钱。现在感觉夏天的资源也非常不错，这回是真不想走了，把这当自己的家了。
9: 我们现在保障的就是每两个点之间不能有视线盲区。
0: 管委会办公室里，夏季赛事排期表已经铺满整面墙，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筹备下一轮赛事。
10: 马上呢，我们还要举办全国的文滑公开赛、200公里的骑行挑战赛，以及我们的天空越野跑等众多赛事。我们就希望通过赛事这把火，把亚布力的市场彻底的烧旺。
0: 山上转型的风也吹进山脚的民宿，曾经只为雪季而生的候鸟客栈，今年彻底拆掉了季节的门槛。
11: 3年前我们来的时候，当时呢就想，哎，不管咋地，就冬天火了就行。夏天来的游客也挺多的。之后咱家就建了这个铁锅炖和温泉一个别墅，再加露营地，客房呢几乎都在满房的状态。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左右正式发布。考生可通过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等4种方式进行查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大启幕。目前园区各项工程建设正在全速推进。啤酒节期间，园区将举办啤酒节开幕式、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2026年哈尔滨第2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等活动，还将开展100人啤酒主题巡游、烟花秀等精彩演绎，为游客呈现别具活力与风情的夏日狂欢盛宴。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亿人次，日均为2亿

1759万3000人次，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民航客运总量

0: 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3: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有太阳。哇，
12: 想看。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魅力有。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哎，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昨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意味着盛夏的大幕即将拉开。对黑龙江而言，夏至是最易出现高温的时期。不过受冷空气的频繁影响，未来两周呢，我省气温多波动。虽然整体呈上升趋势，但降水相伴，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眼下我省正处于降水过程中，雨热同季特征明显。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河北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局地可能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最大阵风8到9级，要注意防范。明天夜间到24号白天，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佳木斯西部、七台河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一直到27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分布不均，局地中雨。28号到30号，全省自西向东会有小到中雨，中西部局地中到大雨。未来一周呢，我省是雨水频繁，局地强对流多发，提醒公众外出时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雷暴大风。气温波动回升，但是早晚会微凉，建议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驾车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哈尔滨后天阵雨，17到24度。舒适度指数1级，体感舒适。晨练指数2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衬衫、短袖等。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10到26度。黑河多云转阴，14到25度。齐齐哈尔晴转小雨，15到26度。绥化晴转小雨，15到26度。大庆晴转阵雨，16到27度。伊春多云转阵雨，12到26度。佳木斯多云，15到26度。鹤岗多云，13到25度。双鸭山多云，15到25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七台河多云，13到25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哈尔滨后天阵雨，17到24度。
1: 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

0: 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哇，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将商业航天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从造星向造链的商业航天产业正加速延展；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以实物为载体，讲述红色历史，感悟建党初心。
1: 端午龙江文旅消费成绩单发布，百场民俗活动一元消费券点燃假日经济。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抢抓机遇，将商业航天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从一颗星到一条链，技术底蕴正转化为产业优势，一条完整商业航天产业链条正在加速延展。
2: 6月17号，我国成功将微离空间低轨星座系统第三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成功的05组卫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它相当于在太空中为我们日常使用的北斗导航又增加了一个放大镜，可以让精度从现在的米级进一步细化到动态分米级、静态厘米级。链主走在前，配套紧跟随。就在05组卫星发射前两天的6月15号，8颗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也顺利入轨。它们坚固的骨架全部出自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
3: 这款舱板是一个蜂窝状的结构，这种结构它的质量更轻，强度更高，卫星的发射成本会更低。
2: 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哈波院自主研发的航天复合材料从为国家重大工程专项配套，正式迈入商业航天规模化应用新阶段。靶向聚焦市场，为了满足商业卫星批量化快交付的需求，哈波院引入智能自动化设备，把产品交付周期直接缩短30%以上，板材加工的平整度误差锁定在0.05毫米以内。
4: 结合商业航天领域的一个发展需求，现在主要是做卫星平台、卫星载荷、太阳翼。目前我们具备配套1000颗中小型卫星的产能。
2: 如果说复合材料是航天器的骨骼，那么微特电机就是驱动航天器动作执行的神经末梢。哈尔滨航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也是工大卫星的配套企业，已累计承担120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凭着过硬的电机技术研发实力，企业在短短1年多就斩获了2轮共计5000万元融资，这让他们有了更大底气，为哈尔滨、北京、深圳、沈阳等多家企业研制更多领域微特电机产品。
5: 未来呢，我们公司将立足于航空航天这个基本盘，要发展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特种装备等领域，带动我们黑龙江省的整个的产业链上下游一起协同的去发展。
2: 如今工大卫星具备年产180颗500千克卫星能力，它的壮大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企业全面升级。
6: 把整个卫星

0: 制道的生态体系建立起来，省里原来的产业链由原来我们最早期公司刚成立的时候都是机械加工，从都是这样的领域的配套，现在都转变为现在电子类的单机的配套。
1: 目前全省商业航天企业已超过50家，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60亿元，正在纵深布局火箭、卫星、地面站、数据应用全产业链。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注入、政产学研深度融合，龙江商业航天正在实现造星向造链蜕变。
2: 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
3: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开展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进一步激发夏季文旅消费活力，推动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可持续发展。要聚焦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实施十大提升行动，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层次多元、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夏季避暑旅游发展格局，全面叫响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持续扩大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品牌影响力。要创新高品质旅游供给，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迭代升级避暑旅游产品体系与服务供给体系，做优入境游、康养游、研学游、乡村游等特色旅游，促进夏季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要推动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深化文旅与体育、商务、教育、农业、工业、康养等领域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演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夜间经济，打造多样化文旅消费场景。要持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强化交通、食宿等重点环节保障能力，打造游客全流程线上智慧游览服务体系。要优化旅游市场环境，加强旅游市场监管，让游客安心舒心畅游龙江。要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各项任务一体部署、同步推进、落地见效。
1: 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联播今天推出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以实物为载体，讲述红色历史，感悟建党初心。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理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推动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今天，让我们通过一枚小小的电铃，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4: 临近七一，国内唯一一座中共六大专业展馆绥芬河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内，游客日渐增多。展馆近日新增的一件文物，成为不少参观者关注的焦点。这支电铃是工作人员从莫斯科六大会址的废墟中费尽周折找到的。铃盖与振片虽已斑驳，却满载着岁月的印记。核心接线柱静默伫立，仿佛一经通电，清脆的铃声便会穿越百年，把人们拽回那段滚烫又厚重的革命岁月。1927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30多万革命同志惨遭迫害，中国共产党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国内再也没有一处安稳的角落。党中央做出艰难抉择，远赴俄罗斯召开中共六大。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带着7岁的女儿瞿独一先行落脚哈尔滨，以普通家庭为掩护，秘密接应奔赴会场的代表。
5: 要送代表的时候，就是要我喊爸爸，我就不懂，不知道是掩护。妈妈妈妈，我怎么有那么多的爸爸？
4: 初心的种子就这样在小小的瞿独一心里留下了烙印。辗转抵达莫斯科的会场驻地后，瞿独一成了六大驻地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1928年的盛夏，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会场的门总是紧闭着，那些议程、报告、决议。

0: 忆，对懵懂的孩子来说太过陌生遥远。他唯一记得当年一直期盼的就是那枚电铃响起的时刻。
1: 徐如一老人当时回忆，只有每天晚上5点钟这个电铃响过之后，他才能见到许久没见到的爸爸妈妈，才能吃到一天唯一次好吃的。
0: 在徐都一的童年记忆里，这声铃声是休息，是零食，是藏在艰苦岁月里的温柔甜意。但在每一位冒死赴会的代表耳中，它是使命的号角，更是铁一般的纪律象征。为了保障会议安全，所有代表隐姓埋名，彼此只以编号相称。大会开幕定下的第一条规矩，就和这枚电铃紧紧绑在一起。
1: 每次大会呢，以这个响铃为号，晚到5分钟即为迟到，体现出这个电铃也是一种纪律的象征，体现出这种会议的严肃和规范。
0: 中共六大的胜利召开，在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枚斑驳的老电铃如今早已不再发出声响，它静静躺在展柜里，既装着一个孩童的柔软记忆，也刻着一代革命者的初心与坚守。
2: 不仅是填补了我们对于中共六大文物了解的相关空缺，甚至呢更是见证了即使是在白色恐怖这样的一个尖锐的时刻，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为了群众的幸福去坚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3: 入汛以来，黑龙江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洪灾害防御压力持续加大。近日，多地多部门相继开展防汛救灾应急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近日，滨北单线绥陵站至海伦站沿线迎来短时强降雨，1小时降水量达到109毫米。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化公务段及时启动防洪应急响应，对防洪重点区段24小时巡守。针对部分路基下沉错位的险情，抢修队迅速调集轨道车、钩机、发电机等设备进行抢修。经过9个多小时的奋战，错位大桥恢复旅客列车通行条件。为保障汛期线路安全，最近一段时间，国铁哈尔滨局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在容易发生水害落石的防洪重点地点增设了600套视频监控装置，并升级了管内156处高铁隧道口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全天候智能识别和自动报警。
5: 对短时强降雨，我们每2小时进行一个重点分析，如果遇险的话，可以及时扣停啊，主动避险，保证客货列车的行车安全。
4: 入汛以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立足汛期灾害事故特点，提前谋划，靠前备战。伊春市、黑河市消防救援支队相继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全面模拟汛期突发险情下的应急响应和救援准备流程，多支救援力量协同作战，全面检验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6: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经贸盛会，本届链博会吸引了85个国家和地区近1000家企业参展。黑龙江展区以数字链通千万亩、科技赋能新农业为主题，全方位提升龙江农业的国际辨识度与竞争力。
4: 在链博会绿色农业链黑龙江展区，今年的参展模式与往年完全不同，不再是只摆放大米、粮油等成品农产品，而是由链主企业北大荒农垦集团牵头，把一个覆盖育种、田间管控、终端销售和流通的整条产业链搬到了链博会现场。
7: 以前知道咱们的产品好，但今天来了展会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好，背后有这么多的技术，真的非常好啊，让我们吃得更放心。
4: 绿色农业链是本届链博会设置展示的6大产业链之一，也是全球客商关注的热点。黑龙江展区围绕农业全产业链布局，清晰展示了从实验室到农田、车间、餐桌、全球市场的完整产业闭环。龙江造智能拖拉机、高速插秧机等高端农机成为展会上的黑马。 这款省农科院研发的鲜食玉米联合收获机，同类国际产品要卖到600多万元，而省农科院通过自主技术攻关，将产品价格降到了200多万元。
8: 这样的收割机简直太完美了，价格更让人心动。我会尽快去到黑龙江商量引进这样的农机。
4: 展会期间，黑龙江省还将举办农业创新技术首展、专场推介对接等系列活动，吸引海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洽谈、合作共赢。
9: 这些完整产业的产品、可以溯源的产品，产生非常大的信心。
10: 实现龙江农业产生态的系统化输出，依托贸出系统、海内外渠道，建立预撮合机制，做好清检育秧等首发技术的推介，帮助龙江优质产品更好更快走向全球。
3: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黑龙江省创新文旅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全省文旅市场人气高涨，热力全开，全方位释放假日消费动能。
4: 这个端午假期，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全省各地风格各异的民俗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乐在其中。黑龙江独有的20摄氏度清凉成为今年端午出圈的王牌。宜春各大生态景区凭借临海资源、清凉气候和特色文旅体验，强势跻身全国端午小城游热门榜单。亚布力第二季露营季火热开营，山野徒步吸引大批游客奔赴。依托独特区位优势，中俄跨境游在这个端午假期也同样可圈可点。中俄跨境马拉松、中俄狂舞大赛接连上演，黑河口岸单日出入境游客突破5000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50%。同江市绥芬河口岸依托跨境一日游、自驾游等特色项目，出入境涨幅明显。马蜂窝大数据显示，黑龙江近两周热度涨幅达69%，跻身全国端午新玩法热度前10。假日期间，全省接待游客和游客花费同比分别增长5%和5.7%。抢抓传统节庆消费契机，黑龙江还推出浓情端午购在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全省13市地开展活动超200场。哈尔滨市各大商圈通过举办端午游园会、香囊手作、包粽子等特色活动，让新场景催生新业态的同时，助力假日刚需消费和品质消费全面升级。鹤岗市举办粽叶飘香、喜乐安居房产推介会，精准对接鹤岗新市民和引进人才，为消费者送上实实在在的大红包。大庆市投入2000万元开展有奖发票、手机数码百货家电专场抽奖活动。佳木斯市持续打造爱上三江消费品牌，在百货、加油、汽车、住宿等领域发放消费券近2000万元。这个端午假期，全省共发放消费券超1亿元，有效点燃假日经济活力。
6: 大雁南飞是人们熟悉的自然规律，但在小西安岭脚下的铁力桃源湖，却有一群大雁选择冬天也扎根在这片黑土地。这个端午假期，他们与摩托艇伴飞的画面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场生态奇观背后，是一位年轻驯雁师与雁群相伴多年的故事。
4: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铁力桃源湖景区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同比增长120%。很多人都是被这雁群伴飞的神奇景象吸引而来。
11: 大雁伴飞怎么还能那么听话，是不是？完了我就过来体验一下。当时那个大雁它就是很有秩序的，就排成那种人形队呀，或者说你让它往过来这一点点，然后就到这儿，然后咱们手能抚摸到那个，哎，特别的好玩。
4: 让这些大雁如此亲近人类的秘密，并不在于训练技巧，而在于陪伴。陆小博是景区的训练师，大家都说他就是这群大雁的头雁，他走到哪里，雁群就飞到哪里。
12: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你，他这辈子就认定是你了。
4: 从雏鸟到成雁，从春夏到秋冬，陆小博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留给了这群伙伴。渐渐的，大雁记住了他的声音、动作和气息， 整片桃源湖上空，只要他一声呼唤，雁群便会闻声而来。

0: 这样的默契是多年朝夕相处积累下来的信任。每到深秋，大雁迁徙的季节来临，人们总会好奇，这些大雁为什么没有南飞？
1: 大雁迁徙并不是怕冷，是因为冰封库它们无法获得食物和水源，所以呢，我们会给它准备舒适的栖息环境，便于它们安全过冬。
0: 双向奔赴的不舍，造就了温暖的例外。这群被当地人亲切称为留客雁的大雁，改变了候鸟南迁的自然规律。在专业养护和生态环境保障下，半飞大雁不仅成为景区的生态名片，也逐渐成长为特色文旅 IP。 去年冬天，这群留守的北雁去南方了，不过不是迁徙，而是跟着陆小博出差去了。陆小博和景区一起探索，输出成熟的训练技术和运营模式，把北疆独有的冬日限定冰湖燕舞跨越3000公里送到了广东茂名的陆天矿生态公园。
1: 我们带去的不仅是大雁，更是一套可复制的生态旅游解决方案。
0: 北雁不南飞，见证着人与自然的彼此信任。北雁再南飞，则传递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振翅而起的大雁也在蓝天之下继续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昨晚，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盛大启幕，大批游客齐聚漠河，体验独特的白夜现象、特色民俗与节庆活动，共赴夏日之约。
3: 我现在在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们共同度过北极光节夏至狂欢夜。虽然外面下着小雨，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对全国一年当中白昼最长一天的热情。
4: 前两天就放假过来了，多激动啊，人多多呀，
5: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这，所以让我很开心。
6: 准备嗨行。
7: 夜幕之下，舞台旁篝火熊熊燃起，氛围感铺满全场，直接将本次节日氛围推向顶峰。北极光节从1991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35年。最初只是本地百姓自发庆祝，经过一步步打磨升级，如今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独特城市文化符号。每年夏至，超长白夜与极地风光都会吸引数以万计全国各地游客不远万里纷至沓来。重庆游客江波便是其中一位，他携一众川渝亲友专程在漠河等候13天，这也是他10年房车旅居生涯中单座城市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旅程。
8: 漠河比很多地方都好，最好的就是空气好，再的也就是白天长晚上短，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7: 伴随北极光节华彩启幕，漠河市将陆续举办群众文化活动，邀约四海宾朋共赴极光盛宴。漠河还同步启动了追光消费季，面向全国游客投放了100万文旅消费券。在北极村，50多个景点全线开放，北大荒、龙江三宫等国企纷纷入驻，以国企加景区模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
9: 这个吧是咱们今年重点打造的淘金小镇，主要是给游客提供一个淘金体验的一个场地。游客到咱们漠河来，不但找到了北，还找到了金。
7: 节庆活动也带动民宿迎来爆发式增长，从1.0住宿时代迈向2.0生态体验时代。鄂伦春族非遗首座进庭院，190多款极光文创成了伴手礼，露营、旅拍、森林疗愈等新业态接连涌现，让住民宿变成过生活。
10: 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些民宿内的活动，几个前期活动，非遗手工 DIY 或者是草帐采摘和制作等等的一系列。
7: 夏至赋予漠河独一份的白昼浪漫，极光承载天南海北游人的千里相逢。北极光节早已不止一场节庆活动，更是人们奔赴自由、遇见美好的目的地，也是最北小城漠河依托生态特色走好文旅富民之路的生动答卷。6月20号至21号，由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完成冰城首演。这部剧改编自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克经典同名原著，讲述了钢琴家1900一生漂泊远洋巨轮，

0: 无师自通，练就超凡技艺，用一曲曲琴声谱写璀璨人生，缔造艺术传奇的故事。为了增强逼真感，工作团队在哈尔滨大剧院内实景复刻巨型游轮场景，观众化身登船旅人，抬眼可见朦胧海岸线，仿佛亲临一场海上音乐会。
1: 戏剧它是一个现场的艺术，我觉得哈尔滨大剧院这些年来引进的剧目是越来越丰富，整个哈尔滨的艺术氛围非常的浓厚。
2: 音乐剧和大家熟悉的电影版本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第一人称叙事，我觉得哈尔滨的朋友们非常的热烈，作为台上的演员有听到这样的现场反馈是非常幸福的。
3: 今年黑龙江省在坐实家庭育儿补贴的基础上，全新推出托育机构运营补贴，通过家庭机构两头补双向发力，用真金白银为育儿家庭减负担添幸福。
4: 在方正县城北幼教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核算刚刚到账的托育机构运营补贴。这项新推出的扶持政策是黑龙江省主动做出的一道民生加法，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政策的温度。
5: 我们打算为托育孩子们改善生活条件，聘用更多的保育员，为新学期增加更多的托位。
4: 这项机构补新政策覆盖全省合规备案的托育机构，针对0到3岁婴幼儿年龄分档补贴，乳儿班每孩每年380元，托小班280元，托大班190元。这个月首批补贴资金已经直达托育机构账户，全年预计发放总额超3000万元。这笔资金将重点用于设施升级、师资培训和服务提质，引导机构增设低龄托位。各地监管部门实行动态考核，确保每一笔资金专款专用。与机构补并行的还有家庭补。自2025年起，黑龙江省全面实施家庭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在罗北县，工作人员正上门指导符合条件的家庭申领今年的育儿补贴。
6: 我家是双胞胎，能领7000多块钱，这样就能补充奶粉钱了，政策特别贴心。
4: 实打实的民生红利正精准惠及万千育儿家庭。年初至今，全省已经发放家庭育儿补贴8亿元。家庭直补加机构赋能齐头并进，正加速推动全省托育服务提档升级。各地立足实际，精准施策。七台河市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叠加公积金贷款优惠；牡丹江市盘活社区资源，推广家门口的嵌入式托育；佳木斯市建成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6个，超额完成国家既定目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带娃难、送托贵、托育远等民生痛点逐步缓解。
7: 通过供需两端发力，我们省现在正在加速构建生得起、养得起、托得好的生育友好新格局。未来呢，我们也将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倾斜资源，让这张育儿保障的网越织越密，越护越暖。
4: 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委托立项名单近日揭晓，黑龙江大学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传播、新展示、新体验协同实施策略研究项目成功入选。这个项目探索通过数字化、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等前沿手段，推动非遗从被动展示向主动邀请人们参与的活态体验转型。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保健食品要注意，防欺诈、虚假宣传。
1: 正规保健品都有蓝帽子。
0: 科学选购不踩坑，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

0: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

0: 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

0: 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

0: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3: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3: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6: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红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0: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 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

0: 及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

0: 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控制，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哎呦妈，你还真给彤彤做三明治了，我就说您刀子嘴豆腐心，
1: 可不是给他做的，是我呢也想换换口味。嗯，你妈不光是会做中餐，西餐做的也很好，你知道不对啊。嗯，
0: 我妈十项全能，妈你说我怎么就不随你，什么都不会。
1: 不会更好，不会就不做，活嘛干多了自然就会了，你自己懒可算不到我头上啊。
2: 妈妈你回头教教我。
1: 我不教。
0: 为什么呀？
1: 学那么多干嘛呀？你学会了家活都你一个人干了，他就闲下来了啊。我心疼你。
0: 哎呦妈，那诚心比我会干活多了，您这就瞎操心。妈，我问您个事儿啊，你说我曾爸要是跟您撒谎了，您能原谅吗？
1: 怎么了？诚心跟你撒谎了？
0: 哎，您想哪儿去了？我这做个工作调查就是。
1: 我肯定是会原谅的，但是他一定要说清楚是什么原因撒的谎。
0: 不生气？
1: 比起生气可能更多的是伤心吧。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你们要是跟我撒谎肯定是善意的谎言，但是比起善意的谎言，我更希望以诚相待。我希望跟我的亲人分享他们所有的事情，不管好事还是坏事。
0: 你这怎么还聊沉重了？

0: 嗯，三明治的，确实。不是给你吃的啊，是因为我也想吃。嗯，我妈不好受。真的假的呀？嗯。哎呀，宝贝儿，你喜欢吃多吃点啊。嗯。刘老师，你每天做饭太辛苦了，如果你做早饭的话，要不我做晚饭吧，或者咱俩一三五二四六。
1: 妈，啊，我不想吃水果干，跪脚吃。哎呀，虽然呢有些人不喜欢你，但是也不影响你是一颗圆溜溜的、特别美味的煮鸡蛋。
0: 嗯，真的，刘老师，您别说了，我吃。

0: 妈，我小时候不挑食了。
1: 你是不挑食，但是也没少让我讲故事。嗯，嗯，聪聪啊，嗯，你不用和我轮流做饭，我喜欢做饭，愿意为大家服务，不嫌麻烦。但是有一件事儿呢，我憋了好长时间了，我想问问，你们家装修还需要多长时间呢？打没打算什么时候搬？有计划吗？
2: 我们想，
3: 妈，我们为什么要搬家呀？
2: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是不是吃饱了？赶紧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了。
4: 嗯，刘老师，这孩子上学到点了，我们也都吃饱了。等儿子进屋拿书包了。
1: 哎，黄涛，煮鸡蛋。
3: 我。
2: 小孩不懂事，你别介意啊。
1: 没事没事。
2: 你记不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还说不行，这要回家呢。
1: 嗯，哎，小孩又都这样。
2: 是，嗯。
5: 刘老师，我姐家那房子特别好，比我们这好多了。他们比我们着急搬，是吧，姐？
2: 啊，对。
6: 我想刘老师的意思啊，不是催你们搬家，他说就问一问这装修怎么样了。装修啊，不那么着急。做防水啊，走线呢，这都细活，弄不好会出问题。
2: 是，嗯，
1: 就是装完了也不能马上搬呢，家里有孩子，得通风放味儿，对吧？要不然会出大事儿的。
2: 是，对对对对，
6: 嗯。你看看，刘老师是一个理解人的人。
2: 嗯，我也发现了。
7: 儿子，看东西的时候看点路啊。啊。
8: 哎呀，真的不想再瞒刘老师他们了。他和曾老师都是那么好的人，我这心里。
7: 是啊，我懂，我也不想瞒着他们。可这事儿咱们俩说是不合适的，要不然咱们一家三口先搬出去。
8: 这也是个办法呀。但是沈坚真的不能再瞒着他妈了，应该赶紧跟父母坦白。这要是哪天露馅了，多伤人啊。
7: 嗯，要不然就找时间再跟他们俩聊聊。
8: 嗯，那你一会儿去哪儿啊？他们在家你待着多不自在。
7: 你就别管我了，我就四处溜达溜达呗。不成我就去图书馆，我看会儿书什么的啊。
8: 行。
7: 哎，那是不是你叫的网约车呀？来了。嗯，
8: 那我走了啊。
7: 放心吧，别担心我。
8: 嗯嗯，走了。
7: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怎么样，
9: 欢迎加入中南优团配送。别说穿上。嗯嗯，你想听真话想听假话？
7: 当然是真话了。
9: 真话是吧？
7: 啊，
9: 哎，你得骑上它
7: 啊。
9: 你知道你像一什么吗？像一个开倒车的司机。
7: 那你跟我说说假话。
9: 假话的话，你在临沂河外卖活脱一个干部，下到基层微服私访。
7: 你这真话假话都是寒碜我。
9: 来吧，我给你介绍介绍吃饭的家伙。本来啊，干咱这行自己有一辆车赚钱就多，但是你不是刚干吗？我就申请咱们点上给你租了一辆。
7: 谢谢陆哥。
9: 谢什么呀，好好干，别给我打脸就行了。
7: 我会努力的，
9: 加油啊。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车啊，这小车还挺贼。钥匙门在这儿，这么一开，这个左边是刹车，
7: 你不用跟我说
9: 了，右边油门，
7: 我都练了。
9: 行啊你，哎，行，你什么都知道，估计反正这活你也干不成。
7: 我为什么干不了多久啊？
9: 屈才了。
7: 我什么屈才？我现在又是一废材。
9: 哟，领导，领导，
10: 哎，老陆，
9: 领导，领导，您忙啊，您。
10: 等等，你少来这套，你给我
9: 这。这，
10: 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朋友啊？
9: 对对对，自我介绍一下，
10: 怎么称呼？
7: 我叫肖克明，
10: 也是明。
9: 对，蔡文明，
10: 蔡文明，站点经理。
7: 哎，你好，你好，蔡经理。
10: 嗨，既然来了中南优团配送，都是兄弟啊，没那么多讲究
7: 啊，
10: 你就跟老陆叫我一样，蔡。

0: 头，这边都叫他菜头。
1: 好嘞，菜头。
0: 哎，这多好，以后有事吱声，千万可别客气啊。哎，我看您这样像头回干是不是？
1: 头一回。
0: 原来干什么的？
1: 原来
2: 那个人家是工程师。
0: 工程师
2: 啊，这手机里的这个 APP 这个程序，就这个，
0: 真的
2: IT 行业
0: 这么大材小用了吗？
2: 那你是
0: 那老陆，你可得给照顾好了啊。
2: 必须的。
0: 你看看大冷天你也不给整个护膝，
2: 这
0: 一天你没个正形。你
2: 这我给失误了，这我失误，我回头给你弄一套啊。
1: 没有，我自己弄就行。
0: 赶紧给配上啊。哟，
2: 菜头
0: 了，
2: 单来了，我们干活去了
0: 啊。来啊，骑车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好了，您放心。
0: 哎，好，
1: 回见回见，谢谢啊，
0: 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你行啊，现在这小车人得骑得够溜的呀。
1: 你不是说我车技不疼吗？我这就练了练，你看我现在这。
0: 哎，你慢点，慢点。
1: 哎。
0: 行了。哎，我前面就拐了，你去哪儿啊？
1: 今儿仁惠里。
0: 仁惠里啊？啊。我跟你说啊，那可是个老小区，范围特大，分一区跟四区。有的楼啊，连楼号都不好找，你得看准了。
1: 你就放心吧，鼻子下面有个嘴，不知道我就问呗。
0: 得嘞，走了。
1: 好嘞。
2: 组长，我们可以开会了吧？
3: 再等一等。
4: 哎，我们组要开会，你干嘛嘞？
5: 聪聪姐让我来帮忙。
6: 帮忙？你能这么好心啊？不会是想着捣乱吧？哎，聪聪姐，咱们可得小心点，别引狼入室了。
3: 吕组长这么高调的加入，项目出了问题，大家第一时间会怀疑他。你觉得他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吗？好了，开会吧。这次要感谢方磊，加班加点忙活了整整两天，终于找到了数据误差的原因。你辛苦了。
7: 不只是我一个人，程鑫也帮了很大忙。
3: 对，程鑫不仅重新测量了数据，还发现了仿制灯具的大问题，非常好。咱们环宇绝对不能允许假冒伪劣出现在我们工程里，这是底线。
4: 我，这个孙总啊，虽然是答应了不使用这个假冒的灯，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所以要多留心，盯紧点儿。这个项目即便是到了施工期，也不能松懈，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4: 好。
3: 但是。还是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孙总和鲍总那边还需要再去沟通沟通。吕佳，你是咱们公司最出色的客户专员之一，你加入我非常欢迎。那这一次还是由你去负责接洽客户，你觉得怎么样？
5: 好，谢谢宋总姐给我机会。
1: 您的外卖到了啊，我给您挂门上了啊。
0: 都错了，我没点。
1: 啊？这不写着吗？三区325。
0: 你怎么二区三区都不见了？这是二区。
1: 您这二区啊？不好意思，

0: 哎，你们谁看到吕所长在去哪儿了？不知道啊，没看见。
1: 我还出去了。
2: 咋了？啥事儿？
3: 去中南万方沟通一下，他不是负责客户吗？
2: 你看，我就早说他不靠谱呗，工作时间找不着人，嘿嘿。
3: 行，我自己跑一趟吧。

0: 出去啊？啊，
1: 于经理，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0: 我这还不是为了上次的事儿，想请您帮忙吗？
1: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临时出个差，这个安排的比较匆忙，连我自己都有点措手不及。啊，这，
0: 你出差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啊？哎，
1: 怎么没看见司机呢？啊，司机呢都派出去了，临时安排嘛。
0: 要知道出差怎么也留一个，我打车就行。不用，我正好有时间，我送您。不用，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不麻烦，您不嫌我车不好。哎，没有没有，真不用。不可，来吧来吧，上车。
1: 孙总，您出差去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2: 哎呦，你说话这个口气啊！ 跟我老婆查岗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您这话说的，不好意思啊。
2: 没事，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你放心，你项目经理那个事儿呢，我替你想着呢。等我出差回来，就帮你打招呼啊。
0: 那先谢谢您了。
2: 不客气。

0: 哎，孙总，这么早就关机啊？哦，哥，手机没电了，忘了充电了。那您带现金了吗？没带呀，这年头哪还有人出门带现金呢？那怎么行？您这手机没电，又不带现金，想买个东西多不方便啊！我上回给您送的那茶叶，那就在脚边上，您带上，东西还在里边呢。
1: 不用啊，咱们俩这事儿呢，一码归一码，这个可真不用。
0: 您别让我急，我这开着车呢，您必须得带上，不然我靠边停了啊！我让您赶不上飞机行不行？
1: 别停，您别停。那好，那这样，这个钱呢，算我借的，等我出差回来我还给你啊。
0: 好，您说了算。
1: 好。
2: 孙总，一路平安。
3: 慢点开。这孙总要是真跑路了，那咱这几个月白干了，对吧？
0: 孙总，
3: 什么？哟，聊什么呢？这么热闹？你还不知道呢？万方那孙总跑路了，
0: 胡说八道什么呢？
3: 真的没胡说。哎，组长来了，不信你问组长，听他怎么说。
0: 宋总姐，万方那事儿你给大伙说说呗。这项目我们也跟这么久了，也有知情权吧？好，也是该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了。孙总确实存在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的行为，现在应该已经被公安局的经侦部门立案调查了。
3: 啊，看着这么正派的人，还搞这种事情？
0: 这个事情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是终究只是包不住火的。他的所作所为。
4: 都在鲍总的掌控之中，经侦部门的介入也是鲍总包的。鲍总怎么知道的呢？那要从程鑫发现那批假灯说起。那个时候，我去找鲍总理论。
5: 你放心啊，我们有强大的公安队伍，他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早就在那等着那姓孙的自投罗网了。
0: 没想到这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4: 宝宝，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呀。嗯，像你们这种有文化的人跟我玩高大上，那我是打心眼里佩服。像老孙这种啊，太不开眼了，跟我玩下三滥，他太不了解我，打小我就吃过见过呀。我跟你说这个了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已经申请冻结了万方还有姓孙的那几个小账户，他想拿着我的钱远走高飞，他想多了吧？
0: 飞哪儿去？死去吧！他本来是想通过万方这个项目大赚一笔，可是程鑫意外发现了那批仿制的灯具，打乱了他的阵脚，让他狗急跳墙，企图携款潜逃。 这一切，鲍总早有防备。
3: 哎，这鲍总早就知道他要图谋不轨，是什么时候开始防备的？
0: 鲍总当时提议把我们两个设计方案合并，就是在试探他。正常做事。

0: 二的人是不会接受这么荒谬的提议的。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已经一步一步的走进了鲍总设计好的圈套。我去，这个鲍总深藏不露啊，是个狠角色啊。这你看出来？这不可能，万方的项目它不是还在继续吗？很遗憾，我正式的通知大家，万方这个项目到此结束。这个项目没能走到最后。
1: 原因不在我们，但是公司没有收到应收的款项，所以这个项目的奖金没有了。我去，
2: 这个项目折腾咱们这么久，结束了是好事儿啊，挺好的。好什么呀？跟您从头到尾练过一人，到头来告诉我白干了，什么事儿啊？
3: 行，行吧，又没钱，吃什么呢？榨菜啊！我请客，啊，给你加个餐。啊，
4: 加什么餐啊？是不是超时退单了？
3: 还得了个差评。得。
4: 一上午白忙活，是啊，你这都提醒我，说那个地儿啊门多，我这路不熟啊，还是给找错了。没事儿，
3: 慢慢干，以后有经验就好。
4: 啊，
3: 哎，
4: 我说陆老师，你给我说说呗。
3: 叫我什么？
4: 陆老师啊？
3: 你别啊，你这么高知识的人叫我老师，我承担不了。
4: 你带我入行，再给我说说经验，你可不是我老师。
3: 哎，这个吧，哥哥倒可以给你说道说道。嗯，我告诉你啊，
4: 啊，
3: 干咱们这行，知道最怕什么吗？
4: 最怕什么？
3: 差评，
4: 啊，超时，
3: 啊，谁单跑得多，谁挣钱就多。
4: 啊，
3: 普通的一个骑手啊，一天来说干个三四十单，就算干得不错了。
4: 知道哥哥我一天多少单吗？
3: 多少单？哎，您瞅瞅，这么多，50？
4: 你看，
3: 怎么做到的？这是我的独家秘籍。嗯嗯，一般不外传啊。嗯。第一，送单速度一定要快，尤其是送餐高峰的时候，不要说满足，哎，我不超时就行，那不行啊。嗯。绝对要拿出哎百米冲刺那个劲儿来。 你就夸夸夸，快点送单！你送的越快，人家那系统就嗖嗖嗖嗖多给你派单，知道吗？嗯。第二，路要熟，周围的环境要熟，每个小区一定要了解它有什么特点，啊，有几个门，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有没有进道可以穿，每个商铺出餐的快慢一定要了如指掌，便于你取餐规划你的顺序。 懂吗？
4: 懂，这有难度。这中南比较大，
3: 咋着？准备跑全程啊？你跑得过来吗？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不要乱跑，找一个熟悉的地方，再找一个餐饮比较集中的地方，把它当成根据地，逮住几个商家，哎，把它划成重点，就在这几个商家来回的送。 这个时候，系统就会悠悠悠悠悠给你优先派单。相反，你到了一新地方，就算是有单，也不见得派给你。
4: 这系统不是按距离优先派单吗？
3: 是，但是也不全是。如果有一个骑手经常来这个商家，就算你提他进，系统也会优先派给人家。所以呀，你一定要多研究他这个系统的派单规律。 说到这派单规律，那就是这第四点。
4: 嗯
3: 啊，这就是我的最大的秘籍，多接近单，避免远单。为
4: 什么呢？
3: 你想啊，如果啊，你接了一个远单，系统一看，行啊，喜欢跑远单是吧？我啊，一定给优先派给你。你想想，一天咱三餐，三个高峰，对不对？邦迪四五公里远活出去了，你说你一天能派几单？ 所以记住，有远单就不接，拒扣钱也拒。
4: 嗯，那
2: 还有别的吗？
3: 再有你就得吃苦耐劳，
0: 嗯，
3: 对不对？
0: 嗯，
3: 腿勤就完了。
0: 真是行行出状元，哎呀，你就是咱们行业大神。
3: 不行，我呀、啊，现在离跑单王啊，这个高度、啊、还差一些，有待于提升吧。
0: 还挺谦虚，陆老师啊，
3: 又叫我老师。
0: 多谢你了，陆老师。
1: 哎，三嫂，吃着呢。
0: 嗯，
1: 菜不错呀。老肖头回上班，脸一差评。
0: 我这还是路不熟，保证以后我不会再有了。
3: 嗨，我刚叫他来。
1: 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咱这行就是一回生，两回熟，慢慢就好了，别着急啊。
0: 好嘞，好嘞。
1: 你问老陆，我们刚干的时候，那每天不领几个差评，你这都算好的，是不是老陆？
3: 三嫂，那个。好像这差评我背了啊！
0: 别，
1: 你上一边去！我领导还没发话呢，你出什么头啊？你的钱呀、啊，还是留着给你闺女攒学费吧啊！这次算我的。
0: 不，蔡导，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您二位啊都不用帮我背着啊。
1: 行了啊，不废话啊！好歹我也是你们的小头头，这点担当都没有，我还怎么领导团队啊？就这么定了。
0: 谢谢蔡导。
1: 行了，哎，对了，一会儿干活把这带上。啊，保护好身体第一位。
0: 谢谢，
1: 就这，吃吧。
0: 哎，
3: 你来少来这套，太暖心了，我的领导。I love you 啊！
0: 赶快吃点吧，啊，一会儿还得干活呢。

0: 哟，林老师，嗯，快来过来看看吧。
1: 怎么了？发现问题了，
0: 快过来！嘿嘿，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0: 您看，嘿嘿。

0: 哎，别喝冰水了。你让我拜拜火行吗？上
1: 火喝冰水容易激着。你这样，我去给你泡点绿茶，绿茶败火啊。
2: 刘老师，这怎么了？这我刚接彤彤放学，你把我们叫过来。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鸡蛋啊。那你知道我是在哪儿找到它的吗？我不知道。
3: 彤彤，你来说。把这鸡蛋是我藏花盆底下的。你把鸡蛋
1: 藏花盆底下了？藏花盆底下干嘛呀？你藏哪花盆里了？啊？
3: 就是藏那个门口那个架子上的花盆。
1: 为什么呀？
3: 他不想吃，才把鸡蛋藏起来的呗。哦，哎呦，
1: 这么回事儿，儿子，你不想吃啊？你可以不吃，你干嘛浪费粮食呢？
3: 真的？
1: 真的呀。
3: 那我以后不想吃的东西，我就不吃了。
1: 对呀，啊，不能浪费啊。
3: 嗯，
4: 对什么对呀？你们当家长的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呀？简直一塌糊涂。
3: 彤彤，你今天犯了几个错误，你知道吗？第一，挑食；第二，浪费；第三，撒谎。你承不承认？
5: 我又没撒谎。
3: 你还没撒谎？你早上假装把煮鸡蛋吃了，然后偷偷的藏在了花盆下面，这还不叫撒谎吗？
5: 我知道错。
3: 哎，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6: 那我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也不再撒谎了。那我以后能不能不吃水煮蛋了？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啊，
3: 彤彤。
6: 喂，怎么了？
7: 老公，我下班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电影？
6: 那不去了吧，到家楼下了呢。
7: 那就再出来呗，你。

0: 想看。
1: 算了算了，今天心情不好，烦得慌。
2: 建峰，你要不去，我把静姐拐走了。
1: 哎，那你跟格格去看去吧，好吧。马上我进楼了，不跟你说了
3: 啊。哦，好吧。
4: 那咱俩去呗。
5: 我也不想去。
4: 为什么？
5: 那我老公都心疼不好了，我想回家陪他。
4: 别碰我，这老公还是比闺蜜强呗。
5: 哎，谁让你是单身狗，

0: 不是刘老师，您别生气，别生气。要不我吃了吧？
1: 你把它吃了可以，我没意见。
2: 哎，别吧，我吃。
0: 你这个有副同药难同当啊，要不然咱俩一人一半吧。
1: 哎，成心，你回来正好。
2: 行，
1: 过来。
3: 怎么了，
1: 彤彤？当着你爸爸和你舅舅的面，咱这个事情还是要好好说清楚。你知道挑食的孩子会怎么样吗？第一，长不高；第二，爱生病；第三，影响智力发育。你不想变成这样的孩子吧？
2: 刘老师，食物金字塔和三大营养元素我在学校都学过，所以我每天都维持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从不挑食。但我就是不想吃水煮蛋。
1: 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那是每天人体所必需的呀。而且挑食会形成习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你想变成挑食的小朋友吗？
3: 不，刘老师，他就只是不爱吃煮鸡蛋。他鸡蛋有那么多种做法，咱可以煎鸡蛋，给他蒸鸡蛋羹，不都行吗？就因为这么点事儿，你说这上一天班上一天学的，因为这点事儿跟这罚站，至于吗？
1: 哎呀，成心，孩子犯了错，我当长辈的都不能说两句了。
3: 不是能说，但是人家呢有爸有妈啊，不用外人来说。
0: 刘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们不对。儿子，咱们一块儿给刘老师道个歉。
2: 嗯。
0: 刘老师，我们错了。
2: 我们错了。
0: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4: 哎，刘老师，那个小事啊，一个鸡蛋，我去看看。刘老师。刘老师，
0: 一个鸡蛋，
2: 你们班的血，早上都给扔了，吃啥？
0: 不能浪费。
5: 回来了，
1: 嗯，
5: 姐买菜去了。刘老师把饭都帮我做好了，我不是想着买菜吗？
1: 嗨，你这太客气了，咱说好的平摊，下回我跟你一块儿去。
5: 行。哎，家里没人吗？怎么这么黑呀？
1: 不能啊，成心说的心情不好的，不想出门，想回来。
5: 他前段时间忙那个项目中断了，奖金没拿到，升职的事儿也没下文了。
1: 这么惨，那我就安慰安慰他。哎，怎么办？
5: 在家呢。
1: 你们在家呢，那怎么不做饭啊？
4: 静静。那什么，
5: 刘老师又不舒服了。
4: 啊，他
1: 又生气了，到哪个程度了？
4: 你就自己看吧。
1: 你还是跟我说吧，这多大的事儿？

0: 妈，我回来了。妈，怎么了呀？谁又惹您啦？人生啊，就是一场修行。子女之于父母，就是不得不渡的劫呀。
1: 那我听出来了，就成心呗。妈，您别跟他生气，我一会儿打他去。
0: 你舍得吗？别在这假惺惺的了，
1: 舍得有什么舍不得的？一会儿我就揍他去嘛。但您说成心最近也不容易哈，听说工作上加班加点的，忙里忙外的，最后项目也泡汤了，心里也够难受的了。您就多体谅体谅他，咱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他让我体谅，你也让我体谅，我是有多不体谅人呐？我就那么不近人情吗？
1: 您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又什么时候体谅过我呀？从你和他处朋友，到你非要留在中南，到你们在这买房子，又有哪件事儿让我舒心过呀？过户手续一拖再拖，还随随便便的就让他亲亲住进来。他那个表姐在你家，哪儿把自己当外人了？
1: 哎呦妈，您怎么就又来了呢？那成心不对，惹您生气了，我帮您打他去。那关聪聪姐什么事儿啊？
0: 那不是他的孩子吗？
1: 那您为什么非逼人家吃水煮鸡蛋？您还给人讲那个离谱的小故事。妈，那您要不再静一会儿，我出去给您打成心去啊。
2: 怎么样？

0: 没事惹他干嘛呀？你惹他干嘛？不惹他干嘛？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老哥们，你惹我妈干嘛？别的，那我说完了，我也后悔，那怎么办呀？话都说了，又没时光机。
0: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赖程心，主要啊还是我可能道歉道的也不是太诚恳，不行，我们再次道歉。 彤彤，这事儿呢是因你而起，挑食浪费。还把能吃的东西藏起来，一会儿见到刘老师，你要好好道歉，知道吗？
3: 嗯，知道了。
0: 今天晚饭我来做吧，你们再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哄刘老师。
4: 刘老师，
3: 刘导，对不起。从今天开始，拆伙吧。
0: 什么意思？

0: 我们互不干涉，好吧？
1: 不是，
2: 这怎么能两家人呢？大家不一家人吗？
1: 对吧？
0: 我们是一家，你们是一家。
3: 刘老师。

0: 别弄了行吗？烦不烦啊？
1: 我解解压。
0: 你家里能有我大吗？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2: 哎，你们说这个孙总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听说他跑路之前还找他助理借了笔钱呢。
3: 借什么借呀？人都跑了，还能还啊？哼，真是个狠角色，连身边能坑的人全都坑了个遍。哎，我听说啊，直到他逃跑的那天，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他有异常，还以为他就是出差了呢。太绝
4: 了！那要是人抓着了，钱能要回来吗？
5: 要什么呀？借条都没有，怎么样？
3: 你没事吧？我看你跟那孙总走得挺近，他没找你借啊？
4: 借过，我没给他。
6: 大家注意了，
3: 那可真是万幸。
6: 所有参加万方项目的人马上到会议室，韦总召集大家开会。
3: 不是，这万方的破项目还有什么会可开的？我不去啊，我请假。
0: 真霸气，我就不敢了。
1: 哎呀，哎呀，哎，徐大设计师，你怎么来了？
7: 你不说你不来吗？
3: 我怕我不在呢，你们这些人应付不来。
8: 来，鲍总，哎，您请。
9: 哎，好好。鲍总，
0: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哎呦，两位美女组长。哎呦，两个大设计师，以后咱们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
4: 鲍总，您请坐。
8: 不，你们坐，你们坐，我习惯站着啊。坐，小伙子，坐啊。
0: 坐吧。
8: 我今天是来跟你们谈合作的。
10: 鲍总已经把万方商场重建项目接下了。
1: 那个项目没黄啊？
8: 哎。
11: 啊，我就知道以鲍总的眼光，一定会让万方起死回生的。
8: 李组长说的对啊，这个万方虽然是易手了，但是我们那个改建项目还在，万方跟环宇的这个合约还在，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帮我继续把这个项目给做下去。
10: 没问题，
1: 太棒了，你这没白忙活啊。
10: 鲍总您放心，你有什么要求包括人力配置，我们一定满足你，竭尽需要满足你。
8: 我还真有要求啊，不过也不多，就三条啊。
10: 你说，
8: 第一条，这个设计方案这个项目，必须由李组长亲自全权负责任，没问题吧？
10: 没问题，这个项目从头到尾一直是他负责，他负责到底。
8: 哎，太好了，我就相信他。还有啊，那个我上回跟你们说那把两个方案捏过攒成一块那个，那是我瞎说的，没想到你们居然都做出来了。我想知道是哪位设计师。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1: 哇，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搓搓。
5: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6: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是真的。奇艺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我想知道是哪位设计师。是他们两个设计师一起完成的。好啊好啊，哎，还有那个，我听说老孙用这个假货冒充真货，也是一位设计师发现的。我想知道是哪位设计师啊？是这位，程鑫，程设计师。哦，好啊，那就是他了啊！我看你也别搞什么竞赛比稿了啊，设计师就定他了，行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儿了，我去趟卫生间。哎呦哎呦哎呦，慢走啊！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没事，赵总您继续。关于这个设计啊，我不懂，你们都是专家，你们就看着办吧。哎，不过千万不能用上回那个大拼盘了。
3: 这回真是我们看着办了，是吧？
0: 当然了，
2: 说老实话啊，我是个粗人。
0: 艺术啊，设计啊，我哪懂啊？但是我有我的强项啊！啊，我特别会看。
2: 对，
0: 我特别看好李组长跟小程啊！把这个设计方案交给他们两位啊，我是绝对放心的。
2: 鲍总，您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哎，先别着急啊，我还有第三条呢。说老实话呀，这个官方这个工程啊，这个进度。 严重的滞后了，我们跟这个工程方也是有合约的，为了将这件事情造成的。

0: 损失降到很小，我们必须如期开工啊。所以
1: 鲍总是希望我们如期完成设计是吧？
0: 哎，就这个意思。
2: 鲍总，这不太可能吧，因为原来的方案都不能用了，要重新开始设计，那出全套的设计图和施工图时间恐怕有点紧张。哎呦，
0: 是啊，太赶了。哎呀，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如果你们做不到，那我只能忍痛放弃艺术商场这个构想了。算了，还是按照传统商场那个思维逻辑进行装修吧。
3: 哎，等一下，我们能给您拿出方案
2: 了。你别逞能啊。
3: 没逞能，放心，没问题。我们一定在您要求的时间内给您拿出满意的方案，好吧？哦，
0: 哎呀，小伙子，有魄力，我看好你呀、啊。哎，这不就没什么问题了吗？啊？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了吧？那咱们就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吧，
0: 合作必须愉快。
3: 行，
0: 对，上回你跟我说那大师库斯里克，还记得吧？啊，咦，不错，不错呀，那书写的真不错。然后我就买了一大堆，给公司员工、街坊邻居、亲朋好友，还有我闺女、我媳妇，让他们都好好看看，都发给他们了。啊，对了，我带过来了，放在你们公司前台，记得去拿去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另外，以后再有这种好书，一定要向我推荐啊！
3: 行，
0: 哎呀，正好，正好，我都没想到我还能跟你们同频，真棒，真棒啊！哎，来来来，走走走，别动，还是咱们走吧，别耽误咱们事儿了啊！哎、那行了，你忙吧，你忙吧，
3: 再见，再见，再见。
0: 这书我你也都是看的，特别的好。
2: 那人不是你编的吗？怎么活了？
3: 世界见鬼了呗！
2: 说说吧，你怎么跟时间赛跑？哪儿来的死气？
3: 说到这个，我还得感谢你呢。
2: 我？
3: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鲍总来公司的时候，你跟我说他们这种外行客户特别难对付，因为他们看事情角度跟咱不一样。
2: 我记得。
3: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让我多准备了几套方案？
2: 我以为你根本就当耳旁风了。
3: 那你说的有道理，我干嘛当耳旁风？
2: 所以你是有备选方案的啊，
3: 虽然只是初稿吧，但能给我争取不少时间，赶赶时间肯定够。
2: 程鑫，我觉得你比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成熟多了。
3: 你感谢组长栽培呗。
2: 别贫嘴。这也太有范儿了吧。什么叫范儿？那叫气质。哎，你说他是谁呀、啊？明星？
5: 不认识。
2: 不认识也正常，咱们年纪小，没准人家以前是大明星呢。
5: 老艺术家。
6: 妈，你怎么来了？
7: 冰冰，
5: 这个床是给我刘老师。啊？
6: 你来干嘛呀？
7: 你不是想吃汽锅鸡吗？
5: 妈给你做好了，送过来了。
7: 哇，你还真做了！哎
6: 呦，宝贝女儿下命令了，
7: 当妈的必须马上立刻执行啊！我意思是，这么一大锅，没必要送到公司来，晚上大家一块儿吃多热闹。
5: 什么大家呀？这只鸡是我专门给你做的啊！这只鸡从小鸡雏开始，我和曾叔叔就精心喂养，纯粮食的，没有一颗饲料。
7: 云山带来的？
5: 对呀、啊，那还能从云山飞过来呀？
7: 也是，这么老远，鸡飞过来都嫌累。那你俩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大家一块儿吃？
5: 我再说一遍，这是专门给你做的。我和曾叔叔都没舍得吃，更别说别人了。
7: 你重新也不是别人。
5: 哎，晶晶啊，不是当妈的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你没事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二十多岁小姑娘。皮肤一点光泽都没有，面黄肌瘦的。
7: 妈，你这面黄肌瘦有什么误区啊？我这叫珠圆玉润。
5: 你行了吧你？别在那嘴贫了，赶紧赶热吃啊！
7: 这一大锅还是拿回家大家一块儿吃吧。
5: 什么大家呀？不是说好了吗？已经拆伙了。
7: 妈，你说你。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没完没了呢？啊，拆什么火拆火呀？人聪聪姐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想着我和程心。你这倒好，你小时候不是教我吗？独乐乐不如众乐。
5: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呢？啊，以为我是说气话呢？说拆火就拆火，他们本来就是在你们家借住，也没说一定要管饭啊。反正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他们家的饭了。
7: 那程心不是咱家？
5: 那不是他亲表姐吗？
7: 那是我老公。
5: 我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要把我气死了。我告诉你，他昨天胳膊肘往外拐，我相当生气，我不高兴。你赶紧吃吧，我走了。
7: 我们不是一块吃的。
5: 这鸡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赶紧的。
7: 怎么了？不舒服啊？
4: 胃疼。
7: 要不要请半天假去医院看看？
4: 要，吃点药就好了。
7: 喝点热水吧。
4: 谢谢。
7: 胃不舒服呢，就要饮食规律，不能吃那些太凉的、太辣的，还有生的。对了，我有事儿正想问你呢。万方这个项目，你还想加入吗？
4: 你什么意思？
7: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跟完这个项目吗？而且也主动请缨过。那我也想让你加入，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比你更好的客服专员。
4: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孙总有问题，就故意瞒着我，还安排我去跟他对接，是不是？
7: 我什么时候瞒着你了？
4: 你早就知道我会做什么，也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是不是迫不及待早就准备看我的笑话了？怎么样，满意吗？
7: 你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做什么了？你该不会是
4: 你赢了就别再对你的手下败将取笑了。我现在是二组的组长，我会为二组找新的项目。

0: 喂，
1: 喂，你这跑哪儿吃好吃的去了？
0: 还能上哪儿啊？我就在公司啊。
1: 我公司伙食这么好了、啊？
0: 我这是有专门的饲养员。
1: 你妈给你送过去的？
0: 那还能有谁呀、啊？哎，你说多逗啊！就这还生气呢，非得送这么一大锅鸡送到公司来，以表那拆伙的决心。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您规划到咱家了，你争点气，回去道个歉。
1: 我跟你说，这要在战争年代，你妈绝对是超级特工，余则成那级别的。
0: 哼，行，说点正经的吧，你下班接我一趟。
1: 干嘛？
0: 我妈送这么一大锅鸡肉，我也吃不完啊，下命令了，必须吃完回去。哎，
1: 再说吧，我这可能还得加班呢，一会儿。
2: 嗯，老公。
1: 有意见你找聪聪姐提去呗。现在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手里还有活没干完呢。
0: 行吧。
1: 嗯。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说到底还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呗。
3: 小王。
4: 哎呦。
3: 回来了。
4: 哎呦，大王回来，辛苦辛苦辛苦，慢点慢点。
3: 哎呦。哎呦。
4: 哎呀，哎，你不是菜火了吗？买这么多菜，这仨人吃不了啊。
3: 你怎么跟晶晶一个德行啊？啊，我是嘴上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
4: 明白明白明白。嗯，
3: 孩子们都挺不容易的。另外呢，晶晶也说了，她表姐一直挺照顾她。啊，人家搬过来以后也没白住。

0: 家务做饭都帮他干了不说，水电煤气人也全包了。
1: 哎呦，对对对，那得对人家得好点。
0: 是啊，嗯，所以饭还得照做。哎呀，我就是生成心的气。
1: 怎么了？
0: 这傻小子太不会做人了，怎么能当着他亲戚的面顶撞我呢？让我特别下不来台。哎呦，而且他表姐照顾晶晶，他干嘛去了？我观察下来，这个家里最不会照顾人的就是他。
1: 我跟你讲，其实啊，成心的优点很多的。
0: 有吗？
1: 怎么有呢？
0: 个子大，长得不赖。嗯，其他的没发现。哎呦，
1: 咱们呢和成心相处的时间短，时间长你就会发现呢，他有很多优点。
0: 行了吧。啊，
1: 行行行。哟，我看看。哟，这排骨不错，不错不错，挺新鲜。
0: 看，啊，你少买吧。啊，
1: 你这是准备红烧还是糖醋啊？
0: 彤彤年龄太小，不适合吃口味太重的，咱们就给他清炖。
1: 想得周到。
0: 拿俩盆去。
1: 好好好好。
0: 这排骨多好哈。
1: 不错不错。哎，来，慢点慢点慢点。
0: 来。哎呀。
1: 多苦。哎呀，不错不错。
0: 我为什么让你拿两个盆呢？啊，你把这个小排和精排给我挑出来一份。
1: 干什么呀？
0: 糖醋啊。
1: 你刚才不说不做糖醋，怎么又糖醋了呢？
0: 给晶晶。哦。啊，什么啊呀，晶晶最爱吃糖醋小排，你忘了？
1: 我怎么能忘呢？嗯，
0: 他一天上班挺累的，回来的也晚，我单独给他做一份给他留起来。
1: 但是啊，这一大家的人你把精华挑出来，我觉得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排骨是我买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1: 但是这一家的人还有小朋友，我觉得。
0: 你觉得人的心脏都是可一面长的，他也没在中间呢。做父母的哪有不偏心自己孩子的？我就是偏心晶晶，我认。
1: 遵命，大王，马上办。
0: 给我挑出来啊。
1: OK。

0: 我这一上午也没犯了几单，你还让我在这陪你钓鱼，你可真行。
1: 没钓过鱼吧？
0: 没钓过鱼，我吃过鱼。
1: 钓鱼的关键字儿，咱放心啊，今天绝对让你完成二十单，而且还提早回家接孩子。
0: 你说的啊，保证完成二十单，
1: 保证。我告诉你啊，你看湖对面周边啊，有好多的小甜品店、咖啡店，你等这饭点一过，这周边这些小资的这些人们就开始点单了。到了下午，这单蹭蹭蹭往上增，咱呀就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看你这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哎，我说行啊，陆哥，你这大数据运用和统计学整得不错呀。
1: 别拍我，什么大数据啊？哎呀，这人呐，就是命呀、运呀、时啊，怎么的？我不像你，你看你，又有学历，又有见识，你也就是走麦城，现在呢送外卖过渡一下，我这全是时间的积累，上不了大台面。
0: 陆哥，那个

0: 你这送外卖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是送了有5、6年了。哎，我不管你说完，到底20年，我也西装革履，跟你一样那边。哎，你知道那时候吗？那时候听看碟，听 CD。当时我一看，我收了两小积蓄，盘了个店，连卖带租，生意还真不错。
0: 是，那时候看的人多，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上学呢，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帮同学坐那公交车到那电脑城，又开始选那些 CD，
1: 是吧？啊，
0: 是。
1: 这时代在变，有的时候一下就被大时代给淘汰了。你就后来吧，就什么 APP 啊，或网上下载，就没人了，都免费了那边，我就把店盘出去了。
0: 那后来呢？后来你就没想着再干点别的？
1: 哎呀，当时手里是有点钱，他就是。闺女得了场大病，也花了不少。后来也干了，看跑了出租，跑过大货车，运货，也都没干成。不过后来一觉得，哎，这外卖在城市里挺有点意思。你首先吧，就是没有什么压力，也就是累点，辛苦点，就这样就一直就干下去。
0: 我就看你平时啊，乐乐呵呵的，以为没什么事儿。跟你这么一说，他一路走过来，多不容易。
1: 嗯，曾国是你转吧？谁不知道哪步就走错了？还好吧，咱有个中南的媳妇儿，我呀就是等，我再等上一年，等到明年，我就能够把户口落在这儿了。到时候咱就是城市户口的人了，我再抓准时机，东山再起。
2: 外卖来新单了，
0: 哎，
1: 来
0: 新单了，来
1: 活了，走着，哎，走着。
3: 爸，如何要论证奥特曼存在？那如何又证明奥特曼不存在？那你就探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宇宙。那你再去探寻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之外的平行的宇宙，你就会发现。你无法证明奥特曼不存在，那无法证明不存在，那就说明奥特曼存在，对吧？
0: 我说儿子，你行啊，啊，你这都已经上升到哲学问题了啊。
3: 哲学啊，
0: 这不存在和存在是存在和不存在的关系。哎，这存在呢？
3: 啥味儿那么香啊？啊，肉，一闻就是。啊，一排骨。只可惜是清炖的，不是糖醋的呀。
0: 清炖的不是挺好的吗？啊，你这还挑食？上回的事儿你忘了啊？做什么咱们就吃什么。
3: 这叫暴殄天物。
0: 暴殄天物，惨。哟，嘿嘿，
4: 赵老师，
0: 今儿什么日子啊？做这么多好吃的，太丰盛了。
4: 不是什么日子，今天你刘老师高兴。
3: 哦，那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刘老师若安好，咱们就有肉吃。
0: 怎么那么迟呀？啊，赶我书包摘来洗手，等你妈还有我舅舅舅妈回来，咱们就吃饭了。
3: 好，爸，我想喝瓶饮料。
0: 拿去吧。
4: 聪明的孩子都嘴贫的。宝贝儿，去帮那个曾老师把个碗筷拿来。
3: 好，
4: 辛苦辛苦。
0: 哎，刘老师呢？
4: 在屋里冥想呢，日常功课。啊，我去看看他。洗手，咱们赶紧吃饭啊。
0: 好嘞。
4: 好。刘老师啊。
3: 什么？哎，糖醋排骨，哇，香！香。刘老师，冥想结束了。彤彤，真香！你吃什么呢？糖醋排骨啊，您吃吗？糖醋排骨哪来的？就厨房的锅里呀，不是我妈给我做。哎呀，什么你妈给你做的？那是我给。

0: 冰晶做的，你怎么不问一声你就给吃了？
1: 您做的这个清炖排骨在这儿呢，就在桌上，我一口没动。那那糖醋排骨肯定是我妈给我做的，她知道我爱吃。哎
0: 呀，什么你妈妈给你做的？你妈妈还没下班呢。彤彤啊，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你是客人，在别人家做客，是不是应该有做客的样子？吃什么用什么，你事先都得问一声。你爸爸妈妈没教你啊？
1: 那这又不是别人家，这是我自己家呀。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情况？哎，
2: 刘老师，
3: 怎么？
2: 彤彤，你这是干嘛了？惹刘老师生气了？
3: 是你又说彤彤了？
0: 什么？我说他了？他把我给晶晶留的糖醋排骨给吃了。
1: 那我还以为是我妈给我做的呢，她早上都答应我了。
3: 哦，那这是误会，孩子又不是故意的啊。
0: 误会什么误会？一盘排骨按理说吃了也就吃了，没什么，我不会过分计较的。但是你们做家长的该教孩子的规矩得教啊。你们一家子在这借住，只要晶晶和诚心呢没有意见，我这个做丈母娘的不能说什么，对吧？
4: 是。
0: 但是既然是客人，就得有客人的样子，该有的边界感得有吧。
2: 是刘老师，真是对不起，抱歉啊，都是我们的错。
1: 爸，什么边界感？
0: 就是说除了你自己的私人物品，这里的一桌一椅呢都是别人的啊，用之前都要先打个招呼，征得主人的同意才能使用，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1: 明明我接。
2: 彤彤，刘老师真是抱歉，这个呀都是我们的错。彤彤，你跟我回房间。
3: 行了，刘老师，你放开，都是我们的错。
1: 刘老师，对不起，全是我错，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改。
0: 彤彤，刘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好孩子就不能撒谎，得诚实。你看着刘老师的眼睛，你看着我，跟我说实话，这里到底是谁家？
2: 刘老师，
0: 你不用看他，看着我，跟我实话实说，这是谁家？
1: 我回来了。
0: 妈
1: 呀，我再也不是糖醋排骨了。
5: 怎么了，儿子？
1: 刘老师欺负我。
5: 刘老师，
0: 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呀，你们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孩子因为你们学会了撒谎，你们愿意这样吗？
3: 刘老师，想了想，行了，
2: 彤彤，跟爸爸回房间，
4: 去吧，
2: 没事啊。
5: 刘老师，曾老师，对不起，本来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我来说，但是到今天这个份上，我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

这么大的事儿，也没见你有多吃惊啊！你早就知道了吧？哎呀，这一屋子的人，就我蒙在鼓里，你们就蒙我一个人呐！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是今天求你不让你告诉我的，阿僧。这么多年，你夹在我们母女之间，当和事佬。

0: 难为你了，你对晶晶的好，我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了。我真的是特别感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会这么做吗？
1: 怎么做我没想过，但是疼爱晶晶吗？我是真心的，对不起啊。哎呀，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没事，你先出去吧，晶晶也快下班了。 你和孩子们先吃饭，
0: 那你呢？
1: 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来了。嗯。
1: 嗯？怎么了？刘晨？
2: 刘老师都知道了。对不起啊，从头说漏嘴了。然后刘老师问我，我就没瞒住，都跟他说了。
3: 这事儿其实是怪我，怪我没看住孩子。
4: 啊，本来也不应该让彤彤跟咱们一起撒谎的。那我妈什么情况？冰水还是静心咒啊？
1: 都不是了，这回动真格的了。
2: 看看去。
1: 别。他想一个人静静，把我也赶出来了。坐。

0: 挺好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嘛，对吧？省得咱们一个个提心吊胆的，这样心里不也踏实了吗？挺好。
1: 不，那我担心啊。那他不会让咱俩离婚吧？
0: 你想离啊？
1: 我不想离，我不是害怕吗？
0: 没事，你先吃着，我看看啊。
2: 哎，静静，
0: 没事。
1: 哎，你等会儿，我哎呦，
2: 哎，

妈，我们回来了。我知道您没睡了，我们错了。

0: 你们俩从现在开始，不论我问什么，都要如实回答。嗯，
1: 好，好。
2: 这房子到底是谁的？
3: 法律上来说是从冯姐的。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共同拥有，虽然这个房产证上写的还是他们两口的名字，但是我们之间有个合同。
2: 一年之内还你们房钱的合同？
1: 其实我想说购房合同，但是那个也算吧。
2: 一年之内，如果他们没有把钱还上，这房子直接就归我们了。
0: 程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房子的事情是你一手操办的吧？我记着当时晶晶还在云山。
1: 啊，对，这个确实是我弄的，然后我当时一着急，也是现在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对不起。先别着急道歉。
0: 李聪聪是你的表姐吗？不是。你们什么关系？同事。你们还是同事？啊。你知道吗？准确的说，聪聪姐是他领导。哎呦，这可太巧了吧！你们早就认识，他为什么还要坑你呢？
1: 不是他坑我，是肖哥就。
0: 他已经太不是坑我吧？他当时确实是遇着点什么问题，是个，哎呀，其实也都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主要是我的责任还是。
2: 先别说责任不责任的，我就想问问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就这么两家人一直挤在一块住啊？
3: 合同不是一年的。
1: 对，而且就是他们也答应我们了，在还款期间呢，我们可以免费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着，水电啊、燃气什么这些都不用交钱。
0: 对，比我们之前租的房子环境好，还不用花钱，我们俩也是想能省点事干。行，我都听明白了。程鑫，你先出去吧，把你曾叔叔叫进来。我们一家人有事情要商量。

0: 克明，匆匆，你们忙了一天了，让我先吃吧。
1: 别匆，老师，那不合适，是吧？
2: 哦，再等等吧。嗯。
0: 其实你的老师这个人呢，心软的一塌糊涂，他就是刀嘴豆腐心，最严重的人，就是把赶出来了扫地出门，就这样。
1: 哟。
0: 你也被扫地出门了？那个刘亮叫您进去的，叫我进去。等等我，我进去看看啊。要不你就先吃吧。
1: 刘老师，没事吧？不知道看不来。让曾爸进去，你怎么不在里面？怎么出来了？啊？
3: 人家一家人说话，对吧？我一外人，别在这待着了呀。
1: 你怎么是外人呢？女婿顶半个儿子，一个大男人，别那么小气啊！别想那么多。你们想多就好了。哎，不管了，不管了，咱先吃吧。来，放心。哎。嗯。
3: 我觉得呢，有时候你对刘老师的态度有点……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沈晶想想，啊？你说你现在吃饭，他们出来要是你觉得合适吗？再等一会儿吧。我哥，你说不是说我为沈晶想，那你说刘老师为我想吗？他为沈晶想吗？他为你们想吗？他什么人你不都不知道？是不是挺烦人的？
4: 对吧？给你们俩折腾够呛，是不是？我真的，我觉得不管房子事怎么着，但我觉得挺对不起你们俩的。他弄得我真是挺别扭的。你说咱们为什么咱一个个咱成年人得受他折磨？为什么咱所有人就得都得围着他一个人转？那你不能替咱们想想啊？我就不信了，我就不等了，就吃。那等等，
2: 哎，别！你放过来，赶紧放了。
3: 吃。
4: 行，你吃，等沈晶出来看你没心没肺的吃，你看他怎么想。
3: 行行行行。

0: 妈，咱们说事情非要让程心出去吗？程心心里会怎么想？事情非要做到这么过分的地步吗？您是再不喜欢呢，他也是我老公。我们是有错，我们是不对，我们把事情办砸了，我们更不应该瞒您。但是呢，事情是程心一个人的错吗？
1: 姐姐啊，有话跟你妈妈好好说啊。
2: 晴晴，妈妈也是不得已，有些话必须得避开程心说。
0: 为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呀？你想一想，你们一直说要买房子，一直就没找到合适的，怎么就偏偏在你回云山的时候他就找到合适的房子了？而且一个星期之内合同也签了，钱也付了，家都搬完了，这也太快了吧。果不其然呢，房子出问题了，出问题恰巧就是程心的同事，这几件事放在一块儿，你怎么就不动动脑子好好想一想呢？
0: 想什么想，这不就巧了吗？
2: 但也太巧了吧，
0: 编剧都不能这么编故事。
1: 不是，等等，刚才你们俩是说的是什么意思？是
2: 这个傻姑娘和你一样实心眼儿，看谁都是好人，让人给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3: 就是怎么可能嘛，刘老师。

0: 妈是这样的啊，事情没有您想的那么复杂。肖哥当时需要一笔钱，资金周转，所以他瞒着聪聪姐把房子给卖了，诚心着急买房子，还差半年的资质。他们俩找到了一个小的中介，就谁也不知道这中介是不靠谱，是个骗子，卷了我们一半的钱走了。我和诚心去公安局报警去了，人警察说需要找到他们才能破案。 一有消息就告诉我们。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妈，您把您那个阴谋论收一收好吗？肖哥卖给我们房子的时候，聪聪姐带着人家从东旅游呢。聪聪姐一回家，看着自己家房子被卖了，作为产权所有人的，是不是就会提出质疑呢？ 人家两口子提出来要么一年之约，要么打官司。我和诚心傻呀，我们俩商量半天了，肯定一年之约合适吗？我们俩才选的。而且，聪聪姐和诚心作为同事这件事情，是我们买房子之后了，他们俩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我说明白了吗？
1: 不认识。
2: 说的非常明白。嗯，照他的说法，诚心和他们是一伙的可能性不大。
1: 没可，根本不可能。
0: 啊，要是这样的话，以后的行动可以让诚心参与。妈。
3: 咱不说了，成吗？不行，我是你妈。据我的观察，你和程心加在一块儿都不是李聪聪的对手。一年之后能不能拿到房款，咱先不说，这个房子你们肯定拿不到。程心的算盘一定会落空的，你信不？
0: 落不落的？咱是不是在这白住一年？人家钱还还咱了，最后咱不吃亏吧？
2: 哎呀，行，你高风亮节。 这里里外外的细账呢，咱先不算了。但是我是你妈妈呀，我得确保你现在不会受气吃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哎，哇！

0: 驾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以吸纳2430万吨二氧化碳，释放负氧离子和植物芳香气体3340万吨，负氧离子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这里就是林都伊春。
0: 大家好，我是江多。您的城市啊，是否正在经历高温考验呢？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流水潺潺，绿树成荫。现在呢，我是在伊春啊，这里身着衬衫，体感非常舒适。23度的夏天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到了这儿呢，您可以身穿防晒衣，穿上小裙子，过上一个惬意的夏天。所以来到这儿呢，有很多康养的人群。到了这儿，人们喜欢做的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深呼吸，充分吸收这里的负氧离子，因为这里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在这儿要说上一声，欢迎大家来伊春。
1: 伊春坐落在美国生态屏障小兴安岭腹地，从远古时代至今，几经海进海退、潮起潮落，又经过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走进伊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成片的绿，眼睛仿佛被清晨的露珠洗过，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清润可爱，每一次呼吸也变得格外不同。这里四季皆是美景，夏季更是美不胜收。这里凉爽宜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生机。清澈的山泉在原始森林中徜徉，野生的小动物肆意地在林中嬉戏。在森林中，睡到自然醒，和身边的小鸟打声招呼，采一筐山珍填满味蕾，似乎看到了光阴的样子。森林里的家不早不晚，刚刚好，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今天我们的脚步就驻足在这大美伊春，赏一赏这山清水秀，嗅一嗅这自然芬芳，感受一下这森林里的家的味道。这里是位于小兴安岭南部的九峰山，因九座山峰相连而得名。在群山环绕之下，有这样一处人间仙境，参天的古树环抱于此，清澈的泉水汩汩奔流，各色的山花野草在这里争相怒放。这里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名字，养心谷。眼前的这位就是养心谷的谷主王长伟，如果他不说，任谁都看不出他已经年过七旬，更看不出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按照他的话说，是养心谷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土生土长的王长伟原本是一名林场职工，1991年的时候下海经商，经过了10余年的打拼，挣下了千万身家。正当壮年踌躇满志的他，却被确诊患上了肝癌。
2: 体检，检查出来的，检查之后，一看是肝病。而且当时确诊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是就是因为我父亲是这个病走的，

0: 全家人呢哭成一团，
1: 天塌了，
0: 像天塌了一样、嗯、我是家的顶梁柱，上面有老人，下边有孩子，就是一个概念，这不完了吗？真的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吗？
2: 在西医治疗无果的情况下，王长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西医，回归田园，采用中医疗法，开启自己的自愈之路。
0: 一次的绝望之后，那就积极面对吧。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条件，就是小仙岭山脉嘛。
1: 嗯，
0: 因为小仙岭山脉呢，
1: 野生的，
0: 蕴藏着有几百种药材嘛。这个过程持续2年多的时间，医学检查数字指标看啊，逐渐的好转。这样呢，就是对那个中医治疗这个肝病有了信念。后来呢，就是侧重于那药食同源。
2: 回到伊春后，王长伟选择了在九峰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亲手栽种中草药，平时的饮食也都取材于山林中的纯天然绿色食品。战胜癌症的奇迹在王长伟身上真正的发生了，他非常感谢这一方水土，让自己的生命焕发了奇迹。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自愈妙招以及养生之道传达给更多的人，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养心谷。来到养心谷，就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摆渡车溅起的水花都能释放出沁人心脾的负氧离子，登上天空之境，悬在半空中的玻璃栈道，一半是镜面，一半是玻璃，镜面完全折射着天空的色彩，一朵一朵的云仿佛踩在你的脚下，人行走其上就像漫步在天际，十分的惬意自己。徜徉在芬芳的花海会让你忘却所有的烦恼，顺着小河漂流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湍急，会让你在惊心动魄中彻底的放松自我。当然来到这里，养生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王长伟将他多年的自愈经验凝结成一道道既美味又兼具食疗功效的精美菜品，奉献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3: 哇，王叔，你这里也太漂亮了。
0: 这个地里边咱们种的是雪莲果。
3: 雪莲果，
0: 雪莲果原产自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它是热带植物。
3: 嗯，
0: 在20年前咱们国家农业部把它引进到中国、
3: 嗯，
0: 这个品种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蔬菜，
3: 嗯，
0: 并且它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
3: 嗯，
0: 它这里重点还有这么几大成分，
3: 嗯，
0: 第一个是多酚、
3: 嗯，
0: 第二是黄酮，第三个是贝塔胺内酯，
3: 都是好
0: 这些东西，重点是抗癌抗病毒的
3: 啊，
0: 所以在一次展会上看到了，看到之后呢，嗯、因为它热带植物，
3: 嗯，
0: 在北方能否把它种成功？我做了5年尝试，
3: 嗯，
0: 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3: 是啊，
0: 我终于成功了。
3: 你现在这么大一片地，这都是雪莲果啊。
0: 对。
3: 那现在我们这个雪莲果，大家看到长的基本上就是到我的这个腿的这个位置，那它最高能长多高呢？
0: 至少是2米。
3: 2米、啊，
0: 2米，
3: 那就是说它长成了，基本上我进到这田里就把我淹没了呗。
0: 那很难找到你了，
3: 很难找到我了，幸亏来得早啊。
0: 雪莲果是全身是宝，
3: 嗯。
0: 特别是这叶子，它这个物质对人体的就是抗病毒抗癌效果是极其明显的。你看我的现在这个状态，
3: 是啊，您精气神太好了。
0: 20年前得的肝癌，我为什么种它？
3: 嗯，
0: 也就是提高自己的身体的质量。
3: 嗯，
0: 我1年4季叶果干我全吃，当菜吃也可以。
3: 王叔真苦啊，
0: 苦。
3: 王叔连根拔起了一根果，
0: 你看
3: 啊，这些都是雪莲果
0: 啊，这都是就这个雪莲果，到10月份起收的时候，
3: 嗯，
0: 至少能长2公斤，
3: 这个能吃吗？
0: 现在可以吃，但是口感不佳
3: 了，
0: 不甜，简单处理一下。
3: 好，哇，这个雪莲果刮完以后是白白的，
0: 氧化特别快
3: 啊，是刚才削的时候还是白白的，现在已经变黄了，
0: 变黄了，逐渐变成黑了，
3: 嗯，
0: 那这边就黑了，
3: 嗯，可以尝一下。嗯，哎，这个比那个叶子好吃多了。大家可以肉眼能够看到，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脆脆的、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它是益生元，
3: 嗯，
0: 平衡肠道的菌群， 增强人体的健康。
3: 那您这一大片地，这不是雪莲果啊，这是小金果啊。这个刚才是王叔拔下来给我尝这个根茎的，咱别浪费，王叔，咱就把它拿走呗。
0: 拿走。
3: 今天咱们就要吃它的叶子了，
0: 也吃它的茎，
3: 也吃它的，哎，这个茎也可以吃啊。
0: 哎，这能吃能吃。
2: 在养辛苦，放养着很多珍禽异兽，鸵鸟、儿苗、黑熊，每天在这里悠哉悠哉地生活着。一方面可以和客人们亲密互动，另一方面还会为客人们提供营养价值极高的上等食材。
3: 好多孔雀啊，
1: 江德，你以前看过很多的孔雀，哎，那你知道孔雀蛋怎么捡吗？
3: 我没捡过孔雀蛋，我也没有近距离的去跟孔雀接触过。
1: 那就今天咱们去捡孔雀蛋，而且同时呢，给你准备点动物的饲料，这个咱们可以喂孔雀。咱们捡一捡
3: 孔雀原来是吃玉米的，
1: 对
3: 的。我们进去它不会攻击我吗？我刚刚听它一直在叫
1: 我。咱们有一个注意事项，别惹它。咱们在喂的同时呢，也注意安全。
3: 哇，哎，这孔雀好漂亮。
1: 你看远处那孔雀开屏了，孔雀开屏呢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在求偶期间它会开屏，因为它要向雌孔雀展示它的美丽、它的漂亮。还有一种呢是孔雀受到惊吓以后它才会开屏。在捡蛋之前呢，咱们先喂一下，轻轻放，轻轻放。你撒它，认为它你是打它了，对不对？放地下
3: 就可以了。
1: 哎，哦，因为你近距离的时候它不会往前走。
3: 这就算是我们给到它的一个甜枣了。接下来我们要捡蛋了，不要咬我吗？说好了啊！
1: 看一下那个刚下完蛋，看着没？啊，那个母孔雀它在护着呢，咱们慢一点。哦，
3: 它走了，它走了，我们要静悄悄的过去。这个就是孔雀蛋了，它怎么长得有点像鹅蛋？
1: 它的重量大小跟鹅蛋差不多，
3: 鹅蛋，
1: 但是呢，它的外皮儿不一样了，它浅粉色的。
3: 是，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小斑点。
1: 是的，是的。
3: 哎，捡到一个啦！
1: 好，前面还有一个，
3: 但是这个有公孔雀守着呀，
1: 在护着。等一等，它走的时候咱们再捡。啊，咱好。
3: 哎，这个小一点啊。
1: 有的呢可能是两年、三年的母孔雀，有的呢可能是一年的。
3: 这个孔雀蛋也很小。
1: 啊，小孔雀。
3: 追过来了，孔雀追过来了。
1: 孔雀呢，它下蛋呢，它没有固定的位置，不像说咱们家禽类的，都咱们有弄个窝一类的，它没有，可能在草丛当中，在树下面。
3: 就是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其实他就会产蛋了。我就感觉这个孔雀从我开始捡蛋，他就一直跟着我。
1: 他是孔雀王啊！
3: 真的吗？
1: 是啊，
3: 就是长得最漂亮这个。
1: 对，孔雀王他会观察整个的这个园里面所有的孔雀的安全
3: 巡逻。
1: 哎，对，他要保护大家。
3: 看，他又来了。
1: 而且你发现吗？
3: 他又冲我来了。
1: 它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3: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紫色的那个雀羚，看，微微的紫，特别漂亮。咱们这个孔雀园里养了多少孔雀啊？
1: 我们现在不到200只。
3: 200只，这养心谷果然不一样啊，连孔雀都能养得这么好。
1: 这孔雀我能摸吗？不能摸，因为毕竟是动物嘛，它还是有一定它的野性的。孔雀的产蛋时间一般都是每一天下午的4-5点钟的时候，母孔雀在产蛋呢，公孔雀在旁边护着，这个蛋它是可能不让咱们拿走，但是呢，咱们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小心。
3: 也就是说，孔雀当你去拿它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攻击你。
1: 是，对对。
3: 咱现在也捡了人家好几个蛋了，那今天我们在孔雀园算是满载而归了。那咱们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小动物，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禽类的蛋也可以去看看？
1: 那咱们。看一个比它再大的蛋，
3: 到底是啥蛋呢？
1: 走，
2: 孔雀蛋是养心谷为客人们奉上的又一食疗良方。孔雀蛋中含有大量的硒元素，一枚孔雀蛋的硒含量相当于700个鸡蛋，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有效的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3: 我有点懵，这么多蛋呢？这个是鸵鸟蛋。
1: 好，
3: 这个不是鹅蛋，这不是鹅蛋，
1: 这不是鹅蛋。告诉你，这个叫火鸡蛋。你看火鸡蛋的上面壳上面都带一个小黑点儿。这是火鸡蛋。
3: 这个应该是鹅蛋了吧？
1: 太棒了，对，这个就是鹅蛋。
3: 哎呀，
1: 一样吗？
3: 不拿不知道，一拿才发现鹅蛋这个是圆的，这个孔雀蛋好尖。
1: 对对，
3: 是吧？啊，
1: 外皮的颜色它也是不一样的。
3: 对，这个白白的，嗯，然后它是粉色的，啥都。

0: 都有啊。哎呦，
1: 这是咱最大的蛋了啊！啊，鸵鸟蛋，
2: 鸵鸟蛋，
1: 嗯，
2: 哎呀，好沉呀。那这个鸵鸟蛋在咱们这儿每一天，我看你这摆了这么多，这个鸵鸟蛋的产量高吗？
1: 现在正是鸵鸟那个产蛋的时候，每一只鸵鸟如果是适龄的，大约鸵鸟它的年龄在2年到5年之间，它一年都产蛋的大约是在30-40枚吧，
2: 那这个蛋就很珍贵了，
1: 是是，
2: 哎呦，
1: 而且咱们家的养生餐桌上，我们把这个蛋呢一个是做成鸵鸟蛋羹，另外呢，把它煮熟以后变成风味鸵鸟蛋，我们游客都非常非常喜欢。
2: 哦天哪，到这居然还能吃到鸵鸟蛋，
1: 因为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属于低热量、低胆固醇、高蛋白的，是吧？含钙量也是非常高的。
3: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那漫山遍野盛开的百合花。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品尝到用百合制作成的养生美食。
1: 咱们今天晚间的养生餐里面有百合
2: 啊
1: 啊！我带你到百合地里面，咱们挖一点百合。
2: 嗯，
1: 看一下、
2: 姐姐刚才告诉我说，原来这里是一大片的百合花，是吧？
1: 对呀、在7月份的时候，百合花开放，那个时候百合花也可以生吃。秋天呢，养肝和肺，本身百合呢润肺止咳、安神的效果。你拽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百合球拽出来。一二三，
2: 哎，
1: 好，
2: 妈呀，
1: 没拽出来，我试一下啊。
2: 嗯，
1: 哎，我拽出来一个小的，看着吗？
2: 你这个好厉害呀！
1: 把咱们拽折的这个百合呢，再能挖出来。
2: 怎么挖呀？
1: 又准备敲了，看看。
2: 现在我们已经收获一个，我才挖出，
1: 哇！你的刚才
2: 这是我刚才掰蛇那个，
1: 对对，
2: 我知道它为啥要蛇了，姐姐，这也太多了，你看这么大一串儿。这个百合的根茎是不能吃的，对不对？
1: 对对，咱们吃的是什么？
2: 就是
1: 这
2: 个
1: 百合棒。回去的时候咱加工做成菜，
2: 嗯，
1: 包括咱餐桌上的百合馒头，就是把它磨成浆以后放在面粉里面。啊，就这个叫百合馒头。
2: 咱们这个百合也不是咱们这适合咱们这种寒地生长
1: 的。按正常的百合史料记载，它过冬呢是不能超过-25°C。
2: 嗯，
1: 但是咱们引进到咱们九峰山以后呢，我们领导啊经过多年的实验，那咱们-45°C都没有问题，过冬。啊，我们给它起名叫寒地甜百合，
2: 怪不得你们这儿是咱们这个叫做农业实验基地呀、啊！
1: 哎呀，这就够咱吃了。
3: 在这里，美食的真谛便是新鲜。就在此时，刚刚从肥沃土地里采摘的蔬菜，园内热乎乎的孔雀蛋也都已经准备妥当。它们汇聚了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蕴含着最纯粹的自然力量。在这宁静的林间，用味蕾去体验自然的美好。
2: 感谢王叔晚上给我做了这么多好菜啊！这个是啥？
4: 这是孔雀的蛋煎蒲公英。这个是雪莲果的叶和茎，
2: 这是咱们俩的劳动成果
4: 啊，这咱俩、
2: 这个百合是我和王姐的劳动成果、我们俩亲自去挖的、然后这个是红烧鹿肉了，是吧？这个我肯定认识了。然后呢，这个呢，
4: 四五家，
2: 这个是鸵鸟蛋，但是我想尝一尝这个孔雀蛋，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孔雀。
4: 孔雀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含硒量特别高。
1: 嗯，好香啊，
2: 它又吃出了一种就很绵柔的一种香气，纯天然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煎鸡蛋的感觉。这个鸵鸟蛋的黄为什么是白色的呢？王叔，
4: 因为鸵鸟它不和鸡不一样，鸡呢吃五谷，鸵鸟是以草食为主，所以它产出来的东西颜色就比较淡
2: 啊，
4: 是这样的。
2: 哎，这个鸵鸟蛋的清很 Q 弹，有点像皮豆，是不是？
4: 比喻很正确。
2: 我最开始以为它可能会跟鹅蛋的口感比较像，但是完全不一样。
4: 也不一样。
2: 平时你也吃吗？这鸵鸟蛋？
4: 我是每周吃一次，特别是这个菜。
2: 雪莲果。
4: 雪莲果，今天咱们吃的是啥呢？是茎和叶。
2: 嗯，这不是咱们俩连根拔起的那个吗？
4: 对，正常吃呢是吃的这个
2: 果实
4: 跟茎，但雪莲果呢，长时间吃，每顿都吃，天天都吃，那是最好不过的，对身体健康是极其有好处的。
2: 所以这个是您的菜谱当中应该是
4: 最主要的。简单说，它降三高，还有那抗癌、抗病毒，
2: 这个是雪莲果的茎。

0: 再尝一个水蓝果的叶。
1: 叶没，虽然没什么特殊味道，不怎么香气，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我今天吃到了生的叶子啊，现在吃这个熟的，其实它还是苦的啊。要配上这个洋葱吃的是吗？
1: 洋葱吃啊，相对就好一些啊。你再看一下这个菜，这个菜是百合。
0: 百合，这个百合脆的。
1: 对。百合里边有，还有一个主要成分秋水仙碱。现在通风的也很多，我也预防我通风呢。啊，
0: 百合能预防通风，多吃两口。
1: 百合皂苷，宁心安神，润肺止咳，特别在北方咳嗽的人呢，很多，我就咳嗽，就经常吃它啊，
0: 吃百合。那这个刺五加，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种山野菜了。
1: 鹿又不能少，它是补阳气的。
0: 一说到这儿，补阳气的，赶紧来一块儿。啊，你早上吃过吧？
1: 少吃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刚才王叔跟我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养生的话题，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您在养心谷当中养自己的身体，但现在我们的九峰山养心谷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康养圣地，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您的初心打到了这里，是不是？
1: 应该说是应了一句话，舍得舍得，舍了才能得。原来我身体不太好，在这之前呢，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打算。我在这山下有个工厂，工厂占地是6万平方米，厂房是2万平方米，员工是400多人。这个工厂在棚区改造的时候，就拔掉，拔掉之后你自然就给补偿了。当时想呢，自己找个地方，远离烟火，给不给钱都无所谓了，那你就给我块地方吧。这样所以你就地方政府就把这块划给我了。换了以后呢，开始自己在这去调养自己的身体，逐渐的身体就好了起来。我想就把这种收获，这种体验呢，分享给更多的人。
2: 夜幕袭来，潺潺的水声伴随着林海松涛，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如此美景，如此美味，怎能不叫人流连忘返？怎能不叫人萌生定居于此的冲动？这里是九峰山下的伐育村，曾经是林业工人的定居点。随着生态保护的开展，大部分的村民都迁居到了城里，剩下不多的老林业工人正在将这里改造成崭新的森林小屋。开门见山，傍水而居，所见都是绿色，所闻都是生机。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的确是一片人间净土。
3: 今天你们来巧了，你看看我们这块正在改造这房屋，工人在抓紧施工呢，用不上几天我们这栋房也和其他改造好的民俗是一样的。你看看以前我们大灶坑做饭，现在变成了我们规整的灶台啊，全是电气化的微波炉、烧水壶，室内的卫生间有浴盆，有淋浴间，智能马桶，我们过去的大炕现在改为榻榻米啊，看我们这个床舒适不，还有一张单人床。我作为这个本林厂的老职工，也是林业工人的第一代子女，我们现在能住这样房子，能享受这样的生活，真是无比的愉悦啊，也可以很自豪，也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这儿居住，来体验我们民宿的新生活。
2: 老芋头是如今伐育村里年龄最长的老林业工人，从起初的上山伐木到后来的封山育林，他见证了林场的岁月变迁，对这片山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情愫。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他和留下来的老工友们开启了新家园的建设，原来的泥瓦房被改造成特色的森林木屋，木质的结构散发着自然的气息，与现代的装饰完美融合，既保留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又增添了舒适与便捷。为了给旅居的客人提供更多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家还建起了集体食堂。
4: 来来看看我们今天中午这个菜单，这个是一周的，我给你看看今天啊，今天周四三户。

0: 鱼焖蘸酱菜，小鸡炖蘑菇，杀猪菜。每个周的周五定下一周的一周的菜单，然后这个菜单也会发到我们整个的村门群里面，让大家都看到，大家也可以提建议。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建议都能满足，但是都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的。啊，也会考虑到我们村里现在种的蔬菜都有什么呀？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从外面采购的。那采购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生态的小园种植的呀，像我们当地，金山屯这个地方的当地的菜农，他们那些小园出来的东西也非常好。我们这个食堂啊，特别有特色，它不像是单位的食堂一本正经的，我们这个食堂呢叫老林场大食堂。它看起来有点家的感觉，然后到了饭点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气氛这个氛围会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吃了一段时间饭之后，他会穿呼着，比方说我今天跟这个布草大姐一起吃，明天我又去跟这边的民宿的这边的人一起吃，然后每天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认识新朋友。外地的游客他来到我们这个食堂，一下子就会感觉，哎呀，是这样的呀，因为他们在脑海当中会想象应该是一个饭店的样子吧，那其实他不是，然后看着我们就热热闹闹的，他们就会很好奇你们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每天中午是王大厨最忙碌的时候，厨房就是他的主战场，独自一人掌勺供60多个人享用的菜品，虽然事务繁琐，但他仍然有条不紊。
2: 东北大拉皮儿一大盆，中午够70-80人吃了。凉菜的灵魂，秘制辣椒油。来，凉菜完事了啊！来，现在就剩杀猪菜了。这一盆够不够50人吃的？好嘞，还有一个小鸡儿炖蘑菇粉条，这个也好了，准备了，马上开饭了，一闻就香啊。
1: 此时厨房成了全村最为热闹的所在，一道道美食接连出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新老村民陆陆续续走进食堂，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王大厨开始分餐，动作娴熟而利落，屋子里人声鼎沸，欢声笑语不断，毫不热闹。大家在这里分享着美食带来的快乐，感受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那蒸腾的热气仿佛也在诉说着生活的温暖与美好。
3: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4: 对，我们是在这值工，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3: 啊，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4: 中午晚上。
3: 您是本地人是吗？
4: 对。
3: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4: 对呀。
3: 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0: 咱们这个点之餐，
3: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同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0: 会有变化的，
3: 每天都变
0: 啊、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3: 啊、嗯。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0: 太丰盛了。
3: 哇，太有食欲了！
0: 这个叫三呼一焖，
3: 我得来它
0: 焖，
3: 上手就行吗？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0: 再拿个盘子装酱，
3: 品尝一下味道。走，
0: 我最爱这个血肠
5: 啊，是吗？
0: 嗯，
5: 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0: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5: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
6: 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7: 不是，
6: 都不是啊，
7: 都不是。
6: 你们是外来的？
7: 海伦的。
6: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7: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8: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9: 这个菜啥都挺好的，伙食都正经不错的。
7: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10: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11: 我们是自己开车过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10: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3: 对，我们是在这值班，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2: 啊，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3: 中午晚上。
2: 您是本地人是吗？
3: 对。
2: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3: 对呀。
2: 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3: 咱们这个点痣餐，
2: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平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3: 会有变化的，
2: 每天都变。
3: 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2: 啊，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3: 太丰盛了，
2: 哇，太有食欲了。
3: 这个叫三呼一焖。
2: 我再来它，上手就行吗？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3: 再拿个盘子装酱，
2: 品尝一下味道。
3: 我最爱这个血肠
0: 啊，是吗？
3: 嗯，
0: 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3: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0: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
4: 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5: 不是，
4: 都不是啊，
5: 都不是。
4: 你们是外来的？
5: 海南海伦的。
4: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5: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6: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7: 这个菜啥都挺好的，我是正经不错的。
5: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8: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9: 我们是自己开车过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8: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2: 为什么想到伊春来做这个康养的这样的生活呢？
10: 这是一个意外，我是山西人，爱人呢他是江西人，
2: 对，
10: 但是我们两个生活呢是生活在河南信阳，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做点事情，不用就说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去上班。主要的原因就在家里面热的已经不行了，就是人呢在屋子里面的汗是不停的流，所以说开着车呢到处走一走，带上我们家的一个狗哈，到处转一转，就呢越往这边走呢就发现到这个草原呢哈，就一马平川的，然后我们一路就往这边走，当我们一打开窗户的时候呢，可以闻到我们没有闻过的味道，就是松香味，就很奇特啊。当时我们也没有说是奔着这个伊春来是吧，我们只是偶尔的来到这儿来，没想到这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秋意，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嘛，没想到这是一种秋意的感觉。
2: 在夏天的温度当中遇到了秋日的凉爽哈，
9: 就是夏天还没过完秋天就来了，这个太阳如果没有的话就得要穿上两件衣服了。
2: 这就是我们的大美龙江啊，真的是早晚温差会给到人一个巨大的惊喜。你们来到伊春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
9: 今天中午那个粉条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2: 粉条
9: 对吧？
2: 你爱吃酸菜。
10: 对，
2: 这地道的东北菜，为啥喜欢吃酸菜啊？
10: 你像这个我们说山西都讲到做陈醋对吧，我们小的吃的那个酸吧完全是醋的这个酸味对吧，
9: 对，
10: 但是酸菜这个酸味吧它跟醋的这个酸味还不一样，说不上的感觉。就总之来讲的话，你吃两口三口你不会觉得酸，但觉得很舒服爽口，
2: 这绝对是我们黑龙江的这个也是非遗了。我跟你讲这个酸菜绝对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特别好。尤其来到伊春我们这次康养之旅啊，真的是收获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在这会偶遇你们，这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能闻到你们两个身上传来阵阵的香气，是来自于哪儿啊？
10: 香气就是我们这个和香牌，这个香牌呢现在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玩意儿哈，但在古代的话它是一种信物，是定情信物。
2: 哦， 哎，那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10: 对，自己做的。但是这个香盘呢是每个人做的，外观可以复制吗？可以，但是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2: 独一无二的。
10: 对，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哦，所以说见物如见人，一闻味道就知道。
2: 哇，它好浪漫啊！
10: 因为我呢是属于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2: 非遗传承人啊。
10: 对。啊，那么来到宜春之后呢，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整片一个林子都属于红松的母树在这里。
2: 对，原始森林。
10: 对，刚好呢，我感觉就是说是把这个松针呢，能不能做成香品来试一试？
2: 所以这也在你的未来规划里了。
10: 马上近几天就要开始做了。这边不是有景区嘛，我打算租间铺面，夏天的时候让我母亲过来，然后卖一卖我们做的这个香品。冬天呢就去打麻将去吧。
2: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叫做理想生活的状态哈。所以其实真的是想要把根也扎在宜春了，只是一次偶遇，但是却希望能够与它相拥到永久，是这感觉吗？
10: 对。
2: 而且你们家出门就是山，拥抱山林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是吧？
10: 对。
2: 今天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款待，又品了茶，闻了香，也希望你们在宜春能够有一个圆满的收获，祝你们的制香事业能够成功，好吗？
10: 谢谢。
11: 或许是这里清冽的空气能够使人身心清爽，九峰山下的人们都格外的真诚与质朴，无论是坐地户还是外来的旅居游客，每个人都洋溢着真心的笑容，所以无论漂泊多久，人们都愿意回到这里享受这份惬意与恬然自得。这些人中就包括他，九五后小伙启蒙。上个冬天，一位九五后小伙把振兴东北的大旗插到了祖国的各大名山之上，他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大波关注热潮，大家都为小伙子的胆魄和真诚点赞喝彩。
12: 走，兄弟，跟我一起回家吧，
13: 我们一起回去振兴东北。
14: 振兴东北就咱俩，这不扯呢吗？
13: 别担心，你看他们都会回来的。
11: 启蒙没有食言，他带着他的大旗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九峰山下。在这里，他和他的九五后小伙伴们打造了一个童话世界，金山鹿苑。来过这里的人都把金山鹿苑比作成塞北的阿勒泰。来到这里，吹一吹山间的清风，感受那轻柔的抚摸，和可爱的小鹿做朋友，和他们一起在林间撒欢，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林深见鹿，一场治愈之旅就此开始。

0: 这的景色真的是太迷人了，你看小溪潺潺，还有小鹿。你好，小鹿鹿。哎，在那呢。因为这个鹿妈妈她是带着小鹿宝宝的，所以我不能靠它太近，它可能会攻击我。所以你看我在这样的一个距离去静静地看着它们母子俩正在觅食。哎呀，它太可爱了，你看它舔了我一手的唾沫。
1: 这个耳朵上有标，这个就是鹿场的第一批鹿。

0: 后边它来回繁衍就没有膘了。
1: 明白了，像我给它这样喂食是可以的，是吗？
0: 正常来说还是扔在地下安全一点。它认识一个
1: 袋子，但是它很温顺。
0: 对，
1: 我再喂你一次好不好？你好乖呀、啊！
0: 又来一个。
1: 哎，这个鹿好漂亮。
0: 这是公鹿。
1: 这个可以摸吗？
0: 可以摸。
1: 来，放在这儿吃吧。你看它在看我的手。
0: 对。
1: 这个鹿好聪明、啊。
0: 可聪明了。
1: 它吃光了，那它就会吃光。完了，
0: 完了，
1: 完了！启蒙被人家劫了。
0: 哎，它又被抢走了。
1: 他们白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山里的，是吧？
0: 对，
1: 太阳太晒了。
0: 对。
1: 到晚上的时候才是你在这个营地当中跟鹿能够近距离接触最好的时光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我觉得到了晚上啊，就是在这样金山鹿苑当中，然后你看这个鹿卧在这草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好像在这一刻都静止了。
0: 对。
1: 所以其实你在这做营地，你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什么心情？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哇太美了，在后边慢慢习惯了，就是我的生活你的梦。
1: 真的太凡尔赛了。
0: 清晨的时候更漂亮，清晨的时候就是满山遍野都是很大的雾、嗯、然后临深时见鹿那种感觉。
1: 哎呦，
0: 以前我一直在贵州发展，然后去年我们那个哈尔滨突然在冬季爆火了，然后引来了很多南方小土豆，
2: 人家叫小金豆、
0: 啊、对，小金豆。我觉得南方小土豆小金豆来到黑龙江一个特别好的旅游目的地，在夏天一定是伊春、嗯、伊春的夏天和秋天都特别的美，
1: 太美了。
0: 对，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我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创业。
3: 一个普通东北男生的十年，

0: 其实我认识你是我真的刷到过你的视频，就是你当时在山顶上扛着大旗东北振兴那一刻，很多人都很感动，尤其是东北人都给你点赞了。
1: 我当时是跟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们扛着这个旗走遍了五岳，对，泰山、华山两个衡山还有嵩山，一是给我们这个创业加油打气的方式，另外就是我觉得我的家乡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然后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来到我的家乡，这是我的愿景。
0: 是你在用实际行动再去为东北振兴做出你自己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
1: 我们这个营地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块林地，然后这里水电网什么都没有，整个草原它不让车进，我们所有的一草一木全都是扛进来的。
0: 刚才我看到那边有很多人就是静静的也在拿着手机啊，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在跟朋友或者家人聊天，就是大家在这儿都很放松。
1: 对，
0: 这是你想要的吗？
1: 对，我想要的就是一个慢生活的这种地方，走到森林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能安静下来的这么个地方。
0: 加油吧，振兴东北的少年。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止酒，以宴悦嘉宾之心。这就是九峰山下，有美景，有美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一切都是那么的治愈。那就来一趟九峰山下吧，看青山倒映水面，尝鲜食烹饪美馔，与珍禽猛兽为邻，换一副清静之身。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5: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6: 为什么？
5: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6: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啊。嗯，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5: 是，
6: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5: 嗯，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6: 对，
5: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6: 挺矛盾，挺痛苦。
5: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6: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就瘦了？哎，
5: 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5: 欢迎您，徐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嗯，
6: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7: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7: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5: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别吃身材。他的手特别妖娆。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

0: 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0: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1: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3: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0: 哎呦，真是有道理啊。
1: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1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0: 真的是，
1: 哇
0: 天哪。
1: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0: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1: 老师，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0: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 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

0: 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1: 这腿
2: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1: 对，这个是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1: 有这样的吗？
2: 有。
1: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1: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1: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1: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1: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0: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4: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你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儿，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2: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4: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2: 什么什么？奶昔？
4: 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2: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2: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
4: 着急呀，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一俩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

0: 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1: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2: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1: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2: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1: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2: 我的天哪！体重400斤，
1: 400斤
2: 减掉200斤。
1: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0: 好。
3: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哇，又胖了，粗略117，
1: 量一下腰围啊。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
2: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1: 严重超标了，119，
2: 一米多的腰。
1: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2: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1: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2: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1: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2: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瑜是差不多的。
1: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2: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许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1: 对，
2: 是吧？
1: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0: 这个味道还
4: 清香，
0: 对，还挺清香的啊，
1: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2: 哈，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冬瓜皮
1: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1: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2: 还有这个好处啊！
1: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面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2: 天哪，
1: 这回有没有信心？
0: 有。
1: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2: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0: 行，
1: 我们等你的好。

0: 消息。
1: 好。
0: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2: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3: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3: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4: 这个酸的。
0: 对啊，
3: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嗯，啊，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0: 哦，这个好。
3: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嗯，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3: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0: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哎，效果好，速度快。
3: 对。
0: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3: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嗯，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哎呀，如果基数特别大的，嗯，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0: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5: 是真不错。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2: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5: 挺好看的，
6: 就是胖了。
0: 徐老师认识他吧？
3: 认识，
0: 认识，
3: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0: 她当时有多胖啊？
3: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2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0: 天哪，
3: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0: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3: 好的。
0: 瑞华你好。
7: 你好。哎，
0: 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3: 瑞华你好。你好，
5: 判若两人。
0: 对，
5: 跟那个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呐。
0: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7: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3: 又瘦了。
7: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0: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7: 因为 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
0: 哇，太让人羡慕了，
1: 体质都变了。
7: 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0: 哎呀，太棒了，
7: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0: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2: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4: 好，谢谢，
0: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
0: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1: 不像。
4: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斤的。
0: 您现在多少呀？
4: 现在110斤。
0: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4: 对，50多斤，
0: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4: 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0: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6: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4: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对，
4: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0: 哇，太棒了。
4: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重要。
0: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4: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6: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2: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6: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1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0: 这肖可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起。

0: 什么？他拉肚子啦？
1: 嗯，那没那么严重。
0: 哎呀，他那个人怎么能跟正常人比呢？他一点都消耗不起的。哎，但凡吃不好，然后再睡不好的话，他一定垮掉。先是拉肚子，然后就是老毛病发作，整天的咳嗽，这一个月都好不了的。
1: 您干什么呀？
0: 我得回去呀，我得替他调理调理。
1: 三五天都住下了，这一晚上都等不及啊。妈，您可不能破了规矩，我跟您说，如果您今天自己回去了，那往后更得被他拿捏住了。他自己亲口说的，明天一早就来接您。他来接您的时候，您还得拿拿架子呢，得让他好好给您赔礼道歉。哎，他勾勾小手，您麻溜的就跟着走。
0: 他现在脸色怎么样？是不是瘦了一点呀？
1: 千金难买老来瘦。妈，您今天晚上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哎呀，您明天早上就能见到您老伴儿啦。
2: 哎，张大嘴，把这个先吃掉。
3: 那个，我预约的是11点到11点半，咱们11点到就行，别迟到了。嗯。
2: 哎，要不要喝口牛奶
3: 啊？还有那个证件，身份证在你那儿，记得带啊。
4: 知道了。
3: 妈，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5: 妈妈，拜拜。
6: 妈妈，拜拜。
2: 哎，喝点牛奶，把它咽下去。
7: 麻烦了，南姐，这是你们部门的。
8: 手机怎么坏了？
3: 上去摔一下就不好使。
8: 我看看，那得拿去修一下了。嗯。
3: 人倒霉啊，这喝凉水都塞牙，手机也给我停了。
7: 谢谢。
3: 今天还真是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8: 您说什么？
3: 那没什么。我今儿没开车，手机又坏了，能麻烦你帮我叫个车吗？
8: 行，现在出发吗？去哪儿呀？
3: 民政局。
8: 民政局？
1: 你去民政局干什么？
3: 我那个去那隔壁办点事儿，因为民政局不是好找吗？
8: 行嘞。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我找南俪。
1: 他好像刚出去了。啊？哎，露露，男经理是不是刚出去了？这有人找他。
2: 他刚走。啊，请问您是？
0: 我是他爸爸。
2: 叔叔您好。哎，
0: 您好，您好，我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我就说顺便来看看他，给他打电话没打通。
2: 他的手机摔坏了，要不这样，您先去他办公室等他一下，他中午出去办个事儿，下午上班之前肯定回来的。哦，
0: 行，
2: 好，那您跟我走吧。哎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这边说说。就是这儿。啊。对。您先坐会儿吧，叔叔。
2: 哦，这是南丽的办公室啊。
1: 对呀。
3: 他不是一个营销总监吗？
2: 他以前的办公室我去过的呀，比这个大。什么时候搬这儿来的？
1: 叔叔，我去给您倒杯水吧。
2: 不用不用。姑娘，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
1: 他就说去隔壁民政局办点事儿，具体办什么倒是没说。
4: 这事儿有办法呀，我儿子他有一个同事，他们家就这情况。你让丽丽他们俩离婚，孩子们会立你，这事儿就解决了。

0: 什么事啊？哎，
1: 你在家吗？
0: 干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感觉有点不大对。这个时候，丽丽和夏君山都不在他们自己的公司里头待着。喂，哎，您好，请问夏君山在吗？啊，
2: 夏设计师他不在，他好像出去了。
1: 丽丽离开公司的时候，跟他的助理说他去隔壁的民政局去办事儿。啊？
0: 去民政局？
3: 对呀，民政局能办什么事儿啊？你想想，
1: 我听他们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是两口子要是办了离婚，这个超超就能上亚德附小了。哎，你想想，他们两个真的不会一时糊涂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吧？
4: 那个，我预约的是11点到11点半，咱们11点到就行，别迟到了。嗯。身份证在你那儿，记得带吗？协议还有协议。
0: 我跟你说啊，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赶紧得过去看看啊！
3: 我现在就是往那儿走呢。
1: 你也赶紧过来，10万火急的事儿，你赶紧打个车。
0: 我知道，我马上就过来。那个，我跟你说啊，那个谁先到，谁就先拦着啊，你必须得拦着。
1: 我知道了。

0: 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你就翻上天了。胡润叔，黑也不能干这种傻事儿，这种蠢事儿啊！你们俩都是俩孩子的爸妈了，婚姻是儿戏吗？
1: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不离，之前买的房子白买就算了，眼睁睁看着超超被随便统筹了吗？
2: 他就是被统筹了，也不能走离婚这招啊！这什么步这一步走的事？
0: 别管这事儿了。当父母的都得尽力为孩子折腾，但凡有一点漏走，就都得试试。
2: 对对，你这想的是对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今天上你单位去，我就是想找你，我跟你商量量量的啊，咱俩商量说，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总能想出办法来的呀。
0: 我不想劳你家了，就咱家那复杂的家庭关系。一点小事就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我心累。
2: 你把给我，
0: 我不给。
2: 给我！我告诉你，我在这儿你就离不成这个婚，你信不信？
0: 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呀？
2: 哼，等着，你等着，夏君山。还真敢答应你来离婚，我管不了你，我还管不了那小子呀！你看他来了，我怎么收拾他？
3: 爸，您怎么来了？
2: 我还怎么来了？
4: 爸，
2: 我真敢来，小小气儿，
4: 你
2: 这
4: 是怎么
2: 了？
4: 你
2: 怎么
4: 这么多人呢？
3: 哎，你慢
4: 点。妈，你看你干嘛呀？这是？
3: 没事吧？
2: 夏君山，我告诉你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你们俩这婚他就离不成。
5: 他没有气儿了，还有我，你昏头了，昏头了你、啊！
6: 妈，
5: 你昏头了你啊你！啊！
0: 真服了我，这什么日子都跑这儿来了？你俩重新把证领了得了。
7: 说什么呢你？
3: 老婆，
0: 啊！

0: 这都30多岁的人了，做事情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1: 就是成熟点。
0: 这个，哎，想想别的办法，找找关系。你好歹你自己是公司的这个高层，总得有点人脉的，对不对啊？
1: 对呀。
2: 高层，我高哪儿了？降职了，市场部经理，一夜回到解放前。
0: 啊？说什么呢？
1: 真降职啊？为什么？
2: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那个田雨岚，前一秒跟我笑嘻嘻的一张桌上吃饭，后一秒就背后捅我一刀，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呀？
0: 对呀、啊，为什么？
2: 问心无愧，于公于私我都问心无愧。
1: 不，他这个职场上有些时候他升升降降，他属于正常调整。哎，私下传的话别相信啊。
2: 你这是在帮他说话吗？
0: 对啊，你在帮他说话。
1: 妈，没有啊。咱别都在这儿处的呀，咱。
0: 小队，上班来。
3: 哎，上班。
0: 你把你的东西给我。
4: 什么东西？
0: 所有的证件啊，从此往后归我保管。
3: 周导。
0: 走走走。
3: 走。走。

0: 蔡金山来了。
1: 来，上车，我送你们。
0: 不用不用，我给他们叫好车了，我自己回去，你赶紧回去，赶紧的上班去。
1: 我走了。
0: 你俩一个方向就坐一辆车了，低碳出行还能省20块钱。我得嘱咐你两句，婚姻

0: 也好，人性也罢，都是经不住考验的。
1: 放心吧，以我跟夏君山的感情，有没有那张纸都一样。
0: 世上哪有那么多情比金坚？你爸妈就是前车之鉴，没有什么比一个完整幸福的家更重要。千万不要作死，记住了没有啊？
1: 记住了，记住了。行了，车来了，走吧，走吧。上车吧，
2: 走了。

0: 好安全带啊，爸。
1: 嗯，
0: 师傅，走吧。我去。
2: 小伙子，我看你在这门口绕来绕去，得有七八趟了吧？
1: 师傅，你原来做过特工吧？
2: 我在这里工作已经十几年了，有句话我得告诉你，你要觉得没想好，那肯定就是没想好，想好了再来，

0: 哎，钱的事儿你没跟丽丽说吧？
1: 当然没有，说了她怎么肯收啊？就算她收了以后知道，她心里面肯定不舒服的。
0: 对，不能说真的，不然这事儿越搞越复杂。
1: 算你没有完全糊涂啊。
0: 这要不是我明察秋毫果断行动，那俩孩子还真就干出那种糊涂事儿了。
1: 干嘛要我表扬你啊？
0: 那倒没必要。
1: 你说我怎么说来着啊？
2: 就你那个姓蔡的还有他的女儿，
1: 就不是什么善茬啊。知道钱没有了，鸡飞蛋打了，马上就报复丽丽，简直就是道德败坏，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0: 你别这么张着，事儿我会去做个了解的。如果事情属实，我会帮助丽丽讨回公道的。
1: 怎么讨回公道啊？怎么讨回啊？丽丽是大公司人事罢免，闹着玩的，降下来了，怎么可能再升回去啊？想想他们真是的啊，在背后啊说了多少坏话，使了多少绊儿啊！
3: 你先写作业啊。
4: 嗯，
3: 妈妈给你煎牛排，但你要少吃点，不能吃太多了。看你昨天胖了。
4: 好。
3: 哎，干嘛呢？就往屋里钻，在这儿写。妈，
5: 您怎么没走啊？他没来接您。
6: 他说好来接我的，怎么不来接我了？
5: 你说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6: 他身体不好呀，这些天饥一顿饱一顿的，万一心梗脑梗了呢？
5: 我给他打个电话。
6: 我说是的吧？赶快赶快，他肯定出什么事儿。
3: 哎，有可能手机没带着。
6: 这身体呀、
3: 啊，子、哎、阳，你在家待着啊，别给陌生人开门啊。
5: 行了，
3: 慢点，妈，别着急。

0: 您慢点。
1: 你在家呀？你怎么摁半天门铃你都不开？我都担心死了。啊，
2: 我妈担心的跟什么似的，我可是飙车过来的，您怎么这么淡定啊？昨天咱不是说好的吗？你为什么爽约呢？
3: 为什么？问问你们自己啊。你们这回可是太过分了吧。虽然这些年我不在丽丽身边，我也知道这一个总监的位置啊，她熬到这个位置多么不容易。怎么了？这钱是我自己的，我愿意给我女儿，我给她了，不是她开口向我讨要的，我乐意。有什么气，冲我来不行吗？
1: 我没拿丽丽怎么着呀？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是你不图我什么？好，那我就立遗嘱，我百年之后这房子你有使用权，等你也走了，这房子的产权就归人家丽丽。能不能跟人家妈学学呀？学得大气一点儿。
2: 不是，南叔，您这话
1: 奶奶
3: 怎么了？

0: 这辈子我就真回不来了，那就不会。立遗嘱就让他立遗嘱吧，你买的也会保障就行。我还真图他那房子啊。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跟着他是图他的情啊？
1: 我怎么可能那么想啊？你是我亲妈，
0: 我跟他领证的时候我就想着，我是要跟这个男人过到老的。 我图他的是这个人，他多活一天，我就觉得自己是赚了。我真的不是图他。

0: 外婆，你别伤心了，等我长大之后，我养你。
1: 外婆也没什么指望了，就指望你有大出息，将来长大了，给妈妈、外婆争光。
2: 妈，在这儿就踏踏实实的住，好吃好喝的，就当度假了啊。

0: 家里突然那么安静，有点不太适应了。
1: 那要不把孩子们接回来？
0: 妈说不用，说让咱俩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她说的原话。
1: 你换完作业怎么办？
0: 说了，耽误一晚上不影响上清华，这也是她原话。

0: 说，爸妈怎么知道咱们今天去民政局的？是不是你告的密啊？
1: 绝对没有，
2: 应该是天意。天意不让咱们干傻事儿，要不然我现在得后悔死。

0: 你说爸妈今天要是没赶到的话，咱俩这婚姻是不是就离定了？
1: 你看那电视剧里面那推出午门斩首的人，不到最后关头，不会有一个人策马扬鞭，手里拿着圣旨，大喊刀下留人。可能我也在等那句刀下留人吧。
0: 万幸他们来啊！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想好了，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后来咱俩结婚，有了欢欢，又有了吵吵。你说今天咱俩要是因为这么荒唐的原因把婚离了，你还不如一刀捅死我呢。
1: 其实我也没想过要跟你分开，真的。这回这事儿怪我，我以后我肯定不会再动这种念头了。
0: 说好了啊，不准念的。来，大哥。
1: 傻不傻呀？你喝大了。
0: 佳珍，咱们一块想办法嘛，是不是？
1: 孩子上学这种事儿啊，咱们以后就当成重点 case 来做。我还就不信了，我这买房子算是这个初期决策失误，这项目总还是要推进，后续持续增加预案，总能熬下来的嘛。
0: 就是。

0: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说这个啊，如果你还在为错失太阳而哭泣，那么你将还会错失满天的星辰。
1: 对吗？这才是我认识的厉总。我们厉总什么时候认过输啊？对不对？
0: 那绝对不能输啊！
2: 哎呀，太爷们了！我应该这样，投降。

0: 后勤部这块儿把该给的都解决
1: 掉了。魏经理，
0: 哟，哎，南总，
2: 南总你好。哎呀，
1: 还什么总啊？我现在就是小兵一个。哎，
0: 都是为品牌服务嘛，不在于职位的高低。怎么，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哦，哎，小张你先去吧，我有点事。
1: 魏经理，那个场面上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我这次来就想请你帮个忙。
0: 什么事儿啊？
1: 上次你跟我说那个教导主任，我想你帮忙引荐一下。
0: 哪个教导主任？
1: 就是翰林初中那个教导主任，你跟我说是你发小。
0: 其实我们俩吧，就是泛泛之交。
1: 其实也没说非把孩子就送进去，还没到那步，就想说探探路，咨询咨询。
0: 没什么可咨询的，学校的政策都差不多，是吧？哦，不好意思，我这还有个会。
1: 嗯，人走茶凉很正常。问题是我还没走呢，不用这么现实吧？大家都是成年人，彼此留一点退路比较好。
0: 南总，您误会了，我这段时间啊换了部新手机，这系统操控还不熟练。我想一会儿开会的时候坐下来，慢慢给您找，找到了就给您发过去。您现在着急要是吧？我马上给您找。
3: 孩子现在是五年级，
1: 对，五年级
3: 女孩。啊，在风帆的话，平时在班里能排到什么名次啊？
4: 中等。
1: 中等偏上。啊，
3: 泽硕杯参加过吗？
1: 打算报名来着。
3: 拿过什么奖吗？啊，
1: 小主持人，歌唱比赛，每年都是区冠军。
4: 对，
3: 那学科方面，比如说奥数、英语、作文、KET。PET， 小主持人，孩子热爱文艺，挺好的。其实我们也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过我觉着吧，家长为孩子择校，合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学校的作业量、考试量都很大，难度也很高，对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综合能力，包括智力水平，都有很高的要求。青春期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孩子的自信心受到打击，那后果就严重了。所以我一向建议我们的家长啊，要想报考我们的学校，那就务必做到正确评估，理性权衡，谨慎选择。
4: 谢谢。
5: 我怎么觉得他话里话外带着点傲慢？
4: 这学校不是名气大门槛高吗？这还不正常啊？
5: 总归我听懂他的意思了，就是说咱们欢欢现在的水平啊，距人翰林的要求差十万八千里，门槛都摸不着。
4: 人家说的也有道理，不是进了翰林就万事大吉，那要是欢欢跟不上，在后边打狼，还不如上冯帆呢。
5: 对，我听说啊，有个灰色的路子，一梯队初中30万一个坑，包进，对吧？我这两天把各区的这个入学政策都翻了个遍，东区是看户籍入学的，年限门槛都不高，要不咱们再去东区买个房子？
4: 钱呢？
5: 不是可以置换的呀，大不了把这套卖了，或者干脆两套都卖了，顶多就是浪费点税费，找个好一点的九年级贯制学校。哎呀，
4: 好啦，
5: 也不是不可行呀，大不了就折腾点呗。那
4: 醒醒吧，丽丽，你不是一向比我淡定吗？怎么最近也病急乱投医了？实在不行，就让欢欢直升风帆中学，我们要对孩子有信心嘛。也许他后劲足呢。
5: 你看，你用的是也许。
4: 那我们房子不是都已经买了吗？超超还是有机会上亚德附小的，我起码观望一年，看看明年的招生计划啊。哎
5: 呀，就是这样悬而未决的滋味太难受了，给个痛快的也行。
4: 孩子的前程重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更重要。再说咱们真搬走了，爸妈怎么办？尤其是妈，她一个人住那么老远，你放心啊。
5: 说的对。哎呀，我这阵子就心呢就是急了点，既然想当项目做，就要势在必得，我的职业病。
4: 不要焦虑，淡定，这不是你经常劝我的话。
5: 总之啊，这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欢欢这学习一定要想办法加把劲儿。 要是下了狠心了，凭翰林也不是没希望。就算上风帆，学习也不能放松。中考、高考才是真正惨烈的战场，对吧？我们这发力已经比别人晚了，得奋起直追才行。哎，我记得田雨岚是不是说过一个什么很牛的奥数大神？
4: 就那天吃饭的时候说的，他说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他。
5: 此一时彼一时，他现在肯说才怪。
4: 也是啊，
5: 得曲线救国。
2: 哎，平时带孩子补课呀，都田雨岚带着去，我就带过一次。然后吧，那个大神狡兔三窟，我们确实不好找。
4: 他再狡兔三窟，那总得有一个固定的联系方式吧？
2: 哎，哥啊，这事儿你就别问我了。你让田雨岚知道是我告诉你的，都非拆了我骨头不可。
4: 哎呀，真是路遥知马力呀、啊！这时候看出来谁是真兄弟啊？那两张 LPL 常规赛的票，看来我只能给别人了。
2: 你绝对不能告诉田雨岚是我告诉你的。跟你说，跟你说，啊，
1: 热不热？慢点这儿啊。

0: 嗯，对，
1: 今变好不变。
0: 符号看象限。
1: 孩子进来，家长在外面等着。
0: 哎，喝点水再进去。去吧，妈妈在这儿等你啊。去吧。

0: 太热了，都怕孩子在里面被弄坏了。
1: 手印底下还好点，
0: 你们都进去一会儿了。
1: 没多久。
0: 其实考还是要考一下的，不过不要紧的，只要孩子有实力。那位你见的朋友都跟我说了，只要你有择树杯一等奖的实力，老师那就另眼相待的。
2: 是吗？我听说这大神傲得很，你朋友应该来头不小吧？
0: 大家能聚在这儿，都不是随随便便来的。
2: 就为了孩子嘛，咱们做父母的还不是削尖了脑袋的想办法？这大神傲是傲了点，但是真才实学是有的，把孩子交在他手里呀，学习进步啊特别明显。
3: 最神的是，他虽然只教奥数，但是上了他的课之后，英语和语文都会提高，
1: 这都是相通的。
2: 对，没错。而且他谁的面子都不给，孩子行不行都得他说了算。据说他班里只剩一个名额。
1: 一个名额
2: 啊？对啊。
4: 宝贝，
1: 怎么样？
0: 出来了。
4: 考的怎么样？
0: 妈妈给你背着。
4: 很好。做了一张数学卷子。
2: 妈妈说
4: 什么？没有。
5: 家长们注意啊，你们先回去，一周之内我们会给答复。
1: 哎，
6: 好，
1: 谢谢老师。
0: 哎，老师，那个没有我电话号码是吧？我手机号是。
5: 想联系自然能联系上。再见。

0: 那拜托了啊，老师，谢谢啊。
1: 多吃点菜，最近蔬菜吃的太少了。
2: 对，多吃点啊，长高一点。嗯。
3: 泽树的英语老师说，这周末有英语说谈活动，需要家长一起参加。
2: 那要不要钱呢？
3: 要扣掉两个课时。
2: 这么贵啊？两个课时，那不是相当于200-300块钱白花了吗？你这个什么拓展阅读，听见老师说还是不怎么好，挣钱的吧？我觉得。
1: 张嘴。啊。
3: 这种活动挺有意义的，嗯，我想去看看。
2: 那去啊，啊，啥时候？爸陪你去。
3: 这周五晚上6:30。
2: 行，周五晚上6:30，早点收摊啊。
3: 好。
2: 你们给俺点饭啊。
1: 我够了。
2: 最近啊，我闪送单子还挺好的，水果店少做点也没关系。在这大城市啊，只要勤快。干什么都能挣到钱，
1: 但是你悠着点啊，别太累了。
2: 来，我吃这么多，会照顾好自己的。
3: 但是，社团活动是需要 cosplay 的。
2: 啊？什么不累？我不累啊。你笑啥？你知道他说啥？
1: 比你知道点儿。
2: 那你说。
3: 不是不累，是角色扮演，就是要把自己扮成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或者是影视人物。
1: 妈知道，就是在网上可以买服装啊、头饰什么的啊。那你喜欢什么人物？妈给你买。
3: 我喜欢艾莎。
1: 好，
2: 买啊、哦，喜欢就买。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按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健康从这里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5: 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5: 欢迎您，许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6: 嗯，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7: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7: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5: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她。咱们再看看照片儿，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
2: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2: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1: 那时候正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1: 对，
0: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1: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3: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1: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3: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1: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3: 越好了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1: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3: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3: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0: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3: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0: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4: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小伙，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3: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痰

0: 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内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3: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5: 尝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3: 什么什么？
5: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3: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3: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3: 我的天哪！
1: 体重400斤，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5: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3: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3: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到
3: 这腰围是
0: 严重超标了，119，
3: 一米多。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0: 这话说叫噔噔噔噔的，
1: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弹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它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它痰湿很严重的，
2: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1: 是的，它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0: 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1: 对，它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0: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2: 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1: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冬瓜皮
1: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0: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1: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0: 还有这个好处
1: 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0: 天哪，
1: 这回有没有信心？
3: 有。
1: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0: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3: 行啊，
1: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3: 好好，
0: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5: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斤的。
0: 您现在多少呀？
5: 现在110斤。
0: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5: 对，50多斤，
0: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5: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0: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1: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5: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2: 节食
5: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0: 哇，
5: 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0: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5: 太大变化了， 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

0: 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1: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2: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1: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children.
1: 爸爸，
0: 哎，
1: 他说什么呀？
2: 谢谢两位同学的分享，希望下个星期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分享他们的旅游的经历。
0: Parents have to try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children at home.
2: 希望家长跟孩子多用英文交流，营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
1: 是这样。
3: 下面是什么
4: ？Cosplay 舞会。

0: 跟好朋友在一块多玩玩就好了。你看今天玩的多高兴啊！
1: 长这么大，头一回这么开心。

0: 你是没看到那个场面，就像电影一样，电影就在你面前的一样。哎呀，
1: 外国人，
2: 我找了你好长时间，你在这儿呢？啊，你喝通宵了呀？
0: 你咋来了？
2: 你不让人家休息了？
0: 高兴，
2: 高兴也要考虑人家小高的感受啊。
3: 哦，对了。我家老婆洗的衣服没洗，我赶紧回家洗衣服了啊！你们先聊着啊，
0: 你别走呀、哎！
2: 走了，走，回去。哎，
0: 你陪我。
2: 哎呀，拧不过你。
0: 高兴。哎呀，头一回看见桃啊这么开心，笑起来可真好看。
2: 咱家桃啊，笑起来最美，全世界最美。
0: 我跟你说啊。你看看人家那些孩子，他个个聪明啊，活泼，长得还特别好看。关键他们叽里呱啦讲的这些什么英语也很好听。哎，
2: 咱家桃也很优秀啊，每次考试都排名前五。哎，
0: 不是前五哈，是第一，每次都第一。
2: 第一。
0: 咱桃是非常优秀，可是就这爹妈呀。没法和人家的爹妈比，人家爹妈那叫一个体面，有知识，见识广，穿着打扮也非常得体。那像我啊，我这么差劲啊，整天就跟这些水果打交道，咱跟孩子拖后腿。哎呀，
2: 我觉得咱挺好的。接到这边来上学了，这就比老家那些孩子幸运太多了。而且桃儿在这边的成绩还这么好，这就够了，真的够了。剩下的咱就努力赚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能挣钱，把二丫也接过来。嗯，啊，咱们俩都送到大学去。看着他们念大学、工作、结婚、成家，我能弄个大大的房子。

0: 子哟。
1: 喂，妈妈，是我。
0: 我把子又接回家了。
2: 妈，您接孩子走，总得跟我打声招呼吧。
0: 现在也
1: 不迟啊。这两天子悠就在爷爷奶奶家睡觉了。
2: 不是，子悠换洗衣服什么都没带啊。
1: 换洗衣服家里都有，缺什么我会带他出去买。男孩都这么大了，正在长身体，睡觉还和外婆
0: 挤一张床，都伸展不开，多受罪呀。
2: 子悠跟您说的？
3: 我没有。
2: 孩子自己都没有意见？
0: 我孙子单纯，小孩又不懂得了，所以我们大人才要多为孩子考虑。
2: 妈，我妈就我这一个女儿，她住在我那儿，我还需要别人同意吗？
0: 我们肯定不会反对
1: 你赡养你妈，就是担心你们小家庭的生活账你算得过来。
0: 多一个人，小家的开销就更大了。
1: 以你们俩的收入啊，怕你们吃力呀。
2: 日子怎么都是过，有钱了多花，没钱省着点花。
0: 你们大人省没关系，别在
1: 孩子身上省。子悠平常的大头开销都是我们出的。
0: 当然了，钱既然给了你，你怎么支配，我们也不会叫你嚣张。

0: 其实啊，你妈这要是跟你过了，也不是坏事儿，相互有个照应。亲家母如果愿意给你当二宝，
1: 我们可以给她开工资，按市场价一分不少。
2: 妈，那个子悠这两天有点感冒，医生给她开了些药，我下班回去闪送给您啊。那个晚上睡前让她喝一袋就行了。
1: 知道了。
2: 我这儿还忙着呢，就先不跟您说了啊。

0: 怎么又惹我妈生气的？
1: 告状倒是告得飞起。
0: 那不是告状，那是真生气，说你挂她电话。不是我说你啊，有时候你跟长辈说话你的确有点冲。
1: 你怎么不问问她说了些什么？钱我已经不要了，现在照她的意思，我必须要给你们严家生二胎，我才能孝敬我妈。
0: 这不两码事吗？怎么搅和一起说了？
1: 是你爸妈非要搅和起来的。是子悠长这么大，是花了爷爷奶奶不少钱，他们用不着天天挂在嘴上标榜。他们怎么不想想，但凡你的工资高一点，至少能赶上我，我们也不至于吃人的嘴软。是我在拖后腿吗？你爸妈只是在补你的短板。
0: 我跟你说，你这就越说越远。
1: 我早就看透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现在能自己上班挣钱，他们还看低我呢。要是哪天我连饭碗都没有了，我和我妈还真能靠你们严家养活呀。
0: 我说一句你就十句在这等着我。哎，老人有什么坏心眼啊？啊，你怎么老恶意揣测老人的好意呢？
1: 你们严家的老人恨不得给一个枣再加八十大板。对不住啊，这种好意我无福消受。
0: 那不是因为没办法吗？不就想让我们添个孩子吗？一提这事儿你就不好好沟通，一提这事儿你就跟个刺猬似的。
1: 我怎么没有好好沟通了？我沟通的还少吗？我不止一次的跟你说过，无论是财力、精力还是我的体力，都不适合再生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要对他的一生负责任的，哪儿那么容易啊？
0: 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想那么多干嘛呀？老人那么大年纪了啊，对晚辈就那么点要求，那怎么就不能满足一下？
1: 满足他们的要求最重要是吧？其他的事情不用考虑，两眼一闭就行了是吗？行，严鹏，想生是吧？你找别人生去，想生几个生几个。
0: 你听听，你说这还叫人话吗？没法跟你聊了，真的是。

0: 一块回来了？怎么又光着脚？这么巧？来，来来来，怎么了？吵架了？来来来，把鞋穿上。
1: 子悠奶奶想子悠了，把子悠接回家住几天。感冒药，当妈的真是操不完的心。
0: 这怎么说接回去就接回去了？也不打声招呼啊？
2: 不说他们了。
1: 他这两天跟您联系了吗？
0: 没有。哦，上次你南叔说南令的职位怎么的，是不是跟你有什么牵扯呀？
1: 看到了吧，先前话说的多漂亮多高尚啊，说不惦记老爷子的房产，现在呢存款拿走了，房子也要，还跑到老爷子面前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这太欺负人了吧。
0: 这就是命。
1: 我不认命，他给我添堵无所谓，他不能这么对您。平常逼哄朝天也就罢了，还害得您有家不能回，这梁子结大了。

0: 李总，您请坐。啊，谢谢。我想你可能要来找我，这回我就态度好点，自己主动过来了。
1: 既然你有备而来，就一定想好给我什么样的解释了。市场部一共就8个人，一下子调走一半，日常工作没法开展啊。这一方面呢，下半年公司的销售压力比较大。
0: 公司需要扩大销售团队，另一方面呢，市场部的4位员工啊，都是自己提出的转岗申请。你知道的，公司一向啊是鼓励并尊重员工的自主诉求的嘛。那市场部空下来的岗位怎么办啊？新的招聘什么时候落实？欧文也转岗了，他本来安排下周去大北区巡店的。
1: 公司今年没有 head count， 您就暂时克服一下吧，这是总裁的意思。但是我呀。
0: 还是建议您不要去找总裁，咱俩平常关系不错。我从私人的角度给您提出的建议，这个时候啊，还是韬光养晦比较好。喂，你好，请问是校欢欢的妈妈吗？
2: 我，哎，我是。
0: 哦，您是那位，哎，老师要见我们了吗？
2: 老师建议呢，还是另请高明。哎，
0: 孩子回家说卷子做的还可以啊。
2: 我们有自己的判断。啊，那个学费什么的都没问题，我们肯定没二话。我们主要是冲着大神的名号去的，也一定会无条件配合他的工作。不是钱的问题，以孩子目前的水平，杀鸡何必用牛刀呢？
0: 不是大神是牛刀，我们孩子是。
2: 您这比喻可真有水平。
3: 大神的学生都是奔着杯赛拿奖去的，择树唯二等奖都看不上，一定得唯一的唯二，咱们又是何苦无求的人呢？谢谢您，谢谢。
0: 哎，喂，喂，什么呀这是？
3: 简直了，我跟你说，这口气转上天了，老师就是拿学生家长给惯的。算了，这样的老师比中医还容易发责呢。可能我们家欢欢真的就只是个普通孩子。
0: 咱们别强求。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越来越觉得不甘心了。
3: 哎，对了，那个择树该续费了，我今天要见个客户，你要抽空去一趟。
0: 嗯，下班之后过去。择树都是我们最后的倔强，也表示我们是为孩子做点事儿。我觉得我最近脸都被打肿了。
3: 嗯，好。

0: 我想问清楚，你上次是不是有话没说完啊？
1: 非要验收一下胜利果实吗？什么到手了？敢做就要敢认。都这时候了，还在我这装无辜呢？
0: 你说什么呢？你能把话说清楚吗？老爷子的存款你都拿走了，我们已经不说什么了。你还要变本加厉，人心不足蛇吞象吗？
1: 什么存款？
0: 装？
1: 我爸的存款啊。
0: 装？
1: 我装什么了？
0: 我就问你，你买学区房的钱哪来的？
1: 我妈给的，还有我们俩的积蓄啊。 雅各附小对虎的房子我是知道的，除了那种完全不能住人的破烂，以你的做派肯定不会要。随便一套像样的，三四百万是要的，而且首付至少要五成以上。你妈一个老太太，哪来那么多钱啊？60多万你都拿走了，你们两口子年薪也有几十万，你还真伸得出手？
0: 就算我爸出钱了，我妈也放弃了她一半房产啊。
1: 放弃了吗？ 他那是放长线钓大鱼，遗嘱都立了，将来整个房子都是你难立的。什么遗嘱啊？我最看不上你这种既得利益者的故作天真。南俪，咱俩没完。
2: 房子我都不追着他要了，让他踏实的住到去见马克思。他一个当爹的给你点钱怎么了？应该的啊，算是对你的补偿啊，你的大学的学费还有你的嫁妆。他给了你多少钱啊？108万。数字好记得，梁山水泊英雄的数。
0: 田玉兰怎么说？我爸的存款就60多万。
2: 啊，那说明他存私房钱啊。
0: 他月退休金才多少钱啊？他还得负责日常开销，他能存下来30-40万私房钱？
2: 管他呢，
0: 多总比少好吧。

0: 这32。哎呦，一会儿32，一会儿35，那你这老哥，你到底有准儿没准儿啊你？
1: 爸。
0: 哎呦，丽丽来了，快进来。

0: 哎呀，这怎么不开窗啊？我把窗户打开。
1: 哎，你别开，别开，我怕风，我现在头疼。
0: 怎么了？生病了？发烧了吗？
1: 哎呀，不知道，就是浑身都疼，晚上睡不着觉，一会儿冷一会儿热。那个耳蜗枪我量好几回都没一个准数，可能坏了。
0: 在哪儿呢？
1: 床头。
0: 给你量量。有点低烧，要不去医院吧？
1: 多少？
0: 37.4度。
1: 哦，那没事，那再高点我就吃药。家里有退烧的药。
0: 他呢？
1: 回他女儿家住，走了好多天了。
0: 你这吃的都是什么呀？早饭就吃的这个呀？
1: 嗯，没胃口。没吃，
0: 我给你做点吧，多少吃点，不吃东西哪能行啊？
1: 没有，不着急，我先洗个澡，我身上痒痒，
0: 几天没洗了？
1: 哎呀，原来家里没人的时候洗澡晕过一回，所以现在家里没人，我就不敢洗。
0: 那你去洗，我给你找点干净衣服。你干净衣服放哪儿了都？
1: 啊？
0: 干净衣服呢？
1: 哦，得找。
0: 嗯，行，你去洗吧。
1: 哎，
0: 慢点啊。
1: 嗯。

哎呀，舒服多了。

0: 我攒的。
1: 你还哄我？你能攒那么多啊？你退休金才多少钱啊？说实话。
0: 啊，说实话就是把墓地给卖了，卖了40万。
1: 你卖它干什么呀？
0: 人死就是一闭眼一蹬腿儿，哪知道后边什么事儿啊？

0: 你终于愿意问我这个问题了。是，
1: 我就连这么问都觉得对不起我妈。你妈没什么不好，有才有貌，知情识趣。我们俩结婚十几年，说琴瑟和谐不过分。我呀，一直就把你骂。 捧在手心里，十几年，他手没沾过阳春水。家里洗衣机他不会用，水电煤气费哪儿交他不知道。我呀，就是心甘情愿的把你妈捧在手里，宠着这位公主。

0: 天，我突然就生病住院，你妈一下就慌了神了，在医院里陪了我两天，她的眩晕症也犯了，挺严重的，爬不起来了。我一个人在医院里，说实话，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个晚上像是做梦一样。那天电闪雷鸣的，雨下得特别大，我躺在病床上，浑身哪哪都疼，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就是在弥留之际，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说突然进来一个人，轻手轻脚给我用热水擦身子，换上了一套干爽的衣服。啊，我那时候就害怕，我想这不就是要死了吗？换完医生就会给我送到太平间去了吧。可是他给我喂了我糖水，我一下觉得我没死，我还活着呢。
1: 我没有办法再捧着你妈了，所以我选择跟她分开，后来才请了蔡阿姨照顾我。
0: 我住了好几个月医院吧，做了两次大手术，出院的时候，一个病房的三个人啊，有一个死了，有一个还在病危之中。医生跟蔡阿姨说，这个病人要好好的、精心的照顾呀，还能活两年。我想，不知道那天就会去死，我特别想能多活几天，我想舒舒服服的活着。我想我冷了有人给披件衣裳，热了有人给打打扇子，饿了有人给做可口的饭菜，晚上有人给我放个热水澡。
2: 我还是想不通啊，你说你两个月忍不了吗？为什么非要在我高考前离婚？
0: 从你这个角度，你会纠结这一点的。可是你想一想，人生一世，几十年，两个月不算什么。可当你知道你最多就能活两年的时候，每一天对你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我知道我出院还能活十几年，我肯定会像一个好爸爸一样陪着你高考。也许我不跟你妈离婚，可是人生，你说你哪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呀？无限种可能，不要因为现在一时的困难就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2: 就像你说的，很多事不去做，不去试，不到最后，谁又能知道对错？
3: 丽丽啊，等会儿呢，月食出来了，天空会变黑的。但是它不管怎么黑，你都不要害怕啊！你仔细看天上，总是会有星星发光的。
4: 这有吗？
3: 这月食怎么还不出来呀？哎， 月亮不见了啊，月食来了，你看看。

0: 还是因为许可证那个事儿啊？这儿倒是有了，就是我不甘心。我是没想到开个培训机构那么难，这么多手续，这么多门槛，好不容易拿到证，最后就说让我开一个晚托班。那晚托班跟带一个小孩有什么区别？
1: 为消防又折腾半天，我就纳闷了，我在那儿教书，我又不点明火，消不消防的有什么关系？全是教条，我跟你说。消防怎么不重要啊？关系到孩子安全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
0: 比如像米桃那样的孩子，要是没个好好的老师带他，多可惜。 我也算是一个好伯乐吧，像他那样的千里马，他就得让我这样的伯乐去带啊。

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我应该也清楚，像米桃这样的天才儿童，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普通的小马驹，我们是放牧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快乐健康的成长。

0: 哎，南经理。哎，
1: 辛苦你了啊！
0: 哎，不辛苦。
1: 那个，咱们直接去酒店是吧？
0: 先不去酒店，咱们先去吃饭。有人在酒店已经候您半天了。
1: 哦哦，好，
0: 您先上车吧。哎，
1: 谢谢啊。
0: 哎呀，南经理啊，咱们的石总那可是咱们北区啊，这个是我们的财神爷呀，是不是？那平时约他呀，还真是约不上。哈，这不他听说您来了吗？非让把您约过来不可。
2: 来，我们欢迎南经理，走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谢谢石总，谢谢。
3: 怎么着，南经理，您这儿
4: 养鱼呢？
0: 干了，干了，干了。
3: 你是江州本地人吧？啊，
1: 对，
3: 我就说嘛，啊，这三等美女啊，嗯，看胸；二等美女看脸；一等美女看骨。啊！哎，南经理这神条一看就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啊！啊，
0: 石总说的好啊。那南经理啊，既然石总都这么夸你了，你再跟石总喝一杯，也是要感谢他以后啊照顾一下我们的销售，是不是？哎，
1: 不敢不敢，那以后合作愉快。
3: 好嘞，来，
5: 好，
3: 来，
5: 哎，好，好，好，你别闲着呀。
1: 哎呀，石总，我看了上个月北区几个商场的报表，这段时间的销售情况好像……哎呀，
3: 这大晚上的，南经理啊，这美女在旁，今天我们只谈风月，不谈工作啊。哎，我和南经理是一见如故啊。嗯啊，这样吧，南经理，跟你喝个交杯酒。哎，
0: 交杯酒好。哎，酒量就是销量，是不是？这交情说不定就变成爱情。
3: 哎，别胡说，别胡说。蓝经理，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嗯，交个杯。哎，
1: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不胜酒力。
0: 哎呀，经理，你
3: 这石总，南经理今天是不打算给我老使面子？
0: 喝一杯，喝一杯，
5: 给个面子。
3: 也是，如今的南经理啊，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这年初经销商大会上，嗯，南经理那可是意气风发的很呐 啊这小手微微一抬，就把我们的促销支持咔嚓砍掉一半儿。那时候我们看南经理就像是云端上的仙女似的，如今没想到这仙女也有下凡的一天啊。所以呢，做人呢，不要太拽。

0: 意思啊，手软了，仙女得回去早点休息了，失陪了。
1: 哎哎，蓝经理，哎，您坐。

0: 哎，您好，这空调声怎么那么大呀？
1: 对不起，我们这空调都这样。
0: 那能麻烦你拿一个空气净化器来吗？这屋里烟味太大了。
1: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不提供空气净化器。
0: 那我能换间房吗？
1: 不好意思，女士，现在真没有别的房间了。
0: 不是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1: 不好意思，女士，

0: 辛苦了，辛苦了。哎呀，
1: 老婆，
0: 累死我了。
1: 辛苦辛苦。
0: 孩子们睡了吗？

0: 我住那酒店，那房间，那墙皮呀、还能自己垫，那烟味啊，还有那空调，装修真影响，让人睡不好。
1: 一种难得接回地气儿，你就当是豌豆通乳铁生活了。
2: 你说我吧，哎呀，大学毕业刚工作那会儿，住那些便宜的旅店，坐什么绿皮火车、机油汽油不睡，我也挺老的。发现我现在我就是老了。
1: 我说你老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正常规律。
2: 那我过了三个本命年了，现在让我一

0: 请进。
1: 我想这事儿找财务没用，总裁依然不在，还是得找你。
2: 什么事儿？来，请坐。
1: 我这月工资到手10000，也许你需要解释一下。毕竟当初是你帮着总裁一起拉我过来的，画的饼掉地上了。
0: 市场部经理底薪22000，去掉五险一金，补充养老医疗，扣除个人所得税，
2: 到手就这么多，算法没问题啊。
1: 这是底薪，绩效考核奖金呢？
0: 市场部是没有月度考核奖金的，年底是本年度的运营情况，和别的部门一样，会有一定比例的年终奖。
1: 你们说没有就没有，随意降薪降职，当劳动法是摆设吗？
0: 我一直劝你呀，要韬光养晦，圈子就这么大，家纺这行但凡有点排面的公司 HR 之间都是互相通气的，
2: 你动不动就奔着翻脸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1: 你威胁我？
2: 没有，没，行了啊。哦，对了，
0: 北区的销售啊都抗议了，说你一去啊就把他们那边一个大的经销商给得罪了。
1: 切，太好意思抗议。我作为品牌商的管理层，我是去考核市场，不是去陪酒的。
0: 是，您总是那么刚正不阿啊，眼睛里面揉不得沙子啊。这样吧，回头啊我和总裁商量一下，看看你们市场部的薪酬结构啊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好吧，我尽力。
1: 你谢了。
0: 哦，对了，晚上销售部的月会你别忘了参加啊。
1: 嗯，我让莉莉安参加了。
0: 这不太好吧？您作为市场部的经理，我觉得还是亲自列席比较合适啊。
1: 我们市场部一共就这么几个人，我这个经理又是冲锋又是吹号，恨不得三头六臂。昨天刚出差回来，今天又忙了一天，谁也不是铁打的。
0: 南经理，我可不是征求您的意见，我是代表公司通知您。
1: 哼，不好意思啊，家里真有事儿去不了，再见。
0: 我一直劝你啊，要韬光养晦，圈子就这么大。家纺这行，但凡有点排面的公司 ，HR 之间都是互相通气的，动不动就奔着翻脸去，好像对谁也没有好处。
1: 干嘛呢？
3: 我开车呢，怎么了？
4: 我刚拿了这个工资条。
1: 之前少了快一半， HR 说市场部经理就这么多，还劝我韬光养晦，你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3: 你别着急啊，你要不再找总裁聊聊，工资的事总可以商量商量吧。
1: 他现在躲我都来不及了。说真的啊，真想直接辞职算了。
3: 也是个选项，你别因为这事儿生气啊。哎，要不我到那个什么58同城上给你约一个那个在线的视频面试吧。
5: 这上面工作挺多的，肯定能找到合适的。
1: 我就是觉得怎么降职之后不顺心的事儿那么多呀。
3: 别多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节俭传下去。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

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

0: 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1: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2: 从此，郑绿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绿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0: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3: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2: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绿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1: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4: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0: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5: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2: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6: 你像大陆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啊，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6: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绿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7: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绿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2: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绿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绿成对革命事业

0: 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1: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2: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3: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0: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立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立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4: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立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4: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习，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立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立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立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立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立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立成

0: 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绿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1: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2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2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绿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着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绿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绿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绿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绿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绿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狠劲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绿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绿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绿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绿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

0: 1958年，郑履诚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诚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1: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0: 1976年，郑履诚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诚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诚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诚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2: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3: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衣，
1: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是啥？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4: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诚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诚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5: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诚，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0: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诚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诚国际音乐节上。郑履诚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诚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在广袤的龙江大地上，无数古老非遗技艺跨越岁月长河，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一代代非遗技能大师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传文脉。他们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让冷门非遗走出深巷，扎根沃土，代代相传，为黑土文化绘就出多姿多彩的非遗画卷。身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夏立军，始终深耕漆艺领域，笃行传承使命。
2: 这个漆啊，就属于我们在漆树上采的这个原漆，我们叫生漆，因为它是防腐的啊。我们加入各种矿物质粉啊，由这个生漆啊，就变成了各种色漆，这种色漆。你比如说红漆，我就会加入朱砂。因为加入矿物质粉嘛，有颗粒，这样我们需要啊进行长时间的研磨，这个也是我们学漆工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它呢就是镶嵌，无论蛋壳、贝壳、金银铜铁木都可以进行镶嵌。那么有的我们的研学时候啊，有很多学生们来说，老师使什么镶嵌呢？我说使漆啊进行镶嵌。所以有个成语我们叫啥啊？我们叫如胶似漆，胶啊像漆那么黏，那反过来那就是漆比胶还黏。因为我是出生在榫卯世家，机缘巧合吧，一种原因吧，认识了我现在的师傅，也就是百代元。我师傅这块叫金漆镶嵌修饰技艺，那么我作为弟子啊进行一个扩展，我们叫金漆镶嵌工艺。刷漆也是咱们做漆工艺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础，虽然看着很普通，但是它呢也有技巧。什么技巧呢？我们先把漆蘸满漆之后，这个漆啊蘸满漆之后往上点，一般几个点啊，几个点，哎，完了再刷，这样啥呢？漆啊会更均匀，啊，更均匀，然后这样。但是我刷的时候啊，我们掌握什么呢？三横三纵，就是这是横刷完了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遍，然后啥呢？再竖着刷，再竖着刷啊，这样的话它漆啊就均匀，不至于说流淌。那么刷漆环节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掌握会在两个月左右，就刷漆这环节一般会在两个月左右。当我们刷完漆之后啊，我们是需要给它放入印房，因为这个天然漆啊它非常有个性，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温湿度，它永远不干。做这么一个印房啊，它目的主要是保温和保湿。我们一般温度会掌握在22-23度到30度这个区间啊，比较合适。
3: 那么这里边的每一件小小的这个艺术品，都需要在这个印房里边度过4个月的时间，最早4个月。
2: 我们传统漆器啊，有一个成品之后，我们讲平光亮啊。那么这个平啊就需要逐层打磨啊，这个磨出来的是吧，从240目的砂纸一直磨到7000目，一直磨到7000目啊，大概需要磨1个月左右时间，就这么一点点磨，不能着急，越往后越不能着急。
0: 一块金漆千磨万试，流光溢彩，古韵悠长。金漆镶嵌工艺是源自宫廷的传统瑰宝，天然大漆历经反复修涂打磨镶嵌，方能成就滴漆入土千年不腐的传世之感。今天我们跟随夏立群老师走进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邂逅历经时光淬炼的金漆工艺。
2: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咱们叫金漆艺术馆，那它为什么叫金漆艺术馆呢？这个金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漆，是吧？在不同的省份，它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我们叫天然漆、天然大漆，是吧？大漆，按国家林业局航拍，是吧？林草局航拍，我们国家漆树占全世界储量的97%，所以啊， 它又被称为果漆，是吧？因为啊，漆的采割呀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所以啊，在古老就有一句名言，叫“百里千刀一金漆”。在《明代修书录》这本书里边，首次提到把漆和金一同结合，又叫金漆。那么下面呢，我们到咱们这个馆里边去看一看。那么这个作品呢，是做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是吧？这个案台啊，主要体现我们近期镶嵌工艺里边的两种技法，一种叫断纹，啊，我们看到黑色部分啊，是断纹，我们叫清宫造办处四大段宫廷绝技。这个四大段有一个特点，我可以细看看，叫什么呢？似断非断，瞅着好像断裂了，实际它没断。这个技艺啊，只是我们这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一脉会做，宫廷绝技，这个是其中一段啊，其中一段作为底胎，作为底胎。那么底胎做完之后，是吧？然后我们采取金线工艺里边的另外一种技法，我们叫啥？叫描金。在这个案台上，那这个圆盘啊，特别之处在哪儿？是吧？它就囊括了我们北京燕京八

0: 掘八种技艺于一身的一个圆盘，它不仅仅是我们金漆镶嵌工艺，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景泰蓝、花丝镶嵌、公毯是吧？等燕京八绝，八吉祥银锭盒。那么这件作品呢，它被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誉为中国工艺美术之集大成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件作品做工非常复杂，材料非常昂贵。昂贵之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啥？我们这个作品啊，我们能看到用真正的象牙来进行镶嵌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雕填部分，这个黄色部分用纯金来完成的。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文创品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耳坠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个发簪是吧？包括我们这个胸针是吧？包括手串，我想啊，就是跟生活越紧密是吧？可能它对我们的一个非遗的这种传承传播会起到极大的这种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只有人人用它，是吧？喜欢它，才能啥更好的传播。
1: 多年来，夏立军不拘泥于古法传统，在传承镶嵌、螺钿、蛋壳镶嵌等经典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龙江地域风光、红色文化融入创作，打造出漆画、漆器、文创器物等多元作品。一件件兼具古韵与新意的作品，让昔日皇家御用的金漆工艺走出宫廷，焕发全新时代风貌。
0: 实际上从事漆工艺30年来，制作了很多很多这样一个围绕漆工艺的作品。但我们漆工艺啊，大概分四大类，比如说这个漆画、漆器、漆工艺品、漆家具。大概分这么四大类。那么这一年呢，也有很多作品呢失败过，是吧？没做好，不理想。但是啊，有一些作品呢，到今天为止，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关注，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我们叫的是这个冰城雪韵，但它主要反映啊，我们哈尔滨连续举办27届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像上面这块，我们用的是鲍鱼背，下面这块用的是黄背。但当时啊，在表现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这贝壳啊切的时候，切不了。为什么呢？一切就炸了。我们不但做成了这个冰雪大世界，而且啥，申报了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叫一种螺钿片软化切割方法。大概是在2023年，美国的一个团体到我们哈尔滨来啊。这个参观来感受我们哈尔滨这种独特的这种这个魅力吧。然后呢，其中也来到了我们金漆艺术馆啊，看到这个冰灯之后连连点赞，说了几句话，一是为哈尔滨点赞是吧，为传承人点赞，同时啊，我们回到美国之后要把哈尔滨最美的这个冰雪大世界一定会展现给美国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啊，里边请。这位啊，就是我们白老师，也是我的师兄弟白彦平老师。这位啊，是咱们省艺术指学院副教授滕立军老师，也是我的徒弟啊。他们二位啊，现在正在制作用大漆工艺制作的一个茶台啊。
1: 白彦平同为清宫造办处第6代传人。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省工艺美术大师，深耕金漆技艺30年，斩获40余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龙江大工匠。
0: 对，现在呀，这个茶台啊正在进入这个中期阶段，也就是打磨环节。那么，请白老师啊给这个介绍一下。
2: 制作茶台创作初心呢，实际就是还是跟我们茶文化分不开的。之前呢，我们都是做一些大型的漆器，后来呢，逐渐就是越来越实用化了，做一些茶文化用的杯子呀、茶折呀，一些喝茶用的工具。现在呢，就是为了就是配合这个茶整，让它这个整个茶文化有个整体化，所以我们就是创作了这一个茶台。 因为茶台呢整个设计呢

0: 现在这白色的是用鸡蛋壳镶嵌，它表现一个我们的其中一种工艺。那这个主要题材就是花开富贵，这个寓意。然后呢，用白色鸡蛋壳镶嵌了几朵这个牡丹花，然后这上面又叶子还有这个藤，都比较全了。中四周呢是用这个五代这个回纹，进行一个衬托，中间的面呢是整体呢就是一个中国红。
1: 我们这张大茶台做了大概有三个多月吧，就是这个大漆艺的特点就是制作的工艺周期比较长，而且比较细致，包括镶嵌蛋壳啊，然后这个后期色彩的这种绘画呀，还有色彩的堆积啊打磨都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都需要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去精心的去做。所以说这个大漆的特点呢，最后的成果它是比较温润的内敛的。
2: 匠心传家，薪火相依。从博物馆的典藏精品到工作室的指尖创作，金漆技艺的生命力藏在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接续传承中。在夏丽君的大师工作室内，三人潜心伏案，精雕细琢，一刀一刻打磨细节，一漆一饰雕琢匠心。
0: 这个技艺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就是怎样能够传下去，这是未来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自己孩子跟着做以外呢，再就是通过社会上，再就是学校啊几个方面进行传承。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在中职和高职院校进行长期的合作，然后呢，给这个学生上这个漆艺课。
3: 我们这个漆艺制作这项赛事啊，我们是在2024年，就是前年，首次纳入国赛。这是我们漆艺人的一件喜事儿，是吧？多年期盼的这件事情，终于啥如愿了。小腾那块儿，在我们省获得了第一名的佳绩，第一名佳绩是吧？也是我们省的冠军。
1: 其实我本人对这个漆艺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漆艺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呢。我觉得就是很多技艺我需要去传承，因为白老师和夏老师对我们期望也挺高的，就是我们自身呢，也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在这方面比较努力的，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就是怎么说呢，多给他们出点成绩吧。
2: 夏丽君与白艳萍始终怀揣着传承非遗的初心，在他们心中，古老的技艺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可以与时俱进、持续生长的文化瑰宝。二人携手钻研技艺，探索创新，将北方民俗冰雪风情融入漆艺创作，形成独具龙江特色的漆艺风格，让金漆技艺被更多人熟知。以技育人，以美润心。为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金漆非遗，夏丽君和白艳萍积极投身非遗普及教育，依托博物馆实景课堂开展常态化非遗研学活动。多年来，夏丽君走进哈尔滨20所技工院校，为近8000名师生开展漆艺科普与体验课程，累计培养200余名非遗学徒。他们让孩子们近距离观赏非遗精品，亲身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在沉浸式体验中种下传承非遗的种子。
4: 今天我带学生到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来参观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让学生能从校园走到博物馆，让学生真正的了解到非遗这个传统文化对学生这个专业发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2: 传承不止育人，匠心更有温度。除了常规研学教学，夏丽君与白艳萍始终奔走在工艺育人的路上。他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耐心陪伴，悉心教导听障学生感受金漆工艺之美。
3: 就是我们脑海中掌握啥呢？别出平了啊，有的画面要求我刷平了，有的画面不需要出平，就让它有肌理感。
2: 没有浮躁的功力，只有纯粹的坚守，用指尖技艺为特殊孩子打开一扇感受美、创造美的窗口。
5: 首先非常感谢夏老师和白老师对我们学校这种特殊孩子的关注。

0: 夏老师和白老师，和我们他就是我们两家吧，建立了这个校企合作的关系，然后夏老师和白老师呢，就是每年呢都会接纳我们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去实习，然后也会呢定期走进我们学校，对孩子们呢在非遗作品方面的设计呀和制作呀进行指导，开设这样的课程，能够得到大师的指导，对孩子们的那个成长啊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和效果。
1: 平凡的坚守温暖了无数心灵，也让非遗技艺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非遗传承没有边界，匠心育人步履不停。
2: 这一瓶漆都是什么？都是乳白色的，乳白色。那么在一个使用的过程中，它跟空气逐渐接触氧化，下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啥？叫浅褐色。浅褐色越往上越深，是吧？到上边我们看到近乎于黑色，是吧？所以衍生出我们第一个成语叫什么？叫一片漆黑，或者叫漆黑一片。
1: 一场场技能大师进校园活动，让更多龙江学子近距离邂逅传统技艺。而在龙江非遗传承队伍中，还有无数匠人并肩前行，各占风华。如果说金漆技艺流光华贵，那么龙江的鱼皮画则是独属于北方水域的质朴浪漫。
3: 古老的赫哲族啊，他做鱼皮制品的时候，是什么鱼皮都可以用的，他们会选20斤左右的鱼，因为那个鱼皮的鱼章啊比较大，在熟制啊或者制作鱼皮制品的时候啊也比较方便。我们平时的作品，无论是服饰啊，还是鱼皮画啊，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鱼皮。看这鱼皮啊，剥的时候好像是很薄哈，但是在我们做的时候，做出成品的时候，它是，具有厚度了。这个啊，就是我们剥离下来的这个鱼皮，有鱼鳞，在这个后面呢是有鱼肉的，我们要去掉鱼鳞和这个鱼肉。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啊，它主要的特点是有它的天然的漂亮的鳞窝，所以说我们在熟制鱼皮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这个鳞窝破坏。我们把鱼鳞处理干净之后，就要把这个鱼肉啊刮干净。如果鱼肉不刮干净呢，首先它厚度很厚，而且啊容易腐蚀。我们把处理好的鱼皮平铺到木板上。古老的赫哲族呢，把它放到阳光不直射的一个地方，进行自然风干。但是呢，这样自然风干的鱼皮会比较泛黄，它美观程度啊不是很够啊。所以说现在呀，我们熟制鱼皮呢都采取冻干，是在1月份左右，天气最冷。零下26、7度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外面去进行一个冻干。这样的鱼皮呢，它这个色泽会更鲜亮。这些呀，就是我们熟制好的鱼皮。但是呢，赫哲族人呢，做服饰，熟制到这个程度还不够，还要进行一个鞣制的一个步骤。我们现在做工艺品呀，基本上就是熟制到这个状态可以做工艺品。但是赫哲族人做服饰要进行鞣制，把它揉软。像我的这个服饰，一定要把这个鱼皮呀揉软。这个就是古老赫哲族鞣制鱼皮的莫扎刀啊。现在我来示范一下啊。古老的赫哲族啊，鞣制鱼皮通常会用玉米面儿卷成玉米面儿。进行用这个木刮刀进行反复的碾压，这个玉米面儿啊，它既可能也起到一个摩擦的作用，又能吸附我们这鱼皮里的一些脂肪，能达到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就这样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碾压，初步啊让鱼皮呀更柔软一些。这是我们鞣制好的鱼皮。看它俩的区别哈，不但柔软，而且还有一定的垂度。这个鱼皮的鱼皮裙呐，是和我这个云肩相配套的。 橘皮裙的款式已经都设计好了，我们就要进行设计。

0: 这个纹饰，因为赫哲族它主要是水云纹，所以说呢，我们就以水云纹为主。我们呢，把图案设计好之后，就要搭配鱼皮的颜色。我们这张鱼皮啊，就是用植物染料在熟制过程中进行染色的鱼皮这样有一个颜色的搭配，这个服饰啊会更美观。我们把它剪裁下来，剪裁下来之后钉到这个我们所选好的这个鱼皮上。钉上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纹设计好，这个纹饰啊把它剪下来。我现在呀是把设计好的这个纹饰镶嵌到这个鱼皮服饰上。我现在制作的鱼皮画作品呢已经有很多系列了，在我不断的创新呢更新技法的情况下，我的作品呢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到现在为止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奖项已经30多项了。
1: 一水养一物，一艺传千年。省级非遗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石立新常年坚守高校美育讲台，将古老的鱼皮非遗技艺带入大学生的视野。他师从国家级传承人尤文凤，是赫哲族尤氏家族鱼皮手工技艺外系第五代传承人，现任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鱼皮技艺20余载。
2: 我校代表性的石立新教授，他不仅授课，还作为实践导师，带领学生在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包括参加国家级的、省级的赛事。
1: 深耕高校非遗教学之余，石立新也潜心深耕手工创作。走进他的非遗工作室，匠心气息扑面而来。
0: 这个是我的师妹正在做鱼皮服饰。这款鱼皮服饰是和我在2026年在中华巴洛克拍摄春晚的时候穿的服饰是一系列的创新款的鱼皮服饰。
3: 师姐，你看这样缝可以吗？
0: 这样缝吧，咱们一定要记住要隐藏这个针脚，这样看着更细腻。我特别喜欢我这四幅作品。这四幅作品呢，它不仅体现了赫哲族一年四季渔猎生活的一个场景，而且它也运用了桦树皮作为背景，更体现了桦树皮它和这个鱼皮它这个纹理的一个天然之美。主体部分呢是我们用鱼皮制作的，是浮雕立体的，这个渔网是真实的，用编制渔网的方法制作的这个渔网这是春天赫哲族人在春天的时候撒网。这幅作品呢是修网期两个赫哲族姑娘在修补渔网的一个场景。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人秋天打鱼的一个场景。他这幅作品白桦树皮这个背景和其他的就是有所不同了它能体现出这个水波纹这个秋天水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冬天冬调的一个感觉它这个远方的这个白雪皑皑和近处的这个打这个冰冻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赫哲族是被称为居住在水边的民族，捕鱼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鱼皮呢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产生活的原材料。赫哲族不论是做衣服做鞋帽甚至做简易居住的那个搓骡子、做被子，都是用鱼皮来制作的。如果没有赫哲族的服饰，鱼皮画呢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 方寸鱼皮，万般乾坤。一件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鱼皮画作品，承载着黑龙江

0: 将流域古老的渔猎文明。石立新坚持守正创新，打破鱼皮画传统的形制，推动技艺从装饰画作延伸至鱼皮首饰、服饰文创等领域，让古老的渔猎文化以全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
1: 刻着做鱼皮制作技艺啊，是咱们黑龙江省原住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是咱们黑龙江非遗文化的一个代表。多年来呀，我和我的师妹啊，去创作研发适合当代的大众审美的一些作品。啊，这个鱼皮挂件呢，啊是啊采用的是传统的技艺的方法制作的，啊是用啊这个鱼皮进行这个一个填充进行缝制啊一个挂件，也很受大家欢迎。啊，像这幅作品就是咱们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啊这是一系列的。啊，去到外地交流啊，啊，开会的一些伴手礼都会用这幅作品。嗯，这幅作品呢，啊，它也是一个系列，梅兰竹菊和这个玉兰花啊，是我们和师妹呀、研发的一套适合初中和小学，还有平时研学的一套系列的研学作品啊。这套作品呢是我和我师妹一起做的。
2: 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在做花瓣儿和这个花箍的时候吧，就是应该是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鱼皮颜色的配比，但是师姐告诉我，就是在花的根部需要用这个深色的鱼皮，花的上部呢要用浅色的鱼皮，这样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更有那种花的立体感。所以我们在制作之后啊，就是你可以从远处去看一下这个花的这个整体的构造，就更加的立体和丰富。
1: 现在啊，我和我的师妹们啊的目的啊，也是啊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这项技艺啊更好的传承下去。
0: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3: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4: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1: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技艺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黑土物产丰饶，非遗百花齐放。在龙江众多传统手工技艺中，取材于田间麦秸的麦秸画质朴纯粹，浑然天成。同样扎根校园美誉的国家级非遗麦秸剪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宝霞，多年来坚守校园课堂，深耕麦秸画传承教学。
2: 为啥要做向日葵？
1: 他身兼哈尔滨市设计学科领军梯队带头人，作品斩获国家、省、市级奖项30余项，以匠心深耕这门百年技艺。
2: 做麦秸画呢，首先要进行一个选料的处理，就是我们要选择这种没劈裂、没有霉变的这种麦秆，粗细均匀、软硬适中的这种麦秆。然后就是破秆的处理，用剪刀把这个麦秆

0: 直直的顺着这个麦秆纹理的生长方向劈裂上去，接下来就是刮杆的处理。我们用一个直尺，然后把这个麦秆反复的刮，反复的刮，直至刮平为止。对，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剪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向日葵的花瓣，我们就要剪成这个向日葵的花瓣的形状，然后进行造型。因为这个花瓣不是平平的呀，我们要造成这种艺术化一点的有弧度的这种造型。继续再进行粘贴呀，最后造型啊，安上叶子才是一朵完整的立体的花。对，麦秸画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四大画之一。其实麦秸画很早很早以前就作为国礼，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就作为国礼送给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启了麦秸画作为哈尔滨名片之路。我会把这个最传统的、最基础的这个技艺教给孩子们，那么孩子们也会从我这个技艺的基础上，用他们这个灵动的小脑瓜去发挥一下，创作很多的作品。那么像这样的作品，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做的非常传统的作品，对，孩子们也会做得很好。其实你看，小小的一幅画，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种工艺，刮呀、烫啊，甚至烫这种技艺，我都在教孩子们来做，就是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他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传统的水准。我希望在这个学校能结出累累硕果，希望他们从哈尔滨走出哈尔滨之后说哈尔滨都有什么地域特色呀，他能说出来麦秸画也是我们哈尔滨的地域特色，有着什么样的这种渊远的文化，然后他会做出什么精美的礼品，甚至等他们长大以后也会用我的麦秸画来作为他们走向社会的各种伴手礼呀，去把我们这个地域的文化宣传出去。我想这也是我们非遗传承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1: 我现在能做出非常多的作品，我很开心。
2: 学习非遗呢，既增强了我的动手能力，还让我对非遗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3: 取之田间，化腐朽为神奇。普通的麦秸秆，经过选材、浸泡、蒸煮、熏染、雕琢等十几道繁复工序，在匠人的巧手中蜕变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画作。
0: 我从事的这项技艺叫做麦秆剪贴技艺，它是200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第八代传承人。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项技艺，那么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2023年9月进入了这个辅林学校，开始从事这个麦秆技艺的传承工作。学校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麦秆剪贴技艺。也非常重视各种非遗技艺。那么这个非遗大厅里边收集了我们黑龙江省几乎50%的一些非遗的技艺，比如说我们的鱼皮画、桦树皮画、剪纸画等等。那么比如说后边您看到的那个麦秸的立体花瓶，就是我领着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制作的，美术老师也是我的两个徒弟，我们联手制作了，就是这种立体的，也是我们把它这个麦秸画做的创新的一种技艺，把这个立体的牡丹做到花瓶上边还有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陶罐的一个设计，就是把这种非遗技艺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让它变成生活用品，这样的话非遗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3: 校园展览馆内一幅幅的麦秸画作品，既是师生匠心的成果，也是校园非遗美育深耕的最好见证。
4: 在母育融合过程当中，我们决定发挥美育对孩子的这种育人教育的功能，我们把非遗课程呢引进了校园，然后我们引进了一共5个黑龙江省的非遗项目。那么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你比如像李宝霞老师、石立新老师，孩子们不仅在课程上学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同时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他们这种龙江的精神，锻炼孩子的这种自信、文化自信、龙江人的自信。
3: 一人传艺，众人接力。在校园非遗传承的道路上，校内教师团队携手并肩，共同钻研麦秸画技艺。
0: 然后进到了辅林学校，3年前嘛，就是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你看到了非遗大厅啊，包括学校的校长啊，尤其是我们美术老师雷阳老师，他对这种非遗的执着，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学校就像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把非遗融入到教学当中，只要是孩子们有时间，他就会让他到非遗教室来里

0: 教室里做剪纸也好啊，做麦秸画也好啊，这个画树皮画也好，鱼皮画也好，就是从早到晚，无论你是什么年龄阶段的，无论你是男孩女孩，只要你喜欢麦秸画，喜欢哪项非遗，雷阳老师都会给大家提供无偿的提供这种原材料啊、稿件啊，让孩子们去体验这种非遗。
1: 啊，宝霞老师刚才说这个非遗进校园啊，其实我们最早的初心吧，就是说孩子们能学习非遗，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发展，只有学生们认知这个非遗，认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能这个东西更能传得更远。所以自从我们宝霞老师和我们的非遗大师进校园之后，我们的孩子真的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孩子开始对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他逐渐变得有自信啊，就在我们教授过程中呢，小朋友会说啊，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优秀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平时都见不到，所以我们呢也希望能在校园里面让非遗绽放开花结果，让孩子们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信，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做一个传承。
0: 就是在这个学校做非遗的期间，然后我们这位李若丹老师他就深深地爱上了麦秸，他现在可以说是痴迷，就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日常教学任务剩下都用来做麦秸画。昨天做到几点？
2: 九点，
0: 在学校做到了九点。
2: 我们经常都说这个非遗进校园是传承。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传和承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传呢，就是要有宝霞老师这样的一个技艺大师来教我们的一些传统技法和一些就是前辈们总结的一些经验，这个对于我们学者学习的人来说非常重要。那承者也很重要。首先呢，他要热爱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技艺的这背后的历史与文化。那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一些上课的一个方式方法，把宝霞老师传承给我的一些这些技术要点呢，还有这些麦秸画背后的故事呢，我给它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美术课当中，与传统的美术教材做一个结合，这样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有这种非遗这种上课的环境和感受，这个氛围感是带动学生学习这项技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反正我呢，就是尽自己最大可能，把我掌握的这些技艺交给我的徒弟啊，交给我们的美术老师啊，然后我觉得以我的一己之力，可能传承起来比较费劲。比如说我一个班才上20个人，那么大家同时去做传承，那样受众面就更多一些。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代代传承下去了？
3: 非遗进校园，美育润童心。一所所校园成为龙江非遗传承的重要沃土，一位位匠人教师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桥梁。非遗技艺不再是遥远的古老艺术，而是融入日常教学、滋养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金漆流光藏千年宫廷匠心，鱼皮生韵续百年渔猎文脉，麦秸成画润万千校园童心。从传统创新到工艺助残，从高校深耕到小学启蒙，夏立军、石立新、李宝霞三位龙江非遗技能大师以不同的技艺，同样的坚守，扎根黑土，深耕传承，默默育人，让匠心之光照亮黑土大地，技耀龙江，生生不息。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6: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

0: 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3: 这本书送给您。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4: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5: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6: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像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来了一次，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的那个交流好像刚刚开始
1: 啊，对 对
0: 这次来好像不太一样了啊，就是交流多了，
1: 现在咱们的交流非常丰富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情园，嗯，就能看到很多中俄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的东西啊，
0: 这是一个特别集中的地方
1: 啊，对，你比方说，
2: 金玉丹老师你好，我是麦秸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
0: 麦秸画，
2: 对，用麦秸做的，咱这作品都是。
0: 其实这麦秸画已经有好多年了，
2: 对，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你看这个
1: 中国的一个
2: 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路生花，还有12生肖，这咱这都是用小麦秸做的。
0: 然后这还要用
1: 俄语，
2: 对，书签俩字咱用俄语给它翻译过来。俄罗斯人就是到咱中国来，他会把咱这个作品都带回俄罗斯的，就是中国友谊互相交流的时候啊，都特别的喜欢，把它当成礼物送。
0: 他除了那个麦秸画以外，你跟他们说中国的
2: 传统
0: 这个生肖啊，
2: 对，
0: 有兴趣吗？
2: 感兴趣的，你看就是这些12生肖，他每次来就是都不让都不走，告诉我这个东西你不能跟我卖，我去求钱去，就这样似的，
0: 是吧？
2: 对，每次都
0: 是。他们会对照，哎呦，哪年出生的？我是什么属相？
2: 都告诉我，这个是我，或者是说的那个是你。

0: 啊，
1: 这是专门收藏俄罗斯的
0: 机油了啊，
1: 机油啊。
2: 看看我们的那个收集的前苏联邮票，
0: 看看啊，
2: 列宁的，这是苏联的整个艺术邮票啊，那这面小勋章，
0: 这是自然的动物的，
2: 自然的动物的。
0: 啊，这都是分专题的哈，
2: 对，
1: 这是全套的收集的，
2: 对，它是专题来的。
1: 这集邮热实际上三四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是最热的。
2: 我收集邮票的时候，就是咱们91年左右，那时候
1: 黑盒
2: 基本都是那时候那个时候
1: 开放热的时候，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人们对集邮感兴趣，因为那时候那信还存在，邮票还存在。
2: 对对 对。
0: 那现在人们慢慢那个手写书信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2: 但是这个作为一种文物保护留下来了。这个是普希金，这是普希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苏联的。

0: 那个邮票印刷的还非常精美的，啊，这是他的民间史诗，
1: 嗯，
0: 啊，他跟中国的不同，他哎，他有一个副票，
2: 这特别精细哦，
0: 对，他有一个副票来介绍这个邮票，
3: 黑格人
0: 对
3: 普希金是很情有独钟的，
1: 对对对，有情节是吧？
2: 这个是乐器，
1: 乐器，对对对对，
2: 这都是分专题的，
0: 对，这都是雕版邮票，啊，雕版印刷的，他们都印刷的特别细，嗯。
2: 这就属于方寸时间一个大世界，
0: 大千世界，对对对对，
2: 就看起来是方寸。
0: 李大钊，你看，他是中国事物还很多呢，像孙中山呐、啊、李大钊啊，
2: 嗯
0: 啊，都上过前苏联邮票，嗯。

0: 这太漂亮了吧！这是咱们的满族剪纸，咱们的剪纸有1500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化活动的时候会带着，然后俄罗斯人特别的喜欢啊。
1: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
0: 对，
2: 这样
1: 我们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就很容易展示啊。嗯，中俄之间青少年的交流，嗯，剪纸。非常重要，双方都特别喜欢，而且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
0: 在体验的过程，俄罗斯小孩啊，咱们中国的孩子呀，互相，他们交换礼物，他把他的礼物来回交换，嗯。

0: 黑河有好多俄罗斯的油画的画，包括我们自己本土呢，画俄罗斯油画非常有特色。
1: 可能他对这个环境啊是非常敏感的。你看他后面化妆，
0: 对，他就去找这种自然环境下做。
1: 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0: 像画一样，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0: 太形象了啊。
2: 两位俄罗斯的油画家呢，常年在我们黑河的大岛油画城那边作画。然后呢，这位男画家叫阿里克谢，女画家呢叫娜达利亚。特别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位女画家，她是来自这个新西伯利亚那边的，而且呢，她在俄罗斯被称为玫瑰皇后。您看她今天画的也是玫瑰。
3: И цветок очень сложный, как и женщина. Много эмоций, там много чего можно рассказать про розу и про женщину.
4: 他说，我们在自然界生长的这些花朵都像女人一样，就是每一个都绽放自己的美丽。然后，所以我喜欢画自然界中不同的花朵。
5: Ну, по времени я больше в Хэйхэ провожу.
4: 对，大部分时间因为都在黑河。
5: Здесь очень удобное место, хорошая мастерская, и доступны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краски, холсты, все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4: 他说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河，所以说黑河的每一个景色他都能捕捉得到，然后他就随机就可以画一些。
5: Д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работы, поэтому мн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4: 大部分工作时间也在这儿，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黑河画的。
1: 这样的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而这样的交流也特别美好。
0: 是是是。

这次来黑龙江边啊，看到的是难掩的绿色。我就在想象啊，再过几个月，这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五华山了吧？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怎么样呢？当树叶落了的时候，一片银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能显示出黑龙江的魅力。

漫长的冬天过完了，春天这春消息会怎样到来呢？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有无数次的迎来东北的春天。那东北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呢？我在这儿走过、听过、看过，于是呢，也把我看到的情景呢写到这儿。春到北疆，开疆了，去江边看跑冰排，巨大的冰块顺江而下，这是春天的入场式。期待着走过秋天，走过冬天，走到春天。

之前没有来过佳音，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美，而且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恐龙园，我个人对恐龙是很感兴趣的。据说在佳音出土过很多恐龙的这个化石，只是可惜呢，这次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上可能没有时间去这个恐龙园看一下，我只能把这个遗憾呢留到下一次。因为这次我去佳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去见一下两位老师，一个是陈老师，一个是韩老师，他们现在都在佳音等我，我们会在那里会合。

0: 这是一个石舍民宿。
1: 哎，陈老师，
2: 好，你好，哎、你好，
1: 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哎呀，
1: 知道您来，期待了好几天呢，有失远迎，有失远迎，陈老师，
2: 哎呀，
1: 这是一个小院儿，我们学士文的民宿，
0: 这个很漂亮啊。
1: 我是在这个小村出生的，在这里长大，隔几年要回来看一看，但是每次回来，像您刚才说也不一样，学水温，我们这个叫伊春，是嘉安县学水温村，我还有一本书也写到学水温，我的家乡学水温，
0: 对，
1: 它是黑龙江边儿，一个小村庄。陈老师，他在这个我们村庄的附近，这个江水就有一个大转弯儿，他就很缓慢，叫玄水，玄水很稳，这个名字就这样的。再一个吧，我们村子里人也比较朴实，冬天下雪也很大，但是呢，人们把这种名字就诗性化了，就雪水也很温暖，有人情的温暖，
0: 对，
1: 大概也是一种旅游文化的阐释。
0: 这个地名的取的方法各地都不一样，你看我老家，你看。它叫这个冬瓜滩，
1: 冬瓜滩，
0: 就是它这个可能是长得像冬瓜一样，它叫冬瓜滩是吧？叫庙沟口，它这个地方有庙，它可能就叫庙沟口，柴家坪，
1: 柴家坪，
0: 姓柴的人大概当时在那儿住的比较多，柴家坪，还有什么这个黑龙潭呐，黑窑沟啊等等，它都是根据这个地方的那个特点，取一些名。
1: 我们这儿呢，有这个产黄鱼的地方，就叫黄鱼窝子。夹皮沟它也是有一些形状。这是王姐啊，这是我的老师陈老师。
0: 你好，哎呀，
3: 欢迎，
0: 这是你的？
3: 我的是铁锅炖。
0: 铁锅炖，哎呀，
1: 大锅。
0: 我在我的老家，西安也是常吃你们这个铁锅炖，铁锅炖鱼
3: 是
0: 特别好，
3: 对，
0: 炖鱼
3: 小鸡儿蘑菇粉，
0: 对，
3: 土豆窝瓜，我们这一家这一套菜
1: 都是我们园子里产的，
0: 特别好吃，是吧？我看你这个院子好像这个盖的还是很有特

0: 特点，茅草房，里边是木屋，是吧？
1: 对，我这个原来石头房嘛，
0: 是石头房，
1: 是一个石头，就是小房，特别古老的。然后我们给它借助这个石头，旧修旧。
0: 看哪个房好，晚上我就住这儿。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民宿民居多得很，是吧？
1: 就我们开始建完之后哈，村民开始都不理解，这能行吗？这个旅游啊，
0: 对对对，
1: 之后一看行啊，这爆满呢，
0: 对对对对，
1: 陆续我们就增加。
0: 它这个地方确实好，你看一出去就是黑龙江，
1: 对呀，
0: 江景那么美，是吧？啊，
1: 对，然后守着江，
0: 守着江，
1: 然后咱们那
0: 331最美国道，
1: 哎呀，对了，
0: 一路都是风景。
1: 那个吃的菜、蔬菜，
0: 对对对，
1: 一点的化肥都没有。
0: 对对对，
2: 晚饭吃完饭就可以溜达上江边，
0: 上江边，对，晚上关键还能看星空。你这个地方没有光污染，非常漂亮。
1: 它离这个毛龙宫还近。
0: 毛龙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1: 特别有名的景点。
0: 我还要去看一看。
2: 老师，那咱们先入住。
0: 好好好，
2: 等一等，志涵。
0: 对对对。

0: 边是一个主江道。哦
1: 哦，主江道，
0: 这是一个小岛。哦哦，哎，这个是个江岔。
1: 对，
0: 就我们有的时候一打鱼从这个岛过去，
1: 这上面都有地啊。
0: 这上面有地。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年头水大的时候，这个岛就没了，所以种岛子上的地很容易被淹。哦哦哦，对。但是这个是个崴子吗？这不是江岔？
1: 这叫崴子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拐了一下。哦，
1: 拐了啊，拐了一下叫崴子。
0: 对，就我们的方言。
1: 哎，来来来来来，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哎，真好，
1: 你好，哎，
2: 韩老师，真好，哎，
1: 你好，
0: 欢迎你们来到学水温。哦，这个江就是我们学水温的主江道。哦，啊，主江道过来之后，这有个小岛，刚才我跟陈老师说，哎，你看这夕阳下，嗯嗯，然后从这儿，这还是一个江岔，就是这几年呢，江道的改造啊，沙滩呐，这个很多游客也到这儿来游玩。要不咱们回村里坐坐吧。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吧，
1: 好，
2: 走，
1: 走，
2: 走吧，
1: 走走，
0: 看那路上。

0: 回到秦始皇，我不知道您什么感觉啊，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我大概也是5、6年、4、5年回来一次，但每次回来都不一样。我是13岁离开秦始皇。我的印象感觉就是，大概就像您写的主角里的这个一秦娥。
1: 对。
0: 那个时候不一定是情愿离开，父母送出去上学。后来我渐渐的领悟到，这个故乡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类似于它是父辈落脚的地方，然后我又继续往前走，一点一点离得更远，离得越远，后来发现回来的越难。故乡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恰恰是一些细节。你的生长的地方有一条河流经过啊，村庄也好，村镇也好，我觉得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我记忆中，秦始皇总是在涨水，家里房前的垄沟里全是鱼，鲫鱼，鲫鱼瓜子，
2: 意外之喜，
0: 就是孩子们会很兴奋，但是大人会很担很忧愁，因为这是灾难来了，水继续涨，我们就搬到山上去了，政府给盖了很多帐篷，孩子们就可哪串，他家烙饼了，这孩子可以在他家吃，他家抓着鱼了，炖鱼了，他家可以吃。许多年之后，在我的记忆中，恰恰就留下了乡亲们互相扶持的那个画面。这种经验就导致我以后选择工作或者生活的城市，总希望它有一条河或者有一条江，没有就感觉不对劲儿，好像就不习惯。反映在自己的文化认知里也是，有意识无意识的，你的写作中、文字中总是离不开这个河流或者这条大江。

0: 它是你少年时期的记忆，所有的山川的人物的，甚至包括气候的地理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投射到你的写作里边，它应该是这样吧，是吧？
1: 嗯，每次写作那个基本还是写东北的题材的故事，
0: 对，
1: 然后也是写我记忆里有一些印象的人，所以通过写作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嗯，我是从18岁的时候去上大学，然后离开齐齐哈尔。现在已经13年了，在杭州生活。以前我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是不够珍惜的。
0: 嗯，
1: 因为觉得它太平常了，尤其是妈妈做的菜那些食物，还有冬天下大雪的景象，我觉得我已经看厌了。可是到了杭州，也可能是年龄在慢慢成熟，你会发现以前你觉得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是你最想念的事情。所以我每年就会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就会回齐齐哈尔，然后陪陪我的家人，吃妈妈做的饭，

0: 刚才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故乡只有你离开它，或者你离得更远，你才能看的，或者说你认得更清晰。
1: 嗯，
2: 对，我想到就是前一阵我读那个陈岩老师那个主角那本书，
1: 嗯，
2: 就是里面那个易晴娥，她在学戏的时候就是也岁数小嘛，她也很不适应，还遭受很多冷遇和白眼。有一个点特别好玩，她一到这种时候，她就想打退堂鼓，要回家，
0: 要
2: 放
0: 羊，
3: 对，
2: 要放羊去，
0: 对，
2: 反正家乡就成为她的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1: 其实很多故事，你写的小说，其实就是一种乡愁。你在写这一块土地上的故事，
2: 是的，
1: 它就是乡愁。我呢，在不断的在写故土上的事情。你不管是主角啊，
3: 对，
1: 是吧，还是西京故事啊，包括这个星空一百棵树，其实也就是一种书写乡愁的方式。
2: 嗯，
1: 对于乡愁呢，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作为作家来讲，他就是书写，是吧，啊，更重要的还是书写，通过你的文字把你对故乡的记忆，对故乡的认识，以及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怎么去更深一步的去解读你的故乡，我觉得这都是乡愁的一部分。
2: 对，
1: 嗯，我一直说我有八个故乡。我父亲呢是乡镇公务员，我是小小的就随着他不停地从这个乡搬迁的那个乡，这个搬迁过程呢现在看来就是十几分钟的车程，
3: 嗯，
1: 但当时呢，那就是好像是觉得走得很远，走了很大很大的地方，就我觉得小时候就有了很多的见识。

0: 这个星空一般棵树啊，我想这个写的这个写作啊，与小时候对星空的记忆是有关系的。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这个课堂上讲了一句话，你晚上没事了仰头看一看星空，不要老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你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目标，要有生命的宏观，不要老在特别微观的地方着力太深太重。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很多无奈，我们的无力，与我们很少仰望星空可能有关系。我们太注重微观的当下的感受，哎，没有一种对远方的诗意的生活的一种追求。就总体来讲，就是我们内心还是要有一个博大的，有时候可能是虚幻的东西，不能太实在了，不能太实际到脚下的这个分分钱。
1: 在星空看来，地球都不是个事儿，

0: 如果在太阳系边缘回望地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太阳系这样的组织，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他就是有关尊严、权力、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
1: 这里边半棵树作为他的主人公温如风来讲，半棵树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的尊严问题。但是呢，他又太在意这一部分，因此呢，他的人生就活得相对的就比较糟糕一些。所以相处的方式是多种的啊，多种的。作为作家来讲，可能比别人更多一个得相处的记忆、怀念，是吧？的一个方式就是写作。
2: 但是陈老师的作品里，他的乡愁，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意义上的，可能更广泛一些。
1: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创作人员，一定要关注你这个故乡和故土的民间文化那一部分。
2: 对，
1: 民间文化十分重要。就是你今天所有的写作，你所有的所出现的那种现代性呀，什么东西，但是它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很可能就是我们故乡民间文化那一部分。我觉得你要把它，起码你要比别人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解它，哎，然后在这个里边去用现代的眼光把它洞穿了。然后在这个里边找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反复讲，就是俄罗斯文化啊，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其实就是这些人最后到俄罗斯的民间，就是到民间的最底层、最深层去打捞他的民间文化，然后逐渐的推起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就是托尔斯泰他们那个高峰，包括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民间文化好多东西在消失，这个时候作为创作人员好像更应该重视这一块，是吧？
2: 打捞这个这种民间的这种烟火，
1: 对对，
2: 人间的烟火，
1: 对对对，你要反复回到你这个地方。志涵呢，你要回到齐齐哈尔，是吧？我呢，要回到我的西安商洛，
2: 商洛，
1: 正安县，我要回到那儿去。

0: 刚才陈老师说我们都要经常的回到家乡，今天这么好的月色，在故乡弹一首大约在冬季吧。
1: 好，老歌经典，
2: 对，献给你的故乡。

一曲大约在冬季结束，我们陆续回到房间准备明天的行程。贾樟柯说过，或许只有离家的日子久了，我们才会慢慢想起故乡，理解故乡。我想我现在正在一步步重新走进我的家乡。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咱们现在是在小夏岭北路，哎，这是我们管理人员常斌。
1: 你好，
0: 这是我作家杨
1: 啊，你好。
2: 猫栏沟啊，它的原名呢不叫猫栏沟，它叫猫栏沟。
3: 哦，猫栏沟。
2: 因为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家居住的，只有鄂伦村人呢在这块儿是以打猎为生。
0: 对。
2: 因为这个沟里呢有经常有虎狼出没，因为咱们野兽非常繁多，鄂伦村人在这打猎。后期为什么咱们就是叫猫栏沟了呢？到咱们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咱们在建园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猫栏沟吧有点恐怖，所以说咱们就取了一个谐音，叫猫栏沟。
3: 这个名字好，写得很诗意啊。
2: 老师，您看这个位置啊，过去的这个野狼经常就是在这块居住的位置，那就是狼洞啊，
0: 狼虫虎豹出没。
2: 对，就在这个位置。
3: 对，这个名字起得好。因为这里边游客很多啊，我看。
2: 对，
3: 每天平常能有多少？
2: 每天正常的接纳的游客呢，在6000左右，节假日的时候能达到10000多人。因为咱们这个毛栏沟呢，就号称北方小九寨啊，所以说呢，很多南方的游客都慕名而来。
3: 哎，这里边很舒服，哎，温度也好，是吧？
2: 对，
3: 特别舒服，
2: 天然氧吧嘛，
3: 天然氧吧，
2: 对。

0: 志涵带队，
1: 志涵带队，
2: 我带队，
1: 你朝前走，
2: 我带队，咱们的士气可能会比较低。
1: 年轻人不朝前走，
0: 对，
2: 走，我努力。
1: 你看这个石头多漂亮，
0: 对啊。咱们这个上边啊，也是一个景点，叫望歌亭。咱们到了望歌亭之后呢，就能看到整个大峡谷。望歌亭对面呢，咱们这个叫野鸽峰。每天的晚上有上百只的野鸽子到这儿来，晚上搁这过夜。
1: 哎，这一块非常漂亮，也很险峻呢。
0: 这个为什么做这么窄啊？就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
2: 惊险的。
1: 我这跑废了，
2: 我快废了。
3: 在毛兰沟，杨志涵是中国现在最辛苦的作家。
1: 这个棍儿在南方或者在北方很多地方都有，它在一个山崖底下都爱撑这么一个棍儿。
0: 我们北方人叫啥呢？这叫顶梁柱。
1: 顶梁柱，
0: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靠山。
1: 南方把这叫撑腰棍。
0: 撑腰棍哈。
1: 你在这个山下立一根木头，立一根棍儿，就把你的腰给撑住了。人腰一撑住，什么都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志涵，你要给这弄一个撑腰棍。
2: 我一会儿整一个大的。
1: 整一个大的。

0: 我的家乡也是，山势地貌基本差不多，它也是地壳运动形成的这一种深山大谷。
1: 深山大谷
0: 啊，它也是有瀑布，有水潭，
1: 有水潭，
0: 水潭也有叫黑龙潭、黄龙潭啊、等等。老百姓啊，他总是在这些地方会给你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1: 对对对，
0: 这些传说呢，它里边都是，有着战胜自然、给生活提供一些美好图景的，这么一种故事，刚好也是文学所需要的。
2: 陈老师来到这个毛栏沟有什么感觉？
0: 我觉得挺好的。
2: 和陕西你家乡的感觉一样吗？
0: 跟秦岭里边很多还是相似的，秦岭里边很多这个山形地貌啊，包括植被状况，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相像。包括我家乡镇安，很多地方的这个深山大沟，它有相似之处，当然呢，它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毛栏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地方。这里边关键是气温在这么一个酷热的夏天，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最适恰的温度，特别享受。我觉得这个地方
2: 除了刚才爬那个坡的时候，我的确是有点累吃力，但是如果说你不爬上来看的话，
0: 对
2: 你就看不到这样的风景。
0: 是好的风景肯定都在峭崖绝壁上啊，需要你攀爬。非常好。
2: 那这次陈老师应该比较满意吧，因为我知道你一直想看森林。
0: 对，
2: 但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毛栏沟。我知道附近还有一个叫五营的红松林，据说特别值得一看。
0: 对，
2: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去那边看一下，是吗？
0: 对对，我是充满期待。
2: 充满期待，一定满足你。
0: 好
2: 好。
0: 来，你测羊羊。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
2: 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0: 对，
1: 是那个远道而来，咱别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
0: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还有你先说一遍。
1: 还有挂呗，还有程咬七呗，还有。
0: 是可以吃的啊，
3: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0: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4: 很神奇。
5: 你要踢球，我说，还是挺留恋的地方。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

0: 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1: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2: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书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以吸纳2430万吨二氧化碳，释放负氧离子和植物芳香气体3340万吨，负氧离子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这里就是林都伊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多。您的城市啊，是否正在经历高温考验呢？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流水潺潺，绿树成荫。现在呢，我是在伊春啊，这里身着衬衫，体感非常舒适。23度的夏天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到了这儿呢，您可以身穿防晒衣，穿上小裙子，过上一个惬意的夏天。所以来到这儿呢，有很多康养的人群。到了这儿，人们喜欢做的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深呼吸，充分吸收这里的负氧离子，因为这里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在这儿要说上一声，欢迎大家来伊春。
0: 伊春坐落在美国生态屏障小兴安岭腹地，从远古时代至今，几经海进海退、潮起潮落，又经过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走进伊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成片的绿，眼睛仿佛被清晨的露珠洗过，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清润可爱，每一次呼吸也变得格外不同。这里四季皆是美景，夏季更是美不胜收。这里凉爽宜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生机。清澈的山泉在原始森林中徜徉，野生的小动物肆意地在林中嬉戏。在森林中，睡到自然醒，和身边的小鸟打声招呼，采一筐山珍填满味蕾，似乎看到了光阴的样子。森林里的家，不早不晚，刚刚好。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今天我们的脚步就驻足在这大美伊春，赏一赏这山清水秀，嗅一嗅这自然芬芳，感受一下这森林里的家的味道。这里是位于小兴安岭南部的九峰山，因九座山峰相连而得名。在群山环绕之下，有这样一处人间仙境，参天的古树环抱于此，清澈的泉水汩汩奔流，各色的山花野草在这里争相怒放。这里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名字，养心谷。眼前的这位就是养心谷的谷主王长伟，如果他不说，任谁都看不出他已经年过七旬，更看不出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按照他的话说，是养心谷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土生土长的王长伟原本是一名林场职工，1991年的时候下海经商，经过了10余年的打拼，挣下了千万身家。正当壮年踌躇满志的他，却被确诊患上了肝癌。
2: 体检，检查出来的，检查之后，一看是肝病，而且当时确诊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时候就是因为我父亲是这个病走的嘛，全家人呢哭成一团，
3: 天塌了，
2: 像天塌了一样。我是家的顶梁柱，上面有老人，下边有孩子，就是一个概念，这不完了吗？真的，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吗？
0: 在西医治疗无果的情况下，王长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西医，回归田园，采用中医疗法，开启自己的自愈之路。
2: 一次的绝望之后，那就积极面对吧。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条件，就是小兴安岭山脉嘛。因为小兴安岭山脉呢，
3: 野生的，
2: 蕴藏着有几百种药材嘛。这个过程持续2年多的时间， 医学检查数字指标看。

0: 逐渐的好转，这样呢就是对那个中医治疗这个肝病有了信念，后来呢就是侧重于那药食同源。
1: 回到伊春后，王长伟选择了在九峰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亲手栽种中草药，平时的饮食也都取材于山林中的纯天然绿色食品。战胜癌症的奇迹在王长伟身上真正的发生了，他非常感谢这一方水土，让自己的生命焕发了奇迹。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自愈妙招以及养生之道传达给更多的人，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养心谷。来到养心谷，就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摆渡车溅起的水花都能释放出沁人心脾的负氧离子，登上天空之镜，悬在半空中的玻璃栈道，一半是镜面，一半是玻璃，镜面完全折射着天空的色彩，一朵一朵的云仿佛踩在你的脚下，人行走其上就像漫步在天际，十分的惬意自己。徜徉在芬芳的花海会让你忘却所有的烦恼，顺着小河漂流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湍急，会让你在惊心动魄中彻底的放松自我。当然来到这里，养生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王长伟将他多年的自愈经验凝结成一道道既美味又兼具食疗功效的精美菜品，奉献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2: 哇，王叔，你这里也太漂亮了。
0: 这个地里边咱们种的是雪莲果，
2: 雪莲果，
0: 雪莲果原产自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它是热带植物。在20年前，咱们国家农业部把它引进到中国。这个品种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蔬菜，并且它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它这里重点还有这么几大成分，第一个是多酚，第二是黄酮，第三个是贝氨酸内酯，
2: 都是好。
0: 这些东西重点是抗癌抗病毒的啊。所以在一次展会上看到了，看到之后呢，因为它热带植物，在北方能否把它种成功，我做了5年尝试，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2: 是啊，
0: 我终于成功了。
2: 你现在这么大一片地，这都是雪莲果啊。
0: 对，
2: 那现在我们这个雪莲果大家看到长的基本上就是在我的这个腿的这个位置，那它最高能长多高呢？
0: 至少是2米。
2: 2米、啊、
0: 2米，
2: 那就是说它长成了，基本上我进到这田里就把我淹没了呗。那
0: 很难找到你了。
2: 难找到我了，幸亏来得早啊。
0: 雪莲果是全身是宝，特别是这叶子，它这个物质对人体的就是抗病毒抗癌效果是极其明显的。你看我的现在这个状态。
2: 是啊，您精气神太好了。
0: 20年前得的肝癌，我为什么种它？也就是提高自己的身体的质量。我1年4季叶果干我全吃，当菜吃也可以。
2: 王叔真苦啊。
0: 苦。
2: 王叔连根拔起了一根果，
0: 你看
2: 啊，这些都是雪莲果啊，
0: 这都是就这个雪莲果，到10月份起收的时候，至少能长2公斤。
2: 这个能吃吗？
0: 现在可以吃，但是口感不佳，不甜，简单处理一下。
2: 好，哇，这个雪莲果刮完以后是白白的，
0: 氧化特别快啊。
2: 是，刚才削的时候还是白白的，现在已经变黄了，
0: 变黄了，逐渐变成黑了。你看这边就黑了。
2: 可以尝一下。这个比那个叶子好吃多了，大家可以肉眼能够看到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脆脆的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它是益生元，平衡肠道的菌群，增强人体的健康。
2: 那您这一大片地，这不是雪莲果啊，这是小金果啊。这个刚才是王叔拔下来给我尝这个根茎的，咱别浪费，王叔，咱就把它拿走呗。
0: 拿走。
2: 今天咱们就要吃它的叶子了，
0: 也吃它的茎，
2: 也吃它的，哎，这个茎也可以吃啊。哎，
0: 这能吃能吃。
1: 在养心谷放养着很多珍禽异兽，鸵鸟、儿苗、黑熊，每天在这里悠哉悠哉地生活着。一方面可以和客人们亲密互动，另一方面还会为客人们提供营养价值极高的上等食材。
2: 哇，好多孔雀啊。
3: 想到

0: 啊，你以前看过很多的孔雀，那你知道孔雀蛋怎么捡吗？
1: 我没捡过孔雀蛋，我也没有近距离的去跟孔雀接触过。
0: 那就今天咱们去捡孔雀蛋，而且同时呢，给你准备点动物的饲料，这个咱们可以喂孔雀。咱们捡一捡
1: 孔雀原来是吃玉米的，
0: 对的。
1: 我们进去它不会攻击我吗？我刚才听它一直在叫
0: 我。咱们有一个注意事项，别惹它。咱们在喂的同时呢，也注意安全。
1: 哇，哎，这孔雀好漂亮。
0: 你看远处的孔雀开屏了，孔雀开屏了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在求偶期间它会开屏，因为它要向雌孔雀展示它的美丽、它的漂亮。还有一种呢，是孔雀受到惊吓以后它才会开屏。在捡蛋之前呢，咱们先喂一下，轻轻放，轻轻放。你撒它，认为它你是打它了，对不对？放地下
1: 就可以了。
0: 哎，哦，因为你近距离的时候它不会往前走。
1: 这就算是我们给到它的一个甜枣了。接下来我们要捡蛋了，不要咬我吗？说好了
0: 啊！看一下那个刚下完蛋，看着没？啊，那个母孔雀它在护着呢。咱们慢一点。哦，
2: 它走了，它走了。我们要静悄悄的过去。
1: 这个就是孔雀蛋了，它怎么长得有点像鹅蛋？
0: 它的重量大小跟鹅蛋差不多，
1: 鹅蛋，
0: 但是呢，它的外皮儿不一样了，它浅粉色的。
1: 是，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小斑点。
0: 是的，是的。
1: 哎，捡到一个啦！
0: 好，前面还有一个，
1: 但是这个有公孔雀守着呀，
0: 在护着。等一等，它走的时候咱们再捡啊。咱好。
1: 哎，这个小一点啊。
0: 有的呢可能是两年、三年的母孔雀，有的呢可能是一年的。
1: 这个孔雀蛋也很小。
0: 小孔雀。
2: 追过来了。孔雀追过来了。
0: 孔雀呢，它下蛋呢，它没有固定的位置，不像说咱们家禽类的，或者咱们有弄个窝一类的，它没有，可能在草丛当中，在树下面。
1: 就是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其实他就会产蛋了。
2: 我就感觉这个孔雀从我开始捡蛋，他就一直跟着我。
0: 他是孔雀王啊！
1: 真的吗？
0: 是啊，
1: 就是长得最漂亮这个。
0: 对，孔雀王他会观察整个的这个园里面所有的孔雀的安全
1: 巡逻。
0: 哎，对，他要保护大家。
1: 看，他又来了。
0: 而且你发现
1: 吗？他又冲我来了。
0: 它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紫色的那个雀羚，看，微微的紫，特别漂亮。咱们这个孔雀园里养了多少孔雀啊？
0: 我们现在不到200只。
1: 200只，这养心谷果然不一样啊，连孔雀都能养得这么好。
0: 这孔雀我能摸吗？不能摸，因为毕竟是动物嘛，它还是有一定它的野性的。孔雀的产蛋时间一般都是每一天下午的4-5点钟的时候，母孔雀在产蛋呢，公孔雀在旁边护着，这个蛋它是可能不让咱们拿走，但是呢，咱们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小心。
1: 也就是说，孔雀当你去拿它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攻击你。
0: 是，对对。
1: 咱现在也捡了人家好几个蛋了，那今天我们在孔雀园算是满载而归了。那咱们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小动物，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禽类的蛋也可以去看看？
0: 那咱们。看一个比它再大的蛋，
1: 到底是啥蛋呢？
0: 走，
3: 孔雀蛋是养心谷为客人们奉上的又一食疗良方。孔雀蛋中含有大量的硒元素，一枚孔雀蛋的硒含量相当于700个鸡蛋，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有效的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1: 我有点懵，这么多蛋呢？这个是鸵鸟蛋
0: 啊。
1: 这个不是鹅蛋，这不是鹅蛋，
0: 这不是鹅蛋。告诉你，这个叫火鸡蛋。你看火鸡蛋的上面壳上面都带一个小黑点儿
1: 啊，
0: 这是火鸡蛋。
1: 这个应该是鹅蛋了吧？哎，
0: 太棒了！对，这个就是鹅蛋。
1: 哎呀，
0: 一样吗？
1: 不拿不知道，一拿才发现鹅蛋这个是圆的，这个孔雀蛋好尖。
0: 对对，
1: 是吧？
0: 外皮的颜色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白白的，然后它是粉色的，啥都有啊。
0: 哎呦，这是咱最大的蛋了啊！鸵鸟蛋，
1: 鸵鸟蛋，哎呀，好沉呀！那这个鸵鸟蛋在咱们这儿，每一天我看你这摆了这么多，这个鸵鸟蛋的产量高吗？
0: 现在正是鸵鸟那个产蛋的时候，每一只鸵鸟如果是适龄的，大约鸵鸟它的年龄在2年到5年之间，它一年都产蛋呢，大约是在30-40枚吧，
1: 那这个蛋就很珍贵了，
0: 是是，
1: 哎呦，
0: 而且咱们家的养生餐桌上，我们把这个蛋呢一个是做成鸵鸟蛋羹，另外呢，把它煮熟以后变成风味鸵鸟蛋，我们游客都非常非常喜欢。
1: 天哪，到这居然还能吃到鸵鸟蛋，
0: 因为营养。 价值非常高。

0: 它属于低热量、低胆固醇、高蛋白的，所以对含钙量也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那漫山遍野盛开的百合花。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品尝到用百合制作成的养生美食。
0: 咱们今天晚间的养生餐里面有百合
2: 啊
0: 啊！我带你到百合地里面，咱们挖一点百合。
2: 嗯，
0: 看一下、啊。
2: 姐姐刚才告诉我说，原来这里是一大片的百合花，是吧？
0: 对呀、啊，在七月份的时候，百合花开放、嗯，那个时候百合花也可以生吃。秋天呢，养肝和肺，本身百合呢润肺止咳、安神的效果、你拽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百合球拽出来。一二三七，
2: 哎，
0: 好，
2: 妈呀，
0: 没拽出来，我试一下啊。
2: 嗯，
0: 哎，我拽出来一个小的，看着吗？
2: 你这个好厉害呀！
0: 把咱们拽折的这个百合呢，再能挖出来。
2: 怎么挖呀？
0: 又准备敲了、哎，看看。
2: 现在我们已经收获一个，我的上
0: 去，哇！
2: 这是我刚才掰折那个、
0: 对对，
2: 我知道它为啥要折了，姐姐，这也太多了，你看这么大一串儿。这个百合的根茎是不能吃的，对不对？
0: 对对，咱们吃的是什么？
2: 就是
0: 这
2: 个
0: 百合棒。回去的时候咱加工做成菜，
2: 嗯，
0: 包括咱餐桌上的百合馒头，
2: 嗯、
0: 就是把它磨成浆以后放在面粉里面。啊，就这个叫百合馒头。
2: 咱们这个百合也不是咱们这适合咱们这种寒地生长
0: 的。按正常的百合史料记载，它过冬呢是不能超过-25°C。
2: 嗯，
0: 但是咱们引进到咱们九峰山以后呢，我们领导啊经过多年的实验，那咱们-45°C都没有问题，过冬。啊，我们给它起名叫寒地甜百合，
2: 怪不得你们这儿是咱们这个叫做农业实验基地呀、啊！
0: 哎呀，这就够咱吃了。
1: 在这里，美食的真谛便是新鲜。就在此时，刚刚从肥沃土地里采摘的蔬菜，园内热乎乎的孔雀蛋也都已经准备妥当。它们汇聚了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蕴含着最纯粹的自然力量。在这宁静的林间，用味蕾去体验自然的美好。
2: 感谢王叔晚上给我做了这么多好菜啊！这个是啥？
3: 这是孔雀的蛋煎蒲公英。这个是雪莲果的叶和茎。
2: 这是咱们俩的劳动成果
3: 啊！这咱俩、
2: 这个百合是我和王姐的劳动成果，
3: 啊、
2: 我们俩亲自去挖的、
3: 嗯。
2: 然后这个是红烧鹿肉了，是吧？这个我肯定认识了。然后呢，这个呢？
3: 四五家，
2: 四五家，
3: 四五家。
2: 这个是鸵鸟蛋，但是我想尝一尝这个孔雀蛋。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孔雀。
3: 孔雀，孔雀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含硒量特别高。
0: 嗯，好香啊！
2: 它又吃出了一种就很绵柔的一种香气，纯天然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煎鸡蛋的感觉。这个鸵鸟蛋的黄为什么是白色的呢？王叔，
3: 因为鸵鸟啊，它不和鸡不一样。
2: 嗯，
3: 鸡呢是吃五谷，
2: 嗯，
3: 鸵鸟是以草食为主，所以它产出的东西颜色就比较淡
2: 啊，
3: 是这样的。
2: 哎，这个鸵鸟蛋的清很 Q 弹，有点像皮豆，是不是？
3: 比喻很正确。
2: 我最开始以为它可能会跟鹅蛋的口感比较像，但是完全不一样。
3: 也不一样。
2: 平时你也吃吗？这鸵鸟蛋？
3: 我是每周吃一次，特别是这个菜。
2: 雪莲果。
3: 雪莲果，今天咱们吃的是啥呢？是茎和叶。
2: 嗯，这不是咱们俩连根拔起的那个吗？
3: 对。对正常吃呢是吃的个
2: 果实，
3: 果实跟茎。这、雪莲果呢？
2: 嗯，
3: 长时间吃、
2: 嗯，
3: 每顿都吃，天天都吃，
2: 嗯，
3: 那是最好不过的，
2: 嗯、
3: 对身体健康是极其有好处的。
2: 所以这个是您的菜谱当中应该是
3: 最主要的。简单说，它降三高，
2: 嗯，
3: 还有那抗癌、抗病毒，
2: 嗯，这个是雪莲果的茎，
3: 茎，
2: 我再尝一个雪莲果的叶，
3: 叶没虽然没什么特殊味道，不怎么香气，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2: 我今天吃到了生的叶子啊。现在吃这个熟的，其实它还是苦的啊，要配上这个洋葱吃的是吗？
3: 洋葱吃啊，相对就好一些
2: 啊。
3: 你再看一下这个菜，这个菜是百合。
2: 百合，这个百合脆的。
3: 对，百合里边有还有一个主要成分秋水仙碱，现在通风的很多，我也预防我通风啊。
2: 啊，百合能预防通风，多吃两口。
3: 百合皂苷，
2: 嗯，
3: 宁心安神，印肺止咳，
2: 嗯
3: 啊。特别在北方咳嗽的人呢、
2: 嗯、
3: 很多
2: 嗯
3: 我就咳嗽就经常吃它。

0: 吃百合。那这个刺五加，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种山野菜了。
1: 鹿又不能少，它是补阳气的。
0: 一说到这儿，补阳气的，赶紧来一块儿。啊，你早上吃过吧？
1: 少吃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刚才王叔跟我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养生的话题，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您在养心谷当中养自己的身体，但现在我们的九峰山养心谷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康养圣地，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您的初心打到了这里，是不是？
1: 应该说是应了一句话，舍得舍得，舍了才能得。原来我身体不太好，在这之前呢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打算。我在这山下有个工厂，工厂占地是6万平方米，厂房是2万平方米，员工是400多人。这个工厂在棚区改造的时候就拔掉，拔掉之后你自然就给补偿了。当时想呢，自己找个地方远离烟火，给不给钱都无所谓了，那你就给我块地方吧。这样所以你就地方政府就把这块划给我了。换了以后呢，开始自己在这就调养自己的身体，逐渐的身体就好了起来。我想就把这种收获，这种体验呢，分享给更多的人。
2: 夜幕袭来，潺潺的水声伴随着林海松涛，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如此美景，如此美味，怎能不叫人流连忘返？怎能不叫人萌生定居于此的冲动？这里是九峰山下的伐育村，曾经是林业工人的定居点。随着生态保护的开展，大部分的村民都迁居到了城里，剩下不多的老林业工人正在将这里改造成崭新的森林小屋。开门见山，傍水而居，所见都是绿色，所闻都是生机。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的确是一片人间净土。
3: 今天你们来巧了，你看看我们这块正在改造这房屋，工人在抓紧施工呢，用不上几天我们这栋房也和其他改造好的民俗是一样的。你看看以前我们大灶坑做饭，现在变成了我们规整的灶台啊，全是电气化的微波炉、烧水壶，室内的卫生间有浴盆，有淋浴间，智能马桶。我们过去的大炕现在改为榻榻米啊，看我们这个床舒适不，还有一张单人床。我作为这个本林厂的老职工，也是林业工人的第一代子女，我们现在能住这样房子，能享受这样的生活，真是无比的愉悦啊，也可以很自豪，也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这儿居住，来体验我们民宿的新生活。
2: 老芋头是如今伐育村里年龄最长的老林业工人，从起初的上山伐木到后来的封山育林，他见证了林场的岁月变迁，对这片山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情愫。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他和留下来的老工友们开启了新家园的建设，原来的泥瓦房被改造成特色的森林木屋，木质的结构散发着自然的气息，与现代的装饰完美融合，既保留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又增添了舒适与便捷。为了给旅居的客人提供更多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家还建起了集体食堂。
4: 来来，看看我们今天中午这个菜单，这个是一周的，我给你看看今天啊，今天周四，三烀一焖蘸酱菜，小鸡炖蘑菇，杀猪菜。每个周的周五定下一周的一周的菜单，然后这个菜单也会发到我们整个的村民群里面，让大家都看到，大家也可以提建议，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建议都能满足，但是都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的 啊，也会考虑到我们村里现在种的蔬菜都有什么呀。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从外面采购的，那采购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生态的小园种植的呀，像我们当地金山屯这个地方的当地的菜农，他们那些小园出来的东西也非常好。我们这个食堂啊特别有特色，它不像是单位的食堂一本正经的，我们这个食堂呢叫老林场大食堂，它看起来有点家的感觉，然后到了饭

0: 点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气氛这个氛围会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吃了一段时间饭之后，他会穿呼着，比方说我今天跟这个布草大姐一起吃，明天我又去跟这边的民宿的这边的人一起吃，然后每天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认识新朋友。外地的游客他来到我们这个食堂，一下子就会感觉，哎呀，是这样的呀，因为他们在脑海当中会想象应该是一个饭店的样子吧，那其实他不是，然后看到我们就热热闹闹的，他们就会很好奇你们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每天中午是王大厨最忙碌的时候，厨房就是他的主战场，独自一人掌勺供60多个人享用的菜品，虽然事务繁琐，但他仍然有条不紊。
2: 东北大拉皮儿一大盆，中午够70-80人吃了，凉菜的灵魂，秘制辣椒油，来，凉菜完事了啊，来，现在就剩杀猪菜了，这一盆够不够50人吃的啊？好嘞，还有一个小鸡儿炖蘑菇粉条，这个也好了，准备了，马上开饭了，一闻就香啊。
1: 此时厨房成了全村最为热闹的所在，一道道美食接连出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新老村民陆陆续续走进食堂，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王大厨开始分餐，动作娴熟而利落，屋子里人声鼎沸，欢声笑语不断，毫不热闹。大家在这里分享着美食带来的快乐，感受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那蒸腾的热气仿佛也在诉说着生活的温暖与美好。
3: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4: 对，我们是在这值班，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3: 啊。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4: 中午晚上。
3: 您是本地人是吗？
4: 对。
3: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4: 对呀。
3: 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0: 咱们这个点之餐，
3: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平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0: 会有变化的，
3: 每天都变
0: 啊、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3: 啊、嗯。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0: 太丰盛了。
3: 哇，太有食欲了！
0: 这个叫三呼一焖，
3: 我得来它
0: 焖，
3: 上手就行吗？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0: 再拿个盘子装酱，
3: 品尝一下味道。走，
0: 我最爱这个血肠
5: 啊，是吗？
0: 嗯，
5: 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0: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5: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
6: 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7: 不是，
6: 都不是啊，
7: 都不是。
6: 你们是外来的？
7: 海伦的。
6: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7: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8: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9: 这个菜啥都挺好的，伙食都真的不错的。
7: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10: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11: 我们是自己开车回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10: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12: 吃糖葫芦，
13: 爸，
14: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1: 对，我们是在这值班，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0: 啊，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1: 中午、晚上。
0: 您是本地人是吗？
1: 对。
0: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1: 对呀。
0: 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2: 咱们这个点之餐，
0: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平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2: 会有变化的，
0: 每天都变
2: 啊、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0: 啊、嗯。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2: 太丰盛了。
0: 哇，太有食欲了！
2: 这个叫三呼一焖，
0: 我得来它
2: 焖，
0: 上手就行吗？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2: 再拿个盘子装酱，
0: 品尝一下味道。走，
2: 我最爱这个血肠
3: 啊，是吗？
2: 嗯，
3: 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2: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3: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
4: 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5: 不是，
4: 都不是啊，
5: 都不是。
4: 你们是外来的？
5: 海伦的。
4: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5: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6: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7: 这个菜啥都挺好的，伙食正经不错的。
5: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8: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9: 我们是自己开车回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8: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0: 为什么想到到伊春来做这个康养的这样的生活呢？
10: 这是一个意外，我是山西人，爱人呢他是江西人，
0: 对，
10: 但是我们两个生活呢是生活在河南信阳，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做点事情，不用就说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去上班。主要的原因就在家里面热的已经不行了，就是人呢在屋子里面的汗是不停的流，所以说开着车呢到处走一走，带上我们家的一个狗哈，到处转一转，结果呢越往这边走呢就发现到这个草原呢哈，就一马平川的，然后我们一路就往这边走，当我们一打开窗户的时候呢，可以闻到我们没有闻过的味道，就是松香味，就很奇特啊。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是奔着这个伊春来是吧，我们只是偶尔的来到这儿来，没想到这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秋意，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嘛，没想到这是一种秋意的感觉。
0: 在夏天的温度当中遇到了秋日的凉爽哈，
9: 就是夏天还没过完秋天就来了，这个太阳如果没有的话就得要穿上两件衣服了。
0: 这就是我们的大美龙江啊，真的是早晚温差会给到人一个巨大的惊喜。你们来到伊春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
9: 今天中午那个粉条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粉条
9: 对吧？
0: 你爱吃酸菜，
10: 对，
0: 这是地道的东北菜，为啥喜欢吃酸菜啊？
10: 你像这个我们说山西都讲到做陈醋对吧，我们小的吃的那个酸吧完全是醋的这个酸味对吧，
9: 对，
10: 但是酸菜这个酸味吧它跟醋的这个酸味还不一样，说不上的感觉，就总之来讲的话你吃两口三口你不会觉得酸，但觉得很舒服爽口，
0: 这绝对是我们黑龙江的这个也是非遗了。我跟你讲这个酸菜绝对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特别好。尤其来到伊春我们这次康养之旅啊，真的是收获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在这会偶遇你们，这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能闻到你们两个身上传来阵阵的香气，是来自于哪儿啊？
10: 香气就是我们这个荷香牌，这个香牌呢现在很多人们它只是一个玩意儿哈，但在古代的话它是一种信物，是定情信物。
0: 哎，那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10: 对，自己做的。但是这个香盘呢是每个人做的，外观可以复制吗？可以，但是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0: 独一无二的。
10: 对，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见物如见人，一闻味道就知道。
0: 哇，它好浪漫啊！
10: 因为我呢是属于这个非遗传承人，
0: 非遗传承人啊。
10: 对，那么来到伊春之后呢，后来我。

0: 才知道这个整片一个林子都属于红松的母树在这里。
1: 对，原始森林。
0: 对，刚好呢我感觉就是说是把这个松针呢、能不能做成香品来试一试。
1: 所以这也在你的未来规划里了。
0: 马上近几天就要开始做了。这边不是有景区嘛，我打算租间铺面，夏天的时候呢让我母亲过来，然后卖一卖我们做的这个香品。冬天呢就去打麻将去吧。
1: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叫做理想生活的状态哈。所以其实真的是想要把根也扎在宜春了，只是一次偶遇，但是却希望能够与它相拥到永久，是这感觉吗？
0: 对。
1: 而且你们家出门就是山，拥抱山林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是吧？
0: 对。
1: 今天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款待，又品了茶，闻了香，也希望你们在宜春能够有一个圆满的收获，祝你们的制香事业能够成功，好吗？
0: 谢谢。
2: 或许是这里清冽的空气能够使人身心清爽，九峰山下的人们都格外的真诚与质朴，无论是坐地户还是外来的旅居游客，每个人都洋溢着真心的笑容，所以无论漂泊多久，人们都愿意回到这里享受这份惬意与恬然自得。这些人中就包括他，九五后小伙启蒙。上个冬天，一位九五后小伙把振兴东北的大旗插到了祖国的各大名山之上，他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大波关注热潮，大家都为小伙子的胆魄和真诚点赞喝彩。
3: 走，兄弟，跟我一起回家吧。
4: 我们一起回去振兴东北。
5: 振兴东北就咱俩，这不扯呢吗？
4: 别担心，你看，他们都会回来的。
2: 启蒙没有食言，他带着他的大旗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九峰山下。在这里，他和他的九五后小伙伴们打造了一个童话世界，金山鹿苑。来过这里的人都把金山鹿苑比作成塞北的阿勒泰，来到这里吹一吹山间的清风，感受那轻柔的抚摸，和可爱的小鹿做朋友，和他们一起在林间撒欢，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林深见鹿，一场治愈之旅就此开始。

0: 这的景色真的是太迷人了，你看小溪潺潺，还有小鹿。你好啊，小鹿鹿。哎，在那呢。因为这个鹿妈妈她是带着小鹿宝宝的，所以我不能靠它太近，它可能会攻击我。所以你看我在这样的一个距离去静静地看着它们母子俩正在觅食。哎呀，它太可爱了，你看它舔了我一手的唾沫。
1: 这个耳朵上有标，这个就是鹿场的第一批鹿，后面它来回繁衍就没有标了。
0: 明白了，像我给它这样喂食是可以的是吗？
1: 正常来说还是扔在地下安全一点，它认识一个袋子。
0: 但是它很温顺。
1: 对，
0: 我再喂你一次好不好？你好乖呀、
1: 啊、又来一个。
0: 哎，这个鹿好漂亮。
1: 这是公鹿。
0: 这个可以摸吗？
1: 可以摸。
0: 来，放在这儿吃吧。你看它在看我的手。
1: 对，
0: 这个鹿好聪明、啊、
1: 可聪明了。
0: 它吃光了，那它就会吃光。完了，完了，启蒙被人家劫了。
1: 哎，它又被抢走了。
0: 他们白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山里的，是吧？
1: 对，
0: 太阳太晒了。
1: 对，
0: 到晚上的时候才是你在这个营地当中跟鹿能够近距离接触最好的时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到了晚上啊，就是在这样金山鹿苑当中，然后你看这个鹿卧在这草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好像在这一刻都静止了。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在这做营地，你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什么心情？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哇太美了，但是后边慢慢习惯了，就是我的生活你的梦。
0: 真的太凡尔赛了。
1: 清晨的时候更漂亮，清晨的时候就是满山遍野都是很大的雾、嗯、然后临深时见鹿那种感觉。
0: 哎呦，
1: 以前我一直在贵州发展，然后去年我们

0: 那个哈尔滨突然在冬季爆火了，然后引来了很多南方小土豆，
1: 人家叫小金豆，
0: 对，小金豆。我觉得南方小土豆、小金豆来到黑龙江一个特别好的旅游目的地，在夏天一定是伊春，伊春的夏天和秋天，都特别的美，
1: 太美了。
0: 对，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我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创业。
2: 一个普通东北男生的十年，

0: 其实我认识你是我真的刷到过你的视频，就是你当时在山顶上扛着大旗东北振兴那一刻，很多人都很感动，尤其是东北人都给你点赞了。
1: 我当时是跟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们扛着这个旗走遍了五岳，对，泰山、华山两个衡山还有嵩山，一是给我们这个创业加油打气的方式，另外就是我觉得我的家乡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然后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来到我的家乡，这是我的愿景。
0: 是你在用实际行动再去为东北振兴做出你自己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
1: 我们这个营地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块林地，然后这里水电网什么都没有，整个草原它不让车进，我们所有的一草一木全都是扛进来的。
0: 刚才我看到那边有很多人就是静静的也在拿着手机呀、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在跟朋友或者家人聊天，就是大家在这儿都很放松。
1: 对，
0: 这是你想要的吗？
1: 对，我想要的就是一个慢生活的这种地方，走到森林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能安静下来的这么个地方。
0: 加油吧，振兴东北的少年。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执酒，以宴悦嘉宾之心。这就是九峰山下，有美景，有美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一切都是那么的治愈。那就来一趟九峰山下吧，看青山倒映水面，尝鲜食烹饪美馔，与珍禽猛兽为邻，换一副清静之身。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叫胖子，胖子跟他们的关系很好，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了。
1: 胖子，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走，

0: 要不你先找个旅馆躲一躲，我去通知山鹰战队的人，就是那个医生严小飞啊，我让他们明天给你接头。
1: 胖子，
0: 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得了？
1: 哎呀，我走了我娘咋办啊？你要是自己小心点吧啊！要是我还能活着回来，一定好好报答你。
0: 啥时候了还说这个？走。
1: 这个药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先服用三天，三天之后再来找我复诊。
0: 哦，好的。下一位，
1: 哪不舒服？
0: 是王德胜让我来的。明天早上9点，新生面馆，他会在那儿等野山鹰。接头暗号在里面。

0: 上官队长，你们这是？
1: 王德胜在哪儿？
0: 王德胜，我不知道啊，刚回来买块肉给我妈做东坡肉呢。王德胜怎么了？我还找他呢。
1: 带走。
2: 走。走走。快。
3: 看来这个王德胜手中一定有让郁金香害怕的证据，否则军统不会突然杀到他家去。
4: 可惜今天没追上他，不然不用等明天再接头。
5: 就怕夜长梦多。哎呀，那明天怎么办？要不咱们一起去，这样互相也有个照应。
4: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我一个人要是真有什么情况，撤起来也方便。
5: 那怎么行？
6: 就是啊，
5: 万一今天这是一出苦肉计，明天军统张着一张大网在那儿等着你，像对付苏海棠那样给你整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那我怎么办？
4: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该吃吃该喝喝。我觉得吧，这事不太有可能是圈套。你想啊，王二宝都丢了性命，王德胜怎么可能跟仇人一起穿一条裤子来蒙我呢？我相信他。这上面写什么？
3: 这是明天的接头暗号。
5: 先叫一碗油爆虾面，把报纸卷成一卷放在桌子上，他来了会叫两碗猪肝面。
4: 两碗那么能吃啊？
3: 沈阳，吃不完给我带点回来啊。你就知道吃，都大敌当前了还有这闲心啊。
4: 我看这上面密密麻麻写那么多字儿，还说什么了？
5: 他会问你能借这张报纸看吗，你得回答他这报纸是旧的，一个月前的了，不对，是36天前的了。他就说旧报纸拿来擦皮鞋也是好的。
4: 这个接头暗号怎么那么长？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

0: 胖子，我知道你这个人呢挺仗义的，也不愿意出卖朋友，但你得想到，这王德胜已经拍拍屁股走人了，把你撂在这儿，你今儿要是回不去，帮你老娘做东坡肉，让你一气哭瞎了双眼，那怎么办？你就是不孝之子哦！
1: 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娘得有人送终啊！
2: 胖子，你只要告诉我们王德胜在哪儿，我们立马放了你。

0: 谢谢，谢谢上官长官，您放心，王处长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今天也没来过这儿。
1: 算你聪明。我真的可以走了吗？当然，请啊。
0: 谢谢啊，谢谢。
2: 证据确凿之后，有行凶巨捕，当场击毙。

0: 燕儿，燕儿，你看，那有个面摊儿，你看，咱们可以吃那个。
1: 哎，老板，快点！
2: 哎，来了啊！
0: 这是什么面？
2: 老板，来碗面，快点啊！
3: 好嘞。
4: 都记住了吗？
0: 记住啥了？
4: 周围环境。
0: 你是来踩点吧？不是说吃宵夜吧？
4: 你就知道吃。
2: 哎，您的面来了。哎
1: 呀，总算来了。哎，
2: 慢用啊。
4: 要是明天接头的消息走漏出去，军统的人会把这里围得跟铁桶一样，到时候王德胜就跑不了了。哎，你今天见到王德胜的样子了，你还记得住吗？
0: 就本人这过目不忘的特工本领，见过一回的人他就跟烙在我脑子里一样，只要下次再见面，我半睁着眼都能把他认出来。
4: 你会画画吗？
0: 会啊。我跟你讲，我画乌龟那可是栩栩如生啊。哎，你问这个干嘛？
4: 回去之后你把王德胜的画像画出来。
0: 啊，这他又不是乌龟。
4: 别废话，回去画。
0: 哎，这就走了？不是说好吃宵夜吗？

0: 你说你让我画王德胜的画像，你这脑子是咋长的？不过呢，我还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当当当当，看看，
1: 这是人吗？啊，这是什么呀？
0: 不是，我都说了，我只会画乌龟，那你非让我画他的画像，再不成，我真画不了了。那咱今晚上到底是睡呀，还是不睡呀？
1: 你把那个捡起来，我再看看。

0: 你让我死了算了。哎，接头就接头，还画什么像啊？画像有什么用啊？
1: 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说。朱有为，其实我觉得吧，你在绘画方面有非常过人的天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我发现了呀，我相信你可以的。嗯，我先去睡了，加油。
0: 难不成英以为我是唐伯虎转世投胎？
1: 如果这次任务失败，那么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二师兄画像画的实在是太不像了。
0: 我都说了，我只会画乌龟，你偏让我画人，要我画你自己，为什么不画呀？
1: 你再说一遍。
0: 我是说，我只恨自己不是唐伯虎转世。
1: 别贫，现在我重新布置下任务，到兴盛面馆接头的任务，丹阳你去。
2: 我去？
1: 那只是做做样子的，迷惑敌人的。因为当中只有我跟二师兄两个见过王德胜本人，我们两个要在街道的两边先把王德胜拦住，否则等王德胜到了面馆，恐怕会有人比我们先下手。
2: 哦，明白了。
1: 浩子，你负责接应丹阳。
3: 行，老子准备好了一双鸵鸟腿，你在里边吃面，随时准备接你去。嗯，
1: 丹阳，你的任务最危险，你要格外小心。
2: 放心吧，就算有天大的危险，我也在里头照吃不误。先生油爆虾面嘛。
1: 暗号都记下了吗？
2: 放心，一个字都不落。
0: 你把纸折上背一遍。
1: 谁是领导？出发。
2: 我们的人都已经埋伏好了，

己看得下去吗？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要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睡觉。

0: 王德胜必须死，否则节外生枝，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1: 只要他敢来，杀死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
0: 我现在担心的是野山鹰会穷追不舍，
1: 要不我先出去看看，少吃点甜的。

0: 来份油爆虾面。
1: 稍等。

0: 要不要擦皮鞋？
1: 你是

0: 我们已经令有其人。
1: 你要是真有证据的话，为什么不向你们的党国报告，让他们来处置汉奸？
0: 我硬是试探李博，还来不及向上司反映就送命了。作为一个特工，一定要审时度势，你不懂。

那个郁金香是谁啊？这是哪个药神？证据在什么地方？

0: 报告处长，王德胜解决了，可是野山鹰跑了。
1: 是谁说自己特工素质过硬，见过的人就能认出来，过目不忘？是王德胜在你面前眼睁睁地跑了，你没认出来吧？不然后面的事什么都不会发生，是不是？
2: 谁让他沾胡子了？昨天他就没胡子呀。
1: 什么胡子不胡子呀，你这是狡辩。
0: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好歹咱们现在还有点线索了。
1: 钥匙，鬼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2: 这上面好像有字儿。
0: 204，
1: 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是个线索，这上面有那个在茶馆冲你开枪的人的指纹，但我上去的时候人已经跑了，但是人走了，茶还是

0: 所以你就把茶杯顺来了。我想这个人不是郁金香，那也跟郁金香有关。
1: 会是王伯雄的吗？
2: 是他又怎么样，他人都跑了，再说王德胜都死了，现在死无对证，你说这滑不溜秋的家伙啊，他就应该叫泥鳅，不要脸还起个叫什么花的名，你说。
0: 要是有谁能够认得出这个杯子的指纹，那他就跑不掉。
3: 对啊，我就是想到这个才拿回来的。
0: 我就随便一说，指纹怎么查，我拿个手指随便按两下，你都分不清楚谁是谁。
3: 我是认不清，可是法官认得出啊。以前在法租界巡捕房查一个杀人案，就是通过查指纹找出的真凶。
1: 二师兄说的没错，巡捕房的物证科倒是可以查对指纹。
0: 那还等什么，赶紧速去查呀。
1: 可就算是可以查验对照，我们也得有王伯雄的指纹才行啊。哎呀，我就不应该把王伯雄给我的苹果给吃了，那上面肯定有他的指纹。
0: 没事，他的指纹我来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呀，去巡捕房那查，人家只给破案的人查，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人家搭理你才怪呢。
3: 他敢不搭理，哎，就拿丹阳那个自制的雷招他，你看他干不敢。
0: 二师兄，我再强调一遍，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了，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人，你不要动不动就拿过去的那个什么国军的匪气出来丢人现眼行吗？
2: 就是啊，你行不行啊，你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咱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国民党兵了，对吧？
3: 那队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指哪打哪，听你的。
0: 那你给我闭嘴，一边蹲着去。嗯，
3: 去蹲着去。
1: 我们医院有一位大夫的先生在巡捕房上班，我去打听打听，看能不能帮忙。
0: 行，你先打听着。浩子，啊，你去查查看，这个钥匙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的。
2: 好。
0: 丹阳，
1: 嗯，
0: 我们俩一起去盯着王伯雄，看看他最近有什么动向。好，各自行动。
3: 哎哎，我呢？我干啥？
0: 你爱干嘛干嘛。
2: 一代才俊呐，你就在家面壁思过，做饭洗碗，当个小媳妇儿啊。
3: 苍天，连这个死耗子都对我落井下石，让我怎么相信人间还有真情在？
2: 师兄，我跟你说，我可不是落井下石啊，你这问题太严重了，你这是在行动当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你得认罚。但你放心，你罚完以后组织会原谅你的，有你什么事儿？

0: 王伯雄在王德胜的箱子里发现了汇丰银行的保险箱租赁合同，于是他带人匆匆赶到汇丰银行。
1: 好的，我知道了。编号为204的保险箱确实由一位叫王德胜的先生在昨天下午开始租用，按照本行的规定，需由租用者本人携带钥匙、印件、证件到现场开启。
2: 证件跟印件都有啊，但王德胜先生今天早上因公殉职，他保险箱钥匙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们坚信保险箱内有重要的相关资料，我代表军统上海区要求你们打开保险箱配合调查。
1: 如果属实，涉及案件的情况需要由警察局提供相关申请，更由我行行长审核后才可以提取保险箱中的物品。

0: 哎，你说他们来银行干什么呀？
1: 王伯雄现在最想得到的就是王德胜手上的证据。哎，你说那把钥匙会不会跟这家银行有关系？
0: 也许耗子能知道呢。
1: 哎，你跟耗子去查查吧。然后呢，我来想办法搞到王伯雄的指纹。快，行动吧。
0: 嗯，
1: 好。
2: 你好，我们见过面。我叫王芊芊。
1: 我知道，我还知道你爹叫王伯雄。
2: 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姓贡的。
1: 我姓野，叫野山鹰。
2: 野山鹰？
1: 不瞒你说，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3: 你说这山烟姐想办法也真是的，让你爸在倡议书上签字，还要留下指纹，你觉得他真会来吗？
2: 应该会来。
3: 等到时候啊，我们再鼓动他在反内战倡议书上签字。我想以他的身份参与了我们这次倡议的话，对于国共和平一定有特别积极的影响。
2: 到时候把他请上台，他不签字也不行了。
3: 你说他回头会不会怪你把他给卖了？
2: 只要能对和平有益，就算他怪我，我也不在乎。
4: 你打算怎么办？
5: 一定不能惊动警察局啊。
4: 也是啊，警察局的张副局长盯了我那么多年，他要知道是你的话，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5: 你这能不能帮帮我？
4: 怎么帮？你不会让我去试美人计吧？
5: 嗯，不是不是，我们俩一起来想个办法。那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可是只有你出手，才能把他给摆平啊。
4: 说吧，让我怎么摆平张副局长？
5: 这事晚上再说啊，我现在有事，先到芊芊学校去一趟。
4: 你的宝贝女儿又给你闯什么祸了？
5: 没有，学校有一个募款活动，芊芊叫我去支持一下。
4: 芊芊倒是转性了嘛，她不是最不喜欢让别人知道你是她父亲吗？
5: 小孩子嘛，总是任性。再说因为他妈妈的事情跟我有点心结，但我想总有一天他会想开的，他会懂事的。

0: 哎，我还以为您不来呢。
1: 怎么会呢？
2: 伯父你好啊，
0: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学长李立仁。
2: 伯父你好。啊，
1: 你好。听说你在学校很活跃啊，什么演讲游行从不落下。
0: 爸，你别再说教了、啊、还等着您举行仪式呢。
1: 好好好好，进去啊、嗯、走
2: 走。
3: 涉及到的人还不少呢。
0: 爸，你不会怪我吧？
1: 以后这种活动呢，还是少参加为妙啊。你看，那要我来募捐，其实真正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在这个倡议书上签名。这还搞什么按手印仪式？太小题大做了吧你们。
0: 爸，我是真的觉得这对你的个人形象有好处。况且我也没骗你啊。我们真的是在募捐。
1: 这以后啊，有什么事你就实话实说，别隐瞒。
0: 知道啦，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还不是怕你不来。
1: 以后只要是你高兴的事啊，爸都会全力配合。
0: 谢谢爸。
4: 现在王伯雄的指纹马上就能找到。小贝，你那儿怎么样？
5: 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已经联系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屋政科的郑主任。

0: 难了。我们下午就见面。
1: 那太好了。
2: 您请。
0: 郑主任，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专程跑一趟。
3: 严医生，我太太跟你是这么熟悉的同事，你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如果我解答不好，我太太回头可是要对我家法伺候的。
0: 您真是会说玩笑话，其实我是有要事相托，不知道您能否帮忙。
3: 你说，你说。
0: 大恩不言谢，等我拿到嫌疑人的指纹，我就给您打电话。
3: 不用客气的，能帮忙找到你的仇人，铲除汉奸，我愿意用我的所学专业尽一点绵薄之力的。
0: 真是太谢谢您了，郑主任。
3: 不用客气，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哎，好。

0: 别紧张，我问你，刚才那女的找你干嘛？她说她在找一个仇人，可能是汉奸。现在她手上有一个杯子，杯子上有她的指纹。她说她再去拿一个指纹，让我私下里给她鉴定一下。我知道你是上海市警察局物证科的。
1: 别蒙我，我随时能毙了你！
0: 好，知道知道，不敢不敢不敢，我说的都是实话。杯子上的指纹，
1: 是的。严小贝让郑主任再等几天，等过了这几天，他会再拿一个指纹过来，让他来核对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的。
2: 出去一趟，
3: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到青青学校，我认为这批学生被共产党利用了。

0: 拿。
1: 拿什么？
0: 指纹啊。
1: 指纹？你告诉我，哪个是王伯雄？哎呀，逗你玩呢，知道你不识字儿。哎呀，好了，哎，这个，王伯雄，
0: 你赶紧的把他撕下来。这样，耗子，你去那，我去那，咱们紧接。二师兄，你快点啊！
1: 啊，哎，知道了。
2: 王伯雄意识到。他在倡议书上留下的指纹可能会成为野山鹰等人判断他就是郁金香的证据，所以他必须立刻拿到倡议书。

0: 早知道山鹰战队的人要你的指纹，你也不会在倡议书上按下手印，落入他们的圈套了。
1: 查我没那么容易啊。杯子现在在严小贝那儿是吧？
0: 嗯。
1: 今天拿到我的指纹，明天他们肯定会去查验。盯紧严小贝，把杯子给我拿回来。
0: 行。
1: 别让他们知道是我们干的。
0: 你放心吧，对付野山鹰是有点困难，可是对付严小贝这种，简直是轻而易举。这个苹果。

0: 他在吗？
1: 在。
0: 盯着他，看他去哪儿，回头告诉我，我在大门口等你。
1: 是。
2: 我给你开的这些药，你回去先吃着试试。
0: 啊，
2: 两天以后

你再过来检查一下。哎，好的。 严医生，那个院长办公室有你的电话。啊，知道了，马上过去。嗯。哎呀，杯子不能放在这儿，太危险了。

0: 喂，
1: 小薇姐，是我，王伯雄的指纹我拿到手了。
0: 这么快？嗯，我马上约他在红磨坊咖啡厅见面，你也带上东西，咱们就在那碰头吧。
1: 行，我先过去那边等你啊，你路上小心啊。
0: 嗯，好，明白。喂，帮我接法租界警察局物证科。郑主任吗？啊，您好，我是严小贝，我现在有急事想跟您见面。哎，好的，那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在红磨坊咖啡厅不见不散。

0: 怎么回事？他们好像约了郑主任，一个小时之后在红磨坊咖啡馆见。他是跑不掉的，走。
1: 欢迎光临，请问小姐几位？
0: 那个，我先自己，一会儿还有两个朋友来。
1: 好的，请跟我来。
2: 请。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这个，
1: 小姐真有品味，其余的事等朋友来了再点吧。
0: 啊，
1: 好的，请稍等。

0: 师傅，就到这儿。
1: 啊，哎，
0: 来，给。
1: 哎呦，哎，给这么多啊！
0: 都是你的，记着我的话，一直往前走，不要停。
1: 好，去吧，哎。

0: 点的东西怎么还不来啊？
1: 您点的曲子已经在弹了。
0: 我点的曲子？
1: 钢琴曲《致爱丽丝》啊。啊。

0: 严小贝，这次看来又要空欢喜一场了。这个由你指纹的杯子，最终还是落到我们手里了。
1: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你倒是挺贴心啊，让我能够睡个安稳的觉。这个杯子值得纪念啊。
2: 我说你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你说呀！哎，坐下说。
3: 都怪我一时大意，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化妆成路人下手。
2: 完了，把那个带指纹的茶杯弄没了吧？
1: 不是我说你，平时太缺乏锻炼了，你这一下肌肉萎缩，你怎么跟人跑啊？你不萎缩，你就能追上他，追上他茶杯不就拿回来了吗？
3: 哎呀，我都快到咖啡馆了，我还以为甩掉尾巴了呢。
2: 你是甩掉尾巴了，可又长出一个新尾巴。
1: 对呀，哎呀，好了，
3: 你们别说小贝姐了，这事都怪我，我应该去医院找小贝姐，陪着她一起去咖啡馆的。哎呀，
2: 咱就别找什么证据了。要我说呀，直接把她逮起来，严刑拷打不就得了吗？这王伯雄如果真的是郁金香，多少条人命在他身上呀，死多少次都不够他抵债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
1: 我们是新四军，是土匪吗？没有证据，随便抓人，成什么了？
2: 就是，真没觉悟你。行行，都别吵了啊！我有办法，我和丹阳已经查到钥匙在哪儿用了。那保险柜的钥匙，在我这儿呢。204，哎，204，看。
3: 这样，我陪你去一趟汇丰银行。

0: 去了，我自己去呗，我想展示一下个人的魅力。
1: 那不行，这次咱们兄弟俩联手，纵横四海，利益双飞。
2: 你俩有计划吗？有什么方法啊？
1: 还真有。
2: 什么呀？
1: 保密。别难过了啊。浩子，没想到你还能这么漂亮啊。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跟你一比简直不值一提。
0: 哎，是啊，我都知道你觉得我扮女人比你好看，所以你才让我扮女人的，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大上海现在的风气是尊重女性，女性可以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同情，所以扮女人才能形成势在必得的局面。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晓得了，如同醍醐灌耳。
1: 是灌顶，进去吧，我怎么就教不会你了。
0: 得
1: 去。领导
3: 啊，好。
1: 你好，好，给我吧。
4: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他们说是来这儿可以取钱啊。
4: 这个保险柜业务需由本人办理，如果是他本人办理，也需本人到银行授权，并且需要出示证件、填写表格等。
0: 你说的我也听不懂，你能不能说一些明白点的话？
4: 就是说，如果是您丈夫办，需要他本人到银行，或者他同意您开启才行。
0: 那他要是死在外边不回来了，我的钱还拿不着了。
4: 抱歉，这位女士，我恐怕帮不了您，还是请您离开吧。
1: 您好，太太，请您出去。
0: 哎，你不要碰我啊。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个银行可没咱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想啊，像我这么娇羞婀娜，如出水芙蓉般的容颜都没把他们降住，看来得另辟蹊径了。
1: 折腾半天还得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直接对保险箱下手吧。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5: 我派去盯张副局长的人给我来信说机会来了，他老婆今天离开上海回娘家，而局里又传他要升迁的消息，这两天正是他得意忘形、放松警惕的时候。
1: 那就好办了。
5: 好，我去准备。
6: 哎呀，就是比之王羲之、唐伯虎，也毫不逊色呀。
7: 张副局长，张副局长。上官小姐找您。
6: 上官小姐，哎呀，稀客稀客呀。啊，去去去。哎呀，上官小姐，请坐请坐。
5: 张副局长，我来没有打扰您办公吧？
6: 不打扰。上官小姐您随时来都不打扰。
5: 哟，这是张副局长的大作吧？这次写的真是太好了。不过这个国包夫香是什么意思啊？
6: 好好好。女子无才啊便是德。哎呀，是国色天香啊。
5: 哦，
6: 就跟上官小姐你一样，国色天香。来来来，上官小姐，您找我有事？
5: 啊，也没什么事，就是顺路走到这儿，上来看看您。哎呀，
6: 上官小姐，您跟我又何必客气呢？有事啊，直说无妨。
5: 嗯，不知道张副局长一会儿有没有空，咱们一起吃个晚饭，边吃边聊，怎么样啊？
6: 有。有，哎呀，这肯定有啊，没有也得有。

0: 上官小姐，慢点，慢点。
1: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迷住了。你太迷人了，简直就是……
0: 慢点，慢点。国色天香，你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
1: 我去给你倒点水啊。
0: 我梦中女神。

0: 沈阳，你说怎么办？只能打开保险柜，外边还有个保险库呢，保险库上面还有个密码锁，咱没钥匙啊。
1: 再困难咱们也得试试。这样，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天就咱俩单独行动，我给你放风，你腿脚利索点，速战速决。
0: 行。
2: 你什么人？
3: 张局长，好久不见。
2: 王伯雄，你要干什么？
3: 张局长，给你借样东西，不知道方不方便？
2: 借东西？嗯，借东西有这么借的吗？
3: 是有一点不太礼貌，把你衣服扒了，而且还拍了照片。这相片要是到你老婆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2: 你
3: 还是明天的头条新闻。警察局长与百乐门小姐惨死在某饭店，这
2: 算你狠。王伯雄，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一张空白的搜查令，但必须要你先盖好章。这件事情咱们就烂在肚子里面，否则的话对你我来讲都没有好处。同为党国效忠，请多见谅。

0: 你好，你看见了吗？个儿高那个，中间那块，他就是专门办保险柜业务去的人。
1: 我在附近给你放风，不管成功与否，15分钟必须撤离，我们后墙见。
0: 好，
2: 请问你们是？
3: 这单子你拿好啊。
1: 搜查令。
0: 搜查令没有问题，您二位可以上楼进行公务巡查。
1: 那就请你给我们带路吧。
0: 怎么了？
1: 王虎熊来了啊！必须快速解决。
0: 行，就跟他们拼了。
1: 请先登记一下。
0: 还要登记啊？是的。
4: 登记吧。

0: 你装什么？
1: 没得手，别提了，差点连小命都没了。不是你怎么开的这个门啊？我刚一进去，后脚就有人来了。我要不是反应快，小命早就没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再去开那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了。我跟你说，你犯了大错，你回去得检讨。
2: 哎，不是，我看了呀，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0: 我跟你说了，王伯雄来了，让你抓紧时间行动。你糟了，证据让王伯雄拿走了。啊，坏了，那这怎么办？哎呀，咋样？你一看你们俩这个样子，肯定就是大有收获。哎，当然了，这肯定是我们家英儿的功劳，是吧，英儿？
1: 啊！哎哎，真急！失败了。
0: 啥？又让王伯雄那个老狐狸得手了。耗子，不是你干什么吃的？我是出于对你的信任才没有亲自出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我得说两句啊。这次任务我负责什么呀？我负责动手，我不是负责把风的，把风的是山鹰。你。
2: 哎，都是哥们儿，啊，小伙儿，都是哥们儿。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苏海棠救出来。有你录音的那盘磁带被我烧了，今天晚上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3: 他们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僵尸老的辣。哎，休息吧。嗯。哎，给我两个枕头。
2: 给你拿三个。<笑>

0: 怎么衣服都没换呢？一会儿进去马上换了。
1: 是，
0: 3721苏海棠送36号。
1: 是，走。
0: 走。
2: 张春林让我来找你，想必你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3: 什么事儿？说吧。
2: 就是这个人，编号3721，我要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0: 这地方铜墙铁壁的，所以啊，管监狱的人胆子特别大，就算在走廊啊，也不会给犯人戴手铐。
1: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就算犯人行动自由，也逃不出监狱大门。可以这么说。
2: 海棠被转移到曹和进监狱了，消息可靠吗？哎呀，
3: 千真万确，曹和进监狱的那个副典狱长是我兄弟，老子当年还救过他一条命呢。哎，
2: 行了，别吹了，行不行？谁都是你兄弟，也不怕把自己舌头咬坏了。
3: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和我抬杠啊？招你了，惹你了？海棠被转移，王伯雄迟迟没有下文，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2: 那也没办法呀。
3: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王伯雄他就是郁金香，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海棠先从监狱里给救出来。这事儿
2: 没那么容易。如果这是军统高层的意思，以他的官职根本没法一手遮天。好歹现在海棠姐没有性命之忧。
3: 不就坐一年牢吗？我去找我那个副典狱长兄弟打点打点，就凭海棠那身手，在里边也吃不了什么亏。
2: 不就坐一年牢？你说的倒轻巧，监狱是什么地方？苏海棠是什么人？她是光有本事没长心眼儿，万一在里边被人弄死了，谁负责？你那个什么典狱长的朋友，还是王伯雄？
3: 也是，就怕夜长梦多啊！
2: 一定要让他放了苏海棠，否则我就不放过王伯雄。哎。
3: 你们都在家等着我，我去去就回。哎哎哎，你去你去，英儿，你干嘛去啊？小心点啊，英儿。哎，这山鹰干活现在是越来越利索了，而且考虑也周全，一点都不像刚开始那个到处闯祸的小丫头了。啊啊啊！
4: 你们给我看好了，是，别动。今天我的枪是装满了子弹来的。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海棠，有什么话你们两个当面说。上车。
5: 王伯雄的举动让野山鹰对自己曾经坚定不移的怀疑有所动摇，但野山鹰始终感觉王伯雄没有那么简单。

0: 处长。
1: 兄弟，让他们姐妹两个单独说几句话，好吧？
2: 是是
1: 啊。

0: 山鹰，听我的，回四明山根据地吧。
1: 我不走，不把你救出去，我死都不走。再说了，那个王伯雄，我还是信不过他。
0: 不管他能不能找到真凶，

0: 或者说他是不是真凶，一年之后便知分晓。
1: 那你得有命活到一年之后啊。我听说这个监狱有几个狠角色，你自己小心点。
0: 放心吧。
1: 还有，我总觉得那个王伯雄不像什么好人，你别傻不拉几的什么都信他。
0: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会时刻提防他们的。我倒要看看这个王伯雄

该走了，这边司令部马上要来例行检查了。一年后，我保证他平安无事。

0: 听说你是做特工的，还是个神枪手。
1: 结果，
0: 你是不是很能打呀？那我们比试比试。

0: 你们在这儿还敢打架？都活腻了是不是？把他俩关禁闭。
1: 。
0: 走，
2: 走，
0: 看什么看？散了，
2: 快走。
0: 这是给海棠的，
2: 不是，这是去探监啊，还是去探病啊？
0: 两件事儿。
2: 啊，
0: 第一呢，你没看见海棠，他都瘦了，让他多吃点。知道，还有啥？
2: 还有，
0: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你都得把我送进去，我要坐牢。
2: 啊？
0: 啊？什么？王伯雄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在监狱里使点坏。
2: 海棠还能出来吗？再说了，等我们想出办法救海棠，黄花菜都凉了。可是那也不能把你给送进去啊！把你送进去，那不行。就是把我师兄送进去，也不能送你啊！实在不行，我去。
0: 行，那你俩现在谁赶紧变成女的，谁就去。
2: 这我师兄行啊，他扮演过虞姬，不是，那是演戏，不是一回事儿。
0: 那还废什么话？
2: 谁说大话？说什么救过人家傅典狱长的命，
0: 割头换命的交情，什么事儿都办得成。谁说的？那我要
2: 是出面，这事儿肯定能办成。我觉得把你送进去这个方案不好，不妥。
0: 你觉得个屁！什么不好，什么不妥？监狱里那些人跟姐姐我比起来，算什么呀？我要是能进去，就是虎入羊群，谁都欺负不了我。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得进去。你要是不替我办，我自己闯进去。你掂量一下。
2: 哎，别，行，去办，肯定去办，行吗？好的，走。

0: 前面就是那个曹和泾监狱副典狱长管风的家了，就是那个管的都是疯子的人。这个人据说很爱字画，咱们只要顺着他的心思，准能办成。
1: 割头换过命的兄弟呢，还要我去弄这么多字画？
0: 换过命的兄弟也大不过钱呢，但是呢，提钱太俗气，而且呢，我朱有为也不是那么俗气的人。
1: 对，你不俗，你能俗吗？我俗，哎，我不光俗，我还傻呢。我要不傻，我好不容易偷来的画，凭什么都给你啊？
0: 你看，你看，我就说你这个人永远高雅不起来。
1: 你高雅？你多高雅呀？你要不雅，能把野山鹰一个人往监狱里送？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又不是不了解野山鹰那个脾气。
1: 了解，你了解，你了解，行了吧？
0: 行行了，行了，走吧，师弟，成败在此一举了。
1: 别吓我这些话了，这。
2: 朱有为，我坐牢那件事儿，你跟那个管监狱的管疯子说了没有？
0: 我办事儿，你放心。
2: 我放心个屁！你这人成天吹牛。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是个试金石，你要是办不成，以后少在我面前瞎晃悠。
0: 这个管疯子可是我拿下的，这事儿没跑。为了能在你面前晃悠，我怎么着也得起出点本事来呀、啊，是不是？燕儿。这事儿要是成了，你怎么犒赏我？
2: 那你先跟我说说，这事儿怎么个惩罚？
0: 不就是把你送进监狱，把海棠救出来吗？不对呀，这把你弄进去了，万一你出不来了，这还谁犒赏我呀？
2: 出得来出不来呢，那是我的事儿，你只管把我先弄进去。弄进去之前呢，我先犒赏你，请你吃饺子。
0: 饺子？
2: 嗯，
0: 芹菜馅的。那还不是自己犒赏自己吗？
2: 不吃拉倒。

这苹果是刚刚狱警送过来的，说是你亲戚送的，不过只剩下两个了。哦，我可没拿。

猫姐，快来坐。哎，猫姐，我看3721号他们家给他买了那么多东西，估计来头肯定不小啊。我错了，这谁都比不上猫姐你。猫姐，我现在给你打水去，我现在就去。

0: 团结前进，革命战战
1: 放
0: 到。
1: 哎，那书没拿错吧？倒回来了吧？哎呀，山鹰啊，我有一个特重要的事儿想跟你汇报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就是我思前想后的，我琢磨着你一个人去监狱不合适。
0: 那怎么办呢？没人了，海棠在里面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至少我现在能进去保护他，不被别人欺负啊。
1: 我不是说不救他，就是你可以换一个人，比方说我觉得我最合适。
0: 那个是女子监狱，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我怎么不知道原来你是一女的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男的，铮铮铁骨的男人。

0: 就我的意思啊，你看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哪儿没去过，还就这女牢房没去过，我就想乔装打扮进一下女牢房。你看戏文里不都唱吗，祝英台女扮男，孟丽君女扮男，我耗子可以男扮女混进女牢房啊。
1: 你少在这跟我胡说八道，那女子监狱那么好进吗？那进去之前不得先那个搜身验身什么的？
0: 你平时不经常说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害怕我没把海棠救出来自己还在里面出不来了是不是？哎，是朱有为让你来的吗？
0: 不是，绝对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进去受点罪，毕竟你一个女孩子哪能进这种地儿啊，你就让我去吧。
1: 哎呀好了，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走赶紧，我还得好好想想我要是进去了怎么把海棠救出来呢。哎，赶紧走。
0: 哎呀。

0: 这事办得怎么样？哎，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是明知山有虎，偏让我向虎山行啊！哎呀，瞧你这点出息，踹你了，咬你了，关键时刻只有兄弟才靠得住，你说对不对？哎呀，师兄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想明白了，咱们俩呀就别掺和这事儿了，咱们俩谁进去，那都是白给，咱们俩就是两只小绵羊，非管人鹰这只老虎的事儿，这不明摆着耽误功夫吗？
1: 在别人眼里，鹰那是老虎，可是在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鹰就是一只小绵羊，咩咩生往我怀里挤，你说我能不护着他吗？
0: 哎呀，行了，人家鹰心里都明白着呢，赶紧走吧，别再让人听见了。

0: 哼，你们干嘛？妹子，姐姐今天来呢，是跟你道个歉。今天啊，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对不对？所以啊，我给你带来个礼物，橘子，你看。
1: 糖葫芦，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2: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你没事吧？

你看，

0: 哎呀，这乙醚的药性挺厉害呀！
1: 姐妹们，上！
2: 打死他！

0: 还活着。
1: 这个女人就是二师兄要照顾的，
0: 看来还是关禁闭室里她才最安全。3721，
1: 又是她，
0: 看来啊，她禁闭室没关过瘾。带走，你们出去。
2: 很明显，王伯雄是要置我于死地。他知道我在怀疑他，但他不会知道我的中共地下党人身份。我要设法和他周旋下去，直到彻底揭穿他。
3: 馆长，不是说好罩着苏海棠吗？怎么又关他禁闭了？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关禁闭才是最安全的，否则那一屋子疯子，你知道哪个会对他暗中下刀子？
3: 那你就不能管一管？
0: 怎么管？那是一帮亡命之徒，他光脚的能怕你穿鞋的吗？
3: 也对呀、啊。那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这苏海棠啊，有一个妹妹，她姐姐在里边受气，所以想进去陪陪她。你看有办法没有？
0: 怎么，你还嫌我那里面打架的人不够多是吧？要闹出人命来，我可是要掉乌纱帽的。啊，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只要不闹出人命就没事儿是吧？
0: 兄弟，我也跟你实说了嘛，这个年头啊，人命不算什么。有句话叫有什么能使鬼推磨来着。
3: 明白明白，可是我这一身的本事就缺这个。
0: 那得看你有没有胆量。
3: 那得要多大胆啊。

0: 你回来了，那帮人不好惹，也不知道你怎么把他们得罪了。恐怕是监狱的规矩太多，我懂得太少，没顺他们的心吧。这里面跟外面不一样，就算你在外面再厉害，能呼风唤雨，在这里也得低头。况且，飞猫来头不小，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身功夫了得。
1: 他是什么来历？听说肥猫练过几年的咏春拳，三四个人都进不了他的身。难怪他身手那么好。我听副典狱长说，那天你没有跟他们一起动手。谢谢你啊。
0: 我这个人呢，你不了解。虽然说不能行侠仗义，但是看见别人被欺负，我也不会当帮凶。
2: 况且，你还给我苹果吃，在监狱里，苹果可是稀罕物。没关系，谢谢你。还有件事情，
3: 我听说监狱里有人要杀你。幸亏你师兄我有先见之明，捞了这身皮。现在派上用场了吧？

0: 像个参谋长的样子吧。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人啊，就两个熊样，在我面前一副熊样，什么熊呢？英雄的熊。但你在山鹰面前也是一副熊样，那就是狗熊的熊。说的我好像多重色轻友似的。哎，你也别说我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又被野山鹰骂。你放心啊，他老公是做过汉奸的，这些不义之财不拿白不拿。哎，二师兄，你说那管风找那事儿靠不靠谱啊？肯定靠谱，你别管那么多啊。怎么样，快来了。您是？
2: 我是杨太太。
0: 哦，杨太太。哎，来来来来来，杨太太，服务员来杯咖啡。杨太太，这位是我们司令部的朱参谋长。
2: 哦，
0: 你也知道，把他约出来属于违规。他日理万机，您有什么事儿啊，就赶紧跟他说，抓紧时间。
2: 好，哎，朱参谋长，我是有诚意的，我是十分的有诚意啊。
3: 听说你有个闺女犯了倒卖私盐之罪，
2: 实在是冤枉啊，朱参谋长。
0: 对对对对，
2: 我那女儿和女婿是老实的生意人，要不是得罪了权贵，被人栽赃陷害，也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啊。
0: 对，怎么可能呢？
2: 我这老太婆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请朱参谋长一定帮帮忙。
3: 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呐，告你闺女的人背景可深得很，这事儿可真的不好办呐。
2: 正是因为不好办，所以请朱参谋长出面。我那闺女呀，她从小娇生惯养，她哪里受得了这牢狱之苦啊。
3: 这个事儿呢，你应该
0: 来来来来来来，我看多少个，我帮你验验货，
3: 这不多不少正合适。哎呀，只可惜我就是个转手财神，只有看的份儿。哎，
0: 咱留一根啊。
4: 哎，就算这钱是汉奸的，我们也是为了山鹰才这么做的，全都得用在正道上。
0: 那行行行，

0: 飞猫从禁闭室回来了，没关系，有我在你别怕。听说你原来是军统的，你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你呢？你为什么进来？我和我弟弟以前干活的工厂，工头老是欺负我弟弟，有一天我一怒之下把他的腿给打折了。
1: 工头买通了法官，判了我3年。你是个可怜的人，不管怎么样，你别放弃，还有希望。莹儿，什么样了？快快快，趁热吃吧。
2: 出门前吃碗属猪的人煮的面，见人杀人，见鬼杀鬼，就是飞来的子弹，也有猪替你挡着。你运气好，我不仅姓猪，还属猪。周武威，俗话说得好，出门饺子进门面，我这马上要去坐牢，你让我吃面？你是希望我在牢里待着，长长久久不要出来，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一儿，你理解错了。 这个面呢，代表的是长长久久的思念，而不是时间的长短啊。而且呢，这个面就像一根线一样，紧紧的把你跟我牵在一起。如果你不出来的话，我就使劲蹬蹬蹬蹬。

0: 把你给瞪回来。
1: 这什么面啊，还能把我瞪回来？能吃吗？嘿，
0: 好吃着呢。哎，你尝尝。哟，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面汤？
1: 啊，这是我刚在屋里吃面剩下来的面汤。哦，我已经吃过了。

0: 丫头，进到这里，要不你就顺着我们，要不然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不然我就……
1: 哎，姐，外面来了个人，可能打了，走，咱们去看看吧。走呀、啊。

0: 萌姐，又来了一个狠角色，出师不利。
1: 废物。
2: 你怎么进来的？
0: 除了阎王殿，哪有我野山鹰进不来的地方？
2: 你简直是胡闹！这里猪龙混杂，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丢掉了性命。你来趟这浑水干嘛？猪龙混杂，哎，这是个新词儿哎，我得好好领会领会。
0: 算了哈，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为什么进来？我不是怕你受人欺负吗？再说了，趟浑水也是为了把你捞出去啊。
2: 怎么了？这里戒备森严，个个都是狠角色，谁都想出去，谁又能真正出去？你想的太简单了。
0: 他们是狠角色，我就不是了。他们出不去是他们没本事，我们一定行。
2: 你听我的，既然你能进来，就知道怎么出去，赶快走，不然被他们发现你混进来，我们的处境肯定会更加危险。
0: 我不。
3: 哎，猫姐，你说那个新来的是不是那个3721号叫来的帮手啊？
1: 怕什么？我跟他定了死期，他就是叫100个帮手，你帮不了他。
3: 对对对，猫姐说的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他就是为了暂时把你安稳住，然后再下手。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我如果现在跟你出去，当初还跟他回来干嘛？别管我了，快走。哎呦，
3: 个死心眼儿。
4: 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姓柴，你的家人让我来探望你。哦，兄弟，我能跟我的当事人单独聊几句吗？啊，小小意思。
5: 行，3分钟，快点啊，走。

0: 没事吧？坐那儿去，快点！哎，什么事都，才三分钟，就这个价？
1: 什么价？
0: 3分钟50块啊！这阎王小鬼，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1: 你现在已经浪费半分钟了。
0: 你怎么跟那个一直没似的，穷算计呢你？
1: 还不说正事儿！
0: 哎，好好好。 我跟那个管疯子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我继续假扮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来替身，你跟苏海棠造个假公函，把你俩带出去。
1: 那要是被揭穿了呢？
0: 怎么可能？印章是真的，我跟耗子昨天晚上偷偷溜进了警备司令部，偷了印章盖上，我又放回去了。神不知鬼不觉，怎么可能被揭穿？
1: 那也得做两手准备，万一要是让王伯雄知道我在里边，那就不好办了。
0: 所以说，赶快准备准备嘛，夜长梦多。哎。 咱们得赶快走，越快越好。
1: 走不了。
0: 为什么？因为苏海棠的不愿意走。什么？他这是想把咱们全料油锅里，让人给炸了。
2: 到点了。
0: 这个，长官，通融通融，我们能再聊三分钟吗？啊，谢谢啊。
1: 行，快点啊！哎，
0: 走。那我再劝劝他。不是劝，是命令。你得命令他。明天我再来，你得告诉我确切的撤退时间，越快越好。
1: 那你没得准备好，明天什么电话线啊、高压线啊都得解决掉。
0: 知道知道知道了。
1: 没了。
0: 没了。嗯。这就完了。 还有2分钟呢，哎，要不咱俩再聊聊私房话？跟你没有私房话。
1: 不是，这钱都花了，不聊白不聊。赶紧滚蛋！
0: 早知道刚才就不续那么长时间了，真是浪费。你还不走？你是不是巴不得王伯雄发现我们在干什么呀？
2: 啊，长官，聊完了，行，走吧。
1: 见坏了！哎呀，这样让人不顺。一天到晚没事，就是。二师兄来过了，你们真不该冒险。我们所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救你。我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你更应该知道啊。我进来的事儿，用不了几天，王伯雄就会知道。你要是不想连累我，就赶紧跟我走。
3: 3721，去3号接见室，监家属。哎，除了那个王伯雄，还有什么人会来找你啊？我走了。稳住他！
1: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
3: 当初您跟我说，进了监狱，至少可以保全我的性命。可是我刚来没几天，就差点丢了性命。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所作所为，但是这至少证明有人想要我死，并且触角已经伸向了监狱。有这种事？
1: 我希望您能尽快的帮我找出针对我的这个人。在找到他之前，我一定会加倍小心。对了，我拜托您帮我追查郁金香的事情，不知道有什么进展了吗？
3: 郁金香的事，我也怀疑不太可能是王二宝，但查到现在也没什么眉目。这唯一仅有的线索就是，这个杀手可能是个坐轮椅的人。
1: 对，那天我差一点就追到了他，但等我上楼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的踪影。

0: 山鹰，
1: 不要跟我说话，我只想听你说一句话，那就是你跟我走。

0: 否则，迟早我会被你害死。我明天再答复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为什么都这么多天了，苏海棠他还活着。他身手了得，你是知道的。放心，我已经有对策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我要的就是结果，就是让他死。
2: 收了你的钱，我自然会帮你办事。
1: 今晚我就让他见阎王。

0: 姐。嗯，
1: 哪来的？
0: 今天我弟弟来看我了。
1: 你家除了你弟弟还有什么亲人啊？
0: 就剩我和我弟弟了。
1: 你就两个苹果自己留着吃吧。
0: 那怎么行啊，你是我在这里面遇见唯一可以做姐妹的人，你不会嫌弃我吧？
1: 怎么会呢？
0: 我可以叫你一声姐吗？
1: 当然了，能在这里认识你是我最开心的事。
0: 那吃吧。你们要干什么？
2: 你说呢？想活命就照我说的做。我这儿啊有两个苹果，红色的呢有毒，晚上你让苏海棠给吃下去，这绿色的就留给你了，否则，哼，
3: 妹子，我听说你在外面有个弟弟。
0: 不，不要碰我弟弟。
3: 放心，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我就放过他。

0: 好吃。把苏海棠杀了，否则你也别想活。
1: 小雪。

0: 来了，兄弟，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兄弟，快快快，这里桌子很丰盛啊。
0: 找我什么事儿，
2: 兄弟？

0: 今天晚上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就当全都听不见。明天那个我让你撮掇好了，行不行？
1: 好，来，嗯，
0: 来，
1: 干。
2: 新来的，你会不会开？
3: 你会。
2: 我不会帮你的，这所有人都怕肥猫，我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3: 你帮我把门打开，我答应你，肥猫以后再也不能欺负你了。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既然你就要死了，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有人出钱让我杀了你。不过我猫姐跟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我就让你死得痛快点。橘子，哎，把它给我扔下去。
1: 刚收到一批绝密文件，这么快就开始清理中共了？不抓一批人，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哎，哎，我是哪里啊？什么？跳楼自杀？
2: 不好了，出事儿了，都快出来呀！出啥事儿啊？
3: 怎么了？
2: 别提了，昨天晚上监狱里边两个女犯人死了，
1: 这是啥事儿？
2: 不
3: 会是海棠和山鹰他们有什么事吧？
2: 这我也不知道啊，说不清楚啊。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俩的身手一个能顶十个。哎，怎么可能两个人一起让人给杀了？绝不可能。
3: 那还不赶紧去查查呀？
2: 我这就去，你们在家待着，等我消息，等我回来啊！
3: 去，愣着干啥？赶紧去吧！还跟个老娘们似的。
2: 站住！哎，你不是三八七六的律师吗？怎么又来了？哎，
3: 还是来探监。今天监狱全封闭一日，谁也不能进去。
2: 什么情况？全封闭？
3: 那我找你们管典狱长总行吧？
2: 不行，今天全封闭，谁也不能进。走吧。 兄弟，帮帮忙！我真的有急事，
3: 这钱花着烫手，还是走吧。啊。

把他给我扔下去。

0: 谢天谢地，这跟你有关吗？听说监狱里面出了事，我很为你担心啊。
1: 谢谢处长的关心。他们是真的自杀吗？还是另有隐情？我不太清楚。你没听到半点动静？有，但是不关我的事。
0: 你有什么事，不要瞒我。
1: 我并没有瞒你。之前我告诉过你，有人要谋害我。
2: 但是你并没有管，不是吗？我不是一直在提醒你吗？你不是说那个肥猫特别能打，怎么会失手呢？这不是一直是你和他联系的吗？怎么能把这事儿怪到我头上啊？
1: 不怪你，怪谁啊？没想到你居然介绍了个废物。
2: 本来是要得手的，可听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程咬金？他有帮手？
3: 对，就是前几天被关起来一女的，特别能打。什么来历？听说是范思言的。哎，不对呀，范思言的怎么这么能打呢？你不会到现在还不肯走吧？你要是再不走，我们俩真的会死在这儿的。
1: 我谢谢你，真的特别谢谢你，苏海棠。我不用你谢谢我，你要是真谢我的话，你就赶紧跟我走。那我跟你走，我看出来了，要是不跟你走，怕是你也出不去了。
3: 你总算是想通了，
1: 哼，赶紧吃。
4: 我求，那苏海棠关在监狱里，你的麻烦就大了。
5: 站长，这从何说起？
4: 有人说你杀人灭口，所以对苏海棠下手，
5: 这简直就是血口喷人啊！我要灭什么口？
4: 有人说你在抗战时期向日军提供情报，你就是郁金香。那王二宝只是个替死鬼，
6: 苏海棠都知道这一切。
4: 所以你要杀他灭口，
6: 站长，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这些年来跟着您，您是知道的。
5: 我得掌握忠心耿耿。
6: 站长，你有明鉴啊？
4: 你想堵住别人的嘴，只有一个办法，
6: 那就是把苏海棠救出来，
4: 那谣言
6: 也就不攻自破。
4: 属下明白，谢谢站长提醒。
5: 明白就好。

0: 监狱里出什么事了？到底是谁跳楼了？不是苏海棠，你希望是他吧？
1: 希望有用吗？我了解你，你是个不择手段的人。嗯，我也了解你。 而且，你的秘密我都知道。就凭这一点，你就应该意识到苏海棠他必须要死，否则的话，大家就是鱼死网破。收起你的好心吧，嗯。

0: 你最好不要让苏海棠死在监狱里，他是我手上最后一张王牌。
1: 说来说去，你还是怜香惜玉。不管你怎么想，我就是告诉你，他现在不能死。
2: 慢点，慢点！哎呦，你说这上次三分钟50，这次三分钟怎么100了？你
0: 长得像冤大头呗，你赶紧去那儿坐，赶紧的。哎，
2: 你让我看看，有伤没有？没事儿。哎呦，你知道吗？我一听说有人跳楼了，我真是急坏了。 偏这个监狱又搞什么封闭，不让进，一点确切消息都没有。我这魂儿啊，七上八下的，都不知道出窍几回了。
0: 我跟你说，幸亏出了这事儿，苏海棠才愿意跟我们走的。
2: 那是好事啊。嗯，什么时候走？
0: 越快越好。
2: 那就今天下午。
0: 你先去一趟林芝街48号，招马鞋匠。
2: 招马鞋匠干嘛？ 这么麻烦，必须去，必须确保这次越狱计划万无一失。可是切口太长了呀！哎，你再给我讲一遍。
0: 你是猪吗？我没记住。你快再讲一遍。长官，我们聊完了。
2: 我真没记住。
0: 姐，是他们逼我这样做的，我干出这种没良心的事，真的是没脸活了。人
3: 的一生中，总会面临很多选择。你为了保全自己，选择了牺牲别人。这么做也没有错。如果我不给你吃那个毒苹果，他们就会杀了我，还杀了我弟弟。姐，我对不起你。
0: 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
2: 如果你想活得有尊严的话，这样做是不行的。哎，先生，干什么呢？修鞋？修什么鞋？天津老美华红色缎子面，坤尖绣花鞋。
4: 先生，您眼花了吧？这哪是什么绣花鞋呀？
2: 不是这一句。啊，这我这不是时间紧迫，来不及买正宗的绣花鞋吗？
4: 我就是一修鞋的，不是跟你耍嘴皮子的。你要修就修，不修呢，正好我要关门了。
2: 哎，谁说我不修？哎。

0: 我知道，阿浩，我就是弄不到那双鞋。你何必这么难为我？野山鹰，苏海棠总该知道是谁吧？是我媳妇野山鹰让我来找你的，她现在被关在监狱里边，现在情况十分紧急，信不信由你。你要是不救的话，我自己救。我走了。
1: 等等。
0: 你就是山鹰战队的朱有为吧？你知道我？
2: 来来来，坐下。快说说，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0: 行。

0: 因查案需要，需提审在你处服刑的囚号为3721、3867两名囚犯，悉予配合。嗯。哎，逮人去。
1: 是。
2: 行啊，兄弟，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公函你都拿到了。弄得跟真事儿似的。
0: 什么叫跟真事儿似的？本来就是真的。
1: 3721出来。3867出来。

0: 你觉得那个女人会是谁啊？
1: 这个野山鹰有一阵子没来找我麻烦了。
0: 我也觉得是她，所以我早就派人在那守着了。
1: 真有你的。
2: 哎，都办好了，谢谢啊。
3: 走。
4: 等等，
2: 哎，典狱长，
4: 什么情况啊？
2: 这位是警备司令部的参谋，提审两个犯人，在下朱有为。
4: 警备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姓何，是我的好朋友。
2: 哦，原来娄典狱长和何副参谋长是旧相识，在下是上周刚上任的。昨天晚上我们俩还一起打麻将啊。
4: 是吗？
2: 公函在这儿验过了，真的。
4: 这两个人犯什么事儿啊？
2: 一个是军统的特工，一个是私盐贩子。
4: 这私盐贩子能跟警备司令部有什么关系啊？没弄错吧？
2: 错不了。不信的话，您可以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呀。
4: 太好了，你不说我还忘了。我刚才也说了，警备司令部的何参谋长跟我是特别熟。既然这样，你别走，我打电话核实一下，这可是大事儿。你要真是他的人，这个面子我可得给足了。管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离开。

0: 电话一核实，我可就穿帮了，你要害死我呀？
1: 怕什么呀？没见我比你高半头吗？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0: 喂，给我接警备司令部。喂，来人，快，马上看住外面那个姓朱的，电话没接通之前，任何人不许离开。是。
1: 朱参谋，典院长请你先去喝杯茶。
2: 我不渴，他要请我喝茶，让他自己来请，什么毛病？

0: 嗯，对不住啊，朱参谋，耽误你时间了。不耽误，本来这事儿也不归我管。
1: 是是是，
0: 何副参谋长的秘书已经告诉我了，改天一定请您和何副参谋长吃饭，赔罪。哎呀，
1: 何罪之有？大家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沟通一下感情。
0: 对对对，沟通感情。管方，
2: 哟，
0: 送朱参谋出去。
2: 是。

0: 好了，快走吧，再出什么乱子，我的小命就落你手上了。走。
1: 走。

0: 傻不傻啊？走，快过来，给我也解开。催什么催？
1: 你们先走，我断后。海棠，英，站住！你们几个，抓住他们！不许动！放他们走，我跟你回去。
0: 否则我们就同归于尽。走啊！咱们还是先走吧。如果我们硬来的话，只能救出海棠的尸体；不能救下海棠不管。我们要是硬来的话，一定会激怒这个蛇蝎女人，反而会害了海棠。还是先走吧。
1: 走！
0: 走啊！
1: 我看你今天真是不想活了，那我就成全你。
2: 住手！
0: 小
2: 不学，把枪放下！我今天就要跟他做个了结，跟他同归于尽。那要杀他是分分钟的事，但你也知道，只有苏海棠活着，对我们才有最大的价值。把枪放下！你带他们走。你也把枪放下。你身上在流血，我送你到医院去。 走。海棠，难道海棠就是魏婴的妹妹，圆圆？ 苏海棠怎么样？
1: 如你所愿，还没死。
2: 你就为什么非要苏海棠死啊？听着，只有苏海棠活在我们手里才有用，你懂不懂？
1: 你这是妇人之仁，你分明就是舍不得她。苏海棠跟野山鹰是一伙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要不然野山鹰为什么要冒死来救她？
2: 你叫行动小组过来，到这儿来看着，一组二组都过来，24小时轮流看着，出了问题哪里是问？

0: 醒了。明大，好了，醒了就没事了，你好好休养，不会再有人来伤害你了。
1: 你不是一直都想杀我吗？
0: 有人确实想要你的命，但那人不是我。
1: 你买通了女囚，一次次的想置我于死地，你不用再骗我了。其实我什么都明白。
0: 如果我想让你死的话，我现在就不会救你了。你的档案机关上面写的是江都少伯真人，但你一直说你是盐城人，就是因为你父母是盐城人，五岁的时候随他们迁到江都去了，而且你还是个养女。
1: 你在调查我？
0: 你知不知道，其实你是镇江人，你出生在镇江一个酿醋的大户人家，你家的醋在镇江是数一数二的。出生的时候有两个姨娘来照顾你，一个管吃管睡，一个管洗洗刷刷。你两岁那年的元宵节，管吃睡的姨娘带你到街上去看花灯，这一出去就没有再回过家了。之后扬州、江阴、淮阴、江都、盐城，你就像一个玩具一样，一次又一次被转卖，最后被一个盐城的老夫妇给收养。老夫妇在盐城开了一家南货店，家里颇有积蓄，对你是疼爱有加。后来南货店倒了，你们就迁到江都去了。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想做什么？
0: 重要的是，你还有一个长你五岁的姐姐，她的小名叫团团，你的小名叫圆圆。团团眉根有一颗痣，而你手臂上有一个蝴蝶形的胎记。小的时候，团团常哭着问着父母，为什么把你生了有漂亮的胎记，而他则生了一颗痣。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梅英走的时候，他托付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我利用军统的关系帮他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文英。她就是团团，你就是圆圆。听着，我要带你离开这里，这是我能为文英和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0: 我们找了这么多家医院，都找不到海棠的踪迹。
1: 你看，这家医院的戒备这么森严，我想，海棠十有八九就在这个地方。
0: 既然戒备这么森严，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就有可能既救不了海棠，又连累了小贝。
1: 那看来，只有我给你一拳，咱们才能名正言顺的进医院啊。
0: 那枪呢？枪怎么带进去啊？
1: 周伟，你也有进步啊。我想苏海棠要真的在这间医院，小贝晚上一定会给我们消息。
0: 对嘛，这样才像我们的领导嘛。
1: 走。

0: 院长，我出去一下啊。喂，严医生啊，我王伯雄。王处长，
1: 你替我安排见一下野山鹰。明天早上9:30，在法租界马斯纳露天主教堂门口。你想干什么？我想让苏海棠跟野山鹰走，所以我必须要见他。
2: 上官雪此时已经在监视王伯雄了。当他听到王伯雄有意与野山鹰见面时，上官雪的心中已经打起了自己的盘算。

0: 你说什么？你是王伯雄的小姨子？他是这么说的。小心外面有警察。我不知道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说不定王伯雄这次真的想救你呢。
1: 针打完了没有？
0: 啊，快了，马上。
1: 快点啊！

0: 大英叔子小姐，你的飞刀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请叫我崔香兰。你来找我什么事？
1: 我是来特地告诉你一声，明天上午9:30，法租界马思南路，王伯雄会跟野战英在那里碰面，商议营救苏海棠的事情。我想，这是你报仇最好的机会。

0: 王伯雄要见我，明天上午9点半，在一个教堂附近。圈套，绝对是圈套。本来我也以为是圈套，可现在情况有变化。
1: 有什么变化？
0: 苏海棠，她是王伯雄一直寻找的小姨子。
1: 这个是谁说的？
0: 是王伯雄刚刚告诉他的。丹阳，你认识苏海棠的时间久？
1: 你对他的身世有什么了解？
0: 我知道他是个养女，可是王伯雄认识他那么长时间了，早不认亲近，怎么这个时候认啊？
2: 哎呀，怕咱信不过他呗。
0: 那咱们见还是不见？
1: 见，我还怕他不成？
0: 那个教堂到底在哪儿啊？
1: 在
0: 霞飞路附近，不过最好让二师兄和浩子去勘察一下。

0: 王伯雄什么意思？跟我耍花招？当我们山鹰战队吃素的？王伯雄那家伙老奸巨猾，这事儿看着怎么都觉得太蹊跷了。不行，咱们得防着点。王伯雄不敢轻易对山鹰动手的，我觉得吧，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王伯雄知道我的性格，他不管设下刀山火海，我都会去。 所以他想借此机会把我们山鹰战队一锅端。还有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就是他真的想让我们救苏海棠。吃肉的改吃素的，怎么可能？
1: 什么吃肉的吃素的？我也饿了，来来来，拿出来拿出来。
0: 别闹，
2: 二师兄，情况怎么样？
1: 幸亏我们俩去。

0: 现场勘察了一下，要不然被人卖了还得帮人数钱。哎，我们发现那个地方有两处特别适合狙击手隐蔽。
1: 王伯雄他想故伎重演，上次王硕勋死就是因为隐藏着狙击手，这次狙击手一定还会出现，这不把我们当枪靶子使吗？
0: 古语有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愚也。啥意思啊？意思就是明知道做不了的事偏要去做，那就是笨蛋。
1: 但是不是还有一句古话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想擒我，我还想活捉他呢。
2: 没错，为了救海棠，这个险咱们必须得冒。

王伯雄突然感觉情况不妙，因为崔香兰不在自己的住处，所以王伯雄决定暂时隐蔽起来，静观其变。

如果王伯雄这次再捣鬼的话，我饶不了他。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要是想暗算我，总归会有这一遭的。 9:33了。

0: 这都已经9:35了，王伯兄怎么还不出现？
1: 这只老狐狸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吧？我去看看。等等。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 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你的血压是高压90%，逃离汞柱1.6%，逃离汞柱在国10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 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

0: 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

0: 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1/9/10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

0: 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

0: 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0: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

0: 师中学。来到厦门后，李中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中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1: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2: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2: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2: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峰。蒲峰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3: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

0: 可以说是范志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2: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3: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1: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3: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4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1: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4: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兄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兄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这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1: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2: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2: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0: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3: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0: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1: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

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换总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

0: 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1: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2: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伊朗称谈判取得进展，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受多重因素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模式正面临生存危机。南非迎来足坛高光时刻，特色文化标志手工彩绘帽再度走红，点燃世界杯热情。智能乐器热销，初学者不用识谱，让专业走向大众。滑翔伞飞行遇乱流，男子被困高空塔吊。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加密开行旅游专列，助力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

0: 晨光世界。据伊朗媒体22号的最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此后，卡塔尔外交部22号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巴加埃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发布一份文本，这份文本将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22号晚些时候，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此前，当地时间21号，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四方会谈，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随后，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22号对随团美国媒体说，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进行会晤和谈判。
0: 新一轮美伊谈判21号在瑞士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2: دستاورد کار جمعی است با هم داریم کمک میکنیم که هم حق و حقوقمونو بتونیم بگیریم زیر بار زور و ظلم و ذلت نمیریم ما از اون حق غنی شدن هم نخواهیم گذاشت و اونا هم مجبورن بپذیرن。
1: 佩泽西提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
0: 据韩国海洋水产部22号消息，两艘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舶驶离，由此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相关船舶减少至22艘。
1: 这是自美伊上周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韩国运营的船舶首次离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船舶虽由韩国公司运营，但没有搭载韩国籍船员，目的地也不是韩国。截至2月底，有26艘韩国船舶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分别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邮轮经与伊方协商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此次又有两艘船舶驶离，至此还有22艘韩国相关船舶仍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报道，随着精神航空上月停运，旅客在夏日旺季可选择的美国廉价航班减少，这种情况或将长久持续。受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国的廉价航空模式正面临生存危机。
1: 几十年来，美国人对低价机票的需求催生了精神航空、边疆航空这样的廉价航空公司。但在5月，精神航空宣布停运，公司近年来运营困难。今年中东战事导致航油价格飙升，令其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报道称，航油价格上涨给所有航空公司带来巨大压力，但规模较小的航司受冲击尤为严重。虽然近期油价有所下降，但许多廉价航司今年的利润损失已经造成。业内人士指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航空公司需要具备规模才能参与竞争。大型航司利用其规模优势以及利润丰厚的长旅客计划等项目，将小型航司挤出市场。此外，廉价航司往往通过尽可能快的周转航班来赚取利润，但美国境内航线通常太长，周转困难，令廉价航司难以盈利。这也是廉价航空模式在美国不如在欧洲成功的原因。报道指出，近年来，旅客群体及其消费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更愿意为全服务航空公司支付适度溢价。美国主要航司去年的业绩显示，高端消费市场表现强劲，低端消费市场较为低迷。业内人士指出，精神航空停运或许标志着航空出行方式迎来长久改变。
0: 时隔16年。

0: 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南非不仅迎来了足坛高光时刻，也让本土特色文化标志马卡拉帕帽再度走红，成为南非球迷身份与本土文化的独特象征。
1: 马卡拉帕帽最初诞生于南非矿区，原本是矿工的防护安全帽，经过球迷的手工雕刻彩绘改造后，逐渐成为了足球助威的专属符号，因2010年南非世界杯而广为人知。如今马卡拉帕帽不再局限于足球赛场，也成为了南非橄榄球队赛事的助威道具，销量常年火爆。借着此次世界杯热潮，本土创业者尝试着线上销售、设计师联名等新模式，带动更多人就业增收，也让这一南非特色文化符号走向世界。
0: 6月21号，北半球迎来了夏至，这是一年中北半球各地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在英国的巨石镇，上万人通宵聚集在此，见证夏至的到来。
1: 21号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巨石镇，通宵守候的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今年有超过20000人到巨石镇观日出，迎接夏至。英格兰文物委员会还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了现场盛况。巨石镇是数十块巨石围成的一个大圆圈，其中一些石块足有6米高，据估计已矗立在英格兰威尔特郡平原上数千年。在巨石镇看日出的传统源于巨石镇与太阳运行之间的奇妙联系。在夏至这一天，太阳会从巨石镇的特定方向升起，阳光会直接照射到巨石镇的中心。自2000年起，英格兰文物委员会开始在冬至、夏至以及春分和秋分之际开放巨石镇遗址，供人有序参观。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1: 21号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法国各地会举办数千场户外演出。法国政府20号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在21号全面禁酒，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应急和医疗服务机构运转，确保医护人员优先照看老年人和病患群体。为应对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0号召开应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长效应对机制，并在必要时增设空调设施。法国政府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检测，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学校临时停课，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升至41摄氏度，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墨西哥考古学家宣布，在墨西哥东部发现了一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200年到600年的古典时期早期遗址，独特的建筑结构与玛雅风格石刻在这一地区前所未见，考古学家将其形容为独特且空前的发现。
1: 这处遗迹位于科阿特佩克地区，由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考古团队发现。遗迹的核心是一个由石板和石灰石砌成的平台，其弧形结构和装饰线条此前在维拉克鲁斯地区考古记录中从未出现过。一同发现的还有一块高1.88米的石碑，上面刻着2个人物形象。专家推测，石碑上的图案可能反映的是当时这一地区经历的一场大旱。两位精英阶层人物也许正在向神灵祈求赐水，其中一位带有玛雅文明特征。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了这一发现，并表示政府将调拨资源用于这处遗迹的研究和修复。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累计治愈100人，另有365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目前接触者追踪率

0: 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谋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2名男性，5美军人员伤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挪威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斯特勒说，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读写和做数学题，而使用人工智能增加了儿童在教育过程中跳过重要步骤的风险。因此，挪威政府决定在8月下旬新学年开始时实施新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宣布，将新制造的超级计算机命名为理鸠。理鸠超级计算机利用英伟达制造的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每秒可进行100经次以上的计算，经是兆的1万倍计量单位。此外，这台超算还具有专门用于人工智能学习和推理的性能。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希望理鸠投入运行后，能与同在神户地区的老牌超算富岳展开合作。今年3月底，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迎来了4只白鼻浣熊幼崽。经过数周的隐蔽巢居，它们如今终于离开了巢穴，开启了对户外展区的探索。这4只幼崽为2雌2雄。白鼻浣熊出生后要在树巢中度过最初的6到7周，所以之前游客几乎见不到它们。白鼻浣熊主要分布在北美南部至中美洲一带，能适应多种地理环境。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现在音乐有了新的玩法，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征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朋友聚会的新宠。这些智能乐器的好玩之处在哪儿？一起去看一看。
2: 上午9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
3: 不难，就相对来讲啊，不是说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4: 对对对，东西哎，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
5: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6: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
7: 用
6: 对啊，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哎，
7: 我在。
6: 朱迪音色，
7: 上去
6: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7: 哎，我在
6: 调 C 调，
7: 上去
6: 好了，听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啊，就是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2: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8: 你用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9: 好像用了1分钟。不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智能乐器进入越来越多家庭，而生产这些乐器的车间也在悄然改变，从传统制造向科技融合、智能制造升级，整个产业格局都在换新。继续来看。
2: 音乐教育的方式也随着智能乐器的加入而改变，初学者不用识谱，跟着琴键上方的 LED 指示灯就能弹奏。左手练根音时，智能钢琴自动补上右手旋律。而在架子鼓培训教室，通过芯片捕捉击打数据，系统实时纠错并及时反馈，让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更加直观清晰。消费端的变化延伸到了生产端，在广州市增城区的这个钢琴总装车间里， 智能钢琴的生产除了传统的键盘、击弦机等机械结构

0: 构的装配调教，新增了智能硬件搭载与系统适配调试两大工序。厂长告诉记者，从物料到齐到整机下线，一台智能钢琴的生产周期约一个半月，跟传统钢琴比略微快一点，但最大的变化是对一线技术人员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1: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安装，技术人员他需要配备一个调整键盘、调整计算机，涉及到一个对数码电子产品的一个熟悉，然后对音色、对调律也要懂，这对我们的技术人员要求还是非常全面的。
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2: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我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
0: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乐器工厂，烈日下，两批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紧张地装车发货，一车发往泰国，一车发往英国。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五把吉他就有一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在眼前看到的这个乐器展厅里，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3: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What I like is that this is a real guitar.
4: Real guitar.
3: Not a toy.
4: Yes. Professional.
3: It's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guitar. The neck is nice. The hardware is good quality. It's in tune.
0: 深圳这家企业生产的智能雅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负责人称，产品本身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还得卖服务。
5: 70%-80%都是出口，还要在服务啊、内容啊上面做一个整体打包的这么一个体系。鼓做出来你要练啊，练完之后你要玩啊，玩了之后你要表演，你要有输出啊，一系列的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0: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领跑各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2: 19号，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了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了一处工地的塔吊上，男子被困在半空，路人发现后报警救援。
6: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7: 请注意，电弧接近最大极限，小臂伸接近最大极限。
6: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来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升空作业。由于天色已暗，消防部门又紧急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保障救援作业视野。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航拍、双向通信设备指挥塔吊操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十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

0: 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剪断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1: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发现率啊。
2: 好的好的，
1: 直气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喝。
2: 收到收到。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3: 前两天在广东阳江，有家长带孩子在海边观潮，就在家长有事离开的几分钟内，孩子发生了危险，还好现场群众合力救援，才没有发生意外。
4: 事发时正值涨潮期，现场风浪较大，两孩子倚靠堤坝护栏玩耍，旁边有大人一起，看见潮水来了，孩子激动地大叫。一个大浪打过来，浪退后，拍摄者才发现身后发生了意外，一男童被冲到了护栏外，几名成年人正抓着孩子往上拉。
5: 我拉着，等一下，等一下。
4: 在几人的合力下，孩子被拉上观景台，此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长并不在旁边。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母亲不在堤坝，随后热心群众联系上他，并将孩子送回。很快暑期将至，海边游客会持续增多，相关部门提醒，涨潮期间海浪变化较快，家长务必看管好儿童，远离临海堤坝、礁石等危险地带，切勿靠近海边护栏嬉戏，谨防溺水意外。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22号上午，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本次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过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3: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 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

0: 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使用，参与即可领取吸引好物，抓紧入手。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稍后您将看到，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加密开行旅游专列，助力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黑龙江高考成绩将于24日左右发布，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
1: 21号，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盛大启幕。为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感受漠河的极地盛景，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加密开行旅游专列，游客在一路欢歌中驰骋北疆，欢度假日好时光。
0: 20号，搭载500多名旅客的游783次专列从哈尔滨站出发，一路向北奔赴漠河，开启为期4天的追寻极光之旅。这也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音乐主题旅游列车。列车行进中，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50人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参演，主舞台设于餐车内，演绎黑龙江经典曲目。其余车厢则化身器乐小剧场，由6支演奏组带来沉浸式表演。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并与旅客开展互动教学。
2: 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我们也准备了4个节目，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3: 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0: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占比约70%。专列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一铺到底模式，方便游客轻松出行。今年铁路部门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重点打造高品质银发旅游产品，助力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号，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开启，来自中俄的顶尖舞团同台竞技，将两国文化交融推向高潮。
4: 我现在正置身于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首场城市友谊邀请赛的现场。今夜的黑河世纪广场的舞台上可以说是活力满满，你很难不被这里的气氛所感染。不少的观众正随着音乐律动着身体，黑河狂舞大赛正以舞为媒，书写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0: 参赛的12支队伍自选热门舞曲创意演绎，民族风、国风、街舞、潮流舞、俄式风情舞共同绘就亚欧同台多城共舞的图景。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等城市的舞蹈团队今年首次亮相黑河狂舞大赛。
5: 跳舞是面对面的交流，用这样的交流方式拉近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
0: 首场城市友谊邀请赛上，与黑河各市县结对共建的国内文化友好城市也纷纷组团亮相。
6: 受到这个孙吴县的邀约啊，我们全体队员非常非常的激动，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老一辈闯关东的这个情缘结下了，一踏上这片土地倍感亲切。
0: 来自广东珠海的英歌舞队以独特的打击乐与舞蹈结合形式，呈现出极具张力的舞台效果。来自陕西延安的安塞腰鼓队则为大赛专门编排的节目从延安到北安，讲述跨越千里的红色历史情缘。
7: 我们不仅是来参加比赛的，都是来文化交流的，想把我们陕北的特色带给俄罗斯的友人。
0: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捷豹街舞队和来自阿穆尔共青城的律动工作室分别摘得本场中国组和俄罗斯组专场桂冠。从本周末到7月25号，黑河狂舞大赛每周开启一场精彩比拼。
8: 我白天我跑这个马拉松酣畅淋漓，晚上看着这个国际性的这个舞蹈比赛热血沸腾，亲眼目睹了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生活。黑河给我们的印象是太好了，我们下次还一定再来。
0: 6月20日至21日，由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完成冰城首演。这部剧改编自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经典同名原著， 讲述了钢琴家1900

0: 灵一生漂泊远洋巨轮，无师自通练就超凡技艺，用一曲曲琴声谱写璀璨人生，缔造艺术传奇的故事。为了增强逼真感，工作团队在哈尔滨大剧院内实景复刻巨型游轮场景，观众化身登船旅人，抬眼可见朦胧海岸线，仿佛亲临一场海上音乐会。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大启幕。本届啤酒节全新打造野趣公园，统筹布局啤酒核心区、美食体验区等六大功能区，为游客带来游船、垂钓、观看非遗灯展等多项全新体验。啤酒节期间还将举办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2026年哈尔滨第2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等活动，打造别具活力与风情的夏日狂欢盛宴。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成绩将于6月24日左右正式发布，考生可通过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等四种方式进行查询。
1: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杯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布壶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都用，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使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

0: 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哈尔滨阵雨，26到17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26到12度。黑河阴转晴，25到16度。齐齐哈尔小雨，26到16度。绥化多云，26到16度。大庆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伊春晴，27到13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鹤岗多云转晴，24到14度。鸡西小雨转多云，24到14度。牡丹江多云，25到14度。双鸭山多云，25到17度。七台河小雨转晴，26到14度。哈尔滨阵雨，26到17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我们在演播间啊，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哎，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很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我们今天在节目之前哈，我们要做这个妆造。对，你稍微有点化点妆嘛，对不对？哎，张磊博士今天这个头发呀，弄了好几遍。
1: 哎呀，可不是啊，
0: 左一遍啊，不行不满意，右一遍不满意。哎，今天张磊博士对自己形象要求特别严啊。哎呀，
1: 不是我要求严，主要是也难为了化妆老师和。

0: 就是对我就是各种不满意啊，然后也是可能想让我以更好的面貌面对大家。
1: 哎，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哈，对我们张磊博士对自己这个发型啊妆造这个要求特别高哈。嗯、但是哎，这东西哈、啊。人真得靠捯饬，
0: 咋的呀？这以前不好看是不是？
1: 素颜更好看啊，
0: 是。
1: 但是你看，神采奕奕，嗯，满面春风，
0: 开心呐、啊，
1: 红光满面，
0: 可不是。哎呀，
1: 所以说，我就预示着今天会有个好消息到来。美国进口的这个水飞剂啊，是不是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0: 其实呢，事情还没有完全落听哈，嗯，但是呢，谈的也八九不离十了。
1: 怎么说没有落听呢？我看来，你看。这都准备好了呀，这个啊，价格，对吧？就等着您去揭晓了。哎呦，我刚开始啊，这东西粘的真严实啊，我抠半天没抠起来。这个给我们说一下吧。
0: 我们这个板子呢，写的的确是价格，嗯、但是呢。这个是我的心理价位啊，
1: 这是您的价格、啊、
0: 对，因为跟厂家还没有谈妥、啊、我们原来跟厂家呢已经确定了一个价格、嗯、但是我最近看好多我们的观众都在关注这个美国进口的水飞剂、嗯、后台呢每天能够收到上千条咨询的信息，嗯，还是我们没有推出这个产品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咨询量比以前相比就要翻好几倍，
1: 那是相当高啊。
0: 对，都是在咨询我们什么时候能上活动，
1: 对，
0: 能不能多给我们争取一点优惠。嗯，所以我就想，既然这么多人有需求，这么多人信任我们，嗯，那我得给大家谋一个更大的福利。
1: 太好了，
0: 所以呢，我跟厂家呢又重新谈了个价格啊。说来挺不体面哈，啊，临时反悔再压价啊。这个虽然是我蔡先、啊，但也是带着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愿望和实惠去的。
1: 嗯、厂家怎么样？
0: 厂家刚开始有点生气，
1: 有点生气，
0: 态度不是很好。
1: 哎、我刚才您说的话，这个心量太大了、嗯。反正我就感觉我明白了。您刚才我细品味您刚才说的话哈，嗯，谈好了再压价。
0: 对呀、啊，
1: 您不怕谈崩了吗？
0: 这个你放心哈，我心里有数。嗯，你想啊，这个事儿我都已经盯了五年了。嗯啊，厂家呢也跟我沟通周旋了五年。哎呀，从原料的甄选到工艺的核验。前前后后我就去了好几趟，嗯，实地考察了种植基地、生产车间，嗯，要崩早崩了，还差这一回吗？哎呀，所以
1: 我就喜欢听这话啊。
0: 这个买卖成不成，咱们情谊都在，哎，
1: 对，
0: 是不是？
1: 五年啊，人生有几个五年？
0: 其实我们最后这一次呢，压的不多，嗯，但是我也知道，从原料筛选到运输，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检测，嗯，每一个环节都有成本，实在是没有太多的空间压价。
1: 好，
0: 虽然说不多吧，嗯，但是呢，咱们很多朋友的情况。如果用了这个水飞剂，嗯，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对，
0: 是需要长期养护我们肝脏的，所以呢，我要尽我最大的可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去做争取，嗯，也想呢，别因为价格，把真正一些需要的人卡在门外，
1: 对，
0: 让大家呢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厂家那边呢，我也做了保障。嗯，这次谈妥之后，他们后续如果有其他符合我们要求的好东西，嗯，我们也可以帮着宣传。
1: 哎，没问题。哎，
0: 从长远上来看呢，他们也不亏。哎，
1: 我不知道今天厂家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屏幕前哈，我相信他们一定在盯着我们今天节目了哈，想看看怎么宣传的。在这里呢，梁涛呢作为资深的哈，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哈，嗯、以后。如果您的厂家有任何好的东西，只要张磊博士把关了，可以在我们这个演播间出现，嗯，梁涛一定会卖力气帮您做好宣传，嗯，真正啊，就是我们说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哈，也得需要我们去宣传，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张博士，您这次是把我们观众朋友的事儿啊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了，但是我挺好奇的哈。哎呀，今天这个签儿我要不摘呀、啊，我这不太消停了哈。啊，
0: 我也想摘呢。啊，
1: 对，这个心理价位到底是多少？能打开看一看吗？这个。
0: 但是我们先别着急，要等一下厂家的消息。嗯。等确定之后能成了啊、嗯，咱们再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揭晓答案。
1: 但是今天肯定会揭晓的，是不是、啊？
0: 要不然就是谈成了，把这个签儿撕下来。啊、
1: 不是，你先别撕。
0: 要么就是没谈成，在这个签儿上写上数字。
1: 写上数字。
0: 但是呢，肯定是要给大家揭晓的。
1: 对。啊，
0: 嗯。那等一会儿呢？不是让大家跟着一块失望，嗯啊，而是呢跟着我们一块去争取我们
1: 有信心的哈。
0: 对，
1: 对了，
0: 我其实还是挺有信心的哈。
1: 我也有，
0: 我觉得大概率能成。
1: 好，
0: 我知道你很急、啊
1: 对，
0: 但是呢，你先别急，咱们先等一会儿。我也和厂家说了，同意不同意都一定在节目结束之前啊，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好嘞，啊，
0: 所以说我们再等一下。
1: 对，我今天看的时候，因为拿灯晃一下，这也没看出来是多少。
0: 那以你那个眼神哈，我觉得你可以放弃了，平时看人都费劲。
1: 我们大家呀，有的时候挺喜欢您那股劲儿的。

0: 你想知道哪股劲儿吗？
1: 不知道啊，
0: 得寸进尺那个劲儿。就这板着价格哈，这个您不给我们提前公布哈，嗯，它的原价是多少？我们可以说吗？
1: 我们这款原价确实是不便宜哈，
0: 嗯、
1: 原价九百九十。

0: 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每天两粒，一瓶能吃一个月。那如果呢平时没有这种非常损害肝脏的这样的行为，或者是现在肝脏已经受到损害了，就是想保肝护肝，预防年龄上升带来了退行性的变化，每天一粒，一瓶能吃两个月。
1: 那像我的话，轻度脂肪肝，
0: 轻度脂肪肝
1: 一个月吃一瓶，
0: 一天吃两粒，这一瓶是一个月的量，
1: 998元，
0: 998元
1: 还是有点贵，
0: 还是有点小贵啊。
1: 跟厂家谈了将近5年的时间，临时在压价。我很好奇，您之前谈下来价格是多少？
0: 这个过程我就不细说了哈。我们这5年的谈判也不是这几句话能说明白的。最终的程度啊，最终的价格，我们就先等最后的消息。
1: 数量能给多少呢？数量
0: 如果能谈成的话呢，这次厂家一共可以给到我们18000瓶的进口水飞机。
1: 这量是可以的哈。但就不知道是多少钱。哎呀，这个厂家怎么现在还没信息呢？要不这样好不好？我们从个位数，
0: 从个位数开始揭晓，
1: 咱就个位数揭晓一下好不好？
0: 你这个真是，
1: 哎，不行了，今天这个价格，现在如果你不揭晓的话，我今天真的没有任何心思跟你再聊天了。
0: 你这个猴急的就管不住自己躁动的心和激动的手，
1: 小手，
0: 这个手都跟着颤。
1: 对，
0: 那第一个数字不行哈，因为这个数字的话，
1: 对，
0: 那我还不如直接全揭开了。
1: 个位数，
0: 我们先看个位数，
1: 个位数，
0: 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就先看一个，
1: 可以看个位数是吧？
0: 好的，
1: 我们看一下个位数。个位数我是觉得好像没有太大挑战性哈。这样咱们各退一步。咱先看第二个，个十百，我们先看十位数，好不好？
0: 这个位数已经满足不了你的胃口了，是不是？
1: 满足不了啊，
0: 也学会谈判
1: 啊。对，
0: 这样子，我们先揭晓十位数，
1: 十位数，
0: 好不好？这个我就答应你了。
1: 十位数，来，
0: 好，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我们再看一下，原价是998元，我们。张磊博士，我想撕这个，老师不让。
0: 这个百位不行啊，
1: 个位数呢？我觉得还不够意思哈。这样，我们各退一步，我们从
0: 十位数开始。
1: 十位数开始
0: 啊，我们倒计时三个数。
1: 哎，第二，咱们是998啊，998，
0: 998，三，二，一，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你这个力道不行啊，白激动了啊。
1: 我想看看我先看一下。哎呀，
0: 怎么的了？
1: 这个。你看它是998吗？
0: 对，
1: 这个好像没有太大新意啊。
0: 先给大家看一下，
1: 这好像没什么用啊。这个，
0: 先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吧。它，对，哎，当当当当，
0: 第二个数字是9，
1: 哎，对，是9。这个我觉得，感觉白撕了。
0: 那也不是啊，
1: 对吧？你看998这个是没变的，
0: 十位数9这个数字是没变的。
1: 我能不能把个位数也撕了？哎呀，
0: 行倒是行
1: 哈，我猜盲盒了我。
0: 但是你不能再耍赖了，
1: 不耍赖。
0: 我们先说好啊，厂家之前呢，百位数不能撕，好不好？
1: 行行行，可以撕的了是吧？
0: 可以撕，
1: 可以撕。
0: 你也把个位数也撕了，好不好？
1: 998，998，这个9是没有变的哈。我们看个位数有没有悬念。我看个位数啊，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0: 这把是顺利的撕了下来啊。
1: 大伙看见了吗？
0: 没看见
1: 啊。这998，哎呀呀呀，这咋还比原来的价格高了呢？
0: 原来是8，现在变成9了。
1: 哎呀，是的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完了，张博士，我还是不撕了呢。我撕完之后，心现在没底儿了。
0: 原价998，现在呢，我们十位数和个位数都已经撕下来了，
1: 都是9。
0: 对，现在就看我们百位数是多少。
1: 百位数原价998，到底是899还是799？谈了5年了。499到底是多少99呢？
0: 你这个猜的挺大胆哈，但是没猜对。
1: 高了是低了，499。哎，
0: 你还稍等一下哈，我手机震了一下，我看看是不是厂家那边有消息了。
1: 好好，哎呀，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厂家到底是怎么回复了？可以撕了吗？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同意了是吗？
0: 同意。你先把那位数先撕下来。
1: 就是厂家已经同意了您的那个心理价位了。
0: 对，
1: 就这个价格他定了，
0: 你就先把这个撕下来吧。哇。好不好？哇，
1: 我撕吗？这个
0: 撕吧。
1: 您谈了5年了，我撕，这合适吗？这个，哎呦我天哪，这是我很大的一个任务哈。原价多少来着？我有点紧张哈。
0: 原价998，
1: 原价998。
0: 现在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1: 原价998到底是多少99呢？
0: 三个数字，十和个呢？我们已经揭晓了，是99。
1: 二，我们期待一下啊，
0: 期待一下啊。

0: 我希望是五以内，我觉得我觉得我的心理价值就够了，原价是998，如果变成499的话，我就比较满足了。啊？真的假的？
1: 是多少？给大家公布一下。
0: 等一下，我不敢让大家看了，是这个吗？
2: 是这个，没错。
0: 这个我来来，太烦人了，这个哈，先站着来，我们来揭晓一下到底有多少钱哈。这个绝对超出你的想象，来，
2: 我们原价是998，现在呢十位和个位数已经揭晓了，是9和9，现在呢就是看999，现在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哈，
0: 对，
2: 让我们倒数三个数，
0: 来，
2: 让梁涛来揭晓百位数的数字到底是什么，
0: 太吓人了这个，来，
2: 好，我们倒数
0: 3、2、1，来吧。199，
2: 我们从998元压到了199。
0: 199，
2: 没错，
0: 998，直接砍了将近800块钱，变到了199，嗯，打两折啊！这厂家疯了吗？这个，
2: 所以谈判的过程当中才这么难啊！
0: 太棒了！
2: 这样的，你先给大家报一下政策，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个注意的事项。
0: 好，
2: 每个人限购6瓶。
0: 6瓶、啊。
2: 你先报完活动的政策，我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限购6瓶。
0: 我们是6瓶起购，限购了。
2: 对。
0: 好嘞，那，哎呀，我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啊！这个真的是太意外了。900多块钱，变成199，所以呢，咱们提醒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哈，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那目前的张磊博士经过5年磨一剑哈，为了我们带来了一个震撼的活动价格，就在刚刚已经揭晓了，199一瓶，咱们每人的是6瓶起购，半年的量，那半年时间呢，能够帮助大家减轻肝细胞的损伤，修复肝脏的再生力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只有
2: 18000瓶，
0: 按照每人6瓶起购的话，3000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订购，大家伙抓紧时间。
3: 重磅来袭，肝脏养护迎来重大突破，美国进口水飞剂活性营养素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盒，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199元一盒，只选美国犹他州火山灰土壤孕育的水飞剂种子，水飞剂素含量是叶片的28倍，冷压锁活技术，高活性高吸收，温和不刺激， FDA NSF GMP 3重权威认证，品质硬核，安全可靠，肝脏是哑巴器官，早期损伤无痛不痒，等发现往往为时已晚，长期吃药，脂肪肝、酒精肝、熬夜应酬三高人群，你的肝脏急需养护，水飞剂能稳定肝细胞膜，抗氧化，促修复，助再生，从根源守护肝脏代谢功能，保肝就是保命，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一盒，今天只需199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盒，半年基础养护量，库存告急，抓紧抢订，美国进口3重认证，根源护肝，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养好肝脏，百病不扰，守住健康，根基不倒。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已经是压到最低了，而且呢，要不是限量的话，我估计担心厂家库存应该是顶不住的。那下面说一下吧，为啥不是60瓶？为啥是起购是6瓶？
2: 咱们这个6瓶起购也是我跟厂家谈了好久之后定下来的。一开始呢，厂家只同意每人限购3瓶，啊，说不能亏得太多。这个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出发呀，肝脏的修复是一个持续的、循序渐进，需要一定时间的过程。
0: 对，
2: 它不是短期马上能够看到结果的，也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就能够见效的。断断续续吃，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6瓶呢，刚好是一个完整的肝脏养护周期，能够让肝细胞得到充分的修复和再生。所以呢，如果你的情况不严重，6瓶就够了。咱们把机会呢留给更多的人。
0: 难怪你一直一根就是5年的时间，这背后的门道确实很深哈。不过我也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向您问一个问题哈，这个水飞剂什么样的人特别适合？就这次哈，一定要买的，必须入手的啊。
2: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首先，长期服药的人群一定要用上
0: 啊，每天都在吃药。
2: 对，那不管是降压药啊、降糖药，还是其他慢性病的药物，很多都需要肝脏代谢，长期服用容易造成药物性的肝损伤。那水飞剂呢，能给肝脏加上一层保护罩，减少药物的刺激，

0: 其次呢，已经有一些肝功能损害、肝脏疾病、肝脏指标异常的朋友，像脂肪肝、转氨酶升高，那要赶紧用上。再有呢，像一些习惯不好的、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有饮酒习惯的啊，这个也得用上。
1: 哎，对，
0: 因为我们熬夜伤肝，酒精伤肝是公认的事实。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对肝细胞的损伤是日积月累的。水飞剂可以帮助加快肝脏的代谢功能，减轻肝脏的负担。
1: 那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啊还在观望的、犹豫的叔叔阿姨们，保肝护肝从现在马上要做起了。那今天咱们美国进口水飞剂，史上哈咱们历史上超低的活动价格，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养肝护肝刻不容缓，抓紧时间，199，带给您的是美国进口水飞剂，让您修复肝脏的再生能力，抓紧时间哈。
0: 其实呢，我也能理解大家的有一些顾虑哈，有一些朋友有一些顾虑，因为现在市面上养生产品啊鱼龙混杂，
1: 对，我到底该怎么选？
0: 大家就怕花冤枉钱，这种心情我完全能懂，
1: 没错，
0: 但是呢，请大家静下心来算两笔账，一笔是健康账，一笔是经济账，那健康账呢，就是我们肝脏一旦出现大问题，
1: 我们的主角肝儿，
0: 对，像肝硬化、纤维化，甚至最终长一些不好的东西，后续的治疗有多高啊，治疗的代价有多高，甚至很多肝病一旦进入到晚期，根本是没有办法逆转的。那现在呢，我们199元一个月，提前去养护肝脏，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里边，守住自己的健康。那这笔账怎么算都值。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笔账哈，第二笔账就是这个经济账了。
0: 对，我们第一笔账呢算的是健康账，
1: 健康账，对。
0: 第二笔账算的就是经济账。这次的价格呢，是我们历经了5年的时间，跑断腿磨破嘴才谈下来的。厂家呢已经明确的说了，做完这一波口碑活动，后续立刻恢复原价，而且呢以后呢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促销力度。毕竟厂家也要生存，不可能一直亏本。
1: 对，
0: 所以你今天犹豫一下，明天可能就没有名额了。以后再想买就是现在5倍的价格，这个时候别来找我，找我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对，所以呢这个6瓶啊正好是半年的黄金用量哈，半年的时间帮助您修复和再生肝脏受损的坏死的细胞，同时呢还能够帮您从根本上改善肝脏细胞自身的再生能力，让肝脏重新恢复活力。这笔账啊真是怎么算都划算，花小钱儿省大钱办大事儿。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在今天节目当中199一瓶儿，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是限购6瓶，半年的用量。那通过完整周期的服用之后呢，帮助您减轻肝脏的损伤，促进受损肝脏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半年时间呢帮您改善肝脏细胞自身的再生能力，只有18000瓶哈，3000个名额，搜搜下呀。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抢订。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有活力的肝脏。好，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我们的热线环节了，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
2: 重磅来袭，肝脏养护迎来重大突破，美国进口水飞剂活性营养素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盒，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199元一盒，只选美国犹他州火山灰土壤孕育的水飞剂种子，水飞剂素含量是叶片的28倍，冷压锁活技术，高活性高吸收，温和不刺激， FDA NSF GMP 3重权威认证，品质硬核，安全可靠。肝脏是哑巴器官，早期损伤无痛不痒等发现往往为时已晚，长期吃药，脂肪肝、酒精肝、熬夜应酬三高人群，你的肝脏急需养护，水飞剂能稳定肝细胞膜，抗氧化，促修复，助再生，从根源守护肝脏代谢功能，保肝就是保命。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一盒，今天只需199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盒，半年基础养护量，库存告急，抓紧抢订。美国进口3重认证，根源护肝，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养好肝脏，百病不扰，守住健康，根基不倒。
1: 好，下面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

0: 来了，我们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现场，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张博士你好，那个我要订水飞机。
0: 您要需要多少辆呢？您说。
1: 啊，我要6盒。哎呀，这可算等到你们的好消息了。张博士啊，你是真有本事啊，最后给我们把这个进口的水飞机给争取来了。
0: 嗯，
1: 我也知道啊，要来的吧并不多，但是呢我也不太信，6盒啊我就偷着乐了。
2: 这6盒您是自己要用吗？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我自己用。我吧现在就是肝不太好，平时呢就是总是感觉嘴里边发苦，哎，吃啥吧都没有胃口，完脸色呢就是也是蜡黄蜡黄的，啊，脾气吧还特别急，就一点小事啊我的暴脾气就上来了。
0: 哎呦，
1: 干啥吧都没有耐心。完事之前吧去看中医，大夫说我就是这个肝脾不和
2: 啊，
1: 让我好好护护肝，不然以后啊就容易拖出大毛病来。我知道这款就是进口的水飞剂，那个水飞剂素含量高啊，活性强，还能修复受损的肝细胞，保护这个肝细胞膜，完事还能帮助肝细胞恢复正常功能，正好我看对我这个情况挺对症的
0: 啊。
1: 那这时候呢就比谁手快了，我赶紧定啊，得在家等着用啊。
2: 像您这个问题、
0: 说的真好、
2: 哎，像您这个问题呢，和肝细胞这个受损啊、肝功能代谢异常等等是直接相关的。
0: 对，
2: 那我们这款进口的水飞剂呢，高含量、高活性啊，里边的这个水飞剂素的整体的这个功效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2: 所以它能够稳定肝细胞膜，减轻肝内的炎症反应，帮助我们受损的肝细胞呢逐步修复，恢复正常的代谢和解毒功能。所以呢，只要您坚持调理，像口苦、乏力、情绪急躁等等这些问题都会逐步改善。
0: 太好了，好吧，这位朋友。
1: 好嘞，好嘞，那我就在家等收获了。再见啊，张博士。
2: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哈。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哈关注自己肝脏健康的朋友，然后呢，想对自己各类的肝病的问题进行调理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这199啊，可是咱们张磊博士经历经5年的时间，跟我们美国进口水飞剂的厂家进行这个不断的磋商，最后定到一个全国首发价格。大家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博士，张博士，12盒飞水剂整错了。
2: 怎么了，这位朋友？
0: 12盒啊！
2: 我们现在是每人限购6盒哈，你怎么一上来就要12益、
0: 说出您要12盒的理由。
3: 哎，张博士啊，您说这话我听着心里发慌。咱说是不是定多少是因人而异的呀？我这病程可有年头了，我就不信谁能比过我呀。哎呀，我这个吧打小肝脏先天就偏弱，从小体质就不如别人，这么多年一直小心翼翼护着，可这个肝呢还是3天2头出状况
2: 啊。
3: 现在不光这个手掌总是发红，平时一看东西啊眼睛就干涩酸胀，视力也越来越差。这次好不容易盼来这么好的飞水剂，我得抓住机会呀。我本来就是以为这进口的洋货一盒不得上1000块钱呢，没想到才199块钱一盒。您这不光是送健康还是送福利呀、我这12盒过分吗？梁涛你给评评理，你说过分吗？
0: 我评理啊，我评理就是刚才不叫飞水剂啊，咱们叫做水飞剂哈。哎，这个没问题了，叫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咱对肝好就行了哈。但是阿姨您这么说哈，确实您这个病程方面，我至少比不过您，对吧？张博士也比不过您，你给了我们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
2: 是这个阿姨说的，我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0: 对对对，
2: 您从小呢先天肝脏的禀赋就不足，那这么多年呢肝细胞也一直处于脆弱的状态，病程长，情况也特殊，
0: 所以
2: 呢确实是需要按照您的情况来安排。
0: 12盒
2: 是这样，您定12盒呢我同意了 我们以身体情况为准。
0: 对，
2: 然后呢你可以跟你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去登记一下，好不好？
0: 好吧，同意了，12盒啊。
3: 哎，好好好，那咱可拉钩了、
0: 哎，拉钩上吊了，
3: 登记了
0: 啊！
3: 我怕您反悔啊，再见。
0: 不反悔，绝对不反悔，咱们这次都播着呢，都直播出去了，好不好？您抓紧时间赶紧登记，因为现在名额比较紧张，好不好？
2: 哎呀，人家已经走了，
0: 走了，
2: 人家已经去登记了。
0: 喂，阿姨，哎，等会儿啊，这还没唠够呢，跑了呢，这样哈。所以这里提醒各位哈，目前呢，咱们场外的实时订购情况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这个库存数量在不断锐减当中啊，希望大家呢抓紧着最后的机会。当然，如果您的情况特殊，像刚才这位阿姨说，哎，我的肝就比较严重，您订多少

0: 如实反馈，让我们厂委老师给您做指导。6瓶、12瓶，还是说18瓶，我们尽可能的满足您的需求。那厂外的订购的联系方式正在开通，大家伙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呀，两位老师啊，哎，我平时吧，我听你们讲课，今天你们先听听我说说呀。
2: 这个大嗓门哈，
0: 好，时间交换给您，
2: 没事，您先说。嗯。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们。嗯。我第一个头等的大事儿就是订24盒有认证的那个水上飞机鱼。
0: 啊，不是，
1: 哎，就是宝盖那个。
0: 啊，宝，哎，宝盖是
1: 它叫水飞机
0: 啊，水飞机，哎，啊。
1: 啊啊，那我给记一点。哎呀，这脑子是不是大？
0: 无所谓，
1: 我是给我老伴儿要的，就是这个一点不能马虎啊。就那个这个是得较真儿。第二个大事儿就是啥呢？他偏瘫在床上了。
0: 啊。
1: 去年冬天吧，他脑出血，咱抢救过来就一直卧床。他左半边那个身子啊，他就是完全不能动了。
0: 嗯。
1: 哎呀，这吃喝拉撒的都在床上了，我一个人照顾他，我每天给他翻身呐，哎呀，都累死我了，可费劲了。他现在还胖，再加上有脂肪肝，还有啥呢？我最担心他就是常年呐吃各种各样的药，
0: 降药、
1: 降压的、血脂的、活血的，我的妈呀，我就总怕他这些药吃多了哈，把他那肝给他吃坏了。您说这肝要天天就像人似的超负荷干活，那能扛住吗？
0: 嗯。
1: 他这款进口的吧，他不是能保护那个肝脏吗？
0: 嗯，对，
1: 减轻吃药，吃药对肝那个负担哈，我说的对不对？反正辅助代谢什么毒素什么都能排出去。完，我合计他肝好了，他吃药吸收，他是不是也能好点，药效好？啊，身体呢，他状态他再好点，
0: 所以
1: 其他病我合计的他不就都好了吗？
0: 啊。
1: 啊，完我订24盒，我用啊，就是我老伴儿、我姑娘还有姑爷子，我们4个人的名额，
0: 啊、
1: 我就是和让他好理好好调理一段时间。
0: 啊、
1: 哎呀，谢谢您啊，我啰里吧嗦，我说完了，哎、我说完了，你们说。
2: 没问题哈，我们这款呢就是美国进口的，有3项认证的水飞剂。
0: 嗯，
2: 像您老伴儿啊，脑出血、偏瘫卧床，本身代谢就慢，
0: 嗯、
2: 再加上呢体重偏高，有脂肪肝
0: 啊，
2: 还长期服用我们的降压活血这类药物，那肝脏的解毒负担是非常重的，肝细胞很容易出现在这种潜在的损伤哈。
0: 对对对对对，会有。
2: 所以我们这款水飞剂呢，能够辅助保护肝细胞膜，促进药物代谢啊，让我们的废物呢去排出体外，所以对我们长期用药的人群，肝脏养护是有很好的养护作用的。
0: 没错，
2: 那我们确实哈，这款水飞剂是适合您老伴儿这样长期卧床、一体多病、长期服药的情况。您的情况特殊，那按照您说的这4个名额哈，
0: 对，
2: 你可以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去登记，好不好？
0: 啊，好不好，张阿姨？
1: 好，谢谢您啊，谢谢您，那我就放心了。
2: 好的，
0: 好
2: 的，
0: 好，那就这样，咱们不多聊了，抓紧时间，赶紧登记。好，再见。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哈。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我们是东北城拉拉队，
4: 我们是龙广电子拉拉团队。

0: 阿森呀，下午我要去采访，你那个把照相机拿过来。
1: 相机？今天被庄慧接走了。他
0: 拿照相机干什么？我又没给他采访任务。
1: 听说去南面去拍灾情，今天早上又拿了几个胶卷走。
0: 啊，他回来以后啊，你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好的，哎，主编，要不那几天我跟到他？
0: 先别急，另外呀，庄慧洗照片的时候，你要留点心，多洗一份，我到底要看看他究竟在拍些什么。
1: 明白，我先出去等他。
0: 好，去吧。嗯。

0: 各位尊敬的记者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咱们庆功会的主会场，明天咱们的英雄就将在这里接受嘉奖。像大家看到的一样，我们又举办了非常贵重的陈设。
1: 那我们的简介该怎么？
0: 只要在明天庆功会开始之前，
2: 击落一架日本战机。 以原日本大将丧命这么大的喜事，当然要搞得隆重一些，这样才能扩大社会的影响嘛。这明天高官驾临，名流汇聚，这洛阳行的这出戏就更难唱了。
3: 那要是这个杀手真的来了，我们……
2: 你说这个杀手会不会就躲在这些人当中呢？
3: 要是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那么明天的这个局，是不是自然就解开了？全都抓起来。楚总，如果您决定下这个命令，军一定执行。
2: 我们再等等看吧。
0: 我敢向大家保证。 这里一定会成为咱们全重庆最豪华、最高端的发布会现场。嗯，
2: 庄慧也来了，派人去盯着他，他与任何人接触都要有记录，多派几组人。

0: 天怎么这么有兴致到这儿来喝茶呀？
1: 帮我干嘛？
0: 哎呀，老是跟我这么见外，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随时听你吩咐。
1: 我要买支枪。
0: 好端端的买枪做什么？
1: 防身啊。
0: 嗯，说的也是，这兵荒马乱的，有支枪傍身确实应该。拿着吧，明天上午那去，我教你开枪。

0: 咱们俩还是算清楚点好。这枪多少钱？钱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的，在重庆，能让我郎中主动交枪的人，只有你。换个别人来，他早就死了。那这枪我不要了。小慧。
1: 端端的，出来约个会，起什么急呀？说说吧，怎么了？要枪干什么？你应该知道，告诉我。

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没有这个福分。我劝你一句，离我远一点，我会连累你的。

0: 现在重庆哪个帮派最大？
1: 段爷，您是乐晕了吧？当然是咱们两江会最大了。
0: 你说，我郎中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抱不住，那两江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0: 么进来了？照片曝光怎么办？
1: 主编找你。
0: 没看我在忙着吗？等会儿。
1: 主编没得急事，你把钥匙给我呀。
0: 照片还没有显印呢。
1: 那我就管不到了。
0: 哎，小猴子。帮个忙呗。
1: 帮忙还要孙猴子孙猴子的喊。
0: 帮不帮？
1: 帮帮帮。
0: 废话那么多。哎，这可是私人照片，要是露出去一张你就死定了。
1: 道德模范还假公济私。
2: 进来。
0: 主编，您找我啊？
2: 庄慧，最近在忙什么呢？连影子也看不见。
0: 我呀，我最近在南明区那边采访呢。您不知道那边的老百姓生活的苦啊，我准备多拍几张照片，多写几篇稿子，提高一下我们雾都的社会影响力。
2: 哟，这个想法不错。不过你今后用相机啊，要打个招呼，因为大家都要用。
0: 我晓得喽。
2: 好好好，哎。你把这个材料去整理一下，下午我要用。
0: 能不能改天呢？我下午还有点事儿呢。
2: 你是主编还是我是主编呀？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还不行吗？
2: 出去出去，我看见你就上火。
0: 您最近是不是肝火有点旺啊？
2: 出去。等等，关门。
0: 你怎么上来了？
1: 那会儿出的还可以吧？
0: 洗出来了？
1: 全部都洗出来了，一张都不少。晓得你急，特意给你送上来的。
0: 哟，这次办事挺得力呀。
1: 那不请我喝杯咖啡？
0: 长得像咖啡。
2: 哎，好好好，啊，就这样，好，好，再见，嗯。

0: 这就在搞什么名堂？
1: 好像是在侦察敌情。
0: 好，小翠，你随时关注他的动向。
1: 明白，我先走了。
0: 好，去吧。

0: 照片拍好了？
1: 都拍了，特务的反应时间是七分钟左右。
0: 底片呢？
1: 烧了。
0: 转说话不方便，晚上六点钟我在嘉宾茶楼等你。如果有人跟踪你的话，就点名的话，什么也别说，知道吗？
1: 好的。
0: 你知不知道一直有人跟踪你？
1: 啊？
0: 好了。
1: 我没发现啊。
0: 出了巷子之后，多跟人说话。
1: 我跟谁说话呀？
0: 跟谁说都可以，组织越多越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1: 我知道了。
0: 走了。

0: 你慢慢喝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大爷，您去哪儿啊？您慢走啊。

0: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谁惹你把他沉江不就完了？
1: 这两天重庆有什么大事吗？
0: 没什么大事啊。哦，皇后要开个庆功会，
1: 那唐三儿又神起来了。
0: 是明天晚上吗？
1: 是。
0: 这就对了。走，去警察局。

0: 这是大了，警察局门口都敢停。
1: 兄弟，我们狼头爷找你们局长有事儿。好，狼头爷啊，请别，请别。你去告诉段林，就说我说的，让他请庄慧到警察局做两天客。对，我明白你的意思。明天皇后少不了大闹天宫，这里面的水。 比长江的水都深，我们就别往里掺和了。
2: 我也不想大闹天宫，我也想好好过日子。
1: 去，对，
2: 跟他说，他要是不答应，可别怪我郎中不给他面子。
1: 明白。

0: 丫头够能折腾的呀！啊，
1: 楚总，我按照您的要求，一共安排了三组人，从皇后夜总会开始，对庄会进行了不间断的接力监视。
0: 你们当时在那边去了几组人？
1: 当时有一组人在。